0: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4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啊，有照片，再点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热搜。据半月谈杂志的消息，溶洞深处堆满垃圾，偏远的矿区污水直排。近年来，一些网络博主以短视频为工具，曝光乡村隐蔽的污染乱象。舆论热度之下，诸多积压已久的生态问题迅速整改，企业依规整治，农户权益得到补偿，舆情倒逼环境治理的效果十分显著。一条视频推动了一次整改，这说明公众监督有力量。一些问题只有拍上网络才能得到重视，则说明基层环境治理仍有短板。这种热搜式治污的背后暴露的基层治理短板、流量监督乱象和应急治理弊端，是当前生态治理必须直面的深层考题。我看那个红网啊，发了一个评论，说基层治理唯有摒弃被动应付的惰性思维，扛起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以常态化排查堵塞漏洞，以制度化管控守住底线，以长效化治理化解矛盾啊，化解隐患，才能真正的告别热搜倒逼的被动局面，让治理力度始终跑在问题发生舆论发酵之前，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话说得很官方啊，也很笼统，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说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为什么这个舆论一倒逼，然后呢就来一个环境治理整改就很到位，没有舆论曝光啊，然后呢当地的这个污染乱象就外甥打灯笼照旧呢？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基层治理部门啊，他的这个工作理念，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初心和使命意识以及宗旨意识发生了问题啊。舆论倒逼之后，他们为什么治理很迅速啊？是怕更上一层的部门或更上一层的领导看见，更上一层的领导关注。那如果舆论没有曝光，那更上一层的领导可能看不见，可能不会关注，所以他们就不治理。所以这就是一个初心使命和宗旨意识的问题。你们的治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上级表扬呢，还是为了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的自然环境更好呢？所以不解决这个宗旨意识问题，不解决这个初心使命问题，类似

似的这种舆论倒逼环境治理的事情还是会此起彼伏的。下一关键词，保研产业链。近日据人民网栏目报道，有学生和家长反映，不少机构收费之后服务是货不对版，合同套路重重，致退款无门，更有机构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暗箱操作，让花钱买捷径的灰色市场渗透进了本该比拼真才实学的保研赛道。媒体调查发现，目前保研辅导市场乱象丛生，轻则高价兜售名不副实的服务，用堆砌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以苛刻的退费门槛来套取钱财，重则堂而皇之地提供核心期刊论文代写、学分修改等违规服务，将商业利益凌驾于学术规范之上，公然挑战教育公平底线，触碰学术不端的红线。教育的价值从来不应该被简单的等同于一纸资格、一项成果。当教育逐渐的被资本逻辑和功利思维裹挟的时候，需要重新追问教育本身的意义。那还说保研这块啊，遏制这个保研的灰色产业链，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啊对这个代写论文啊、篡改成绩等黑色产业链重拳出击，也需要高校完善更加透明、重视过程评价的选拔机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结果比成长更重要，受损的不仅是选拔公平，更是人们对于勤奋与诚实的信仰。其实这个人民网报道当中啊，他提到的那句话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啊，当教育逐渐被资本逻辑和功利思维裹挟时啊，什么叫资本逻辑，什么叫功利思维啊，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有很多的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乱象。你比如说教育和医疗，像这样的行业，一个是教书育人的，一个是治病救人的，这样的行业里边，如果把这样的行业或者把这样的事情当做生意来做，就是说资本裹挟啊，当做生意来做，那就是要考虑利益的问题了。资本逻辑和功利思维裹挟着这个行业的时候，那就会出大问题。下一个，维权煎熬。深圳市民吴女士近日向媒体投诉说，2024年3月，因为她母亲扭伤导致骨折，吴女士多次拨打120，明确要求前往附近的公立医院去就医。深圳市急救中心也发出指令前往附近的公立医院。然而最后，吴女士的母亲被民营医院深圳广生医院的救护车偏航送到自家医院。术后，母亲出现了精神异常、大小便失禁、无法站立等症状。吴女士认为此事与深圳广生医院的诊疗行为有关。此外，吴女士还发现医院存在篡改病历等违规行为。吴女士说，因为病历材料被篡改，而这又是做医疗鉴定的重要材料，病历还原的问题导致相关医疗鉴定一直没有做，维权陷入停滞。针对此事，今年7月，澎湃新闻多次联系深圳广生医院，没有获得正面回应。我前面说什么来着？教育和医疗啊，尤其现在一些这个民营医院啊，一头扎在钱眼里，把这个医疗当成生意来做。你看，这就是为了抢生意嘛，把患者当成了生财之道啊，当成了钱的来源，那把患者拉到自家医院去啊，不听这个急救中心的指令。民营医院也是医院，民营医院的这个医生啊，医务工作者，他也是医务工作者，也是白衣天使。但是很多民营医院、私立医院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身上的那个白洁白的衣服吗？医患信任啊，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被这样的不规范的或者充满恶意的、一头扎在钱眼里的这样的医疗行为给败坏的。下一个，终极思考。上海一名74岁的癌症晚期老人，打算把自己家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赠与相伴多年的56岁的女友，托付对方照料自己走完余生。这份临终托付却因为女方尚未离婚，被公证处依法终止了公证流程，也就是说不能这样托付。日前，由这个一个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个事件，引发了热议，让人直面法理规则与世俗人情的深刻博弈。从情理上来看，老人的诉求合乎本心，但是法理面前，情理不能逾越底线。公证处的驳回并非冰冷无情，而是坚守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必然选择。

真实的内情是什么呢？女方还没离婚呢，虽然和原配是长期分居，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他跟那个老人啊，这个住在一块儿啊，然后呢，这个女方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已婚状态。你这样，老人要是把房产这个赠与这个56岁的这个女子啊，说是这个老人自己认为她是他的女友，这样的公证一旦生效，等于官方认可婚内人员与他人形成特殊的财产依附和人身照料关系，变相默许突破婚姻制度，这就冲破了婚姻伦理和社会公序良俗。所以法律从来不纵容灰色关系，更不会因为个人的特殊境遇放宽对社会基本秩序的约束。而且现在不少独居失独老人晚年缺少这个亲眷的照料，只能依靠邻里啊，或者是好朋友来相伴，就催生了大量超越普通情谊的陪伴关系。法律守住了社会底线，而这类老人的临终托付也确实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怎么完成这样的老人的他们的老年监护啊、遗赠抚养等制度，让合法的陪伴和回馈有章可循，才是这个事儿留给社会的一个终极思考。下一个关键词，开玩笑。据浙江广电报道，浙江杭州一名男子自称仅仅是和女同事开玩笑，却遭到对方殴打，事后自己还被公司开除。男子说，当时只是随口接话，调侃对方的衣服肯定臭，说平时同事之间偶尔也会开一些黄调。对方当天情绪过激，率先动手扇他耳光，又用仪器击打他耳部，自己则全程谦让。而据派出所出具的治安调解协议书显示，女同事表示，男子当天在她脱外套之后调侃是不是鬼混去了，而且经常说她鬼混，所以这个女子认为男子造黄谣，才动手击打男子的面部肩膀，男子随即还手殴打她的右手臂。经公安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彼此互不追究民事行政责任，女同事现场赔付男子2000元。这次是公安机关的一次性调解，双方不得因此事再产生纠纷。而公司后续核查通报补充说，冲突根源是男子多次言语骚扰女同事，和解之后男子反复扰乱站点的运营秩序，公安已经多次出警处置，公司最终将男子退回合作供应商。男子觉着处置结果不公，说自己身为被打一方还被辞退，动手的女同事却没有受到同等处罚，目前已经申请劳动仲裁。这实际上跟女同事开玩笑啊，这个没边界感啊，开黄腔。社交的文明程度从来不只是看一个人会不会说话，更要看他能不能意识到别人不想听。所以说一说就是我只是开个玩笑，这不应该成为冒犯别人的免责条款。一个人当然可以为自己的言语没有恶意辩解，但是不能用玩笑的名义取消他人的感受，更不能把别人拒绝被冒犯的权利解释成什么开不起玩笑。所以像这样的人好像是在跟别人开玩笑，实际上内心里掩藏着龌龊的想法。下一个关键词，民法原则。近日河南的一个车主刘先生对媒体这个爆料说，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程锁定，持续超过30个小时，车辆只保留着基础行驶能力，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和加油，车就等同于半废品。面对质疑，车企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问题在于，车主在出发之前曾经专门到门店保养，并且告知了出境的计划，但是并没有收到任何的风险提示。这开着这个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啊，跑出国去了，没想到跑出国就是车机不能用了，这车跟个半废一样。新能源汽车的智能二字，它的含义应该是为车主创造便利，提升体验，而不是相反，成为困扰出行的一个枷锁。不管怎么说，新能源汽车软件系统的后台控制不能凌驾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不能凌驾于所有权之上。消费者买了车了就是车的主人，而车企就不是车主了。车企不能在卖了车以后就理所当然的觉得还能够保持对车的控制权，这是违背基本的民法原则的。下一个，职业打假。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之后血糖升高速度的指标，随着控糖饮食的需求增长，这个低血糖生成指数已经成为食品行业的热门标签。
新京报记者近日随机对线上线下销售的大米、杂粮、燕麦、豆浆粉、肉制品、蜂蜜、糖果、饼干、糕点等60款标称

0: 品，像什么牛肉脆、蜂蜜、糖果等等，也拿到了低血糖生成指数的认证。还有一些没有取得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测定或者认证的产品，也以原料是低血糖生成指数作为噱头，宣称什么低 GI 或者低升糖，并且瞄向了一些糖尿病患者、孕妇等特殊群体。这就商家无良啊，在这儿玩这个噱头，玩这种概念啊。无良商家用噱头来忽悠消费者，我看有网友在呼吁职业打假者出手啊！你现在呼吁职业打假者出手，不知道这个监管部门能不能走在职业打假者的前面啊？我呢，对这个职业打假者，我觉着最起码要一分为二的看。同时呢，我在这个我个人的角度是支持这个职业打假者的，只要他不是敲诈勒索，职业打假者的存在是利大于弊的，往往都是我们职业打假者。在发现了一些这个假冒伪劣之后，相关的监管部门才迅速的下场，但是往往职业打假者得不到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的支持啊。一说你这职业打假者是为了获利啊，不是什么这个纯粹的消费者，他不管他是不是纯粹的消费者，他确实是打击了假冒伪劣了。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是站在所有消费者的角度啊，从这个消费者角度来讲是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的，那么为什么不支持呢？现在就看看我们的监管部门能不能走在职业打假者的前面了。下一个关键词，隐身。7月21号，有网友在网上反映说，在辽宁丹东东港市一家洗浴中心里边，有顾客带着狗进入女浴室一同洗澡，工作人员知道之后也没有及时制止，而且这个顾客用给人用的毛巾给狗擦身子。7月22号，涉事洗浴中心回应说，发现顾客在淋浴间给狗洗澡，并用吹风机吹毛之后，已当场制止。事后，当着这个投诉举报这个事儿的网友的面，对所有这个洗浴区进行了消毒，相关毛巾也已扔了，并在民警见证下向顾客道歉，事情已经和平解决。针对网友事后录制视频说店方允许人狗一起洗澡，店方表示这是不实议论啊，就是不实言论，将保留追究的权利。本来是那个带狗洗澡的客人的责任，现在变成了这个投诉这个事儿的普通顾客和洗浴中心的纠纷了。那个带狗洗澡的客人为什么隐身了呢？下一关键词，底线。7月22号，汽车自媒体人严闯在微博上公开吐槽这个 Chinese GT 赛事的安保升级，暗指某明星参赛导致安保升级，证件审批收紧，家属进不来，技师不够用，理疗师也不批证件也进不来。字里行间暗示这个明星搞特殊耍大牌，直言他带来的都是不会看赛车的假观众。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他一说把摩托圈搞臭了，这句指向性极强的措辞让很多网友都立刻联想到这次参赛的王一博。随即王一博的粉丝群起反击，扒出了2017年这个严闯在赛道试驾的时候撞死同事摄影师，因为过失致人死亡被刑事拘留。此外，他说他还曾经抹黑多家车企，煽动网络骂战，将女员工绑在墙上拍照羞辱等等争议也都被翻出来了。我看吉姆新闻发了个评论啊，说言论出格必有反噬，自身不正难论是非，自己行差踏错，夺去一条鲜活生命，却还在网上以车圈专家的身份指点江山，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其信誉和口碑正在全面崩塌。自媒体人的立身之本是专业与诚实，底线是敬畏与责任，输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得起道德和事实的双重推敲。如果自身千疮百孔，那么射向别人的子弹最终都会弹回到自己身上。最后一个关键词，体验服务。7月份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的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记者注意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景区在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持续更新最高地表温度，自7月18号起，已经连续5天最高地表温度在80度及以上。你没听错。就是这个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景区啊，它的景区公布的这个最高地表温度啊是在80度及以上，其中7月21号的最高地表温度都达到了84度了。哎呀，这感觉火焰山的景区可以推出地表烤肉、地表做饭之类的这个体验服务了。
1: 当前。

0: 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

9月22号，重庆有一段女子用肉身拦车加塞儿，然后向后车吐口水的视频引发关注。重庆交警部门回应了，说目前这个事情正在加急核实处理中。相关的律师解读说，该女子涉及多项违法，情节较重，可拘留罚款。这个视频显示，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站在一辆私家车的前头，随后又有一辆白色轿车从人家这个被挡住的私家车的右侧加塞儿啊，加进了人家这辆私家车的这个车道里头。加塞儿完成以后，该女子还凑近人家私家车，拿起手机来拍人家，随后向人私家车吐口水，并且走向了那辆加塞儿的白色轿车的副驾驶离开了。而一段没有打码的视频显示，加塞儿车辆的车牌号显示是渝 A 啊，就是重庆的车。然后说，七月这个重庆交警部门核实，7月23号，记者联系这个重庆交警部门，重庆交警部门也在核实，而且很快，也是当天7月23号，重庆梁平区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说经我局调查，7月21号的事儿，7月21号这个傍晚，这个5点左右吧，7点左右，傍晚7点左右，这个男子邓某，33岁的男子邓某开着车，那个从一个加油站里边驶出来，为了跨实线变道加塞通行，他妻子25岁的女子陈某下车阻挡正常车道行驶的车辆，然后与被挡车辆驾驶员发生口角，这个女子陈某辱骂对方，并向对方车辆啐了。

并驾驶证记分的处罚。警方提示，道路不是私域，行车更需守法，请广大驾驶员和乘客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遇事保持理性克制，切勿因为一时冲动逾越法律底线。要不我说这个人啊，别丧良心，别干坏事，你丧良心一干坏事啊，就容易被网友扒，是吧？网友扒起来调侃起来，你们的身上的一点一滴啊，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调侃。你比如有网友就调侃这夫妻俩的岁数的差异，是吧？你看这个丈夫33岁，是吧？妻子25岁，说这俩人怎么差8岁，怎么的？他就说差8岁，其他话没说。那差八岁怎么了？差八岁呢？这很常见吧，是吧？现在这个年龄差异大点的，是吧？咱不说这个啊。

情底线呢？你比如说加塞这个事儿，我在节目当中屡次就说过，开车走在路上难免走错道的啊，快到跟前的发现，哎呀，我走错道了，这会儿要赶紧并线是吧？换一个车道，你这时候你当然不能猛打方向盘，对不对？容易出事儿。你首先打转向灯，然后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缓慢减速，然后你再换道换车道啊，你再并线。假如说你要并在那个车道上，人有车的话，人正常行驶一个挨一个的，咱正常人，我举个例子，咱正常人走道呢，哈，走着呢，你想要到旁边那溜人那个人流当中去走去，人家旁边人正排着队或怎么着正走着呢，是吧？那你该怎么办？你得说谢光啊，借光，感谢感谢啊，你看借光，你要从队伍当中穿过去，或者夹在这个队伍当中，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吧，你不能上来就撞过去吧。可是很多人好像一开上车了，就把生活当中这个最起码的规矩，这个人情，这个底线都忘了。这人一开上车，有些人他就不是正常人了，咣叽他就挤过来了。那人这边要是不让呢，那就咣当撞上去了呗。那你这个随意变道加塞就是全责呀。但是很多人是什么？人家不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一看这样随意变道加塞的，嗨，这种货是吧，素质不高，我穿新鞋不能踩那个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宁可君子打架不和小人说话，懒得跟你计较，人家嘟囔两句是吧，骂两句就完了，你加塞你走你的。但是要是真碰上气性大，你看网上有那视频，人家也不减速是吧，就是踩着油门咣当撞上去了，那你这加塞的车，这不就是全责吗？所以像这种临时加塞或者变道，人人都可能碰到的情况，怎么办呢？网上有很多感人的例子啊，摇下车窗来向人家后边这个车打打手势啊，表示感谢，作作揖啊，竖个大拇指什么的，对吧？那扭头看看人家表示示意，这样的事情多了，对吧？这就叫人之常情，那这叫人情，人情底线，对吧？咱正常人好好走着道，你非要插在人家前面，你等于妨碍人家正常行驶了，难道不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人情上的感谢吗？你不该打个招呼吗？你加塞得有个加塞的表示吧？没有啊，这是人情上这个女的这个人肉拦车加塞突破了人情底线了。那我为什么又说她突破了法理上的底线呢？法理底线是什么？她用一种非常恶劣的、蛮横的、霸道的、像强盗一样的方法，就我就要占你的线路，我就要加塞啊，这撒泼打滚的泼妇式的方法，而且下车来人肉挡车啊，让我家车加到你家前面去。他堵的是什么呀？堵的是后车，那不敢撞我，是吧？你这叫什么？那无赖啊，滚刀肉啊，极其恶劣，是吧？这人肉挡车加塞还则罢了，这是突破法律底线了吧？他那个车加上塞之后，他还往人家这个被挡住这辆私家车上吐口水，是吧？甚至脖，这家伙，这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人家后边这个车主如果说前面忍了，到这步还能忍住，我真觉得人素质高，心态平和。而这个女的所作所为呢更可恶，回到车上，她要上车的时候，那其他车主看不下去了，对不对？人家那个拉开车门跟她发生争吵，哎呦，她要站在那门口跟人吵半天。所以从头到尾她的所作所为，这就我说的又突破了法律底线。所以你看，从人情上来讲，四六不懂没六啊，起码是人之常情都没有。从法律上来讲，妨碍交通甚至扰乱公共秩序，公然公共场所公然侮辱他人，对人家吐口水，不拘你拘留谁啊？年纪轻轻25岁00后，你家庭怎么教育的你？缺家少教的样子。所以说你的孩子教育不好，成年之后走在大街上就是散德性。所以你走在大街上，你看着缺德人缺德事，你肯定他父母也不是什么好货，就是这家教好不了。所以走在街上像这种人做出这种行为来，是吧？两绝非良善之辈。别看年轻，家教恶劣。而且什么呀？你看他们两口子都挺年轻，那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来。她这样，你看她老公能是什么样？能是什么好货呀？她老公要是正常点的话，也不会允许她下车去挡人家车去加塞啊。所以说，我说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来。所以不光对这个女的依法行政拘留，对她老公，那是违反什么的这个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依法给予罚款并驾驶证扣分的处罚。那警方最后那个提醒了半天，是吧？这个道路不是私欲怎么样？你跟这样的人讲道理一点没用，对牛弹琴，啊，道路不是私欲，行车更需守法。你讲这他能听进去吗？他听不进去。这种人素质低到了，他走在哪儿他都觉得他家客厅，走哪儿他都觉得别人应该让着他，走哪儿撒泼我都可以畅通无阻。所以对这样的人必须挥起法律的重拳狠打。老百姓身边这种小恶是最伤人心的。你老百姓身边哪儿整天有那么多大奸大恶的事儿啊？很多就是这种小恶，今儿碰着一个，明儿出一下。那你说这种小恶为什么频繁出现？
就是打击不力。

力呗，都像这样打击，上来行政拘留，还有她老公，她跟她媳妇俩人合作还扰乱交通秩序呢，对吧？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呢，不光有违反标线和交通信号灯的交通行为，应该把她跟她媳妇那个被行政拘留那个案子并案处理，她媳妇被拘留，她也应该被拘留，两人同案犯呢。所以只有把这个法律在坏人身上用足了，让他们尝到苦头，以后再想干坏事，他才会掂量掂量。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的好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啊。这个50度啊，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福利，500毫升一瓶的，6瓶整箱装，直降

0: 1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可能有朋友会问，这酒为什么叫这个古井四连冠呢？这里头有讲究，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1984、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整箱装6瓶，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现在夏日特惠直降50，到手价只要149，价格非常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啊，这款花茶呢是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尝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喝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得200-30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4罐，一罐是125克，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口凉茶，热饮冷泡可以做奶茶等等，怎么喝都行。平常自己喝呀，招待亲朋好友，出门旅行带点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7月23号，《新京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啊，叫《假拆迁办主任卖了不存在的房》。引发了社会关注，说案发前啊，张斌是安徽芜湖市某房屋征迁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利用自己负责拆迁公司，与政府机关熟悉，然后熟悉相关流程的便利，谎称能便宜出售政府安置房，然后就这样是吧，骗了不少钱。法院认定张斌使用真实政策名目空房文书模板和财政账户，又伪造安置证结算表印章签名及房产证，把真假材料拼成一套看似完整的交房流程，共向118户收取购房款3564.11万，扣除退款款项之后，实际骗取是2600多万。2024年，安徽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张斌犯诈骗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这个终审判决已经生效快2年了，但他行骗之后的烂摊子还是一地鸡毛。安置房事关民众的切身利益，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但是安置房领域的权力节点也多，资金流量大，权力节点多，涉及到的资金流量大，每一个节点可能都涉及到钱的问题，就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所以在这个安置房领域的权力关系和灰色操作空间当中，张斌的骗局伎俩才能得逞。他的得逞主要基于3个环节的套路和漏洞。首先是经营和打造人设，他打造他基于这个什么内部人啊，什么这个身份的这种幻觉。张斌他是拆迁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虽然不是官员，但是在周围老百姓的眼里，他和政府征收人员的界限是模糊的。加上他收好处费、给领导买烟这样的暗示，以及曾经在拆迁办公室签合同的场景，让他成功营造了有关系、能搞定的这种人设。其次，当地安置房领域存在这个灰色指标的倒卖空间。所以张斌骗局能成立的关键之一是买户头这种当地一度存在的潜规则，就当地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所以呢，对张斌的骗局人们就深信不疑。拆迁户把多余的安置面积指标私底下进行转让交易，这是违规操作，但在当地真实的存在。张斌的骗局一定程度上就建立在这种灰色交易的经验之上。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户头能买，那内部处理房也没什么不可能的，也可以买，这就是什么真假混合，然后他那个材料也是真假混合，这里边有很大的漏洞啊！真的吧，那是材料是真的，假的呢，就等于是到最后要坑你钱的。所以说，这种真假混合也是张斌骗局的一个核心。

0: 说它假的吧，它里边有真实的材料；你说它真的吧，它里边有那个假的，是吧？有那个漏洞，就指着你上当骗钱呢。他利用他的公司能拿到这个空白安置协议，伪造了一整套文件。最关键的是，他引导受害者把尾款打进了真实的对公财政账户。这不仅让受害者深信不疑，也说明这个流程本身缺乏实时的校验和预警。所以说，他能打通的全套流程，让众多购房者上当。一方面，当然因为这个人，哼，我看当地说头脑灵活，是吧？那个实际上是什么呀？那个聪明劲儿没用在正经道上，他用了这个安置房领域的，利用了安置房领域的信息差和潜规则，然后精准实施诈骗。另一方面，确实说明当地的这个安置房领域啊，系统性监管有漏洞。你不然的话，怎么能让这样一个真假材料混合，是吧？说话半真半假的人骗人得逞呢？所以说，说到底，他的骗局之所以得逞，就利用了公众对信息黑箱和权力寻租的这个迷思。这个事儿你不能怨这个上当的这些人，因为当地确实发生过这样的这个暗箱操作，所以呢，受骗者才对这个张斌这个骗子的操作啊才深信不疑，甚至主动参与这种灰色游戏，最终上当受骗。所以说，要防范这类骗局，不在于只查处一个张斌案件，关键在于举一反三，然后倒查整个的安置房领域系统性的漏洞。近日，湖南衡山县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这个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然后再利用这个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据报道，谭某某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然后再把这个水果卖出去。在短短四个月内，谭某某累计下单100余单，涉案总金额16000多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当地警方说，当时整个衡山县城都买不到榴莲、车厘子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利用 AI 然后搞诈骗的，骗人家商家水果，然后呢骗人家仅退款的这种事情太多。电商平台把衡山县都列为了异常订单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县的就不发货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今年一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2: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1: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我说从四号取这个戏了，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4: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3: 对，就是说，就这个意思。
2: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1: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0: 这个谭某某作案以后想了很多办法逃避风险啊，结果导致整个县城啊全域内整个县城的消费者躺枪，谁再想在电商平台上买榴莲、买车厘子，人家商家不发货了。据光明网报道，谭某某通过境外加密通信软件非法购买多个已经实名认证的平台账号，分别下单水果，并更换不同的支付账号进行付款，作案的手机高达75部。那在电商平台的商家看来，最少你这个县里边有75个人整天给我们玩这种仅退款，说我们的水果坏了，所以说干脆商家出于风险考虑，就把整个县城列入高风险地区。

0: 去啊，一看有恒山先生下单买什么车厘子买水果的，干脆不发货，一直拖着就不发货。嗯，这个难道仅仅是这个谭某一个人的问题吗？不是，骗子啊必须受到法律惩处，但是平台的相关的责任我们依然要追问。平台啊遇到这种仅退款的这种情况之后，很多的情况之下只知道转嫁成本讨好用户，最终就被谭某某这样的这个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所以这才出现了一个人坑了一座县城的极端的案例。所以说到底还是平台没有维护好商家的利益，给作恶者提供了舞台和空间，然后把大量的事后处置的成本又转嫁给商家，还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最后还导致一些地方的消费者受到牵连，一些地区的形象受到损害。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啊，加大平台的主体责任啊，平台要尽到监管责任啊，等等等等。对于平台的相关的监管，我们现在必须要加强加强再加强了。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目前正值暑运高峰，不少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有些人可能在登机的时候被意外的拦住，因为什么？飞机超售了啊，就是机票卖超了。据央视报道，记者近日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搜索，搜索出了1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网友就投诉说，到达机场之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航空公司也没有任何补偿，还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的时候没有遵守民航局的相关规定。所谓的超售啊，通俗说就是旅客买完了机票，办完了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座位没了啊，人坐满了，你只能是这个回去再等下一趟或改签或什么的。但是说这个机票超售还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序号的一种做法。 航空公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等情况。

况，导致座位浪费，通常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正常情况下，机票超售的流程是什么呢？如果公务舱没有卖完，航空公司会给部分经济舱的旅客免费升舱，以保证旅客能够全部登机。航班满座的时候，由地面工作人员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然后给这些旅客一些优惠啊，怎么怎么样的。通常呢，航空公司会给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免费改签临近的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等，还会视情况给予额外的现金补偿。只有说这个征集无果，航司才会根据值机的先后顺序啊，来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你比如说他这机上有100个座位，他卖了102个座啊，这个前100个这个到这儿值机取了这个座位号的，然后呢上飞机了。后2个呢来的晚点，那值完机了上飞机就给拦住了，是吧？座位坐满了啊，你们俩就按先后顺序，机票超售是吧？接受我们的相关的补偿等等。但现在说实话，机票超售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导致的纠纷相对较少，但是它对这个旅客的权益的保障的，或者对旅客权益的侵害来说，那是实实在在的。有网友说，如果售卖超售票，那就应该有单独的选项，适合不赶时间的人，那相当于机会机票。还有网友说，超售是航司为了减少空位损失制定的经营策略，风险应该由航空公司承担，不该由购票旅客买单。还有网友说，快制止这些航空公司吧，无法无天了啊！你别说素人了，就是明星也维权无门，航空公司根本不在舆论压力。其实说白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航空公司啊是为了怕亏损啊，把难题转嫁给消费者了。你比如说有那个旅客放弃了怎么这个航班了或怎么怎么样的，那消费者在这个事儿里边处于劣势地位，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要这个避免我的损失，然后呢把消费者当作牺牲品。如果赶上升舱，免费升舱那是好事儿。如果最后那个无法登机，那耽误了事儿，比如耽误了我1亿的生意，对不对？即便有补偿，但是那1亿的损失无法估量啊。所以航空公司不能以国际惯例为由忽略消费者的利益啊。国际惯例我们就都要遵从吗？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1: 露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牛律师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件和这个买房子相关的纠纷。其实这种事情呢，在咱们生活当中挺多的哈。很多朋友现在买房喜欢买这个叫一楼带小院的，是吧？大家喜欢这个这样的房子，喜欢这种小院情节。那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杨女士就购入了某小区这样的一个一楼的住宅。那当时呢，置业顾问是这么宣传的，说房屋附带50平专属入户花园，外墙预留门洞，可开门直达花园。但是这个杨女士在购房的时候，她发现合同的制式条款当中并没有这个部分。杨女士还算是比较有这个法律的意识哈，她还专门要求手写备注上了外墙可开门，并且加盖上了这个销售公司的章。2026年的3月，就今年的3月份哈，收房之后，那杨女士呢就按照当时物业的说辞，就向这个上面呢提交了往这个外墙上开门洞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决议书。那物业呢，当时呢收下了这个他的申请材料，并没有否决杨女士的意向。那杨女士就认为，那我就是可以拆墙了，我可以在这上面搞一个墙洞，于是就开始大兴土木啊。但是没想到仅仅完工3天之后，物业向他送达了整改通知书，认为他擅自改动外墙违反了小区管理的规定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那杨女士就说，你看我当初这合同上写了，而且我还向你提交这个资料了，你没有任何异议啊。那最后几经讨论没有办法啊，那这个杨女士呢就把物业告上了法庭，两边就开始对簿公堂了。咱们就是这么着一个事儿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先来问一下牛律师，这个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口头承诺某些东西，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手写一个备注，就是这两种形式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1: 有的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说啊，就是你想让它有法律效力呢，你首先应该让写到合同上去，
0: 你就像杨女士这样写了，
1: 写上合同上，然后开发商应该盖章，而且盖那个章应该是一个有效的章，不能说随随便便盖一个章。
0: 那像本案当中，杨女士说他们盖的是销售公司的章，这个章有效吗？
1: 按说是没有效，
0: 没有效。
1: 销售公司它是一个代理的行为，它是一个代理公司，真正的销售方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盖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章，就是盖完章之后呢，这个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盖的章就是有效的，有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
0: 什么情况下无效？
1: 就是其实我们说严格说来不叫无效，叫无权处分
0: 啊，
1: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是你开发商能处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绿地，绿地是公共绿地，你开发商说我把它卖给你或者让你使用多少年，这个开发商是无权处分的，是吧？你就是开发商写到合同里边，它也未必是有效的。
0: 那我们这里边再来说一个问题哈，就是本案当中确实盖的这个章没有效。那如果真的物业这个开发公司盖上这么一个章了，那我就能在门上面打个洞，就直接通到外面的花园了吗？
1: 够呛，够呛。为什么呢？你看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啊，就是这样的纠纷太多了。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我们说到底是业主说的有理呢，开发商有理呢，还是物业有理呢，还是其他的业主有理，还是业委会有理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要看规划。

0: 嗯嗯
1: 啊，我们首先要把那个规划的图纸，你这个楼的建筑，还有你们家的这个建筑，这个地方设计图纸上有没有开门，有没有开窗？
0: 哦。
1: 另外呢，这个绿化是如何这个绿化的？因为不太一样啊。
0: 嗯。
1: 每个小区跟每个小区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规划你现在要搞的这个建设和当初我们的这个规划不一致，
0: 嗯，
1: 那很有可能就要败诉，要打起官司的很有可能败诉。另外，很有可能这个规划局啊。建设部门啊肯定要对你进行处罚。
0: 嗯，就是很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规划上面就没有这个门
1: 啊，
0: 他承诺了你，然后你私自打开了一个门，但其实他是违反这个相关的规定的。
1: 对对对 对，
0: 我们还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上面确实也有门，
1: 嗯，
0: 外边也有这么一个用栅栏呀，或者是绿植啊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小花园哈，
1: 嗯嗯，
0: 物业管它叫做专属入户花园。
1: 嗯，
0: 那这个到底是专属的吗？
1: 这个专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专属这两个字？
0: 嗯，
1: 啊，就是第一个理解的话，一般给你围起来啊，用那个栅栏啊，又或者说用绿植啊给你围起来，一般的话。别的业主不能跑到里边去，
0: 嗯，对，
1: 对吧？你说我遛狗呢，我把我家的狗遛到人家的那个绿植里边，一般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啊。
0: 嗯嗯，
1: 要这样是不允许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来使用，其他的人不到里边去，不能说，哎呦，这个绿植里边挺好的，我搬个秋千，我别人搬个秋千放在里边，这个一般是不行的。
0: 嗯，
1: 但是呢，那说这个东西既然是我的，我能干啥呀？
0: 我能随便建东西吗？建房子吗？
1: 就是一是我能不能是这样，我先挖坑吧，我先在这挖坑，我弄个养鱼池行不行啊？你弄养鱼池全是蚊子，人楼上的业主肯定，不干，人肯定要让你把这个恢复原状，是吧？另外的话，我往上建东西可以不可以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其实有的东西，有的人说那送个花园这个不好吗？好是好，你能在花园里干的那些建设行为啊，有限。
0: 嗯
1: 啊，而且就是你搞了这些建设行为，你比如说我搞个茶台，我弄几个椅子，弄个桌子，说我能在里边烧烤吗？够呛，是吧？你烧烤啊，娱乐呀，什么我唱歌呀，这个东西
0: 都会影响邻居，
1: 对，都会扰民，这个都不能干。就是不是说，当时那个开发商说了这块归我就想干啥就干啥，那不行。
0: 嗯，这跟自己家里室内的空间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嗯，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对对，
0: 那在这儿咱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到的点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杨女士她在开这个门洞之前，她向物业提交了就是我施工申请的这个材料了，当时物业没有否认。
1: 嗯，
0: 那这个行为我们该怎么理解？
1: 这个没有否认呢，也不能说等于承认，
0: 嗯，
1: 或者是允许，是吧？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说物业呢，他确实是那个不同意，但是没有。马上告诉你，没有马上通知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不能用说你这我们是这样说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
0: 嗯，
1: 应该是如何来表示？
0: 嗯，
1: 我们说呀，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露露前面放了个手机，我拿着露露手机说，我说露露把这个手机送给我了，露露也不粘声，那是不是就表示人家就同意送给我啊？这个不是，
0: 嗯，
1: 是吧？这种意思表示就是说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的，除非露露
0: 明确说可以，
1: 对，可以，这就说可以了。你不能说因为露露沉默了就表示他同意了，你大家记着啊，任何民事行为。啊，除非极特殊的啊，
0: 嗯，
1: 任何民事行为没有这样说，因为他沉默了，所以他就表示同意了，没有的，
0: 嗯，
1: 意思表示必须要明示出来，
0: 嗯嗯
1: 啊，
0: 那你看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杨女士她败诉了哈，她就是要把它恢复原状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杨女士说我就不动啊，我就拖着，那物业有权利说我给她把它直接拆了吗？
1: 没有。这种案子呀，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起诉的话，原告的话也不是啊，我们正常来说也不是物业公司，
0: 嗯，
1: 物业公司呢不能做原告啊，
0: 嗯，
1: 像这一类的纠纷业主委员会才能做原告，
0: 嗯
1: 啊，因为呢是业主委员会，
0: 业主
1: 对代表的全体业主，
0: 嗯，
1: 你物业管理公司只是一个这个管理方，你没有权利代表业主啊，就是说从主体上来讲，正常情况下起诉的主体应该是业主委员会。另外呢，业主委员会胜诉了，你也不能说我组织一个人把给人拆平了去，那也不行，你也得申请法院，让法院来强制拆除。
0: 嗯。就我们是赢了官司，但是没有这个执法的这个权利的。
1: 对对对，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那杨女士也觉得我很冤，我当初签了跟这个买房时候签了一个合同的，
1: 嗯嗯，
0: 那我能拿着这份合同要求这个销售公司赔偿我一定的损失吗？
1: 你可以去，因为这个 你受到误导呢，就是应该是销售公司。我觉得你跟销售公司的话，你根据你的合同，你看我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呢，还是说按照违约啊什么的，我按什么理由去要求销售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呢，这种销售公司呀，往往都是项目公司，
0: 卖完了就解散了。
1: 对，这公司也就解散，你找人也都不太好找了。
0: 所以说遇到类似的问题，你问的是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来讲的话，我怎么来避免我这个受到这样损失？
1: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呢，你不能光是听销售公司甚至开发商的说，是吧？你这个说不行，有的时候啊，你还最好是看一下图纸，因为这个房子卖出去之后，开发商有时候也注销了，销售公司也注销了，物业公司
0: 找不到这主体了，
1: 对，物业公司他也换了，然后你现在人家其他的业主委员会给你发生纠纷了，按什么来？我觉得还是按照图纸来，所以你尽量去看图纸，你哪怕就是说这房子呢，这个图纸还没定型呢，你跟开发商说你把图纸改了，对吧，然后那个验收的时候，这房屋验收的时候再按新图纸走，然后看新图纸上这个开发商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变了，那就可以啊，是吧，我拿着图纸，而且是验收的这个图纸，我去哪儿我觉得打官司也都能赢啊，我觉得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解决这个问题
1: 啊，对，不能说随便谁写一个东西就那样不好使。
0: 我们可能在节目里面反复会说，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要求可能当时没有出现在制式合同当中，可以进行一个补充，但并不是说随便写两笔盖上某一个章，
1: 对，
0: 它就一定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跟这个房产和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部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那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觉得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一会儿风扇呢，眼泪也会一直流，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非常难受。那您呢可以赶紧来拨打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早一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同时呢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哎，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上要结婚了。

好的，北京时间的9:1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所有节目，就能够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现在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个一路线上这位朋友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是您的。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们是那个电梯房，那个就是，有人在上的那个楼顶搭被子，后来就有那个有人反映，就给物业反映，就说那个有人搭被子，结果物业就把所有单元的那个通往楼顶的门就都给锁上了。物业这样做合不合理呀、
2: 那个我们说那个门是个什么门啊、我们先说门的性质。如果门的性质是个消防逃生通道，那不用说这个你们去举报，要消防要知道了也得罚款呀。
0: 一般楼顶的门是这样的，
2: 一般的情况下、是消防的通道、然后一般情况下啊、消防来了就不让你锁、然后呢还有一个单位也要来，什么来啊？派出所来、派出所来了就会让物业你锁上，
0: 安全隐患，
2: 人要是有人掉下去怎么办啊？所以有的时候啊，物业公司也很为难、我到底是听消防的呢还是听派出所的呢？不是，那你说吧，这要说按那个派出所的那个那他们的说法，你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0: 可以锁，
2: 你应该锁。你要按消防来说，这是消防的逃生的通道，你们可不能锁。
1: 哦，
2: 你是想让他锁啊？你是不想让他锁呀、
1: 我那个嘛，因为你。我是想去楼上透透风
0: 啊，想上去转转，
2: 你是不想让他锁、是吧？
1: 哎，对。
2: 啊，那你要不想让他锁啊，你说吧。
1: 我是说那个就这个我去楼上透风，这个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吧？
0: 这是您的自由啊。
2: 对，你那肯定是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但是有的时候吧，肯定这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别人觉得不安全。是吧，有的时候不安全。是吧、
0: 好吧。
1: 像那个那搭衣服晾被的那个是绝对不允许是吧？
2: 也不能说绝对不允许，你看这个里边啊、你要详细说起来啊就事儿就多了、你看你搭衣服晾被子、你是自己弄一个设备弄一个架子支到那儿晾还是怎么着，这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你人老去，就像你，我想去通通风啊，我想去遛遛狗啊、我想去晒晒被子呀。那个顶层的业主人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顶层的业主有可能把人家的那个防水给人踩坏了，
0: 是的，
2: 就漏水了。你漏了水之后吧，
1: 对对，
2: 你得申请那个公共维修基金，你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吧，得所有的业主签字，你这个还有时间。所以意见最大的，我觉得其实是顶层业主。
1: 是。
0: 好吧。想透风的话，咱们到这个一楼哈，很多公共的空间可以转悠转悠，也相对来说更为安全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这样一个咨询哈，说家里两位老人过世了，然后这个母亲是很早前就过世了哈，父亲是最近走的比较突然，说家里呢有一套小产权房，就是作为父母的遗产就是留下来了。兄弟四个就是确实都不想要哈，但是说这个小产权房怎么来处置这个问题，他们肯定都不住。

0: 这怎么处置？那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当然是你们都不想要，当然是卖了最好啊。
1: 那这个好卖吗？
0: 就是、好卖不好卖，就是我们怎么着找一个接盘侠，是吧？就是说谁肯来接盘，你能不能找到这种人，是吧？你就是找到这种接盘侠了，你肯定说那太高兴了，我拿钱他拿房子。但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买你的房子？
1: 小产权房不好处置哈。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0: 对、嗯、我看这个事儿吧，你们兄弟姐妹们分着钱好像是没意见，
1: 嗯，
0: 但是说把它卖出去，
1: 可能也
0: 这事儿难度比较大、啊，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关于继承方面的问题哈。他说父母的房产，在父亲去世之后。是就全属于母亲了吗？那现在母亲想要去处置这套房产给到兄弟当中其中一个人，他是不是只能处置一部分？
0: 对，你看正常情况下要是说这房子是父母的、
1: 嗯、
0: 啊，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应该是二分之一是遗产，二分之一是属于母亲个人的。
1: 嗯嗯。
0: 那要是说这个遗产的话呢，应该是母亲和其他的子女呢，如果爷爷奶奶还在，还得再加上爷爷奶奶，就所谓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1: 嗯、
0: 来平均分割这二分之一。
1: 嗯
0: 啊，然后你不能现在你母亲没有权利说我把这套房子
1: 全
0: 给
1: 谁了？
0: 对、
1: 啊，
0: 因为那有遗产啊，遗产大家都有继承权啊。
1: 嗯嗯，所以说就是母亲只能处置自己的那二分之一的部分。
0: 对，对，然后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那你可能很有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牛律师，你说的对，我也同意。但是我妈怎么就把房子
1: 他就给了他过户了，直接就对，
0: 怎么就过户给我弟弟了？看这里边就有这么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可能这套房子写的你妈的名，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去卖房子呢，只写你妈一个人的名。我们现在去卖房子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啊，交易中心那儿。他也不卡你这些事儿，他也不让你提供说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必须得过来啊。
1: 嗯嗯，
0: 可能你母亲一个人就把那房子卖了，或者
1: 如果上面写两个人的名，两个人都需要到场吗？还是说一个人也能卖？
0: 对对，你要是两个人的名，你正常情况应该是两个
1: 人都到场。
0: 对，你要是说
1: 只写了一个人的名，
0: 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现那个人已经去世了，那肯定得先走继承，再走这个买卖啊、赠与什么的。
1: 嗯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太去细究这个问题，所以就绕开了这个。
0: 对。对，当然了，就是绕开了之后怎么办？说，你看我妈把房子
1: 已经给
0: 他
1: 过
0: 给
1: 了，
0: 给了就打官司吧，那打继承吧。
1: 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我们和牛振宇律师继续来探讨跟房产以及婚姻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
2: 烟道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2: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极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9:3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有房有家，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久等了。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牛律师。就是继承的事儿。
0: 您说。
1: 我岳母家是3个姑娘。都已经出嫁了。我就想知道这个怎么到时候继承她这个房产。
2: 继承谁的房产？
1: 是农村的。
0: 继承岳母家的房产是吗？
1: 对。
2: 那个继承岳母家的房产，就三个姑娘有儿子吗？
1: 没有。
2: 没有儿子。这继承房产是这样的啊，你看农村的，要是说纯农村的啊，比如说一个小山村，那个你去继承他的房子，你的房子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在农村房子的继承和宅基地是两回事儿。这个我们得说明啊，这跟城市的房子不一样啊，在农村的话，这个宅基地和房子其实是两回事儿，你宅基地都是整个大家庭共有。你要是说岳父岳母都去世了，留下三个姑娘都出嫁了，然后你比如说你嫁到哪儿，你比如嫁到北京，嫁到石家庄，都是城市户口了，你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啊，也能把那个宅基地证办下来，只不过是属于他给你注明上说什么继承所得是吧，或者说其父母或者其本人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给你注明一下，就是说你是可以使用这个宅基地，但是你的这个身份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或者通俗的说没有村民身份啊。你接着呢，你比如说三个姑娘啊，这房子三间房，一人一间，你们内部其实达成一个协议就可以了。那证呢还是证，证它代表不了这个证上的这个产权如何划分，那证你们可以改是吧，你过去了，你比如说有时候有确权什么的，你去跟那个村里边商量说，你看能不能把三个姑娘的名都写到那个证上，他有可能给你写啊，都给你写上去。但是说这个房老人留下的这个房子呢，怎么处理呢？那你们自己可以搞个协议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农村的房子啊，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说城市户口的人，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应该是你只能修不能翻盖。你说我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我父母是，或者我以前曾经是，然后后来我考大学走了，我当兵走了，这个房子
0: 挪走了
2: 啊，对，你这房子你可以修，你怎么修都没事，你不能说拆平了重盖，这是还是有区别的，这当然了，这是我说的是法律的角度，但实际上这个怎么做的话，那各地跟各地就不一样了。
1: 现在村委会就是要求我们吧，任何一个人把户口迁回去都行，都能继承。但是呢，涉及到
2: 迁吗？
1: 涉及到一些，
0: 又涉及到其他的问题
1: 吧。现在就是涉及到迁回去户口吧，都挺不方便的，都有些个事情。
2: 我跟你这么讲啊，就是说农村的宅基地要是确权的话，可以确权到这个城市的人口身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但是是给你写名啊，就你像有好多那南方那个发这种证书的时候，他后边会给你注明一下，说这个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实那样是可以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村就得要求把户口迁回去。
1: 对呀，
2: 这你可以跟他去沟通，
0: 会再沟通一下。
2: 对，你可以去沟通一下。你说，你看你这依据是什么？
1: 如果老人写份遗嘱，就是赠与三个姑娘，就是把房子留给三个姑娘，完了去公证处再公证一下，可以吗？
2: 不是，你可以，你不用公证都可以，你不用公证可以，你那等于是在写遗嘱，当然是生前赠与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解决的，我感觉不是这个问题，你感觉的是你要解决的想手里拿个证，对吧？
1: 你证我证房产证现在肯定他不给了，现在
2: 不给的话，你像解决房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你们家庭搞一个什么赠与啊，搞个遗嘱啊，搞一个什么分家析产的这种协议都可以啊。具体怎么写，你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让这律师根据具体情况再写这些文书。
1: 行，好嘞，好嘞，
0: 好吧。 好，我们也先、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收线了啊。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还有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牛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咨询哈，也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方面的问题。他说呢，他是家里的小女儿，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现在还在啊，两个哥哥，一个在国外生活，一个在北京生活，都属于常年不回来的。但是现在就是母亲身体不太好，他一直在照顾母亲啊，说母亲跟他说想把房子留给就是在国外的那个哥哥的儿子，他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哈。他说就是这个怎么办
2: 你怎么办这个事儿。

0: 就是很难实现，就是你母亲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1: 嗯，
0: 因为你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是吧？
1: 嗯，
0: 去世了之后呢，应该走继承，
1: 嗯，
0: 走继承人，你母亲，然后你两个哥加上你这四个人，四个人的话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1: 嗯，
0: 然后去继承的二分之一，每人拿八分之一，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母亲说我想给了你，我这个孙子，那你只能是把你母亲的那份
1: 给了
0: 孙子啊，赠与啊，或者怎么着。啊，或者写遗嘱啊、遗赠啊，那你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如果说这个房子写的你爸爸的名，尤其写的你爸爸的名啊，
1: 嗯，
0: 他过呀都没法过，他都得要需要你们配合，你们不配合过不过去。
1: 但是我想作为这个女儿来讲的话，你看照顾母亲这么多年，她心里肯定想的是我付出的多呀。尤其她说到一句两哥哥常年都不回来，
0: 不是你是这样啊，你想解决。你母亲办事儿不公的事儿，我们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谁他也解决不了，只能是说服你母亲。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房子啊，我看了啊，这个已经确实是那个我父亲的名，行，你要不签字，你母亲的这个想法他就达不到，
1: 实现不了，
0: 就实现不了，
1: 只能解决这个问题哈、啊。
0: 对，
1: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如果大家有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牛律师哈。牛律师，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刚刚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进行了一个咨询，说想请问一下牛律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说这是外孙女咨询的问题，她的姥姥有一个儿子，三个闺女啊，姥姥现在名下呢是有。

0: 有一个房产，房产证上只写了姥姥的名字，但是应该是这个和姥爷共同的啊，但是姥爷已经过世很多年了，说姥姥现在呢就是这个阶段性的意识不太清醒，但是这个房子是现成的房子，有人想买，这个问题能处理吗？
1: 这个你看能处理是能处理，说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的问题，我们是要解决卖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说这个房子写的什么名，因为我们假设一种情景，就是有人想买，你们也没住着，你们就想卖，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要是说写的是谁的名，说写的是姥爷的名还是姥姥的名，如果是写的姥爷的名，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房产本的话，你肯定是先走继承，是吧，先得把姥爷的那份走了
0: 继承过来、
1: 对，你继承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说卖，如果写的姥姥的名呢也是你、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补充一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当时姥爷没的时候，子女就签了放弃继承，就已经到姥姥名下了，就这是相当于属于姥姥自己的财产了，现在
1: 那行，那就更清楚了，就等于说现在老人去世之后，是吧，我们假设都写在姥姥的名下，也是姥姥一个人的这个房子，就是现在卖，是吧，你说现在主要问题是说你们也同意卖，然后呢就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那这么着你就说你去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就是说卖房子的话需要不需要本人去，是吧，要是说需要本人去，那最好呢把那些合同啊什么东西啊都准备好了，老人清楚的时候赶快把房子卖了那有人说那要是假设说我姥姥就是不清楚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不想等着姥姥死了再卖，姥姥死了这房价得跌上10万，是吧，
0: 而且也不想有这继承的这个遗产税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我现在就想这个以我姥姥的名义卖了怎么办，也有招，什么招呢，就是先去把你姥姥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给你姥姥指定监护人，然后呢就是由监护人出面把这房子卖了也行，就是得走一些法律程序，
0: 多走一些法律的程序，
1: 对对。
0: 那如果我们说比如说啊遇到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就现在没有卖成，那将来这套房子彻底的变成了一个
1: 遗产
0: 的话，
1: 对，
0: 那到那个时候如果几个孩子要是还都有房子再往外卖，他这个税
1: 对就有可能涉及20%的税
0: 高了，所以说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全家都同意一致同意的话，还是先处置一下，
1: 对对，
0: 比较好。
1: 对，你或者说你要是担心税的话，你现在走个买卖也可以啊。等着姥姥清楚的时候，咱们走个买卖，
0: 先卖到孩子名下，
1: 对，卖到孩子名下，对。
0: 然后再说其他的这个问题。
1: 再说的，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一个相关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咨询的哈，就我发现大家很多是跟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很多这个老人其实也有这样的意识了，就是在我生前把我这个房子处置一下，但是发现很多老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另一方，两位老人当中有一方可能已经过世了，但是现在的这一方他很想处置全部的这个财产，是吧，那作为这个子女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说对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处置全部财产不满意的话，就只要不签字就无法处置，是吧，
1: 对对，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一方老人去世了，一个老人去世还有一个人老人在世，那就是说老人在世的话要是不更名更到这个老人名下，那我们就得要放弃继承，就是其他的子女同意不同意，你比如说只有一个子女，这个事情就好办，
0: 好办，
1: 放弃吧，
0: 是的，
1: 放到老人名下，然后老人再卖给我，啥税都就是税很低，是吧，那假如说呢这个说得子女很好几个，而且这个老人又重男轻女，觉得我得给了长子长孙，
0: 分配的又不太公平哈，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子女来讲，老人要跟你谈说那个你们放弃吧，然后都过到我名下，你得多个心眼儿，是吧，你要现在你放弃了，你将来的话你这个老人说了都过到老太太名下，老太太给了孙子了，你再说当时我放弃的这个有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大家平均继承，你去哪儿找这个证据去啊，是吧，而且那个东西你放弃就是放弃，你放弃你不能附条件呀，你附什么条件呀，
0: 所以说这个
1: 不能
0: 随意的签这个放弃继承，
1: 对，
0: 除非你说我对老人怎么处置我都没意见，你什么都不给我我也无所谓，
1: 对，
0: 我就不要了，
1: 对，你千万不要说啊过到老人名下将来我们
0: 再
1: 平均分，那可不见得了，那很可能老人生前他就把它卖了或者怎么着了，
0: 也有可能生前直接就过给其中一个孩子了，
1: 对，
0: 或者是给孙子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

0: 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容易产生矛盾的。还有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点是什么呢？是子女们对这个怎么分配也没有意见。
1: 嗯
0: 啊，老人在生前呢可能也写了遗嘱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遗嘱呢附带了一部分条件，就是赡养老人，
1: 嗯，
0: 最后给老人养老送终。
1: 嗯，
0: 但是啊，接受这个遗产的孩子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这个问题就对于老人来讲，他也是一个风险，怎么来规避？
1: 这个问题呢，我们民法典这个继承编呢说的很清楚，就是说有能力赡养老人而不赡养老人的应该少分甚至不分。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有证据确实是说有一方呢就是一点他有能力啊，我们是前提是有能力，他又有能力赡养，他就是拒不赡养，
0: 嗯，
1: 而且的话有很大的证据，而且老人呢需要赡养，而且我们还得说啊，老人需要赡养，你比如说老人身体非常棒突然去世的，而且老人有退休金，
0: 嗯，
1: 这种情况下老人其实是不需要赡养的，
0: 不叫应该赡养的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嗯，就老人这个在床上瘫了十年瘫了二十年他连来都不来，那你要有这样的证据，我觉得将来的结果你可以提出来，就是少分或者不分。
0: 嗯，哦，嗯，那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
1: 对
0: 哈，
1: 对，
0: 这个是关于这个老人是否需要赡养以及什么算赡养，是不是也会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1: 对对，你看老人需要赡养的话，就是什么需要赡养，就是说他靠自己的收入或者靠自己的财产无法维持自己晚年的生活，那有的老人说没有收入，说我没有收入您必须给我，那孩子们说你是没有收入没有退休金，但你这个退休之前你是做的大生意，你
0: 攒了一笔钱，
1: 对，你光房子都十套，你每个月收租金都好几万，那根本不需要我赡养，这就不需要赡养。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唯一能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可以，你们不出钱，但是你们必须要精神赡养我，你们每个星期必须来看我两次，
0: 来看看我，
1: 这个是可以的，
0: 这个是允许的，
1: 这个可以是允许的。这还有就是说赡养呢是义务啊，就是赡养老人是义务，但是他要没有能力呢，没有能力你只能是说这个钱欠着，但是也是个义务
0: 啊，
1: 是吧，他要没有那就拉倒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儿子没有工作也是残疾人没有收入，你让他怎么赡养，但是赡养确实他义务，如果法院判肯定判给他，判给他执行不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赡养能力，你不能说分遗产的时候要给他
0: 少分
1: 不分，而且这样的还得要多分，
0: 还要多分，
1: 对
0: 呀，
1: 他没有劳动，
0: 他是需要被照顾的，
1: 对，他需要被照顾的，所以说这个情况都非常复杂。
0: 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每家每户的情况可能也
1: 不
0: 太
1: 一样，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老人在生前想要处置自己的这个财产，牛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就尽量的少把问题留给后面的孩子。
1: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没有什么太大的纠纷的话，我觉得还是生前是生前币，你把那房子该分了分了，尤其是房子啊，别的都还好说，给孩子们分了这个税费啊都少，纠纷也少。你要是说有纠纷或者你家的情况很特殊，说或者说呢我这房子我要是说给他们分了，他们有可能把我赶走，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子女这个一是孝顺不孝顺，再一个你子女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你比如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把房子给他，他身体状况很不好，很有可能走在我前面，而且他还没有子女，走完了之后
0: 麻烦，
1: 对，那将来的话继承的话我得跟儿媳妇一块继承，我不见得拿的份额多多少，你这样的情况你就要慎重的处理财产，
0: 你考虑清楚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其他相关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我们也非常感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周的周五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

0: 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0: 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由河北省统计局负责同志发布，并与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回答记者提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聚焦今年上半年的河北经济运行情况，从经济走势到亮点变化，从夏粮丰收到服务业发展，从居民收入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透过一组组数据和一线观察，共同感受燕赵大地高质量发展的脉动。那节目的开头，我们首先来听河北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介绍上半年河北经济的运行情况。
1: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发展动能逐步壮大。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动能逐步壮大。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623.8亿元，增长3%；第二产业增加值8509.9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增长5.5%。一、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增产丰收。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97.9亿元，同比增长3.5%。夏粮增产丰收，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蔬菜瓜果生产稳定，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1787.8万吨，增长3.1%。园林水果产量66.3万吨，增长3.4%。畜牧业生产总体稳定，猪、牛、羊、禽肉产量268.7万吨，增长3.8%。其中，猪肉产量下降4%，牛肉、羊肉、禽肉分别增长5.2%、3.6%、21%。禽蛋产量179.7万吨，下降7.8%。牛奶产量290.8万吨，下降1%。二季度末，生猪存栏1723.5万头，同比下降4.5%。上半年生猪出栏1765.2万头，下降4.9%。畜牧、蔬菜、果品三大支柱产业产值1977.9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6%。二、工业生产平稳运行，制造业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5.9%，制造业增长6.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2%。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2.3%，股份制企业增长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8.5%。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5.4%，中型企业增长6.3%。小型企业增长7.2%。在统计的40个行业大类中，20个行业生产实现了增长，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6.9%，医药制造业增长12.3%，食品制造业增长17%，汽车制造业增长10.4%。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三、服务业扩能提质，信息服务业增长快速。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4.2%，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6.3%。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4%。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增长3.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6.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5.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0.8%。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2%，工业投资增长5.2%，民间投资增长0.4%。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1%。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2.9%。从重点区域看，雄安新区投资增长10.3%。五，消费品市场继续扩容，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明显。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下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增长5.2%。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加快增长，下额以上单位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7.7%、16.5%、10.9%、10.1%。以旧换新相关商品消费较快增长，下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信器材类增长12.6%。六，新动能加快成长，产业升级不断加速。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8个百分点。其中，高铁车组制造增加值增长18.2%，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2.2倍，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1.9%，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4.8%。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7%，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5.9%。七，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止降转涨。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1%，衣着上涨1.6%，居住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9%，交通通讯上涨2%，教育文化娱乐上涨0.8%，医疗保健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上涨14.6%。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粮食价格下降0.1%，猪肉价格下降16.1%，鲜菜价格上涨9.3%。六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7%，

0: 六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7.3%。八，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01元，同比增长5.7%。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81元，同比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20元，同比增长6.8%。从收入来源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5.7%、5.3%、3.7%、6.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87，比上年同期缩小0.03。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1: 那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可以说是稳中有进，那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呢？下面请听周国华先生的介绍。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概括起来呈现稳、进、优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稳的态势持续巩固。稳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础，从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来看，一是经济增势稳。上半年 全省生产总值增长了 4.8%， 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的增速均快于全国。二是就业稳，城镇新增就业快于持续进度，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调控目标以内。三是物价稳，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负转正。从产业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稳，夏粮生产载货丰收，播种面积、单产还有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了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更加牢靠。二是工业运行稳，钢铁、医药、汽车 等重点行业平稳增长，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 5.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66.5%， 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第二个特点就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 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质，一是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0: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的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了39.3%和82.4%。我省6家企业上榜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二是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三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持续赋能实体产业，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静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58.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5%。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321产业格局呢进一步巩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了2.6%。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的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了93%和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的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了43.4%和81.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全省经济顶压前行，既保持了稳的态势，又积累了进的动能，更提升了优的成色，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年呢，我省的夏粮生产获得丰收。夏粮生产有什么特点？夏粮的增产因素又有哪些呢？下面请听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先生的介绍。
2: 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状态，总产量达到1544.14万吨，创历史新高，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25个夏粮生产区域中，我省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分别居全国第5位、第3位和第4位，所处位次均与上年相同。支持夏粮增产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落实完善政策支撑，强化粮食生产保障。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围绕稳定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0: 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用足用好各项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和转向资金，提升农业技术和装备水平，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合肥贡献。二是分类实测科技赋能，守住丰收基本盘。受去年十月连阴雨天气影响，全省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针对播种晚、苗情复杂等特点，各地农业部门制定关键技术措施，提升亩穗数的同时，为弱苗转壮提供营养餐，化解晚播压力，促进苗情转化生机，为晚播小麦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农资供应充足，农机保障有力，部门间沟通顺畅，共同组织做好化肥农药调配调运，满足春耕春管市场需求。据专项调查显示，春季化肥、种子、农药、农膜等主要农资供应充足，较好地满足了生产需要。夏粮收割期间，开辟农机运输车辆专用通道，确保机具转场畅通无阻，机收机播无缝衔接，切实保障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四是强行夺食盲麦收，树老丰收安全防线。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我省出现四次程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降雨天气增加了小麦机收难度，延迟了收获进度，但没有对小麦生产造成明显灾害。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雨停间隙抢收抢种，落实粮食烘干配套服务，全力提速麦收进度，保障了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服务业是今年工作的重点，那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如何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的介绍。
2: 今年四月份，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公开发布。五月份，我省召开了全省服务业大会，就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作出了部署。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展呈现量增质升的良好态势，可以概括为一高两快。一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增长5.5%，快于经济增速0.7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5个百分点，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了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了主引擎的作用。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12%，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11.7%，比一季度分别加快了0.7和0.6个百分点。从投资领域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19.9%，快于全部投资增速17.4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三是新动能成长步伐加快。刚才我发布了一至六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数据。在规模以上服务业中，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了9.5%，比上年同期加快了3.9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1.1个百分点。分领域看，研发与设计服务营业收入增速最快，增长1.9倍。信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支撑作用显著，共拉动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5.6个百分点。服务业高端化升级势头良好。总的看，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实现了较快的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加快成长，发展潜力继续释放。下阶段要落实好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那2026年的上半年河北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如何呢？下面请听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先生的介绍。
0: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全面全省经济延续平稳稳定增长态势，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具体看，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全体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位次靠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5.2%，我省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全国0.5个百分点，高于周边省份，在全国居第六位，较上年同期前进8位。城镇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同期前进13位。农村增速居全国第8位，较上年同期前进8位。第二，城乡收入更趋协调。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981元，同比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820元，同比增长6.8%，增速快于城镇2个百分点。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7位。第三，四项收入来源全面增长。从收入构成上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5.7%、5.3%、3.7%和6.7%。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1252元， 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0: 为59.8%，拉动收入增长3.4个百分点，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转移净收入为3325元，增速在4项收入中最快，拉动收入增长1.2个百分点。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 那看完了数据，也要看现场，看完了总量，也要看心意。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新的销售模式、消费场景不断涌现。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呢就来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在邢台金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 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2: 在24年，我们打算四级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1: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2: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一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1: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

0: 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两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齐声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0000台。
1: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0: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2: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
0: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3: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0: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4: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0: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5: 产业焕新带来经济活力，文旅升温则点燃消费热情。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我省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经济的澎湃动能。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多场重磅文旅活动，从激情四溢的自行车骑游，到传承20载的民俗赛扬，再到燃动草原的摇滚音乐节，掀起了一场热力全开的夏季旅游热潮。
6: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绿意正浓。在沽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沽赛杯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来自蓟蒙地区的400多名骑手从这里出发，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向赛北管理区飞驰而去。本届骑游大会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角逐，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轻松融入，乐享其中。年仅12岁的袁家俊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参加这项赛事，出发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7: 天，你看天鹅湖多美，然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一个字就是爽，然后舒服骑完，然后还能锻炼身体，
8: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6: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便已接踵而来。在享有中国赛扬之乡美誉的上邑县，传承20年的民俗赛扬会正式拉开帷幕。壮硕的公羊在场上进行力量角逐，引得观众阵阵叫好。在活动期间还推出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扬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丰富的内容让外地游客大呼过瘾。
9: 哎，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就是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10: 特别好。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现场特别的激烈，然后当地的美食也特别好，然后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6: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是激情与自由的碰撞。摇滚音乐节的舞台上灯光闪亮，一首首劲歌金曲点燃全场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聚在开阔的草原上，合着节拍尽情摇摆，享受独属于草原的夏日风景。
11: 就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2: 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天气也特别好，我是来听大张伟的，特别高兴。
13: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6: 依托下游张家口示范品牌效应及多元业态的文旅供给，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
14: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另外就是客人基本都来自于北京、天津，还有南方一些城市，来这里避暑纳凉的。
15: 现在呀，顾客越来越多了，旅游的巴上到了现在这个夏季，这个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的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16: 我们将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原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让更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爱上坝上草原，共享生态美景。
5: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从玩得好到花得值，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背后，消费方式也在悄然变化。那现在越来越多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17: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18: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6: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她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18: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6: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19: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20: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6: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21: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更多产品。
6: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

1: 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2: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0: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3: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身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和您 说再见了。从经济运行的稳中有进到夏凉丰收的底气支撑，从服务业发展的活力释放到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从河北制造走进直播间到文旅消费焕发新场景新动能，我们看到的是河北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与活力，也感受到高质量发展正不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现实成果。
4: 在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您对阳光热线的关注与支持。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3: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0: 机场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地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地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啊。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 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要不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又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人间哪
2: 国红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职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4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 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

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

0: 一边呢也更认真地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上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继商课堂。

0: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 啊，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一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凭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警惕，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地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1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请先下后上。
1: 快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4: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5: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纪商课堂。

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四五十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饭饭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
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呢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咱们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四个品牌沟通四次，安装四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儿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3: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做生意的人大概率都会学过很多的这个营销理论，最近呢读到了交易平台微博易发布的2026 AI 重构下的社交媒体营销趋势报告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AI 在营销给营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写文案更快了，做视频更便宜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很多经典营销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他们未必会失效，但是很多理论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首先 AI 正在改变表达成本，从说一句话变成说无数种话。 AI 很可能会改变的第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定位，李斯和特劳特提出品牌应该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明确的位置，6个核桃对应经常用脑，王老吉对应怕上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定位理论为什么成立？因为过去表达是昂贵的，你拍一支广告要花钱，写一篇内容要花钱，多做一个版本还要再花一次钱，再加上消费者注意力有限，所以品牌选择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这套逻辑呢，在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成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要前提正在变化。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识别出7000多个细分文化圈层、2500多个兴趣标签以及800多种创作风格，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没有变得更统一，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消费者已经从碎片化走向了粉末化。你卖一双跑鞋，有人关心的是缓震，有人关心的是颜值，有人关心的是

业成绩。那过去呢，你不可能为了每一种需求都做一套内容吧，成本太高了，你只能寻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一句话反复的去说，追求的是一句话影响所有人。但是未来做个性化内容的成本因为 AI 而降低了，所以品牌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核心价值被无数种表达方式所诠释，这是之前想做做不到的。但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的坑，很多人看到 AI 来了，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天生成100篇的内容。但是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内容变多了，而是你对消费者的理解更变深了。AI 解决的是表达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内容可以有100个版本，但是你得先知道那100种人分别在关心的是什么。第二， AI 正在改变内容生产方式，从生产内容变成生产素材。 AI 还会改变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营销形式，那就是发布会。乔布斯站在舞台的中央，雷军站在聚光灯下，一场发布会全网关注。我们会对发布会太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会这种形式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因为过去内容生产很昂贵，企业必须抓住有限的传播的窗口，尽可能在一次活动里把产品、品牌、战略和故事全部讲完。但是未来发布会本身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未来几个月的内容素材库啊。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办了场发布会，之前呢2个小时的活动可能老板要讲40分钟，嘉宾圆桌30分钟，客户案例分享20分钟，现场演示30分钟，活动结束那一天发一条官方的通稿，配几张现场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几十万的场地费，几位嘉宾的时间，几个月的筹备，最后换来的传播也就是那2个小时，发布会开完就结束了，素材全部沉睡在了硬盘里，没有人去挖。但是 AI 出现之后，这些素材拥有了新的价值。老板那40分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可以单独的剪出来做成一条短视频。客户案例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改成一篇行业分析。圆桌讨论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拆解成多个达人共创的选题。过去需要内容团队忙2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有了 AI， 3天就能够完成第一轮处理。同样一份素材，可以进入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打动不同的圈层。这里呢，有一个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以前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是表达，未来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可能是发现和记录。谁拥有更多真实素材，谁就拥有更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所以未来很多品牌会发现发布会依然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变了，它不再只是一次传播活动，而更像是一座内容矿山。好，现在素材有了，谁来传播呢？过去的答案是找达人，找足够多的达人。但是 AI 出现之后，连这个答案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三点， AI 正在改变营销分工方式，人负责信任， AI 负责产能。 AI 会改变的第三个经典营销策略就是蚂蚁雄兵，简单说就是铺量。与其把预算压在几个头部的达人身上，不如去找100个、1000个尾部达人，不断地去生产内容，不断地去试错。那为什么是这套打法它是有效的呢？很多人以为品牌找达人买的是影响力，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看，一个尾部达人可能只有几百个粉丝，单篇笔记的阅读量可能也就几十，这点影响力放在头部达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那品牌找他们买的不是影响力，是试错次数。一篇笔记几十块钱，找1000个达人就是1000次的试错，总有几条内容能够跑出来吧，总有几个角度能够打动消费者吧，跑出来的加大投放，没跑出来的换个地方再试。本质上品牌买的是一种用低成本覆盖大量可能性的能力，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成立的。因为内容生产需要人，人的时间有成本，所以谁能够调动更多人持续产出内容，谁就拥有更多试错的机会。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这个逻辑就开始变了。报告显示，达人生态正在快速分化。2025年，头部达人占比从1%增长到1.6%，肩部达人从21.5%增长到31.2%，而底部达人则从21.9%下降到14%。一年时间，缩水超过1/3。过去。

一个达人接一条商单可能要来回折腾个三四天，品牌这边呢还要专门安排人去对接、去催稿、去审稿。而今天同样的事情， AI 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十个版本。当产能越来越不稀缺，另一种东西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就是真实经历。一个在某个行业做了十几年的老兵，坐在镜头前讲自己当年踩过的一个坑，他不需要讲的是多么的流畅，不需要剪辑多精良，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是他用十几年换来的，这种东西 AI 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未来营销生态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AI 负责规模化生产、测试和优化，负责所有人们过去成为产能的部分，而人负责建立信任，负责提供那些只有真实经历才能够说出口的话。那如果你是创作者，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的提醒，不要和 AI 去比速度、比产量，因为你一定输。未来最值钱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背后那个真实活过的人。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营销形式正在被 AI 改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理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化。比如说饱和攻击，过去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就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猛砸，靠密度制造声势。但是今天 AI 让持续产出内容的成本大幅降低，集中引爆的必要性在下降。比如 USP， 也就是独特销售主张，过去的逻辑是找到你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反复讲，到处讲。但是今天 AI 可以帮你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卖点。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也许啊，不是学会多少新的工具，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常识。因为真正左右选择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答案背后的前提。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近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涸。

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 子宫呢是女性朋友独有的重要器官，承载着生育、内分泌、调节等等的重要功能，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视、悄悄滋生病变的部位。那在临床当中，子宫肌瘤是育龄女性最高发的良性肿瘤，几乎每三位女性就有一位患有肌瘤。而子宫内膜癌呢，作为女性生殖道三大恶性肿瘤之一，高发于未绝经期、绝经后女性，早期的信号也非常和普通的月经紊乱容易混淆，所以很多朋友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生活当中很多的女性朋友也存在着不少的误区，查出子宫肌瘤就非常的恐慌，盲目的开刀，认为肌瘤不痛不痒就不用管的，还有绝经之后出血当成普通的老化现象呢，忽视肥胖、三高、月经不调带来的癌变风险。这些错误认知呢，也让很多良性的小问题拖延成了棘手的重症。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两位妇科专家，妇科副主任医师杜奈一、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两位专家呢，常年深耕妇科良恶性肿瘤的筛查、诊疗和临床研究，也拥有着丰富的一线接诊经验。我们本期节目当中，两位将会带大家全面读懂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拆解自查的方法、预防的要点、分级治疗方案，破解大家对于子宫肌瘤的常见误区，也为女性朋友送上一份实用的宫腔健康守护指南。首先也有请我们两位专家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两位
14: 尊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非常高兴能在今天中午和大家相聚于河北广播电视台参加这期的节目。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的杜奈一大夫。我首先要说明一下啊，我们那个院区呢是在健康路12号，就是挨着长安公园那，因为很多朋友会把我们和那个市四院挨着北国商城那儿，他会那个混淆啊。我们是在这边，相当于和咱们常说的一个河北省肿瘤医院呀、省四院呀啊，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学术的名字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的第四个附属医院啊。然后我的那个专业擅长呢，就是咱们女性就是子宫、双附件、外阴、阴道、小到阴道炎，大到恶性的肿瘤、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包括这个外阴癌、宫颈癌，这些都是我的专长啊。希望各位朋友有困惑、有疑问的话，前来咨询。
13: 好，杜主任介绍完之后，李大夫您来介绍一下吧。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河北省肿瘤医院妇科的主治医生李曼玉。我的专业的话就是妇科良恶性的肿瘤，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子宫健康相关的话题。
13: 我们今天其实聊到的就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哈，我们说到这个临床上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的这个接诊患者，这几年有没有年轻化、高发化的趋势？您二位分析一下这个主要的诱因是什么呢？
14: 我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不管是子宫肌瘤还是子宫内膜癌呢，近几年呢它都有这种年轻化以及高发化的这个趋势。首先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子宫肌瘤呢也是有这个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现在生育女性，随着女性经济独立的她这个独立的这个进程啊，这么一个开展，所以说呢，包括咱们有不婚主义者呀，甚至丁克家庭啊这种啊，就是使这个需要完成生育功能的这个肥沃的土地呢，子宫呢啊，它不再进行这个行使它的最原始的这个生理功能，所以说呢，随着雌孕激素的这种刺激，尤其是雌激素的这种刺激，就会使子宫肌瘤出现这种年轻化的趋势。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可能20几岁有的小姑娘就开始有这种肌瘤的发生。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

0: 咱们现在饮食习惯的这个改变啊，好多吃这种高脂啊，低纤维啊，还有就是运动啊，这些它运动量减少，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办公室的工作，都是它的一个因素啊。子宫内膜癌的它的这个原因呢，是还是主要也是跟咱们这个月经也是有关系。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它的绝经时间越来越往后推，原来可能到45岁左右，现在到可能是50岁，甚至有的可能到55了还没有绝经。这个是子宫内膜呢长期受这种雌孕激素的这个刺激，尤其是在未绝经期45岁之后，受这种单一雌激素的刺激，就会使子宫内膜癌出现一个高发的一个趋势。
1: 其实很多女性朋友是分不太清楚这两种疾病的，就我们刚刚说到子宫肌瘤跟子宫内膜癌，您能给大家来通俗的区分一下，这个子宫肌瘤是良性肿瘤，子宫内膜癌它是恶性病变，这两者的这个发病位置、高发人群有哪些核心的区别呢？
2: 好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内膜癌它们两个的发病位置和高发人群啊。就是其实大家一定要脑子里有一个子宫的一个情景，那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中空的一个倒置的一个梨形，那有三层皮，外面的一层呢叫浆膜，里面的一层呢叫黏膜，那中间厚厚的咱们的梨肉我们就把它叫做肌层。那子宫肌瘤呢，其实就是这个梨肉当中的平滑肌细胞它发生了增生，形成的一种良性的肿瘤。而子宫内膜癌呢，它是里面的这一层黏膜发生了病变，然后发生了恶变，属于一种恶性的肿瘤。子宫肌瘤呢，主要好发于30到50岁的育龄期的女性，因为它的雌激素水平还是相对旺盛一点的啊。很多人呢就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那主要有症状呢，表现的就是经量的增多、经期的延长。那如果长期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贫血啊。还有就是子宫肌瘤如果比较大的时候，它压迫到周围的脏器，那就会出现尿频尿急，那压迫到后面的直肠就会出现大便的一个改变。那随着绝经后呢，激素水平的下降，其实肌瘤呢它的增长速度应该会减缓，甚至是萎缩变小一些啊。那子宫内膜癌呢，它高发于是50到60岁的未绝经期的女性，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常常伴有的就是一种阴道排液或者是异常的阴道出血，这种的话我们提示有内膜的一个问题，要及时的来就诊。
1: 您刚刚说了这个高发的位置跟年龄哈，其实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子宫肌瘤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育龄的女性她发病率就会比较高，跟雌激素包括我们说到的熬夜啊、压力啊、饮食啊有关系吗？
0: 是有关系的。咱们子宫肌瘤就刚才像李大夫给咱们解释的这个，它根据它发生的一个部位不一样嘛所以说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一个雌激素，会刺激它的生长。所以说，像咱们熬夜或是压力，咱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压力性的肥胖啊，这些尤其是这个肥胖，它因为人体的脂肪组织，它会储存雌激素，而且还会促进雌激素的一个转化和生成啊，这些都是影响它这个子宫肌瘤的发生的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咱们这个饮食，它这种高脂啊、高油啊这种饮食啊，还有就是现在咱们吃的这些速成的这些肉质的这个食品，都是会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吧。
1: 所以说也就是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育龄期高发，可能就是跟我们这个雌激素的分泌有紧密的关系哈。所以也是说为什么好多人绝经之后子宫肌瘤它就有所好转了。
0: 对。
1: 那哪些人他是子宫肌瘤的高危人群呢？子宫肌瘤它分着有没有说这个晚婚晚育的，或者说没有生育的？您刚刚好像也提到说没有生育的好像风险会更高一点啊。
0: 对，它的高危人群呢，主要还是咱们这个育龄期，就是大概就是30岁到50岁，这么一个期间啊。它像这个晚婚晚育啊，或者是不生育啊， 这些肥胖呀，也都是它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说呢，咱们一般像咱们单位每年都会组织大家会进行体检，要是没有像这种好多可能是没有单位的，就需要每年咱们自己关爱自己多一些啊，然后做一个体检，其实很简单，做一个子宫双附件的 B 超，可能100多块钱啊就解决了问题，咱们就能定期的随访这个问题。
1: 嗯，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平时没有任何症状，我不检查也没有事儿，但是一检查就会发现有子宫肌瘤呢？就有的女性朋友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哈。
2: 嗯，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啊。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比如说到60%-70%吧，然后都是没有症状的，都是咱们体检偶然发现的。那为什么长了瘤子之后反而还没有感觉哈？主要跟肌瘤的一个位置、它的大小还有数量有关系。那我们还是说子宫的话，我们想象成一个倒置的梨形啊，外面的这一层膜，然后它的下面长了肌瘤呢，我们叫浆膜下的肌瘤，就跟我们一个很平整的表面，然后起了一个包啊，长了一个大疙瘩。那只要它不是特别大，没有压迫到周围的这种脏器，膀胱啊、直肠啊，它是不会有太大的感觉的。那如果比如说这个肌瘤的话，它长在这个梨肉的中间，那如果比如数量也不多，体积也不大，它不往外里面凸，也不往外凸，那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呢，对于长在黏膜下的肌瘤，然后即使特别的小，比如说1到2公分啊，它如果往里宫腔里面凸的比较明显一些，那也会产生明显的症状，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月经量的增多，有大血块，伴经期的延长，甚至慢慢的贫血严重了，出现头晕心慌的症状啊。因为我们的宫腔体积总共才5毫升啊，就像我们拳头大小的一个子宫，它这种小的肌瘤呢，也占据了它宫腔内膜的一个位置，影响了它子宫的一个收缩。所以呢，有没有症状呢？我们是关键看这个肌瘤长的一个位置在哪里，跟肌层的这个关系。其次呢，要看它的大小和多少。所以说，定期体检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单靠症状来判断的。
1: 嗯，所以说您刚刚提到的好像就属于子宫肌瘤的这个典型的信号哈，就比方我们说到月经量增大了，经期延长了，还有的朋友出现了尿频啊、腰疼腰酸哈，这种有没有说没有症状的子宫肌瘤，它是不是就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它，也不用干预它了？
2: 其实呢，子宫肌瘤的一个处理，这就涉及到子宫肌瘤我们什么时候去处理它，多大去处理它，对吧？其实它的处理呢，就是根据临床症状，大部分呢没有症状的，我们确实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但是呢也不等于完全不管，我们还是要每年的去做 B 超，然后来看看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样的肌瘤需要重点的来积极的处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黏膜下的肌瘤，它即使很小，它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月经，出现贫血，然后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问题，所以要积极的去处理。第二个就是它的大小，那如果单个的肌瘤超过了4-5公分，或者整个子宫增大到了怀孕3个月左右啊，我们就算没有症状，其实也应该警惕一些，因为随着它的增大，后续我们一旦有比如说增长速度特别快，我们要做手术的时候，手术操作难度也会很大的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主要是看它的生长速度。正常来说，育龄期来说，我们每年监测 B 超，它以每年1公分左右的速度啊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半年内它就长了1-2公分，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些变性啊、血运的增多啊，这种我们怕它有恶性的一个病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它，然后要看术后的病理来决定的。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看它的一个生育需求。那黏膜下的肌瘤它占据了宫腔的位置，那我们怀孕的时候种子是种不到这个黏膜的位置了，就影响到怀孕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肌瘤超过4公分，随着怀孕期间我们激素水平不是明显的变化嘛，它肌瘤会明显的增大，会出现中心的这种红色变性，肚子疼啊，会引发流产、早产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在怀孕之前呢，也要积极的处理。那总结一下啊，就是一般小的浆膜下的或肌壁间的，那生长也比较慢、没有症状的肌瘤可以不用处理。但是如果它的位置比较不好，长得特别的快，然后或者是影响到了你怀孕，那我们要积极的去干预。
1: 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体检报告当中往往都会写上子宫肌瘤哈，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但是大家对于这几个字儿一看到瘤，大家就莫名的会去恐慌，哪怕医生一再解释说是良性的哈，那我们怎么来评判说这个子宫肌瘤它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个就不太用观察。
2: 哦，刚才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的说到了啊，要看它的大小还有数量。一般我们所说的小肌瘤的话，就是它基本上小于两三公分啊。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就这么一个或者是几个特别小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我们就定期观察就行了，不用特别担心。每年复查 B 超，增长也不快，然后我们就观察，因为肌瘤太

0: 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

0: 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杜奈一杜主任，以及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李医生，来给我们给大家讲解哈这个女性守护子宫健康的一些知识要点。我们接下来来针对于大家的这个高频误区做出解答，请两位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是一定会癌变吗？这个癌变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哪些肌瘤它是有恶变的风险呢？
2: 首先呢，子宫肌瘤它会癌变，但是呢，它的几率是特别特别小的，大概它的癌变率呢是一个0.3%到0.8%，咱们大多数呢它是子宫平滑肌瘤，这是咱们不管是在临床上还是病理学咱们看到的这个特点。然后有一部分子宫肌瘤呢，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刺激或其他因素刺激呢，会变成子宫平滑肌肉瘤。这种软组织肿瘤啊，它会发生了改变。但是也有研究证实呢，就是子宫平滑肌肉瘤和子宫肌瘤呢，它的发生它是不一个病理机制。这个呢就是需要咱们在子宫肌瘤的随访过程中呢，就叫进行你的细致的这种观察。比如说我这个子宫肌瘤原来是几公分啊，是小约才2-3公分，突然间它增大了，增大成5个公分或者10公分，就是短期内几个月以内，甚至小于半年以内能增加2-3公分，这种就要警惕它的出现了。
1: 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问到说，他说他在当地医院看，说他的肌瘤影响到了胚胎发育，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去掉肌瘤呢？这种情况好像是我们在广告期间探讨过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宫内早孕的时候发现了子宫肌瘤，它这个超声提示是宫内早孕并脱膜下出血，然后子宫实性结节，考虑是肌瘤4-6型，这个是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3: 多大的肌瘤啊？他报的是
1: 没有写具体多大，显到宫底见54×52毫米的中等回声结节，向包膜外凸起，介青，这个应该就是
3: 那个肌瘤的大小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怀孕合并肌瘤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已经怀孕了，然后对于子宫上面的肌瘤，然后要不要去剥除或者要不要处理，这个一般我们是不动子宫的，因为你想想子宫的肌层的话，它总共就那么厚啊，然后我们在剥肌瘤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穿透宫腔，就相当于整层的离肉啊我都给破坏掉了，然后再给你缝上，并且呢它这个窗口的话它是要恢复的，恢复的过程中子宫是要收缩的，那其实你看生孩子的过程或者是比如说流产的过程也是让子宫收缩然后把胚胎排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你比如说我要是做了肌瘤的话，它子宫收缩，那同时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流产的一个情况，所以怀孕期间的话子宫的手术我们一般是不做的。那比如说你要是高度可疑，像一些有朋友的话可能早孕期啊，肌瘤10公分甚至不能除外，有恶性的一个情况，那而且我之前的话也有过小孩，我不是说对于这个孩子的话我一定是要的，那有可能你可以先做流产，然后呢再处理肌瘤，后续如果想怀孕的时候再怀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这个顺序跟专业的建议也希望大家去听取一下哈。我们说到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绝经后肌瘤它会自动萎缩消失，不用复查，这个说法对吗？
3: 这个问题我再来回答一下啊。这个说法的话其实半对半错吧，前半句是对的，就比如说绝经后的肌瘤啊，如果它没有恶性的一个征象的话，它可能会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然后呢萎缩变小，但也不一定会完全消失，它可能小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稳定在那里也可以的啊。然后不用复查那是肯定是不对的，那现在的话就无论任何的疾病包括我们

0: 肺部的结节，哪里的结节，我们都需要定期去观察它的一个大小性质的一个变化。那如果比如说它要是有一些恶性变的一个征象啊，血运的增加，或者是明显迅速的增大，边缘的模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要积极的去处理的。
1: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吃豆制品喝豆浆会长肌瘤，加重肌瘤，这种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
2: 首先呢，这个没有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我吃豆制品或者喝豆浆啊，就会使肌瘤生长，或者是肌瘤的数量增加，因为它这个豆制品里边呢，它含有是大豆异黄酮类的这样的植物的雌激素，这种植物的雌激素呢，它是人体这种雌激素活性的万分之几的这个活性啊，它不足以就是引起你让你的肌瘤然后达到一个生长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说在日常咱们生活中呢，可以适量的吃这些豆制品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老话，是过犹不及，也不能把它当成一种任务啊，我每天要吃够多少这个豆制品啊，也不用这样。
1: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肌瘤越小越好，发现肌瘤必须马上吃药做手术哈，这种有没有必要呢？
0: 这个观点的话其实确实是一个误区啊，不是所有的肌瘤都需要治疗的，刚才我们说了它治疗的一个指征是什么样的，那所以更不是说我发现了一个很小的肌瘤我就要马上开始吃药和手术了。肌瘤的治疗原则呢，它就是有症状我们才治疗，然后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以观察为主。那你像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吃的都是一些就是米非司酮啊，或者是一些量比瑞林啊，它会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下降，让肌瘤变小，但是呢，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它会模仿绝经期或者是怀孕期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会导致一些潮热出汗、骨质疏松。当这些药的话不能长期使用，停药之后呢，其实你身体的激素水平恢复之后，它可能还会继续生长的，所以你短期的吃药不可能把它彻底的一个消灭掉啊。再说手术的话，任何的手术我们都是要掌握一定的指征的，因为手术的话它有一定潜在的风险，无论大小的手术、大小的操作都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的。所以呢，如果比如说肌瘤有短期生长啊，快速生长、怀孕恶变，或者是月经量增多导致了贫血、有压迫症状，你受不了了，那我们可能需要手术啊。所以特别小的没有症状的手术肌瘤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挨这一刀的。
1: 也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去年的时候调月经，医生开了中药加紫河车，今年检查有1厘米大的这个肌瘤，不知道是不是紫河车引起的哈，说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吗？
2: 这个不能说它跟这个药物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本身在育龄区的女性呢，30到50岁之间，她因为雌激素的刺激，她就会长肌瘤啊。就是那句话，十男九痔，然后十女就有9个长子宫肌瘤的啊。这个定期复查就好，不用那么紧张。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他在胃排黏膜下是什么意思，说昨天检查完回来，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大血块就排出来了，他的检查结果提示是胃排黏膜下子宫肌瘤，双侧附件区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所以他就不太明白什么叫胃排黏膜下子宫肌瘤。
2: 我觉得他可能提示这个超声提示可能还是一个突向黏膜下的这个肌瘤，
0: 对，然后呢，肌瘤这个性质，这个肿物的性质的话，它可能是说带排，就那个意思，对，带进一步的确定嘛，
1: 就是还没有太确定它是什么样的肌瘤。有不少的朋友也在问哈，就说自己的这种肌瘤需要不需要手术？像这位朋友说，今年已经绝经了，51岁了，说这种情况需要手术吗？他提示 B 超内提示是子宫多发结节性的占位，肌瘤可能左侧附件区实性占位，浆膜下肌瘤带排，右侧附件区没有见明显的占位。
2: 他是不是报的是一个浆膜下的肌瘤吗？他可能是位于左侧附件区，他不是说左侧附件区是一个实性的占位吗？考虑是个浆膜下的，咱们得看它大小，它要是比如说有个3-5个公分，而且呢近1年或2年呢没有明显的变大，可以先这么着，而且它这种浆膜下的肌瘤一般不会引起它明显的就不适的这种症状的。
1: 它的左侧提示

0: 这是大小38×39毫米，边界清晰，形态规则。
1: 那就不到4公分，它可以这种情况先观察。
0: 这种情况就不用太紧张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分级规范的治疗方案吧。像我们刚刚其实说到这个没有症状的小肌瘤哈，它临床的标准随访的周期是多长时间？日常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的禁忌呢？
2: 一般像这种没有症状的一个小肌瘤啊，我们大概是半年到1年，然后做一个妇科的 B 超。如果它也比较稳定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做妇科 B 超就可以了，观察它大小的一个变化。同时呢，自己也要关注一下这个症状啊，比如说自己已经出现的临床症状，那你就及时的去医院，然后随时做 B 超就可以。然后呢，日常上面的话，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肌瘤的发生的话，可能跟激素、跟雌激素的一个刺激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控制就是雌激素方面啊，就是包括比如说控制自己的体重啊，因为肥胖的话，那个脂肪细胞不是也发生也会产生一些雌激素吗？所以说要控制在自己一个合理的一个体重范围。另外的话，要避免外源性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摄入，比如说像一些保健品呀等等，这些成分不明的话，就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的啊，因为有一些的话就是可能会加一定的雌激素，然后呢为了让大家感觉啊或者是症状上面好一些。再一个的话就是规律的饮食，然后少熬夜，适当的运动，这些都是为了保持自己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平衡，然后雌孕激素的这种周期性的波动，然后也是保护内膜，然后保护肌瘤的一个方式啊。
0: 那我们说了无症状的，来聊一聊这个有症状的肌瘤哈。有症状的肌瘤，我们说它一般会月经量多、贫血，包括说压迫到膀胱、直肠。临床上有没有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这个治疗方式的这些药物，它适用的人群有哪些呢？
1: 对于这种有症状的肌瘤呢，比如说月经量多，或者贫血呀，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看它的位置啊，要是假如说它就是一个棘皮间的啊，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口服棘皮间的小的这种肌瘤，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比如说米非司酮，或者是用这个针剂，比如说 GnRHA， 然后每个月这么打一针啊。还有就是可以通过上这个曼月乐环啊，在宫腔里上一个环，这种比较保守的这种方法来治疗。但是像他这种已经有了严重的这种压迫膀胱或者直肠的这种现象，就影响大小便了，这种呢就不再提倡它保守了。因为这个像这种情况就提示它子宫肌瘤的它长的位置的可能就是在宫颈这一块，就是它的位置比较低，因为子宫整个子宫呢它是个倒梨形嘛，上面大脑袋是一个宫体，然后下边这个细脖子就是一个宫颈，在这一块它离的膀胱和直肠都比较近啊，引起它这种压迫的症状，这种就需要及时的处理了。
0: 我们说这个需要手术的指征哈，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就是比方说它长的这个位置也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了，可能这种就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处理它。但是目前主流的这个手术方式都有哪些呢？而且我们说这些主流的手术方式，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它有没有各自的这个优缺点？恢复期要多久呢？
1: 它的就是方式呢，一个是就咱们通常大多数人认为的一个是开腹的手术，还有这个是微创的手术，就这个腹腔镜的手术还有一种近几年兴起的这个海腹刀的这个治疗。这个开腹的手术呢是咱们从自始至终就传下来的这个对于这些特别大的子宫肌瘤或者是考虑有子宫肌瘤的变性的这种非常难处理的，咱们可以开刀的手术。然后对于这种不大的，比如说4-5公分单发的咱们可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现在呢经过也是技术的改良，我们就在肚脐这个部位天然的就是这个通道这儿，我们做一个脐孔的这么一个入路在这儿呢做一个我们在这个术语上叫一个 port 然后把腹腔镜还有操作器械都通过这个气孔然后进入，然后把它拨出，从这儿取出来，然后到时候一缝合，然后还形成一个天然这个肚脐，然后爱美的或者是小姑娘这些它都是什么也不显的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海腹刀呢是适用于肌瘤比较小的，有的人就特别的介意，我 我不想在肚子上落任何的疤，所以说也可以通过海扶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海扶刀呢，它毕竟就是像它不是一个把肌瘤能取出来，它只是通过这种热效应然后让它肌瘤变死变性呀、坏死呀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对大肌瘤它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0: 嗯，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您说的这几种，比方说微创的，或者说我们开腹的海扶刀的哈，那像您刚刚说到这个从肚脐这儿进入做手术，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后遗症呢？有没有会引发其他方面的不太舒适的地方呢？我们目前临床上观察。
1: 一般还好，它就是有，因为肚脐这块我们也是跟这个其他的腹部的切口一样，也是一层一层的切开，再一层一层的缝合啊。但是就是有一点，它肚脐这一块的血运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咱们需要术后呢，我们会让患者打一个腹带，让它时间要长一些，2个月甚至3个月，才保证它这个切口长好不要出现切口的延续愈合或者是切口裂开这种现象。
0: 嗯，也就是说它的优点就是切口小而且隐蔽就可能做完手术都看不出疤痕来。
1: 对，
0: 但是它的缺点可能就是恢复的会差一点，
1: 慢一些，
0: 恢复的慢一点。那像比方年轻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她们做完这个肌瘤切除手术之后多久就可以备孕了？她做完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这个怀孕呢，生孩子？
2: 这是很多年轻的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肌瘤剔除之后多久能怀孕，主要我们看的是肌瘤的位置还有深度，然后也就是说我们手术当中对于这只正常的子宫肌层的一个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其实对于黏膜下的肌瘤，我们一般采取的是经自然腔道的一个宫腔镜的一个手术，然后肚子上不会有什么口孔，就是从阴道进去，然后呢到宫腔里面把这个黏膜下肌瘤给它切除掉，然后来缓解这个不怀孕的问题，或者是月经量多、经期延长的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的话一般它都代替，那这样的话它可能恢复起来会比较快一点，一般我们会让它来过2到3次正常的月经就可以怀孕了。但是如果比如说术中的话，这个肌瘤它只是突向宫腔，它肌层里面还有一部分挖得比较深的话，那其实的话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大概半年的时间。那对于这种肌壁间的一个肌瘤的话，我们无论是腹腔镜还是开腹的手术，对于子宫的操作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要看它术中然后有没有穿透内膜。那比如说我们在肌瘤比较深穿透内膜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你要把子宫长好然后才能再怀孕，因为怀孕的话会让子宫宫腔明显的增大，然后肌层变薄这样的话有必须让它恢复好才能够怀孕，大概需要的话就是像1年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根据它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情况。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浆膜下肌瘤也是看它是代替的还是说就是肌层上面也占了一部分这样的话如果代替的话对它的肌层影响很小的这种没有关系，那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比如说它要是肌层也破坏了一部分，我们缝合了那形成了一定的瘢痕，那就需要让它愈合好，大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0: 也就是不同的分型可能这个备孕或者说再要孩子的这个时长还不太一样
2: 对，一定要跟你的手术大夫沟通一下那具体肌瘤的位置和深度
0: 那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就说她的这个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治疗原则跟育龄的女性朋友她们的治疗原则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1: 是，她那个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因为还是一个她在这个时期呢，她的随着卵巢功能的下降，她的孕激素的分泌会减少，然后雌激素呢相对来说她的分泌会增加所以说呢还要密切的观察她子宫肌瘤的她的生长速度有的时候就是生长特别快的话怕它恶变这种情况。另外就是比如说绝经之后呢，这些女性呢咱们就定期复查，因为绝经之后她雌孕激素就量就非常非常少了都有可能肌瘤会慢慢的缩小像这种情况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探讨一下关于子宫内膜癌的这个知识，医疗科普方面的知识。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
9: 灯
8: 有
9: 我，
8: 河北有我。
1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杜奈一杜主任，以及主治医师李曼玉李医生，帮助我们朋友们来了解守护女性子宫健康、保护我们的子宫健康的一些医疗科普知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这种知识点吧，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说子宫内膜癌高发的年龄段是多少呢？为什么围绝经期跟绝经后的女性反而是这个重灾区呢？这个年轻的女性朋友们会患子宫内膜癌吗？两位。
1: 子宫内膜癌的它的高发年龄段呢，还是50岁到60岁，就是正好是咱们一个围绝经期的这么一个年龄，一个是绝经前，一个是绝经后。它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什么它是个重灾区呢？第一个就是呢，它的人口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这么进程啊，然后使人们它的活的越来越久了嘛啊，然后就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筛查的早，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水平的这个提高呢啊，人们有一些比如说在围绝经期这种阴道不规则出血，是甚至绝经后这种阴道的异常的出血啊，人们就非常非常容易警惕，然后就赶紧的去就医，所以说它的筛查的早，它的早期的发病率也就会提高啊。另外年轻的患者呢也会患病，现在呢确实是小于40岁的这些育龄期的女性，甚至还有没有生育的女性，她的内膜癌的发病率也在逐渐的上升。这块的内容呢，它可能与咱们一个是咱们内膜癌的这个高危因素，一个是肥胖啊，还有就是饮食上面的这种不均衡啊，还有就是现在好多也是肥胖会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就是一个单一的雌激素的 刺激，然后是没有孕激素的这种保护，这种拮抗，然后使子宫内膜它这个就像土地一样，在这个地里边它这种。

0: 正常的庄稼它不长了，然后风这个杂草就开始乱草丛生，就可能会发生问题。
1: 嗯，您提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哈，那像现在子宫内膜癌的这个核心的高危因素有哪些？我们说这个刚刚提到了多囊卵巢综合症，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肥胖啊这一类，是不是都可以影响到呢？
2: 好的，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核心高危因素啊。之前好像跟大家说过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危三连征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那他们都属于代谢相关的疾病。你比如说像肥胖的话，它主要是它的脂肪细胞当中也会产生一些雌激素，然后导致内膜长期的受刺激，然后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发一个情况。第二类的话就是生殖内分泌相关的一个疾病，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多囊卵巢综合征。那它的核心机制的话，其实也是因为长期不排卵，因为我们排卵之后才会产生孕激素，然后让子宫内膜进行分泌期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撤退出血。那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它没有这种排卵的一个情况，它就长期受这个雌激素持续的刺激，然后没有这种撤退的孕激素，所以它就内膜持续的增生，导致子宫内膜癌发生的一个概率也会增高。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啊，外源性的雌激素摄入其实是很多的，包括一些补品呀，然后呢一些保健品呀，甚至是我们现在饮食当中的一些激素的一个添加啊，都是大家导致这种雌激素过量摄入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类的话，就是我们没办法决定的，那就是遗传，那是从我们上面的传下来的。那我们常见的这种和子宫内膜相关的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是林奇综合征，它这种病人的话，它其实是容易得结直肠癌、胃癌，然后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那如果比如说家族当中有这种年龄比较低就发现这些疾病的，甚至是你自己也有相关的，就比如说肠子的问题的，那你一定要重视你的子宫内膜上面有没有可能还发生子宫内膜癌，要定期去筛查的。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我们说到这个子宫内膜癌，很多朋友比较关心他说这个早期发现的一些信号哈，哪些是最典型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这种早期信号，有没有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子宫内膜癌早期的一个信号啊，我们常说的就是阴道排液和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它在不同的年龄段表现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她本来一年之后她该不来月经了，下面应该干干净净的，但是呢偶尔会有一些点滴的褐色的或者是红色的，无论量多量少吧，这种都叫绝经后的一个出血，它是内膜癌的一个高危的信号。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要及时的去医院查一个 B 超，看看内膜的厚度，然后需不需要进一步做活检来明确有没有内膜癌的一个发生。第二个的话就是比如说对于像年轻为绝经期，那我们每个月的话其实是有这种周期性的出血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月经周期开始出现了紊乱，或者是月经本来七天干净，但是它哩哩啦啦的干净不了，或者是不该来月经的时候它来了，就不该来血的时候它来了，这种我们叫经间期的出血，这种都要重视一些，不能仅仅是归为月经失调或者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内分泌紊乱等等这些啊。如果比如说我们尝试了一些调理的方式的话，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也是要积极去医院就诊的。只有我们在排除了病理性的原因之后，我们才考虑是我们内分泌失调导致的，我们再来调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重点的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子宫肌瘤的健康知识哈。我们想今后再有时间继续邀请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给朋友们更多的科普一下关于预防子宫内膜癌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让更多的朋友保护好自己的子宫健康。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的生活方面的建议。
3: 好嘞，其实呢，长了不管是子宫肌瘤啊，还是或者是发生了子宫内膜啊，其实都不可怕啊。子宫肌瘤首先它是一个良性的，只要我们定期的筛查、定期的复查，然后每年做一个超声，然后咱们就能定期看到它的变化，然后及时的处理。内膜癌呢，也是 虽然说谈癌色变，但是呢，内膜癌是虽然是女性生殖系统里边发病率最高的，但是它的治疗起来它的手段也是非常多的，手术啊、放疗啊，以及咱们现在兴起的这种靶向的或者是免疫的这种治疗啊，它的治愈率还是非常非常高。这种早期的子宫内膜癌的生存，因为我们在医学上一般就说五年嘛，就闯过了五年这一关，它的五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95%啊，所以说不用特别的担心，只要是咱们及时的出现了异常的信号。身体发出异常信号，咱们及时的就医啊，都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李医生，
2: 好的，就是刚才杜主任跟大家说了，就是大家不要害怕啊，但是大家的话平时应该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第一的话就是减重啊，不是说我们一来了一个病人之后我们就说你减肥吧或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为你好啊，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 BMI， 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有一个规律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让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子宫肌瘤还是子宫内膜癌，它都是雌激素刺激，然后雌激素的这种内分泌环境导致的，那我们要改善这种环境，从自己做起啊。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专业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也许心情不妙，
10: 也许阳光正好，
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7: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以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时代发展，以真情故事展现精神传承，艺术再现英雄城市从灾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前行的发展历程。近日，第59届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首站在廊坊新艺美术馆正式开启。来听报道。
1: 博洛尼亚插画展素有插画界奥斯卡之称，被视为全球少儿图书插画的风向标。本次展览首发呈现了全球顶级插画艺术家的近500幅珍贵插画作品，包含第59届博洛尼亚插画奖最终获选的77位国际艺术家的76组原作，及2024年博洛尼亚插画 SM 大奖获得者巴西插画家恩里克·莫雷拉的23幅个人作品。
2: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以色彩分层为主，会看到很多画面上都是那种非常强的对比色，然后高饱和度，所以我想是不是也是在预示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插画行业也是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此次巡展是该展览第11次登陆中国。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评选中来自中国的5位插画师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国原创插画正以独特的视觉语言在国际舞台赢得更多认可。
3: 另外让我们特别振奋的是，今年2026年中国著名艺术家蔡高先生在博洛尼亚通书展上获得了安徒生大奖。按照惯例呢，蔡高先生的作品也将作为2027年博洛尼亚插画展的封面作品。
1: 本次廊坊站是中国巡展在京津冀地区设置的唯一一站，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
4: 在展览期间呢，我们还将推出非常多的像这个亲子导览呀、绘本阅读呀、艺术工作坊等等一系列的公共教育活动，可以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观展方式。

0: 近日以燕赵长歌交融共生为主题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展北戴河特展在秦皇岛北戴河区同美术馆举办，依托燕赵千载文脉，融合实物产品和数字科技，让古画走出了馆藏，走进游客，成为北戴河独有的文化景致。
1: 本次展览将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成果与本土文化底蕴深度融合，展出高清吊色打样稿、高清底片、书页等实物展品200余件。

0: 搭配每日中华名画系列视频、沉浸式数字展像等内容，全方位展现燕赵古今交融的文化脉络，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燕赵文脉的独特魅力。
1: 来到现场也很震撼，因为基本副本都很详细，这个画面很丰富，可以带孩子了解一下就古代的名画，因为毕竟平常在课本里是见不到这些内容的。
2: 那以前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呢，就是来北戴河就是玩海休闲，然后尤其是到暑假的时候，但是呢这一次我觉得有文化的一些这个加持在里面，又给北戴河有一个新的一个 IP相当于是，然后呢也会就是在游玩的同时，然后过来欣赏一下，然后培养我们这个大众的一些这个文化的素养吧，挺好。
0: 为完整梳理千年文脉，展现文明交融之美，展厅设置燕赵风采与根脉相连两大板块六大单元。燕赵风采板块通过国宝荟萃、燕赵丹青单元，尽显燕赵本土汉墨神韵。根脉相连板块以书香文脉、田园归墓、锦绣铜徽、丹青神骏四大单元，将四大中华文化基因与燕赵特殊的地理历史相交融，淬炼出刚健雄浑的地域精神风骨。
3: 我们的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贯穿整个旅游旺季，每天呢接待游客近千人次，也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能够持续提升北戴河城市文化内涵和品质，推动国宝丹青走进大众。
0: 本次特展还创新展陈方式，以数字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展馆精心打造光影丹青数字化沉浸式空间、 MR 数字美育项目、 AI 古画创作等多元体验场景，通过光影特效让千年古画立体鲜活动态展现，让观众在沉浸式互动中读懂古画承载的历史内涵，收获可触可感可赏的全新观展体验，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和邯郸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呢，在河北文旅版图中也是非常的耀眼啊，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到两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

0: 在河北保定坐落着一个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这是保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标志性工程，将北京的疏解需求与保定的地缘优势紧密相连，深入交融，打造出文化协同的保定样板。中国古动物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研究、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它面向世界，具备超链接、超共享、全开放的功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大约7.3万平米，馆内常设《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五个固定的展厅，以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岩石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为载体，系统的普及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全面展现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宏伟历程，内容兼顾了科学性与趣味性。自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我这里不光是人多啊，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保定最热门的打卡地了。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些热闹的人群，有在认真观察的小朋友，还有举着手机捕捉精彩瞬间的古生物迷，还有带着老伴儿来长知识的银发一族。今天呢，咱们也挤进去这热闹的人群里去瞧一瞧。哎，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做了做功课。我呢，要在这里找到咱们地球级的宝藏。为了不在这个偌大的展馆里迷路啊，今天我也是专门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的副主任刘贝贝。刘主任你好。
2: 你好。首先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馆会落户在保定。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北京的空间所限啊，在标本展示和大型标本的修复上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呢，保定市又致力于打造博物馆之城，有空间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也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战略下啊，于是呢，双方开启了这样一场高效率的双向奔赴。当然了，自从我们馆在保定建成以后，可以说整合了整个华北地区非常丰富的古生物研究资源，也填补了河北在古脊椎动物这个领域的空白啊。当然呢，也为我们京津冀三地搭建了一个可以文化资源共享的平台。
1: 我听说咱们这个馆确实很厉害，因为有两件国宝级的化石，你能带我们去找一找吗？
2: 可以，来，咱们继续往前走。像我们整个馆呢，是有大概6000件展品，那其中称得上镇馆之宝的，哎，就是这一件。哦，
1: 小小的镇馆之宝啊。
2: 哎，它是我们
1: 奇迹秀山鱼，
2: 已知时代最早的，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永和鱼类。
1: 哦，那它有多早？
2: 有4.36亿年，
1: 4亿多年了已经。
2: 它呢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1: 哇，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可以清晰地让大家看到它原来的这个复原的样态啊。我们另外一件这个国宝级化石呢？
2: 另外一件，来，咱们就要继续往前走了。这一件可以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奇迹秀山鱼要更加的重量级了。它的名字呢叫董氏中华猛龙，这件是正型标本，也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1: 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标本，
2: 就知道它有多重量级了。
1: 它这个好清晰啊，它这个骨骼呈现出来，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到。

0: 这么完整的一个恐龙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
1: 对，它的完整程度呢已经达到了90%，只有前肢还有尾部的一些骨骼是没有保存下来的。正是因为像斗氏中华猛龙这样比较丰富的化石资源，才能够让游客啊能够触碰到，哎，我们远古生命的遗迹，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整个生命演化历程的波澜壮阔。嗯，
0: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很多互动装置是吗？
1: 对，你看现在我们的火龙帝国展区啊，有一个恐龙互动的地方，通过触碰啊就可以还原恐龙的声音了。像我们整个展厅里面这样的互动装置非常多，还有一些像化石修复体验课，我在保留修化石等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也是非常的受游客欢迎。
2: 我是从北京来的，首先呢我们从北京到这边坐高铁现在就35分钟，特别方便。然后保定这边这个博物馆的恐龙化石特别全，我一直对古生物学其实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算是看过瘾了。
0: 稀缺的馆藏资源、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以及便捷的区域交通环境，都让这里成为了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那未来呢，这里将以科普加文化为纽带，继续打造很多新奇好玩的体验项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3: 如果你是时空旅行者和恐龙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保定中国古动物馆。我们常说保定是经济重地，邯郸是成语之都，这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自身文化特点给这两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称呼。其实这两座城市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当中非常耀眼，频频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不变的灵魂，也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它是艺术的殿堂，是学习的课堂，还是休闲的乐园？
4: 展厅呢主要集中在2楼、3楼和4楼的。你像二楼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成语典故的展览，和大部分都是一些交流展和临时性的展览。三楼是我们博物馆做的通识陈列，叫做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的。它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起，一直到1945年邯郸解放。那么四楼呢有三个专题展，分别是邯郸古代石刻艺术展、中国历代钱币展，以及我们的瓷州窑瓷器陈列展三个主题展览。
5: 邯郸市博物馆集中荟萃了全市文物精华以及最新研究成果，馆藏文物近万件套，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文物、先商文物、先秦两汉赵国文物、邯郸境内佛造像、各个时期磁州窑精品文物等最具特色。
4: 我们看到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蜀郡西宫造圣于大觉九尊。它出土于张庄桥汉墓，也就是东汉末年赵帝赵王墓了。那整个九尊呢，它是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涂的工艺。整个九尊上方为朱雀，两侧呢是龙形的铺首衔环，下方为熊座，身上呢镶有一些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这在古代都是权力的一些象征。器壁两圈有非常漂亮的纹饰，绘画了东王公、西王母、流云、奔鹿、羽人、鸟兽等等的啊，体现了当时两汉时期这个贵族死后想要升仙的思想意识的一个体现了。尤其难得的是，整个九尊成盘底部有48字的隶书铭文，详细记录了九尊所产生的年代。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23年的时候，由蜀郡西宫啊，就是当时皇室御用工坊所做的一件皇室御用器，规格也是比较高的。后面还详细记录了所有工匠的名字啊，这在古代的制度当中呢叫做物勒功名，在重器或大器上要写清楚所有相关负责人的名字，其实也是有追责的意思在的。酒尊在汉代时期呢一般就放在客厅的正中央，人们拿一个长柄的勺子把酒舀到杯子里面分发给大家去喝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盛酒器、温酒器、分酒器。直到后来呢，咱们随着凳子、桌子、椅子这样传入中原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那慢慢的围着桌子吃饭，酒尊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5: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一生不变的灵魂，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无数人来此打卡，也让一件件文物迅速出圈。
6: 如果你来到博物馆的话，那么必打卡的文物肯定是我们这个展柜当中的啊三件文物了。首先正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玛瑙的带钩，带钩这个东西呢就是腰间的皮带扣，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红玛瑙的带钩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啊，它可以说是一个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所以它肯定不是日常佩戴的一件器物，有可能是一个名器或者是一个祭祀或大典中偶尔佩戴的。那上面这件呢是一个组合件，它是三条龙的一个造型，底下这个青铜的龙啊，中间呢是一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一个圆雕的一个龙，口中含了一个玛瑙。原本这些青铜上面呢都是鎏金的，但是鎏金的部分大面积剥落，仅在最底下还有一点点还留着呢啊，然后整个器物呢它是用铁钉铆在一起的，所以卡的是严丝合缝的。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组合件啊，它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玛瑙、铜、玉、金、铁集于一体了啊，所以是很难得的啊，它有可能是某个权杖上的饰品，当然了它肯定也是一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而且呢中间这个和田玉的龙啊，上面是有古文的，古文在古代就代表着万物复苏之意，所以本身这件器物也蕴含着万物复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个意思。
5: 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更保存了它慷慨悲歌、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
7: 我是奔着那个邯郸的历史底蕴过来的，从小到课本上总听说就是邯郸是咱们中国三千年唯一一个没改过名字的城市，感觉对于历史底蕴特别深厚，然后想过来开阔一下眼界吧。对于咱们中国在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时候，这一些铸造工艺还有技术感觉特别震撼。
8: 就是说以前学的那个书上的东西感觉第一次在眼前那个展现出来，感觉还是比较贴切的吧。
9: 特别感谢，我来了1000次不止了，严格说我夏天的时候上午来完下午接着来。邯郸毕竟是历史古城，文化确实深厚，虽然我文化浅，我但是喜欢这个，爱好这个。你又像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大概，在哪个地方出土的，我就专门不懂的，我就到图书馆翻翻书。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

0: 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尔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 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 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 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 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我们的极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2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 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
1: 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孩子啊，
2: 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 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好，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为大家讲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窑秧歌戏代表性传承人吴年成的故事。

0: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龙窑秧歌戏传统剧目《劝酒红》，演员的表演幽默风趣，唱腔念白带有浓郁的龙窑特色。
1: 也放了那大闺女不娶，也娶回娘我这大年纪个老婆子，我到家里当那八辈的祖奶奶去啊。
0: 秧歌起源于道歌，最初是农民在稻田间劳作或休息时哼唱的歌谣。龙窑秧歌又称龙平秧歌，大约孕育在明末，形成于清初。它源于当时农民插秧时所唱的一种稻歌，由于长久在稻田从事劳作，疲累或休息时经常在田间哼唱，往返路上也随时传唱，又称稻歌或稻腔。吴年成祖籍河北任县，从小就跟着他的伯父当地著名的秧歌艺人吴喜堂学艺，主攻武生，后来又跟随他的姑姑吴淑英学艺。吴淑英在当时已经是比较知名的秧歌戏昆角演员，经常外出演出。有一次去石家庄演出的时候，只有六七岁的吴年成偷偷地跟着演出队伍去往了石家庄。
2: 家里人不愿意叫我去，因为这往这走的时候，我父亲他们他改了车送到那个官庄车站，我是跟着这车子车也是走的。我是啥光穿个夹袄，都是双层的衣裳，半截的夹袄，底下光脚印去的。我一跑着一到那他们的卸车车来，我也到了。他不叫去，看着情况这样，反正这样了。第一看着情况，也不是别人，有我伯伯，有我姑姑领着的。我父亲他也不能说别人。反正跟着这边我都放心了，是吧？
0: 龙窑秧歌戏曾流行和发展于济南、济中、鲁西、豫北等地的民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石家庄还有专业的龙窑秧歌戏班社。吴年成跟随姑姑来到石家庄后，就跟随著名京剧红净演员何月楼学习武功，后来又进入了石家庄丝弦戏校学习。早期的秧歌剧目大多是一人台或二人台，以载歌载舞的小演唱形式出现，而且早期的龙窑秧歌没有管弦唢呐，只有古板锣钹，徒歌干唱，演员也是说龙窑方言，唱秧歌调清楚易懂。当地有谚语，听秧歌听一句明白一句，看皮黄看一天糊涂一天。后来根据剧情的需要演变成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在之后又加入了青衣、老生、花脸等行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间戏曲艺术形式，成为行当齐全的大戏。闹大厅是龙窑秧歌戏的传统保留剧目，其中生、旦、庆、丑行当齐全，角色众多。1979年，吴年成担任剧团导演期间，他排演的闹大厅还获得了邢台地区戏剧汇演大奖。2006年，吴年成又重新编排导演了闹大厅。现在龙窑秧歌戏剧团经常演出的就是这一版本。
3: 我们是2006年8月19号正式成立的秧歌剧团，当时来的人很多，有60-70号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然后我们还有合影留念。
0: 刘志芬 1976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龙窑县剧团工作。1985年到县文化局影剧院担任经理。酷爱戏曲的刘志芬自掏腰包租赁排练场所，组织全县秧歌戏爱好者们成立了龙窑县秧歌戏剧团，由他担任龙窑县秧歌戏剧团团长。自从成立剧团以来，秧歌戏演员青黄不接，技艺不纯熟，演艺水平参差不齐，一直是困扰着刘志芬的几大难题。于是刘志芬邀请吴年成等老艺人回来给人们说戏，还聘请专业院团的导演来给演员们讲课，传授戏曲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挖掘传统剧目，排练现代剧目。龙窑秧歌戏是泥土上芬芳的花朵，是济南大地上生动的农民画。它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它是节日的娱乐，也是谋生的技艺。它质朴无华，接着地气，就像乡村的劳动者，整个身心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对精神生活的真挚追求。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8: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8: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8: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8: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

0: 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7月22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指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研究起草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日。20日，江苏南通七旬商户老板李老板啊，慌忙走进天生港派出所求助。原来他此前接到冒充公检法的境外来电，被伪造的刑事逮捕令把他给吓住了，按照骗子的要求买了新手机，下载 APP， 骗子还给他取代号为0971，要求他每日打卡汇报一切正常，并将65万元转入安全账户。社区民警黄永飞一眼识破骗局，果断制止。经耐心劝说，李老板恍然大悟，因劝阻及时，全部资金成功保住。新型 AI 骗贷骗局频发，近日引发关注。诈骗团伙借助老人街头求助，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路人对着视频通话手机朗读数字、卡号等信息，再利用 AI 技术提取受害人声纹、人脸画面，冒用身份办理网贷，致使受害者背负债务。还有诈骗电话，拨通电话后先沉默5到10秒，诱使你说喂，几秒语音即可克隆你的声音，冒充亲友借钱。警方提醒，凡是在街头遇到陌生人拿着视频通话中的手机，要求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号或者身份证号或者任何数字的组合，不要犹豫，一律直接拒绝。国际数学联盟7月23日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王红、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双双获奖，两人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同班同学，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且在同一届获得2枚奖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欢迎您 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

0: 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43。那李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主人公小林和小兰，他们俩呢曾经是夫妻的关系，在2017年9月4日，双方因感情不和登记离婚了，并且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这个协议书是约定的，婚生女小雨归男方小林所抚养，并且承担一切的抚养的费用。在离婚之后的两三年呢，小林和小兰这原来是两口子啊，又开始共同的同居生活了。期间呢，小林陆续通过支付宝还有微信等等的途径给小兰转账或者说垫付款项，共计是88.19万元，其中这里面有39.32万元备注有转账用途，其余转账呢注明了生活费、零花钱、过年花费，或者说没有备注。另外查明啊，双方同居之后，小兰呢也就是女方，她辞去了工作，在家看孩子，直到同居关系解除。期间呢，小兰持续缴纳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还继续偿还个人的房贷。那在2023年9月14日的时候，这个男方小林就通过微信就询问女方小兰说，你有没有跟他人形成男女关系，以及是否愿意跟随他生活。小兰这个时候就明确表示说，已经和他人形成了男女关系，并明确拒绝了跟随小林在 A 市生活。这个时候小林就认为双方已经丧失了复婚的可能性了，他就向小兰转账或者说垫付的款项就没有了合法的依据，所以说他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兰返还各项大额费用，共计88.19万元。现在小林呢是把小兰告上了法庭。原告小林就认为呢，说同居之后他向小兰表达出过复婚的意愿，至此小兰开始与其一起生活，一同抚养 小朋友。同居之后呢，小林向小兰支付生活费，但是这个生活费没有完全用于双方的共同的生活，小兰用这些钱进行了偿还房贷，包括缴纳社缴，还有部分日常的消费。小兰所有的开支都是由小林来垫付的，包括生活消费开支、购房的首付款、房贷，还有缴纳的个人的社保基金的投资等等，甚至还包括了复婚婚礼的费用，虽然说没办吧，还有这个三金的费用。其实这个费用李律师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费用是吧？
1: 对
0: 啊。那被告女方小兰就说了，说上述的款项都是小林啊你自愿赠与我的，并不是小兰以复婚为由索取的。

0: 一点呢，小林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此外呢，他于2027年的7月辞职照顾小林和女儿，双方共同居住并非以结婚为目的，而且男方小林你脚踏两只船，款项赠与之后这个就已经生效了，没有说再分手就返还钱的道理。特别是三金婚礼的费用是小林为了补偿小兰赠与的，如果说认定有彩礼性质，不应忽略双方共同生活多年，而且小兰全心照顾小林和女儿的事实。小林呢，现在以没有复婚的可能要求去返还这些钱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李律师，你看这个案件，虽然说咱们说了这么多，但是总结一下啊，这是一个离婚之后，这两口子又过到一块儿去了，又同居了，由经济往来引发的一个纠纷。那先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这个也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就是男方小林给女方小兰的这个转账，你看也是多达88.19万元这样的一个转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它是属于借贷的性质，还是说属于赠与的性质呢？
1: 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个结论啊，小林向小兰转账的这88.19万元。我认为不能整体的一刀切，认定成就是借贷，或者说咱们就是无偿的一个赠与行为。我认为应该是必须分层来拆分来认定的，因为咱们本案啊，就是刚才所述的一些案情，它不存在一些相关的民间借贷的一些相关法律关系的一些构成要件啊，所以说咱们应该是排除这个民间借贷，因为。民间借贷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必须首先有借贷的合意，再加上款项的一些交付。那么本案当中呢，小林仅有一些转账的流水，并没有借条啦、欠条啦、聊天记录，是吧？还有一些小兰借款承诺还款的一些相关内容，而且在这个案子当中，小兰也不认可是借款。所以说仅凭这个转账凭证无法证明是借贷的合意，所以说这个款项咱们首先是不能认定是为借贷的，
0: 它肯定不是一个借贷的性质，
1: 那么从第二个层次方面来讲呢，它是不是赠与呢？那么款项也分为三类的一个定性，咱们这个目前的司法主流的一个裁判标准呢，首先对于无需返还的，咱们普通的这种无偿赠与行为是无需返还的。结合咱们本案呢，比如说他转账过程当中，他备注了一些生活费、零花钱、什么过年的花费、小额日常转账等等，这都属于一些情感维系的一个支出，是用于他们这个两人同居日常衣食住行的一个消费部分，应该算是一个无偿赠与。那么这项款项的一个交付完成啊，原则上是不能追回的。这是一个普通无偿赠与的情形。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对于有返还基础的，比如说咱们本案当中说了，有一些附条件的，比如说附婚条件的一个赠与，有三金筹备婚礼的一个资金，比如说还有一些大额转账的。比如说小兰个人房贷、个人社保、个人投资等等这些，那么小林转账时候内心存在复婚的一个预期，那么给付大额资金是以未来登记复婚为隐含前提的，这就属于咱们附生效条件的一个赠与，类似于这样的咱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彩礼的一个性质，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它是有一个返还的基础的，
0: 就是说我的给你这些钱的目的是因为我想跟你复婚，
1: 是的，
0: 但是我现在的目的我其实没有达到，你现在跟别人形成一个男女关系了，而且不可能再跟我去复婚了，对吧？所以说这些可能比较大额的一些付出或者说一些赠与，这个是无效的，是吧？
1: 对，这个是可以返还的。
0: 那您觉得可能这个法院也就是能够支持小林的一个部分的诉求吧？因为这些钱，88.19万确实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但是这个钱就像您刚刚说的，是不能一刀切的，不是说绝对的属于借贷，也不是说绝对的都是属于赠与的，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可能会部分支持小林的诉求，有一部分的钱是能够返还到他的账户的啊。
1: 对
0: 啊，那是不是就是说，刚刚您也是说到了，那88.19万这样一个大额的转账啊，一共是这么多钱，有39.32万元是备注有转账用途的。那这个钱因为它备注了有转账的用途，那这部分钱是不是都能返还到小林？

0: 拒绝了复婚
1: 啊。
0: 那么这个附条件赠与的条件确定无法成就，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呢，比如说结合三金，结合彩礼，是吧？如果说能够认定成彩礼的部分，这个是可以返还的，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第二部分，就是大量资金用于小兰个人的债务啊，因为在这个他们同居期间，有一部分的钱是用于小兰个人债务，比如他的房贷，
1: 对，
0: 他的个人的社保，
1: 嗯，
0: 是吧？还有他的个人的什么一些投资啊，这些钱呢，并非是两个人共同生活所消耗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情况的话，这一部分应该也是可以返还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根据一些司法实践普遍参照的一些婚礼婚约彩礼相关规则，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三金大额的现金支出，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个39万当中，如果说能够甄别出来有相关的证据，法院也是可以支持返还的，
1: 嗯
0: 啊，
1: 这些情形是可以去支持返还的，
0: 对对对，这些是对小林比较有利的地方，
1: 嗯嗯嗯
0: 啊，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03119610430那李律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啊，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小兰她有很大一部分就主张这是小林赠与她的一些财产，是赠与她的。赠与我们怎么理解呢？可能就是说这是无偿赠与她的，是吧？就是也自己也不会付出任何的代价，就是赠与给她了。
0: 对，
1: 那像这样的赠与行为，你看现在小林又主张赠与行为的撤销，他说我现在我不赠给你了啊，因为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不赠给你了。那什么情况下这个赠与是可以去撤销的呢？
0: 嗯，像目前咱们现行的一些法律规定来讲，咱们一共有两类的撤销权啊，其实咱们可以分清说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个任意撤销权，咱们民法典的658条规定的这个任意撤销权呢，就是在财产转移交付之前，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
1: 嗯
0: 啊，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一旦这个钱已经给了对方，你任意撤销权就相对来说就消灭了啊。你比如说，咱们做的一些什么公正赠与啊、公益道德性质的一些赠与，这个是不能任意撤销的。
1: 嗯，
0: 那么咱们本案呢，并不适用于任何任意撤销权，因为钱已经转账交付了。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法定的撤销权。民法典呢663条也规定了，就是法定撤销权，就是交付后也是能够撤销的。
1: 嗯
0: 啊，那么具体情形呢，就是受赠人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那么赠与人在一年之内可以起诉撤销。那么几种情形有，第一呢，就是说咱们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说近亲属的一个权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对赠与人负有抚养义务啊，拒不履行啊。再有第三点呢，就是不履行赠与约定的相关的义务啊，所以说咱们本案的一个核心路径呢，不是说撤销赠与，而是附条件赠与条件不成就啊啊，然后小林来主张返还啊，所以说小林主张这个大额款项，应该是以复婚为条件的附条件赠与，那么条件没有成就，对方继续占有资金就没有法律依据，应当返还。而不是单纯的主张只是撤销
1: 撤销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要求返还的，不是说要撤销自己这个赠与的行为，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嗯嗯。那李律师您看啊，就是今天案件当中的男方小林和女方小兰，他们两个的行为可能现在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夫妻之间他们的关系，就是说虽然之前已经是离婚了，但是可能因为孩子或者因为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往来的关系。那现在他们这种关系，你看肯定不是一个结婚的关系，是吧？肯定不是这种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关系。那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财产应该如何去界定呢？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说这个是自己是自己各自的财产呢？啊，
0: 首先目前像类似这样离婚然后并且还同居的这种情形还非常多见的。核心的一

0: 句话，就是领了结婚证，婚姻关系，领了离婚证，婚姻关系彻底终结。但是离婚不离家，并不等于现在所说的这个事实婚姻，并不适用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制度。
1: 因为虽然说你们住在一起，但是没有结婚证，你们不是一个婚姻的关系啊。
0: 对对对，首先从这个人身关系上来讲，因为离婚了，他就不会再有夫妻忠实义务啊、相互抚养义务啊、法定继承权。一方与他人交往不属于婚内出轨，这也是咱们常见的一些案例当中的所说的一些情形。那么第二点呢，针对财产的一些相关的基本规则呢，就是有书面约定的从约定，那么如果说没有约定的，各自收入归各自所有
1: 啊。
0: 还有就是各自名下的财产也归各自所有啊。只有比如说在同居期间，只有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了一些相关的财物，比如说在同居期间我们共同置办了一个车，置办了一个房，是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才按照按份共有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谁出资的多少啊，然后谁来举证，把这个证据准备充分了以后可以按份共有啊。所以说通过咱们此案啊，这个资金往来，如果说离婚以后然后还在同居的话，这个资金往来还是有一些风险要点的。就是说也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样建议啊，比如说离婚后啊还有同居的这种情形的话，互相转账原则上是推定为赠与的。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认定成为借款，是吧，或者说认定成为共同出资，或者说附条件的给付啊，全部都得需要一个证据的来进行支撑。口头约定的都不算数。所以说这也是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提供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建议。
1: 这个还是这个白纸黑字落在纸面上，
0: 是的，
1: 或者说你签字按手印也好，这个才是这个有用的。
0: 是
1: 这个口头的约定，可能哪天说不算，它就不算了，
0: 是
1: 吧？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 03119610430。那现在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啊、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 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1043。03119610430。那李律师，你看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这个一男一女啊，之前结婚了，但是之后又离婚了。在离婚之后，两个人又住在一起去了，但是最后的结果呢，两个人也是没有复婚，因为女方又有新的这个男朋友了，所以说跟男方就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复婚的一个关系。那您看，就是不管是在恋爱期间，或者说同居期间。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男方其实付出挺多的啊，一直在给女方去给他钱，给他转账，总计是达到了88.19万元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就是你看，不是在结婚期间，而是在恋爱或者说同居期间，他这种送女方的礼物也好，或者说财物也好，女方到底应不应该去给他进行一个返还呢？
1: 首先呢，这个得分情况啊，比如说呢，有一些情况呢是可以不用返还的，比如说咱们的普通的一些无偿的赠与啊，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平时的一些节日的红包啦，520的1314发的这些红包，有特殊寓意的一个转账啊，再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小额的礼物，再有就是比如说咱们同居期间的一些日常的吃饭、旅游、购物这样的一些即时消费。啊，还有就是，如果说聊天记录里边明确表示说，这个就送给你了，或者说这个就不用还了，等等，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表述的话，像这种情形的这种转款或者说赠送是不用还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些附条件的一些赠与，包括一些彩礼或者大额方面的，这个是可以主张返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比如咱。这个小林给小兰转的这个88万多当中，有其中有39万这种大额的转账，是吧？那么这个大额转账里边，有可能还会涉及到。

0: 比如说涉及到购房了，涉及到购车了，一些出资，再有一些贵重的一些金属，比如说三金，是吧？那这样的情况是可以主张返还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就像咱们平时微信聊天过程当中，一些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的，啊，咱们这些资金，比如我给你转了10万，我给你转了8万，那么这个资金呢是用于以登记结婚为目的为前提的。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证据啊，进行一个佐证，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主张返还的。
1: 嗯
0: 啊，那么第三点就是，就像刚才咱们所描述的，如果说就是一个借贷关系，咱们是一个同居关系，但是比如说在这个同居过程当中，我借你5万块钱，我借你10万块钱，我也给你打借条，我给你打欠条，是吧？明或者说聊天记录里边也有明确的这种约定，就是一个借款，那么这种的话是完全可以主张返还的啊，这也是没问题。啊，
1: 嗯，
0: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什么样呢？不属于赠与或者不属于借贷的，比如在同居期间啊，咱们共同生活的一些房租啦、水电啦、抚养子女的一些共同开支啦，这个支出以后，原则上是不能要求对方分摊啊，除非呢，就是说他们事前有相关的这种约定啊，比如说咱们都是 AA
2: 制吧，
0: 这样的话是可以，
2: 这种消费其实是用在你共同的生活的消费当中了，
0: 是，
2: 这个是不能够返还的啊。
0: 嗯，对。
2: 李律师，我看现在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的前妻在10年间4次打借条，跟我借款了8.3万元，说是用于个人办事。那现在呢，我要求他还钱，但是他说呢，说这些钱是我们结婚之后一起挣的钱，不存在偿还的问题。所以说他现在想问问律师，说这笔钱我还能要回来吗？夫妻之间打借条这个有没有法律的效力呢？
0: 这个是有法律实务判例的啊。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这个婚内这个财产有相关的这种约定啊，有这种婚前婚内的一些相关财产分割的一些协议啊，比如说能分清楚这个钱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这个是可以主张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约定，那么哪怕女方一分钱不挣，男方都是男方挣钱，或者说只有男方一分钱不挣，只有女方挣钱，那么他们之间这个相互转账也好，这是说不清楚的啊，这是没法来界定怎么来还的，因为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对
0: 啊，
2: 像这样的，所以说，夫妻之间谈钱可能还是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一些的，是吧？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李律师，我们也是对今天这个案例做一个总结啊。你看像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是如果发生了经济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理性的处理这个经济问题，或者说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类似的问题的发生呢？
0: 首先结合我这个做了这么多案子的一些实务经验啊，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实务的建议啊。首先第一点呢，如果说在情感交往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些大额资金的转账，我建议大家务必要固定一些款项的性质，比如说在转账过程当中你要备注清楚这是什么钱，是借款呢，还是附条件的赠与呢，还是说为了筹备结婚啊，还是为了共同出资购房，不要简单的写，就是备注里边我就只写一个什么生活费了，或者说我根本就什么也不写，
2: 太简单了，
0: 是吧？
2: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容易引起后续的一些这样的相关的这种纠纷啊，
2: 误会或者纠纷。
0: 对对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咱们还要区分一些什么无偿资助或者说附条件给付。那么如果说以结婚或者复婚为目的的一些大额支出，尽量留下一些相关书面的一些沟通记录，比如说你们要签个协议啊，或者说哪怕你后续不想着追索了啊，或者说再无偿转账啊，你比如说我这个钱我转给他了，我就不想要了。如果说你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可以不用写。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担心这个东西的话，你最好有一个纸质方面的一个东西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针对咱们这个离婚不离家的一个人群的一个相关的提示啊，就是千万不要长期无边界的一个经济混同啊，因为毕

0: 竟你们不是夫妻，你们只是一个同居关系。如果说无边界的一个经济混同的话，持续大额资金啊，就像刚才咱们有一个朋友问的，你比如说前妻是吧，前夫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容易产生一些相关经济纠纷啊。所以说我建议你们在同居的时候要签一个相关的同居财产协议
1: 啊，对
0: 啊，来进行一个分类和归属啊。
1: 确实你看这种离婚不离家的状态，可能在很多家庭里面现在是真真实实的在存在着，
0: 是的，
1: 但是在这种状态下也是隐藏着不少的法律的风险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苦恼或者说困扰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4。03119610430311043。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 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那李律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两个朋友在微信平台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再婚，然后男方在婚后出钱给自己的子女买了房子，然后写的也是自己子女的名字，他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之间离婚了，我能不能去分这套房子呢？
1: 就是婚后啊，
0: 对，
1: 他们再婚，婚后他们就是男方用钱给自己的子女购买的房子。
0: 对，
1: 其实原则上啊，如果说他们婚后的话，男方的钱也属于夫妻股东财产。他是有权利可以主张的
0: 啊。就是说这个钱是在婚后出的，这个时间点是很关键的。
1: 对，时间点是很关键的。
0: 那这个如果说是婚前给自己的子女买的这个房，这个可能作为你现任的这个妻子来说，就不太容易去要这个房子的份额了。
1: 对，他没有权利来主张这部分钱。
0: 就是这个时间点是很关键的，是婚后出钱买的房子。
1: 除非他能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婚后这个钱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人家这个男方个人的
0: 啊，就是
1: 说
0: 我在跟你结婚前我攒的，
1: 是
0: 吧？
1: 如果说他们婚后的话，这个对这个财产就都混同了，是吧？经济往来还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记录和转账，也没有协议，那么他不好追。
0: 那如果说是可能你们刚结婚一两年，然后男方在婚后买的这个房子，这个可能还有可能去证明。但是如果说你们结婚的时间长了，虽然说是再婚，但是也结婚20年了，这个肯定就出现一个财产混同的一个问题了，对吧？
1: 是的，不好举证。
0: 是。那李律师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一方婚前贷款购房，然后离婚诉讼中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证明婚后共同还贷的行为呢？
1: 婚后共同还贷啊，那么婚后共同还贷的话，其实主要的一个证据啊，就是你们婚后还贷的一个转账记录啊，到底是男方还的还是女方还的，是吧？那么婚前这个贷款的这个行为肯定有贷款合同，这个时间也是有相关的证据的。那么婚后共同还贷主要其实靠你们这个还款的一个银行转账凭证，再有就是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聊天记录啊，也可以进行一个佐证。
0: 转款的一个凭证，或者说聊天的记录，
1: 对，
0: 就是能真真实实的显示他给你，你给他转了钱了，
1: 对，
0: 或者说这一个有什么样的这样的金钱的往来，这个都是可以去佐证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李松李律师。那李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大部分准高一的同学们已经领完了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启高中的新旅程。那么我们这个漫长的假期要不要报全科的先修班？我们每天要学多久比较合适？还有家长比较头疼的就是孩子啊，放假在家会玩手机，有的孩子可能会熬夜玩手机，家长说呢也收不回心思。家长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想管吧，但是会发现跟孩子之间好像沟通又不畅，又怕激起孩子的逆反。但是不管呢，看到孩子整个这个状态，又很担心说荒废了整个假期。那我们这个假期其实已经过去了1/3哈，剩下的时间怎么样安排才能更加的合理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高一年级的主任林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林老师深耕高中教育9年，扎根一线教学和年级管理工作，拥有非常完整的副班主任以及年级统筹管理的经验。那么针对同学们初高衔接怎么样来适应这个高中生活节奏，李老师给大家制定了完整的暑期指导方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李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每年您接触上千名的这个刚刚中考完的孩子哈，就是在您的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个初中升高中最大的这个鸿沟是什么？就是家长和孩子都觉得说，我们从初中升入到高中，更直观的感受是我们的课

0: 课程变难了，课本变难了，是这样吗？
1: 这是所有家长要扭转的一个认知。初高中的这个差距呢，不只是知识点难度提升了，它还包括了思维模式呀、学习节奏呀、管理模式、竞争环境等多重原因的一个叠加。也是每年高一新生大面积出现适应困难的一个核心原因。咱们展开来说说吧。
0: 好。
1: 首先呢，知识体量与逻辑完全不同了。初中的知识点呢零散，相对浅显，老师呢会反复的讲解，学生再加上刷题巩固，一道题型反复训练。那高中的知识体系性非常强，概念呢比较抽象，综合性也高，一节课呢知识点密度是初中的好几倍，课堂上呢也不会说反复的讲解，知识点前后串联又比较紧密，如果一处跟不上，那后边呢就有可能全盘卡顿。比如说数学的函数呀，物理的受力分析，初中可能只要求定性的了解，但是咱们高中呢要求定量计算，还有多模块的融合，可以说没有过度，直接的拔高。再一个第二点呢，学习模式上也从被动的灌输转化为了主动的探索，初中老师呢会全程的盯守，像作业呀、背诵呀、错题这些，他全部呢都会监督到位。咱们高中的老师呢更侧重的是引导，课堂上讲核心的思路，像课后的自主复盘、查漏补缺、整理归纳都要全部依靠学生自己。很多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靠老师推着走的，如果这个暑假彻底松懈了，那开学再失去外力的监督，那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拖延完不成任务的情况。第三点呢就是竞争圈层会发生这个改变。像如果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那都是各区县的中考的尖子生。过去在班级名列前茅，可能进入高一经过一两次月考之后，发现排名就在了中落在了中游，就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不能及时调节呢，孩子就可能自卑啊、厌学啊这些，这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心理层面的一个难题。第四点呢，高中对孩子的自主管理要求就翻倍了，高中的作息紧凑，选科前呢会同时开设九门课程，像时间分配呀、情绪调节呀、自我约束呀这些，大部分都需要学生独立的完成，所以这个暑假呢就是锻炼学生自主管理的唯一的一个缓冲期了。如果假期再作息紊乱，缺乏规划，那开学以后可能很难跟上高中的学习节奏。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家长需要调整认知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假期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有学习上的衔接，可能我们更多家长考虑的是孩子学习上的衔接哈。但其实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析，就是我们在高中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衔接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假期来完成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假期很多家长的考虑是说，我们都知道高中比初中要难不少，而且这个知识体系也确实是要丰富很多，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我们来学一学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课本？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先修班也挺多的，我们有很多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在家他自觉性要稍微差一点，要弱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他报一个这个全科的补课，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1: 这个暑假先学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呢直接报满全科班，我觉得这里呢有一定的误区。咱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好。
1: 每年呢新生开学，我们都会去统计一下这个暑期学习的这些数据。有许多的孩子呢会超前学完整册的课本。我们会呢着重关注这一部分的孩子，在高一上学期的时候，这部分孩子呢会呈现两极分化。短期看呢，刚开学听课可能轻松点，成绩暂时靠前。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孩子呢，就可能因为是说我已经学过了，这种心理在作怪，所以呢就整体就会显得略微浮躁。课堂上这个认真听讲的程度就大打折扣。还有甚至呢说不跟着老师的节奏去梳理逻辑呀。这前期可能这个不明显，但是随着课程难度的加深，综合性题型的出现，那些提前死记硬背、假期先修的那点浅显的知识层呢完全不够用，成绩很快就会下滑。也就是说这种不认真听讲的习惯一旦养成了，它后

0: 后期可能就很难再静下心来去听课。
1: 嗯，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我反正已经学过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老师讲的这些我都已经基本上都会了，慢慢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惯性。然后真正等到这个知识他也没有学得太深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坏习惯其实已经养成了。
0: 对，所以说这个直接报全科班，把这个假期给他盯死呢，这个也要这个我们需要去根据孩子的情况酌情考虑。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呢，我给提点核心建议吧。
1: 好。
0: 暑假呢咱不一定要追求全盘都超前，重点应该做的是查漏补缺和适度的预习，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塑造，这三件事儿。
1: 咱们分别说说查漏补缺。咱们查的是什么？初中没太学好的内容是吗？
0: 是的，因为这个假期呢，这是准高一的初高中衔接嘛。那初中的这些知识呢，其实是高中知识的一个根基。如果初中的漏洞不补上，那直接就去接触高中这点知识，学着学着就觉得断层了，跟不上了。所以说查漏补缺是根基。像数学的二次函数呀、几何这些体系，还有英语的语法结构框架，物理的力学基础、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呀，这些，许多孩子在初中就是薄弱点。如果假期不再给他扎实了，那开学以后，这个知识体量和进度一加快，那就会成为他一个致命的短板。所以我建议暑期呢，还是先要把初中的漏洞去给他补齐，这比提前学高一的新知识相对来说更关键一些。
1: 那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叫适
0: 度预
1: 习啊，就是这个度怎么把握？
0: 这个适度预习呢，我建议是咱们让孩子以自主预习课本为主，让他呢可以根据课本的目录去抓住这个高一的这个上册，高一上学期的这个知识框架，不要在这个暑期衔接的这个过程中就去挖那个难题。有些孩子可能不太会预习，他就觉得我做题就是学习，就提前买了那个各种那个练习册，自己假期就开始做，做着做着发现做不下去了，
1: 特别头疼，而且就会有一种
0: 打击信心。
1: 对对对，就是心理上极度受到打击，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很差呀？是吧？那学的时候，真正到高中学的时候，也会受到这种心理的影响。
0: 是的，所以我说这个假期预习的目标呢，其实主要是消除陌生感。如果孩子能够看懂课本上的基础定义，课本后面都有基础的例题，还有课后题。如果通过孩子的自主预习，能够独立地完成课本上的例题和课后题，这已经是非常棒的事儿了。像复杂的那些综合题，还有买的那些成套的练习册上的那些压轴题，我觉得这个假期其实孩子们可以不用碰，避免打击信心嘛。而且也避免提前透支这个学习兴趣。
1: 是这个适度的这个度，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一起来把握。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的孩子就得预习以后我就得全都会了，是吧？这个观念我们要调整，
0: 吃透课本就可以。
1: 那您再说说这个自主学习习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就要进入到高中开始住校了嘛，是吧？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其实都应该是靠孩子自己了。那我们这个学习习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0: 这个塑造学习习惯其实是这整个暑假的一个核心任务。咱们一开始也提过，初中呢可能是老师推着走，到高中之后可能要靠孩子自主去探索。
1: 对，
0: 所以比起多学十道题，让孩子学会规划时间，学会自己整理错题，自己主动思考，这个呢是让孩子受益时间更长的一个事儿。所以把自主权给到孩子，咱们家长只是提供一个督促作用就可以了。
1: 好，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来报各种各样的先修班，要根据我们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其实我们在高中阶段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同学们初中也学这些科目，但是高中的时候这个难度变深以后呢，孩子们就不知道说我这么多科，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还有理化生，还有史地政，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分配一下我们在假期当中的这个 个时间会更加的合理一点。您有没有比较成型的这种学习的清单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分享分享？
0: 好，这也是我思考许久的一个事儿。像咱们这个九科里面咱们分为三个层，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三大主科语数外，这个高考满分150也是非常重的，这重要的一个模块。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理科层，理化生，还有文科层史地政，咱们分开解读一下。
1: 好。
0: 像三大主科呢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主阵地，像语文和英语这种这个语言类的，咱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学科，短期突击见效呢是比较慢的。所以我建议语文和英语的这个学习时长每天咱们保证1小时。像语文吧，我们可以分层去练习。暑假呢核心做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定要能够坐下来去进行整本书的整体阅读。因为咱们新高考这块里边呢，与这个这个材料阅读呢，是占的比重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去阅读，可能就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个核心内容。所以假期里边坐下来进行整本书的阅读。咱们新课标要求高一的孩子，这个把《乡土中国》和《红楼梦》这个节选部分呢去读完。现在网上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短视频解读，看起来这个幽默生动，然后其实呢可能这种视觉冲击效果短期内效果好一些，但是跟咱们这个长期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状态上相比，咱们还是建议孩子能够静下心来去阅读文字性的内容。所以每天固定40分钟，完整的阅读，随手呢去画一画或者摘抄一些人物描写的这些经典的语段。每周呢咱们也要动动笔去写一篇读后感，这样呢可以培养咱们文本分析能力。这是第一层的阅读方面。第二层呢还是语文要夯实文字基础。高中这个文言文的这个要求呢这个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可以梳理一下初中文言文的诗词、虚词和特殊句式。每天呢背诵一首古诗文，积累作文素材。这样呢也可以让高中的写的作文呢避免这个空洞无物的这个状况。第三个就是提到的书写训练。每天10分钟练字。这是必备的一个项目，在我看来，
1: 孩子们都到高中了，有很多孩子和家长说，我们在这个阶段还需要再练字吗？这不是小学阶段的事儿，
0: 这个非常有必要。我刚带完高三毕业班，其实在我在刚结束的这个学期里面，班里边还有孩子在坚持练字，他们不到高考交卷的那一刻，练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这个假期呢，相对于高考来说，还有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假期时间相对长一点是完全有必要的啊。所以每天呢坚持练字，保证这个书写的卷面的清晰度，避免这个潦草字迹，这样呢会导致丢失大量的主观题的分数。所以很多初中同学这个字体不太好的，这个暑假开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3年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1: 就是我们这个语文，我们听到李老师讲到了这些，它需要一个挺长期的过程，是吧？无论是我们的阅读也好，写作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字的工整性度也好，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
0: 每天坚持，
1: 每天坚持做这些事情，就是时间不用太长哈。
0: 对，
1: 那数学呢？理科呢？
0: 数学呢是咱们理科里面的重点，也是咱们初高中分水岭的学科。到高中之后呢，同学们可能会感觉到数学难度骤增，
1: 是
0: 就是没有过渡式的那种。
1: 对。
0: 那我给的这个假期的建议也是分层去完成。第一层呢还是一定要复盘咱们初中的薄弱的模块，你像重点去攻克一下二次函数呀、一元二次不等式呀、平面几何、方程组这些重要的知识点儿。可以再次去整理初中的错题本，不是说中考结束了初中就拜拜了。这个不行。咱们要把你初中反复出现错误的那些地方呢进行重新的演算，争取在没有中考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下，咱们能够把初中的这个知识点彻底的给他学会，扫清底层的这个漏洞。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提到的高一的轻度预习。 咱们只预习必修一，第一册必修第一册前两单元的模块就够了。
1: 嗯，
0: 像集合，基本初等函数这块，吃透课本上的定义。课本上呢还会有图像，有一些基础的例题，配套一些基础的练习题。咱们以课本为主。不用接触说导数呀，复杂的综合性大题，这个真的只是会打击信心。咱们重点去理解

0: 全休息的假期，我觉得可能主要也针对这些语言积累类的学科吧。你隔一段时间不学，那个你不说它，不用它，你再拿起来用，就会有这种生疏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熟练的语感。关于英语学习呢，给三个方向，一是词汇，二是听说，三是语法梳理。其实孩子们一听，他就会觉得很熟悉。这些三个模块的学习呢，也会是后续高中咱们反复接触的三个模块，所以咱们这个假期呢，要自主的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关于词汇突破这块呢，咱们可以背诵一下高一必修一的第一册的全部的单词。其实课本上的单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咱们可以每天定个量，比如说我每天30个新词儿，再加上复习原来的词儿。如果你是坚持这么读写背用，那其实这个时间呢不会太长。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学习软件，现在其实好多学习软件背单词挺好的。
1: 对。
0: 也可以结合课文中的语境记忆，不要单独的去背那个单词表，枯燥，而且你这个记忆效果也不太好。还可以去配到一些简单的短文阅读来巩固。这是词汇的突破。关于听说训练这块呢，每天呢，我觉得你每天要听15分钟左右的一个听力，
1: 也不用太长。
0: 对，一个完整的听力15分钟左右这块，选用高一的这个同步的听力材料，可以是课本上网上一搜都有。可以是这个课本上的这个同步的听力材料，用跟读模仿语音语调来培养这种语感，应对咱们高中的听力考试。第三点是语法梳理。咱们需要利用这个假期再次的复盘咱们初中的时态呀、从句呀、非谓语动词啊等等的这些核心的语法盲区。咱们高中的课本上呢会出现一些长难句，老师们呢通常就会给大家拆解来分析。现在好多的这个英语的这些课本上呀，或者是这些资料上呢，会有这种拆解的这个方式。所以咱们假期呢，同学们可以试着自己去摸索，用于适应咱们高中这种超长复合句的阅读。
1: 好，这是我们英语的这个学习方式。您再说说我们的理化学科，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然后再说一说历史、地理和政治。哇，真的科目好多呀。
0: 是呀，要么说这个假期衔接太关键了。理科这块呢，因为咱们三大主科其实已经占了孩子们大半天的时间了，所以咱们理科这块可以隔天轮换的去学。我今天我可以周的1、3、5我学物理，2、4、6学化学，这种隔一天学这个也没有问题。你像这个物理方面，初中可能更侧重这个现象记忆啊这些，但是到高中会侧重逻辑计算。咱们暑假呢去预习的时候，可以预习运动章节、受力基础章节这块，看懂课本上的这个实验原理，能够建立初步的这个物理模型思维就可以。不用上来就去死记硬背那些公式。咱们重点去看课本上的这个公式推导的过程就可以。理解为主吧。化学呢，前期呢也是去梳理一下初中课本中遇到的方程式呀、基础的这个实验，和元素周期表一些基础知识。毕竟初中学的知识实在太浅了，开学可能1、2周的这个知识量就把这个初中就盖过去了，所以咱们一定还是要预习一下这个课本。建议呢是通读课本。必修一第一册的这个课本呢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新概念，比如说物质的量这一章节，这是开学学完分类就要学的。因为我是化学老师嘛。每年的新高一的孩子到物质的量这块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物理量，但是孩子们这个理解起来难度就是特别大。我给举个这样的例子吧，如果我们想要认识一个人，你见他第一面没有打过任何的交道就走了，你可能再见到他还是陌生人。但是呢，如果你见到他了，说了两句话，隔天呢又见他了，又打了个招呼，等再见第三面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不了解他的习惯啥，但你心里的这种陌生感已经消除掉了。所以咱们关于物质的量这块呢，孩子们一定多看两遍，告诉自己它很简单， 我认识他了，
1: 嗯，
0: 那开学再讲这块的时候，这个你就难度就大大减小了，
1: 嗯
0: 嗯，所以对许。

0: 多这个高中才接触到的这些名词儿，我们一定先通读，有过一面之缘，然后再学再看就简单很多了。
1: 嗯
0: 嗯，生物这块呢也是必修一的，这个难度不大，但是都是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知识点比较细碎，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的去通读一遍课本，然后只做熟悉这块的这个工作就可以了，不需要刷题。
1: 嗯，不需要做大量的难题。
0: 对，课后题足矣。
1: OK， 那我们说说文科。
0: 文科这块呢，可能为了应对中考，许多孩子就这个死记硬背的时候比较多一些。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初中学的还可以，你应该能够有这个初步的感觉。像咱们的历史这块，它其实是有一些时间线，可以把这一系列的事儿去串起来。
1: 嗯，
0: 所以建议这个假期你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那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梳理一下，像中国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这些时间线。可以按照朝代呀、重大事件去做这个时间轴。预习这个高一的这个中外历史纲要的时候，咱们横向纵向的去对比历史事件，这个就轻松一点了。像地理这块，咱们能够看懂基础的地形图啊、经纬网呀，预习宇宙大气基础的章节，培养一些图文结合的解题思维就好。像政治科目，咱们阅读教材一定是必要的，因为这个高考的政治可是必卷考试，所以许多的这个基础的知识点是需要背过的。那咱们的这个第一印象呢，一定要在假期就建立好，那开学之后再去学这些基础概念的时候，就会觉得简单一些。另外呢，日常咱们再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学会用课本的观点去分析一些社会热点，这样呢，自己的这个政治思维就会有一定的提升。
1: 能够感觉到，就是文科和理科的这个课本的关注，大家其实都不用说关注的特别难，是吧？但是其实我们文科的同学，恐怕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更多的我们课本上没有的内容了。
0: 对，多角度去学习。
1: 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

0: 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4: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调频的 FM104.3 关注直播，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也可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哈。当然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高一年级的主任林蕊老师，来跟我们新高一的同学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假期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合理安排。刚才呢，林老师给大家来了一份特别详细的且具体的且清晰的各个学科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清单。我们家长朋友如果要是没有太记清楚，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哈。那么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家长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孩子经历了中考之后，有些孩子就会彻底的放飞自我，比如说家长就会聊天和这个沟通的时候就会吐槽孩子说，哎呀，我家孩子到晚上也不睡觉，然后呢这躺在被窝里玩手机，一玩就是通宵的，早上起来或者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孩子那屋那个还是有亮光。那我们家长面对这样的情况就会很着急，您跟我们家长提一些就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建议和方法，就是我们孩子们自律性相对来说弱一点，或者说沉迷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跟孩子来进行沟通，李老师。
5: 哎呀，

0: 每年新生入学，这个作息紊乱呀，手机成瘾啊，确实是两大危害非常高的这个问题。这个重在沟通。这个孩子他毕竟是孩子，我们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去跟孩子去交流去。切记一刀切，说我没收手机，停了网这种方式，孩子大了，这个不合适了已经。
1: 还有的家长就是一气之下摔掉这个手机。
0: 对，这个手机摔掉的不仅是手机，还是你跟孩子之间顺畅沟通的一个桥梁。
1: 哎，是的。
0: 所以咱们这个方式方法要注意。给两个维度吧。这个首先是针对学生的这个自主管理。孩子呢，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中考它不是你这个人生的终点，你这个目标呢，才完成了一小步，三年高中到高考到上大学，甚至以后读研读博，这个路这个任务还很大，咱们这个中考结束可以有一个短暂的放松，但是不能摆烂，所以在明确了这个人生路的规划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心里也就有一些转变了，就可以去，在这个情况下，咱们再去跟孩子去沟通，第一呢，就是咱们从孩子角度去说，一定要做一个自律的人。因为优秀的人都是自律的，咱们呢强制自己去调整一下作息，其实有时候他也不是说我就要这样，他只是没有这个意识，当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你可以把从网上下载咱们高中的这个校园时间表设成你的屏保，这个以后马上就是这个作息时间段了，所以咱们在家呢就得把作息调整一下。高中呢一般早上6:30起床，那个晚上10点多休息，咱们暑假呢你不要一觉就睡到中午，起来之后玩一会儿，然后那你怎么也就睡不着了。
1: 对，
0: 所以咱们建议呢固定一下早上7:30起床，起来呢外边空气也特别好，可以出去运动一下，晚上呢咱们一定告诉自己10:30要放下这个电子设备，去躺到床上静下心来。前两天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你到点就困了。中午的午休呢也是短时为主，千万不要中午一睡到晚饭了，那你晚上想睡也没有觉了。
1: 对，
0: 所以作息的调整呢是这所有学习计划落地的一个前提。昼夜颠倒直接就导致这个注意力涣散，学习效率低下，所以咱们是有目标的，所以还是以孩子自主调整为主。第二呢，这个任何一个优秀的孩子呢都是有计划的，咱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可视化的每日计划表，把这个每天要完成的事儿呢拆分成几项任务，降低一下执行难度。咱们不要笼统的写说我今天学数学，咱们细化一下，可以说我上午9:00到10:30去学习数学的函数，10:40到11:00我去进行英语背诵，咱们每完成一项呢你就自己打上个勾，设置一个小额的自我奖励，如果每天全额完成了这个计划，那你就可以奖励自己娱乐一小时，这种正向的激励呢又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自律性。
1: 这个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哈，虽然我们知道孩子要上高中，但是他确实他也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制定这种计划表。
0: 第三点就是，这个关于电子产品的这个约定共管，孩子一定不要说手机是我的就怎么怎么地，咱们跟家长这块呢是去商定，手机平板呢可以用，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我们去，有一些网课要听，要查一些资料，但是呢这个学习之余娱乐的时间，咱们要限制一下，尤其是晚上娱乐时间，咱们尽量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时间太长就成瘾了。
1: 对，
0: 尤其一点很关键，咱们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去，这就跟放在小孩面前一块糖说你不要吃啊，那个
1: 太难
0: 了。对，所以这个协议养成就是你要去睡觉就是睡觉，可以把手机放在卧室，不是放在客厅，千万不能带进卧室，咱们高中生的独立意识强，咱们家长强行没收呢还可能引发矛盾。
1: 对，
0: 所以咱们共同去商定好之后，这个孩子也是愿意去遵守的。另外呢给家长的提醒，孩子大了不要全程去监督寸步不离，这种孩子有时候挺反感的。你初中的时候家长可能说习惯性的盯着，咱们高中一定要学。

0: 会逐步的放手。咱们可以做这个规则的制定者，但是不要去实时监督。过度的管控呢，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然后等到开学住宿了，终于摆脱家长的监督了，可能直接就彻底摆烂了。
1: 哎，是的，这个跟孩子的沟通，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很重要的一课哈。就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他好像就是说非得要玩这个电子产品，非得要跟我们对着干。有的孩子他可能其实是情绪上的失控，就是你家长你非得盯着我，那我就偏要跟你对着干。其实他自己也不一定是说非得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来商量这件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刚才说了学习规划，也说了一下我们的自律管理，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家长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大量的这个高中的同学，我们其实上了重点高中的同学，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中考的成绩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在学校还都是处在前面的这个状态，但是进入高一之后的第一次月考会让很多孩子心态崩溃，就是成绩比如说会直线下滑，或者是陡崖式的下滑。那我们这个假期我们怎么样调整好我们的心理，我们先做一个铺垫，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接纳说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考试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我有三点建议。咱们家这个假期呢，家长就要持续的去给孩子去渗透这个思想。首先呢，一定要提前打破说中考成绩就是高中水平的这个固有认知。家长呢要客观的和孩子去沟通。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啊，那都是各地的优秀学生。大家起点都是很高的，竞争强度呢比初中要大很多。那个出了排名，发现这个绝对值下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另外一次考试的分数和排名呢，并不能定义个人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拿中考的辉煌去对标高一的第一次考试，咱们尽量的去降低孩子的心理预期，减少落差带来的挫败感。另外呢，要引导孩子建立一个过程导向的思维，而不是结果导向。这个简单点说就是，初中孩子呢可能很看重这个分数啊排名啊。咱们高中呢要引导孩子去关注自身的进步。这个进步呢不限于排名的进步，比如说我这道题弄懂了，这类题弄懂了，或者是这一个薄弱的知识模块我补齐了，或者是我这次考试做题速度提升了，这些微小的进步呀都是值得肯定的。哪怕暂时的排名靠后，只要稳步的去学习去提升，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效的长期的学习方法。后期呢孩子总会跟上来的。第三呢，就是假期一定要教会孩子自主求助。破除这个面子薄好面子的心理。带了这么多年班主任，经常收到家长的反馈说，我家孩子就是不好问问题，老师你问问他。其实这个高中不问问题是一个很要命的事儿。很多这个新生跟不上课程，但是呢他又自己心里怕老师呀，或者是怕被同学嘲笑啊，这种
1: 说我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太简单啦？
0: 对，
1: 同学会不会笑话我？
0: 在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阶段，任何的问题都不容忽视。你不理解很正常。可能是你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词儿。
1: 对，
0: 你去问老师，老师可能随口给你解释一下，你一下子就懂了。所以不要独自硬扛，问题会越积越多。一定要在这个假期就告诉孩子有问题就要去问。不要等到开学了，然后老师说你家孩子从来不问问题，他肯定也不会，这个时候再去干预可能就有点晚。假期提前交给孩子，给孩子这方面的胆量。所以啊，这个高中的老师呢是非常欢迎学生主动提问的。课堂上没听懂，咱们下了课就去追着老师问。这个晚自习做题卡了，就随时咱们就去找老师去答疑。或者是课间呢跟同学同桌前后桌去沟通。一定不要让这个不会的这个问题隔夜。 另外呢，就是你不会了，你闷着了，你躺床上了，可能这个还小郁闷，你
1: 内耗，
0: 对，你长期，这就属于情绪内耗，你长期的内耗，不及时沟通，时间长了，这个心理问题可就严重了。
1: 嗯，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家长要教给孩子，不要说我的孩子，他到了高中了，他就会了，不是，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家长手把手的
0: 教，
1: 对，来教哈。那我们再说。

0: 说一说我们高一新生即将面临的这个寄宿的生活，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是算是第一次离开家，是吧？开启这个寄宿的生活，您跟我们说一说假期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些生活能力，更好的适应我们寄宿生活。
1: 第一点呢，这个是内务自理能力。其实初中的时候孩子学习压力大，可能早上穿上衣服出去就走了，剩下的都是妈妈爸爸给整理。
0: 对，
1: 现在这个假期了，告诉孩子起床之后把自己房间整理好再出来。具体的可以包括叠被子、铺床单、整理桌面这些，收纳这个书籍和自己换洗的衣服，分类整理等等的。因为咱们寄宿制学校呢，开学之后宿舍内务都是有统一标准的，这个内务不合格要扣分，扣分呢就有可能被批评，孩子就可能心里就不高兴。
0: 哎，是的，
1: 所以内务一定要自己整，养成习惯。第二点呢，就是能够独自的照顾自己。比如说咱们孩子的袜子呀、内衣呀，一定要让他自己去洗。你寄宿了，咱们现在就是回家频率再高，可能也需要十天半个月的再回。
0: 对，
1: 这些小衣服呢是要他自己洗的。另外呢，要让孩子规划自己的个人生活费这个问题。开学以后，有的孩子去买饭或者干啥，他对钱没概念。咱们要让孩子有一个初步的消费观，合理消费。另外呢，假期呢一定要让孩子掌握一些简单的健康常识，能够区分是普通感冒呀或者是肠胃不适啊，这些很容易出现的这个身体上的小不舒服。去了解一些必要的这个药物的用法。另外呢，还是要告诉孩子不舒服要求助。在学校呢，跟孩子接触最多最关心孩子的就是班主任了，要主动求助。总之呢，就是孩子独自在外是一定要懂得照顾好自身的健康问题的。第三点呢，是人际交往和与舍友相处的这个问题。集体宿舍咱们现在各个学校有四人间的、六人间的、八人间的，都是一个全新的社交环境，不同生活习惯的孩子共处一室呢，难免会产生一些摩擦。咱们假期一定要引导孩子学会包容，换位思考，懂得去温和的沟通，去化解矛盾。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件小事儿，事儿不大，但是你语气不对，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0: 是的，
1: 所以遇到事儿呢，咱们温和的去沟通，不偏执，不冷战，去有一些集体意识，这样就能很好的适应这个住宿生活。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家长，寄宿以后你不要每天频繁的往宿舍打电话去追问孩子的各种情况。这些其实八个人一间的宿舍一个电话，有些孩子可能有事儿需要打电话，但是咱们家长好不容易给孩子打通电话了，就会问长问短，问一系列的事儿，
0: 长篇大论。
1: 对，每年呢，因为这个占电话引起矛盾的事儿呢，也挺多的。所以可以跟孩子约定好，咱们比如说隔两天通一次话，或者是周末通一次话。我一直给孩子和家长说的一句话就是，孩子没有电话就是最好的消息。老打电话的孩子一定是因为还没有适应，所以才会老给你打电话。
0: 对，
1: 这是这点。
0: 家长也要对我们的孩子放心啊，不要说我的孩子从来没有寄宿过，他会不会不适应啊？我们有这样担心也理解，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哈。
1: 对，
0: 我们再跟家长说一说，就是有的家长可能是全程包办的这种比较多一点，完全不放心；有的家长是特别放心，对孩子也是完全放任。那针对这两种家长，您给一些调整的建议？
1: 咱们先说这种管控型的家长。这类家长可能初中全程紧盯着，习惯安排孩子所有的事情。
0: 对，
1: 那上高中之后呢，我给三点建议吧。第一点，你一定要学会放权，把规划权去交给孩子。从咱们的暑期计划表开始，就让孩子去自主的去主导制定。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参考建议，但是你不要强行的去修改这个任务量。那你要这样的话，就会发现权也放不了，孩子思考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减少一些负面对比。可能你之前全程管控型的家长，孩子各方面你感觉都是比较好的，然后你现在摸不着孩子了，你就只能是通过跟其他孩子的对比，然后去了解孩子，然后你又这个管控欲比较强，你就想去说教，然后孩子一听到说你看谁谁家的孩子怎么着，
0: 对，
1: 这个时候孩子这个情绪基本就崩盘了。
0: 对。

0: 对，所以咱们避免这种对比式的说教，咱们沟通呢多使用一些鼓励式的语言，关注孩子自身的成长，不要一直去对比别人。另外呢，咱们沟通通呢从这个审问式呢转化成倾听式的，孩子好容易去住宿了，回来之后不要你张嘴就叭叭叭一直问下去，要让孩子多说。咱们呢可以从孩子的这个反馈过程中去了解他的学习呀、交友呀、生活呀各方面的事儿，多引导孩子去聊一些积极的、正向的一些事儿，这样呢孩子就会越来越喜欢学校，不用总问孩子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呀或者干什么的，这个如果你持续这种消极方面的去引导，那后面孩子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你去交流了，所以咱们积极正向的引导，多倾听，先共情，这样呢，咱们才能有更好的亲子沟通关系。
1: 另外就是家长不要一问就是学习，是吧？可以问点跟学习不太
0: 相
1: 关
0: 的。
1: 那针对另外一个类型比较放任的家长，
0: 这个，放任家长，可能家长忙于工作，管不了孩子。
1: 对，
0: 这个呢，咱们就要做好底线管理。跟孩子沟通好，设立好最低的学习底线，这个完全不学习的这个假期呢，就会彻底遗忘的这些知识点，开学之后直接断层了。咱们不用高强度的补课，但是跟孩子沟通好，每天要保证有效的学习时间。下班回来之后可以沟通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啊，这些去跟孩子进行简短的沟通，让孩子知道你虽然忙，但你在关注他。那这样，孩子这个建立的这个学习底线也就有保证了。第二个就是把控好电子产品，把控好孩子的社交边界，一定不要允许孩子独自长期外出，深夜外出，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另外呢，还要引导孩子去健康的社交，远离一些不良的网络短视频，和这些危害性比较大的游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虽然忙，但上班过程中总能有空，咱们可以从网上去了解一些高中升学的一些基础策略，提前了解什么这个学业水平考试呀、选科呀、综合素质评价呀这方面的内容。当孩子在这方面有疑惑的时候，虽然你们交流时间不多，但孩子问到你，你就能够给孩子解答，做出一些基础的引导，那这样孩子就会非常愿意再和你交流了。
1: 是的，我们家长可能很忙的这个状态呢，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工作多一点，有的时候跟孩子的这个共同语言可能就会少一点哈，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家长可以这样调整。最后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就是初中的成绩也没那么拔尖的孩子，来说说就是我们这个假期要不要我们来进行全套的一个衔接的进行辅导班的这个选择。
0: 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呢是可以适度报班的，这个尤其是数学物理这两个单科衔接，因为开学之后你基础弱，直接上可能这个断层程度大，但是呢这个全科报班也没有必要。辅导班的作用就是一个点拨思路的，咱们不能代替自主复盘。但是有一点建议，辅导班结束之后呢，一定要留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自主消化一下。要不然你只是上课听懂了，你下课不巩固，你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差的。
1: 好。那么针对我们即将进入到高中的这个学生，其实我们不仅是学生需要来进行衔接和调整，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这个衔接和调整也是很重要的一课哈。林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收听回放。希望我们家长跟孩子共同的来调整，我们一定能够更好的适应我们高中阶段的学习。感谢林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0: 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我们这个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呢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乙肝，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的恐慌，甚至是自卑，也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再继续体检了。啊，也有人觉得说，我没有症状，我的肝功能也正常，是不是就完全不用管了？虽然我是有这个查出来有乙肝了。那么说到这个肝炎呢，大家还是比较警惕和紧张的哈，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肝炎是有传染性的，特别是乙肝。啊，那么对于这个乙肝会不会传染？如果得了乙肝，要不要吃药？能不能停药？怎么避免这个乙肝继续发展的肝硬化和肝癌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肝脏治疗方面的专家，跟您详细的来讲解刚才我们这些的疑惑啊，让大家一次性能够了解乙肝到底要不要我说吃药治疗，能不能停药啊，怎么样避免它的进一步的进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乙肝啊肝炎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期待各位的参与，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莲。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乙肝的问题啊。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一说到这个乙肝，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我们小时候啊，一出生，像我们这70后、80后们啊，就都打这个乙肝疫苗，国家这提倡的或者是要求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乙肝是不是挺少的？说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或者说得这个慢性乙肝的人还多吗？
2: 那个得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现在还是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国家存在着好多这个中老年既往已经患了乙肝的这样的患者，这个基数它是比较大。要是这个新生儿还有这些儿童，他现在得的就是已经很少了，主要是以中老年人为主。老年患者的基数大，
0: 就是之前有些遗留的是吧？
2: 对，既往感染的
0: 啊。就新生儿，比方说现在新发的这些乙肝病例还多吗？
2: 新发的这个不多，新发的这个都阻断完了之后，他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基本上通过阻断之后都杜绝了这个。

0: 母婴传播造成的这个慢性乙肝。
1: 嗯，所以说这个疫苗接种
0: 新发的特别少了。
1: 嗯，疫苗接种在我们这个乙肝阻断方面还是其实还是挺有成效的啊。嗯、
0: 对，它基本上都这个全国都免费普及。
1: 嗯，
0: 早筛查，母婴阻断。
1: 嗯
0: 嗯，完了之后这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1: 嗯，像这个慢性乙肝在咱们人群中一个分布的一个大概情况是什么样？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嗯，分布情况主要就是现在还是这个，老年的患者比较多。
1: 嗯，
0: 完了之后，40岁以上、50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这个还是比较多的。他出生的时候也没有扎疫苗，
1: 嗯，
0: 当时的时候母婴传播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1: 嗯，
0: 有好多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得，
1: 嗯，
0: 完了之后他90%以上好多都转成慢性乙肝了，嗯，这批人呢他携带这个病毒都几十年了，属于现在医院我们这个肝病科的最主要的这个患者就诊人群，
1: 嗯，
0: 他短时间内不会很快的消失。
1: 一家子一家子
0: 啊，有啊，这个爸爸有，妈妈有，有生出来的孩子们也都有，有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
1: 嗯，
0: 他这个一家子一家子的还是挺多的。
1: 那他是比方说血液遗传呢，或者还是说这个一起生活传染的呢？
0: 啊，他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血液途径，
1: 嗯，
0: 血液途径感染，
1: 嗯，
0: 完了之后他这个，他说单纯的吃饭什么的这个很少感染，
1: 哦，
0: 主要是血液接触，
1: 嗯
0: 啊，完了之后输血了献血了，主要是这一方面，
1: 嗯
0: 嗯，要日常的我们就吃个饭了接吻一下了，日常生活接触，
1: 嗯，
0: 这个很少感染，
1: 嗯
0: 啊，
1: 这个大家也注意哈，因为很多朋友挺介意这个事儿，一说我们身边谁是乙肝了，大家就会觉得跟他吃饭呀，或者跟他甚至说跟他有一些这个肢体接触，可能都会有传染的风险。
0: 啊，这个拥抱什么的，这个没事儿，
1: 嗯，
0: 这个正常的接触没事儿，
1: 嗯，
0: 主要是血液途径，比如说有不安全的纹身了，
1: 嗯，
0: 有拔牙了，
1: 嗯，
0: 出血献血史了，
1: 嗯，
0: 还有的共用这个针具，
1: 嗯，
0: 就原先的时候咱们那个，以前咱们。嗯，2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一次性这么好的这个输液器注射器。
1: 嗯，
0: 比如说孩子们都病了，尤其是农村，完了前面那个孩子发烧呢，这还没给他刚扎完针，都是玻璃针管，还没来得及在饭盒里蒸煮，没有高温消毒呢。完了后面又有孩子们来了，又排着队吭吃，后面那小孩又赶紧扎针，
1: 嗯，
0: 这样又赶上那孩子抵抗免疫力低的时候，这样就容易感染。
1: 这是之前受卫生条件的一些限制也是，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是大家对于乙肝有一些预防和警惕的意识是好的，但是得科学和正确的来预防啊。对于乙肝的预防，您对我们大家就有什么样的提醒？您觉得怎么样做是科学的，是合适的呢？
0: 科学的就是咱们中年人就是说一定要筛查，尤其是你这个40岁以上的，
1: 嗯，
0: 咱们就是说不管你舒服不舒服，有没有感觉跟症状，
1: 嗯，
0: 咱们要常规的得查一下这个乙肝五项了。很多人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他携带着已经有好多年了，
1: 嗯，
0: 有的都10年、20年或30年，啊，等一检查呢，哎，怎么肝硬化了？
1: 嗯，
0: 怎么没任何感觉跟症状？哎，一检查里头大瘤子，肝癌了！
1: 天哪！
0: 嗯，完了，还有的就是说脸眼身上，都黄疸了，白眼珠，都发黄，完了尿尿也黄的跟茶水似的。啊，完了之后黄疸都比较明显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才发现，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筛查，
1: 嗯，
0: 另外就是说成年人，就是说咱们，检查了之后，比如说乙肝五项它没有抗体，没有抗体，咱们就该补打疫苗的时候一定要补打疫苗，
1: 嗯
0: 啊，因为夫妻一方，比如说，有乙肝有阳性的，另外就是医护人员呀，你像我们。凡是经常每年都体检，体检了之后，如果你这个乙肝表面抗体这个数值要是降低了的话，需要扎疫苗就要扎疫苗。另外就是经常纹身还有洗牙的、拔牙的，这些家里人有乙肝携带的，你只要是你没有保护性的抗体或者抗体的数值低，咱们都需要重新接种乙肝疫苗。
1: 嗯。
0: 阻断一下他后天的这个感染，降低这个后面感染的风险。
1: 嗯，
0: 也有的患者，哎呀，我扎疫苗了，我扎了好多针，怎么都不产生抗体啊？完了之后，那你国产的不行，就得试试扎进口的。如果说进口的还是不行， 就是我记着我在北京进修学习的时候，地坛医院还有302医院一些特别知名的谢瑶教授、程军院长还有这个李明慧教授，那没有产生的话，就只有反复的在扎进口的，扎好的，尽量就是说多扎几次，刺激它能产生抗体，
1: 也就是说产生乙肝抗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这样你就更安全一些。就是扎那个加强针。
1: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筛查。我们有听友留言说，这个筛查是多长时间筛查一次，还是说有什么症状了再去筛查呢？
0: 一般就是40岁以上啊，这个筛查咱们就是说成年人，你这个尤其是家里或者身边人有乙肝的，有的人这个健康理念人家比较强，有的人就每年来查，完了之后也有的，你就说觉得年轻，40岁之前的可能2-3年，如果没有这个肝病，他抗体数值高，也可以2-3年来查。
1: 就是我们去医院就说我要查查我的乙肝抗体。
0: 对，我查一下乙肝5项，查一下肝功能，看看抗体数值的高低。你这个要是岁数大一点儿，完了之后就是说除了身边这个家里人呐、同事啊、不错的朋友有，要定期查。另外就是说咱们经常在外就餐，人家别人有没有病，当然咱们说光单纯的吃饭他不会说感染，但是你这个餐具包括这个口腔牙龈有时候会出血，会有溃疡，你涉及到出血的时候血液里头就可能存在着这个病毒，临床上也有急性感染的，所以你这个我这上个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完了说我没怎么着，家里父母兄弟姐妹谁也没有，结果他就是个急黄疸，在这输液治疗黄疸高嘛，肝功正常长了之后配合着输液用药，结果人家一个月左右肝功也正常了，表面抗炎消失了，第二项还出了抗体了，这真有急性感染的，所以说他可能经常在外应酬啊，完了之后还有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尽量还是最少也得40岁以上吧，一年左右查查，有的人家抗体数值高，你可以3-5年，可以时间长点，但是每个人他那个抗体的数值，他降低的快慢，他也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过了一年，他的数值降的比较多，保险点就是还是查勤点更好。
1: 这听完您之后说之后，我觉得我今年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必须加上这个肝功能和乙肝5项哈，原来没有刻意的去看过这两个，看来还是得有意识的在适当的时间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如果没有抗体了就得打上这个加强针。
0: 对，该查还得要查，你不查也不知道。我们医院那个乙肝五项那个定量是精准的。
1: 哪个医院不一样吗？
0: 它不一样，好多县里的这个医院它查的不是那么精准。我们都有具体的数值，特别精准，你这个抗体这个数值到底有多高啊，完了之后这个跟北京的检测都基本是一样的。完了之后如果数值低的话需要扎这个加强的疫苗的针，咱们及时的加强。另外
1: 所以就有的时候那个病人看完病跟我们也交流说，我这个数值怎么在这个医院查的跟在那个医院查的不一样，就人家查的指标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呀，
1: 你这个数值要对应人家这个医院的机器的这个标准来看你是不是在正常还是偏低偏高。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医院查的最好了。我们这省级省会里面最好的高铁片区，这个3级甲等最好的这个传染病院嘛，老传染病院，而且有77年，这不是前面7月1号我们刚院庆的，这个成立这个医院77周年，完了之后这个，
1: 反正我们是一个老牌的省级三甲医院的院区，非常的权威和可信的，
0: 检测的都很精准，
1: 对，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0: 对，
1: 好，我们16:15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慢性乙肝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给我们留言就好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为大家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五医院的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慢性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您有肝病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肝病日常大家的一些常识的认知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挺有争议的，就有人说我这个慢性乙肝不疼不痒的，没什么感觉，说不用治。但有人说那不是，说这个慢性乙肝你必须治，就是就哪种说法对，或者还是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应对，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1: 它是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也接诊好多类似这样的患者会咨询问。它这个呢要分不同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慢乙肝，你这个肝功能不正常，转氨酶高，胆红素高，而且病毒载量 DNA 数值比较高的话，包括咱们做的这个彩超，它合并不合并有脂肪肝，肝脏硬度值测定数值高不高，根据这个综合到一块儿，这些病人都是需要治疗的。因为你肝功不正常，最起码第一点要保肝啦、降酶啦、抗炎啦、降低转氨酶啦，另外胆红素高的还得要退黄疸。除了恢复肝功能之外，另外你的病毒载量高，这几年临床上最新版的诊疗指南，完了都是建议，国内外这个指南都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治疗，得把病毒遏制住，不让它高水平的复制。如果病毒载量数值高的话 ，DNA 还有现在的乙肝 RNA 测定数值高，病毒在复制，它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完了对肝脏的损伤就比较大。如果你要是听之任之不管它的话，它就容易往这个纤维化和硬化进展。严重的有的患者就会导致肝癌。所以有的人虽然他觉着，哎，我没感觉呀，没症状啊，我肝区也没疼，也没有不舒服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老百姓就说这是个哑巴脏器，怎么没感觉没症状？可是，一来，哎，大肝癌了。真的是，所以说一定还得要高度的注意跟警惕。也有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小一些的，像这个儿童啊，像这个初中的初中生之类的，原来前面几年的时候就说，哎呀，说你看他肝功都正常，病毒量是高，但是肝功正常，做彩超呢也没啥事儿，你说这样的咱治不治啊，看不看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人家就愿意想着，哎呀，我要上来就吃上这种长期的抗病毒的一天一片的这种核苷类似物这样的药，而且小孩停不了药，他也挺纠结，会这除了是保了肝了，抑制病毒了，是不是对肾啊对别的脏器有损伤啊，有的父母他就不太愿意。

0: 数值增高。如果纤维化高的话，也是建议你尽早抗病毒。
1: 可以不用药物干预的这个程度，你也要时刻去查一查它有没有变化呀，有没有需要降物介入。
0: 对呀，它是波动变化的。有好多这个小孩们，你觉得他小，他有时候有肥胖，有点脂肪肝，再加上剧烈运动，有的有熬夜的，他转氨酶一高，再加上有这个病毒，所以说还得要密切监测，看着点这个肝功能的情况。如果是一生下来，就是说从妈妈肚子里就娘胎里，就老百姓说的带来的，就是母婴这样传播来的，还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有时候这个人家那个十来岁的孩子们经常有这样的，你现在各学校要求也严，一说有这个病传染，虽然说没有说强制性的不让上学，但是你有传染，知道你有这个病，学校老师们什么的也都挺警惕和注意，建议还是尽快尽早的抗病毒。要是肝功不正常，那更没得说了，就必须你不抗的话，它就更加重，病情恶化，反反复复肝功不正常，刺激的你这个纤维化硬化度数值也高，完了之后就特别容易往肝硬化发展。
1: 脂肪肝会引起乙肝吗？
0: 脂肪肝不会，脂肪肝临床上咱们就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喝酒引起来的，甭管红的白的啤的，只要酒类酒精类的会引起脂肪肝。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胖，吃的肉跟油大，脂肪类的含量高，你比如有的爱吃，还有就是花生豆了、瓜子了、坚果了，爱吃花生米啊，完了吃的多，炒菜放的油大，或者爱吃红烧肉这些肥肉油腻的东西，完了之后他这个饮食不节制，完了之后这个脂肪肝，这个就是单纯的非酒精这个引起来的，一种是酒精性的，一个是非酒精性的。同时还有一种啊，就是临床上也现在这几年也比较多见，你看着他干瘦干瘦的，体重也不超标，说吃饭我也挺注意的，他一检测也有脂肪肝。
1: 就是原来我们也说素食也有脂肪肝。
0: 对呀，他代谢不是太好。也跟他的体质有关系。比如说父母遗传的，他遗传代谢的不太好，有的说是素食，但是炒菜放的油大，是吧？你现在经常外面的饭店呐、或者外卖呀、他这个油，都不如自己家里做的那个油更干净、卫生更清淡一些。所以还是尽量就是说注意，如果有脂肪肝的话，你同时又合并乙肝，这样就特别容易加重。加重就有的肝功就不好了，纤维化数值高了。就容易加重病情，相当于双刃剑，一方面有乙肝病毒的感染，一方面又有这个脂肪肝。所以尽量就是不喝酒，尤其是有乙肝的患者，红的白的啤的，只要是含酒精的，你尽量就别碰别接触，你喝了酒只会更加加重。
1: 熬夜跟肝炎发病有关系？
0: 熬夜就是说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熬了夜之后，因为从这个中医学的角度讲，这个肝脏就是最佳的晚上休息黄金时段，你看10点来钟，最晚10点半，不能超过11点，到凌晨2、3点，这个时段是肝脏排毒解毒代谢的时候，最好的黄金时段。所以尽量不熬夜，熬了夜之后呢，你这个肝脏特别受损伤。你看完了之后，好多有这个乙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癌的更不用说了，你得嘱咐他早点睡觉，不能熬夜。有的本来就前一阵我接触一个病人，一个小伙子，人说我没干别的呀，我就是熬夜2、3点睡觉，结果一查肝功也不正常了，胆红素高，黄疸40%，完了之后脸焦黄，面色晦暗。我说你这干啥了？这家里着急，因为他要参军当兵去嘛，赶紧过来又输液治疗。人说你别熬夜了，一点都不能熬夜。完了好好休息，输了1个礼拜保肝降黄的药，这肝功才恢复正常了。它也挺伤肝脏的，
1: 所以不能熬夜啊。
0: 尽量不熬夜吧，还是规律的作息。
1: 在咱们科室，咱们叫中西医结合科
0: 啊，
1: 治疗的时候也是中西医两种方法吗？
0: 对呀、除了正规的，咱们临床上严格的按诊疗指南，这种有这种核苷类的专门降病毒的药，另外还有好多中药。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挺好的那个专门抗病毒的，就叫舍弃清毒颗粒。原来叫克毒转阴冲剂。后来这几年我们这个都已经列入医

0: 保目录了、
1: 哦、
0: 现在叫社区清毒颗粒，就是小孩啦，这个中老年男女老弱都可以用的，
1: 嗯
0: 啊，保肝解毒，帮着一块儿能抗病毒转阴的，
1: 啊、
0: 哦，是中药，挺温和的，
1: 中成药是吗？
0: 对，
1: 啊、哦，
0: 还有一个治纤维化的是软肝化坚颗粒，
1: 嗯、
0: 啊，就是说专门治纤维化，效果特别好。
1: 哦，
0: 嗯，
1: 我们有个听友咨询，大概他觉得他的体检报告怕有问题啊，您听听
0: 啊，
1: 他说，这石家庄的一位朋友，他说我肝脏啊，这个报告上字儿啊，肝脏大小形态正常，表面光滑啊，各叶比例协调，肝脏见多发结节状致密影啊，他是这个在我们群里发的消息，打了一个肝 S8， 有这样的描述吗？还是他打错了呢？说肝 S8 建议结节状的稍低密度影，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周围明显结节状，斑片化。斑片状强化程度接近副主动脉、门脉期病灶，从周围向内填充强化程度高于肝实质啊，延迟期病灶呈明显均匀强化，高于肝实质，边界清晰，大小约17毫米乘以14毫米，然后还写了一个是肝 S6 建议结节状稍低密影，大约是13乘以9毫米，增强扫描呈轻度硬化，就是肝硬化是吗？硬化程度均低于周围的肝实质，然后下面就是肝内外胆管啊未见扩张，肝门结构清晰，这是一个就好像听着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
0: 嗯、不是，它
1: 里头有很
0: 多肝脏的有这个结节，
1: 嗯、
0: 像这样的建议他到正规的医院来看，
1: 嗯、
0: 除了做彩超还要进一步的做 CT 或者核磁，
1: 嗯，
0: 而且结合要检查一下这个甲胎蛋白跟甲胎蛋白抑制体，
1: 嗯，
0: 就是跟肝癌相关的一些指标，
1: 嗯，
0: 因为像他这种里头都是疙瘩结节的，非常容易癌变，
1: 哦，
0: 像这种疙瘩结节呢，咱们尽量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医院挺好的，那个软肝散坚的那个软肝化坚颗粒都在医保目录，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北京进修的时候，那个扶正化瘀胶囊，就是北京各大医院用的也特别好，在医保和慢性病的目录里头，
1: 嗯，
0: 还有临床上的别家软肝片了，安诺化纤丸了，
1: 嗯，
0: 还有我们中医，我们不是中西医结合科嘛，完了我们那儿有中医的医生，完了之后可以把脉，也有愿意喝熬的汤药的，这个也都是活血化瘀散坚的，完了好多人通过输液了，配合上吃药，还有艾灸啊、理疗啊，完了之后有贴服了，有这个悬空灸什么的，综合到一块儿，好多人这个疙瘩结节慢慢的消散了
1: 啊、
0: 有见好的，我临床上有好多跟着我都，你看我从医都将近三十年，有的病人都跟我20多年，将近三十年的，好多疙瘩结节，人家经常的输输液、保保肝，配合着这个中药治这个纤维化、硬化，
1: 嗯。
0: 完了至少能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老往更重处发展，
1: 嗯，
0: 也真有那样的，就是比如说刚发现这个结节时间不长，完了之后及时的治疗，完了这个结节逐渐的都消散了，
1: 哦，
0: 还真有这样的病例，还挺好的，
1: 嗯，所以就是什么事儿啊，早发现早治疗，
0: 嗯，
1: 这还挺重要，
0: 对，早发现早治疗，
1: 嗯，好了，我们给这位听友解答了他的问题啊，如果您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 03119610433，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关注的关于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
4: 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纪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纪管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纪管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 Jeep 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纪呢是河北的简称纪，广呢是广播的广，纪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肝病的防治啊，特别是乙肝的防治。如果您有关于肝病想要了解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30多年的经验了啊，是非常丰富的和权威的。当然您有问题可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到这个肝病啊，好多朋友就会觉得不能治愈啊，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治愈，是不是说我们一吃上药就是要终身服药终生服药了呢？
1: 大家下午好。临床上我们见很多这样的患者会问这个问题呀，说我这个乙肝能不能彻底治愈啊？有最新的药出来了吗？完了之后我就想着把它彻底治愈，我等着新药来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慢性乙肝的这个患者，他这个说句实在话，就是说医疗科技是很发达，但是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彻底把乙肝病毒杀死的这个药出现。所以说呢，说句大白话大实话也比较扎心的话，虽然好多广告啊宣传呢、啊、包括研究啊国内外就想着有这个新药能发明出来，完了之后呢，但是对于慢性乙肝的患者，只要你超过6个月是慢性化了的慢乙肝，要是彻底的根除跟杀死乙肝病毒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个广大的患者朋友首先也不用焦虑，不用紧张，不用恐慌，哎呀我这个病得待一辈子了，一直到老死了，容易肝硬化了，肝癌了。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很发达，最起码现在咱们能做到用上这个最好的，而且这个效果非常好，国家都在这个基药目录里头的核苷类似物，完了 NT 卡韦了富马酸替诺福韦丙酚系列啊，还有艾米替诺等等，一天一片，它最起码能把病毒遏制住，控制到就是说病毒测不到。还有的患者效果非常好，达到精准病毒还有 HBV RNA 都检测不到，长期保持一个这个阴性的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还有就是肝功能一直这个维持正常，有的患者就是说也有效果非常不错，出现这个大三阳异抗原转阴的，如果能一直维持着这个很好的状态，像这样咱们不影响咱们正常的寿命，活到70-80，所以说大家也别有压力，也别紧张跟焦虑不安，哎呀我这个影响我的寿命工作了，这个不影响结婚，不影响生孩子，咱们现在的抗病毒药非常好，生出来的宝宝也都健康，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个病很难治。同时呢临床上还有这个急性的乙肝的患者，完了急性的也临床上也常见，这种急性的呢及时发现及时治疗，通过输液啊用上抗病毒的药啊，完了之后保肝降酶恢复肝功能降黄疸之后，的确是这个人家急性的容易转阴呢、啊、你这个表面抗原消失了，完了再结合上扎疫苗，扎上乙肝疫苗，人家出来表面这个乙肝的这个表面抗体都出来了，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像慢性的这个，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好，有的要求这个更加优质的精准的，完了之后这个生活跟工作，也有这个年轻一些家境条件好的可以尝试着扎扎干扰素针。咱们干扰素分两大类，一类是这个长效的干扰素，原先的时候是有这个国产的，这几年就是说主要是长效的，一周扎一针的长效干扰素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就是说可以扎扎干扰素针，完了之后呢也有一些患者就是除了这个 DNA 精准病毒测不到，完了另外就是也有表面抗原转阴的啊，也有转阴的。但是你要说彻底的 把它清除掉，肝脏的细胞核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病毒，这个咱也不能就是说这个总给病人做肝穿刺活检是吧，检测一下这个里面到底还细胞的核里头有没有把这个病毒彻底清除掉。你比如说核苷类似物这个药，咱们为什么要常年的服常年的吃，尤其是肝硬化的患者，那就绝对的不能停药，一天一

0: 片药，一个月就几块钱，你就是吃到老死，完了吃到，你能吃到八九十、七老八十，那是您的福气，不影响你的寿命，完了之后，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抗病毒的药，尤其是纤维化高到肝硬化的患者，还有肝癌的患者，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得一直坚持，用到老死。
1: 这是我们刘主任给大家提示啊，这个我觉得很全面了。一个是告诉大家，我们一旦确诊了，医生告诉您要规律长期的服药，那你就服药哈，不要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负担，因为有的药是对我们终生是很好的啊，你就坚持治疗，规范治疗，能够把这个病情维持住，或者说我们甚至说遏制它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了。我们有听友咨询，刘主任，麻烦您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喂，一路上的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2: 哎呀，主持人好，专家好。
1: 您说。
2: 我是一个乙肝的肝硬化患者，我这个肝功能吧，这些年一直正常。从去年体检就是检查发现，就这个间接胆红素17.1，直接胆红素9.38，总胆红素26.48，就是胆红素有点稍微有点高了。我问大夫用吃药吗？
1: 好，就这样。
0: 你好，就说这个，您这个测这个 DNA 了吗？乙肝的 DNA 病毒量高不高？
2: 近2年没测过，前年测的不高。
0: 哦，您多大岁
2: 两
0: 数
2: 年没
0: 了？
2: 测，我60周岁。
0: 大姐，就是建议你60多岁，一定要经常过来测一下，最起码就是说也得半年来测一测。咱们要看一下病毒载量 DNA 高不高，如果病毒量高的话，病毒有复制。首先第一个建议，你必须用上降病毒的药，因为一
2: 吃
0: 个
2: 的抗
0: 是，
2: 病毒药呢，吃的 NT 卡呗。
0: 吃着 NT 卡呢，
2: 对，
0: 吃着 NT
2: 吃
0: 卡。
2: 的 NT 卡呗。检查前两年我检查不搞 DNA 挺好，病毒控制的挺好，
0: 我理解你
2: 就
0: 说的这个意思。
2: 是胆红素高了，我
0: 胆红
2: 吃的
0: 素
2: 那
0: 高的
2: 个
0: 话，就是说，首先第一
2: 稍微
0: 点，
2: 有点高。
0: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咱们因为年龄大一些了，该到正规的医院来检查，咱们这个要定期的查，要看看病毒量高不高。有的人吃着 NT 卡呗，它病毒有变异和耐药的，所以得要监测，要查一下，看看病毒高不高，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一点就是回答一下您说的问题，咱们的胆红素是有点高，但是高的不多。你平时呢，就是说要多喝水，促进一下代谢。另外就是保持大小便都通畅。你大小便都好解吗？
2: 行，都行，我喝水也不少一天。
0: 可以用上点这个退黄疸的药。完了之后有降黄疸的药，有
2: 坚
0: 中
2: 持
0: 药
2: 上
0: 也
2: 点
0: 有
2: 降
0: 西
2: 黄
0: 药，
2: 疸的药。
0: 对，有降黄疸的药，比如说退黄这个口服液呀，完了还有中成药也行。我这是石家庄五院这块儿熬的汤药也可以，也有胶囊和药片儿，降黄的，因为咱年龄大一些了。另外你自己要注意好好休息哈，完了之后不要着急上火，有的人肝火旺。完了之后也容易胆红素高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好好睡觉，别熬夜，好吧？您身体这个有没有脂肪肝呢？胖不胖？
2: 胖，
0: 胖的话，你得注意控制饮食和体重了，因为有的患者你那个太胖了，有脂肪肝，脂肪肝也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胆红素会升高的。你这个肉类的尽量少吃，可以吃点精瘦肉，炒菜呢少放点油，像花生米了、瓜子了、核桃了，还有坚果了，有的爱吃花生米、瓜子儿、嗑瓜子儿、吃花生豆，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少吃一点儿。
2: 这个我不敢吃，那个我这个就是现在有点轻度的那个胃里静脉曲张，我一直没有静脉曲张，
0: 所
2: 从
0: 以
2: 去年才。
0: 所以你得注意了，您身高有多高啊？
2: 我身高1.65米，体重160，
0: 哇，
2: 有点
0: 那你明显超重了，你的标准体重也就120到130左右，您得超重二三十斤了，大姐。
2: 是。
0: 你得控制控制饮食和体重，行吗？晚上要少吃点儿 啊。

0: 吃个半饱不太饿，喝点牛奶了，完了之后冲杯麦片了，那个一定要控制饮食跟体重，因为您刚才跟我说那个食管静脉有曲张，有曲张你得注意了，你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来看，因为有曲张的话是肝硬化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你要做彩超看看有没有硬化，还有结合测一下咱们的肝脏硬度值，就是肝胆，如果硬化度高的话，你一定小心是不是有早期肝硬化，咱们要及时的控制啊。
1: 好
2: 好
1: 的，
2: 嘞，谢谢。
0: 没事儿，不客气。
1: 好，那感谢您的来电啊，感谢刘主任的苦口婆心哈。这场除了给大家要开药，还要嘱咐一些生活上的管控哈，还得辛苦您。我们还有一路听友，二路上的朋友，看来对于这个肝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3: 我问问咱们医生看，我这肝脏病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我是高血压，吃药吃时间长了，住院，这个医生说我这肝脏有问题，但是化验他说有问题，但是他出于对我怕我担心，他没和我详细说。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都吃护肝片吧，但是吃护肝片以后我觉得效果一般。我还今天咱们这节目里头讲这个肝脏问题的。我想问一下医生，看还有什么是办法的？
1: 您得告诉我们，这位先生，您得告诉我们，您肝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您得明确说的什么样的问题，专家方便给您。您只是说肝脏有问题，吃了护肝片，这些信息是不是有点少啊，刘主任？
0: 我是想问您一下，您刚才说你高血压，您都用的什么药啊？因为有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也会引起肝脏功能不好。您说一下，您都吃什么药了？吃保健品了吗？
3: 我吃的是乙酰丙酮、诺贝沙滩，还有是这个，硝苯地平，还有苯磺酸氨氯地平，
0: 我吃了这么多种呀。
3: 对，因为吃是有副作用，所以我得经常换药。
1: 你是间隔性的吃这个吃，您现在常吃的是说您现在吃的一顿儿，这一顿儿您吃什么？不要说吧，我吃过什么？比方说您现在这一天，您都吃什么药？
3: 我都是单独的吃，单独吃一个礼拜或10天，最长吃8月，我都把药换一下。
1: 您换药是跟医生跟您换，还是您自己觉得不行了就换？
3: 我觉着是不行的时候，吃药不行的时候，我和医生说一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说你得换药。
1: 您都是在哪儿看您这个高血压？您方便跟我们说一下吗？
3: 我在我们县医院，邢塘，我是邢塘的。
1: 在邢塘医院，就是觉得这个空压空的不好了，然后就再去邢塘医院这个科室里面跟医生说，医生给您调一下，是这样吧？
3: 对。
1: 您确定是医生给您调的药是吧？比方剂量啊，换哪种啊，都是医遵的医嘱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您告诉我们，您现在您别10天7天了，您就说现在您吃的药有什么？
3: 我现在吃药吃的乙酰丙酮，又开了一个叫乌拉吉尔。但他们也说了，他也说你这药物性的这个肝脏病，算你得注意，经常得调药，调药也调来调去，这肝脏还是不舒服，不得劲儿。
0: 我建议你啊，到我们正规的医院来看一下。另外就是你这个肝功不好的话，是光转氨酶高啊，还是胆红素也高啊？你这具体的也没有这个数值什么的。你要光说肝脏不好，所以你要是县医院的，挂个专家号、主任专家号，你要跟他说清楚，一定要尽量给你选这个对肝脏损伤比较小的，或者没有什么损伤的这个降压的药。另外给你个忠告跟建议，这些降压的药你不能私自擅自的调药，你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跟专家的指导之下用药，因为降压药跟别的药不一样。如果你的血压相对平稳的话，波动不是太大，你这个跟情绪了、劳累了、熬夜了，完了之后，这个一天它这个血压都是波动变化的。但是你基本相对稳定，高的不太多，也不要频繁的老调换药。你老调换药，这样你这个容易对肝脏、对身体也不好。还有就是，你平时喝酒了吗？
3: 我不喝。
0: 红的、白的、啤的都不喝是吧？
3: 对对对，都不合适。
0: 哦，原来有乙肝吗？查过乙肝吗？乙肝五项有事儿吗？
3: 那没有。
0: 哦，那你要是这样，吃过保健品啥的吗？
3: 什么？
0: 保健品。
3: 保健品没有。
0: 哦，另外你肥胖吗？有没有脂肪肝什么的？
3: 我不胖，我有点瘦。
0: 哦，那你按您说的这个，主要考虑还是药物性的肝损伤。你得看看是转氨酶高多少，到底多高。另外就是胆红素高不高，尿尿黄不黄啊？咱们得根据这个肝功能的具体的数值，才能跟你说用什么药。
3: 是啊。
0: 对，最好有检查的报告，肝功能的结果，行吧？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看啊。
1: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8。
1: 那挺年轻的，行动方便吗？
3: 方便。
1: 如果觉得现在在这个医院，比方说调了一段了，控制也不好，可以建议您到上级医院来看看哈，离石家庄也不是很远，好吧？
3: 咱们医院是石家庄五院。
1: 对。
3: 是原来那个交通，是在那个路啊，坐在。
0: 在塔南路上。
3: 是北站。
0: 塔南路。
3: 塔南路那边，
0: 对，就挨着火车站，挺近的。
1: 那现在就手机很方便，你高德地图
0: 百度
1: 一搜是吧？百度都能扫见，就搜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就可以。
3: 行，那去了到那个科，
1: 您要是找刘主任的话，你就到今天我们跟您介绍的这个中西结合。
3: 中西结合。
1: 对，中西结合科刘连主任，行吧？
3: 行，
1: 您可以来看看，看的时候来的时候把您之前的那些报告啊、检查呀、用药啊拿上，因为您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有的话您就拿上，我们就给专家作为一个参考，看看还需要再查什么，行吧？
3: 行，
1: 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啊。
3: 好，再见，
1: 再见。
3: 好了，
1: 这是我们两路线上听友的咨询啊。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最后还是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提提醒哈，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健康人群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乙肝患者也好，在预防啊还有规范治疗方面，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0: 预防这方面就是。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个不能喝酒，一定红的、白的、啤的酒类的，咱们一定要禁忌，因为酒会伤肝。完了之后，好多有酒精性肝炎、肝硬化的，乙肝吧，咱们就是说该用抗病毒药，完了之后正规的治疗，或者打这个干扰素针。完了呢，就是说临床上咱们常见的，就是说的这个预防这块，一定一滴酒，红的、白的、啤的，都只要是伤肝的都不能喝。另外，没变的食物也尽量都不要吃。还有就是作息这一块，就是说不能熬夜。你尤其是这个11点之前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太劳累啊。完了之后还有就是用药这块，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你这个虽然你没有乙肝，但是你用药用的不对，药物也会伤肝脏。乙肝的患者你更得注意了，得规律的用药，尤其是乙肝的患者啊。你看我这上半年就有2-3例，也是老病人，他觉得我吃一天一片药，哎，肝功也挺好，病毒也不高，以为就没事了，好了呢，他就停药断药，有1-2个月的，也有1-2年的，结果病毒反弹，肝功能恶化，完了之后导致肝衰竭，要死要活的，你花10万-20万，到时候还不容易保住命。又受罪又花钱，所以一定要注意规律的、正常的、好好的用药，别乱用药。这个行为方面啊，就是你看不共用牙刷了、剃须刀了，还有这个指甲刀了，避免有血液途径的这个传染。另外尽量避免，就是说少生气了，不要生气发火暴怒。俗话老百姓说的怒则伤肝嘛。一定情绪平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来体检吧。因为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都挺强的，隔半年-1年的要经常来体检一下身体。如果乙肝五项这个抗体的数值低，咱们要及时的接种疫苗。完了之后别的就是说就是说保持心情愉悦吧。
1: 这就很重要哈。开心治百病，
0: 适当锻炼，对。
1: 但是心情对我们这个肝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 调理或者影响的作用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说我们说到这个慢性乙肝，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恐慌啊，去害怕啊，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症状不代表是安全，这个定期复查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规范的治疗，遵医嘱啊，这都是保护我们肝脏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当然了，还是像刘主任说的，我们就是心情平和，心情愉悦，不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预防所有疾病的都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对对对。
1: 好，时间关系，跟各位今天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9: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3: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4: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13: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每天在手机上会接收到形形色色的信息，其中混杂着大量的谣言。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识别破解谣言的工具，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和受害者。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科普辟谣类的 APP， 名字叫做科普中国。科普中国，这么说吧，网络上其实很多内容的真实性都是有待考证的，但是这款 APP 里的内容绝对真实，因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并倾力打造的科学类 APP， 所以说非常的有权威。那我们在第一次进入到这款 APP 的时候，它会提示我们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模块，比如说有健康类、教育类、人物类、视频、地理、科学、艺术、心理等等，你可以选择自己所关注的、所关心的一些领域，多多益善。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看到的内容也会更加丰富。那当我们进入到首页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分类。

等等等等。那么首先要推荐的肯定就是科学辟谣这个板块，不管是常见的还是比较冷门的一些问题或谣言，一般呢这个板块里面都会有最准确的一些结论。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听到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有一名女子查出了糖尿病，然后呢说她之前喝了很多奶茶，就导致有人说因为喝奶茶所以得了糖尿病。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谣言，因为在 APP 里面它给出的一个结论是糖尿病需要控糖，但是吃糖不会直接导致糖尿病，奶茶也是如此啊。还有一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说葡萄干特别脏，必须得洗了再吃。说实话，这条内容我在抖音上曾经刷到过，然后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博主把葡萄干放在水里面简单的搓了几把，然后那个水就变得很浑很脏。估计不少人也看到过类似的内容。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如果你买的是散装的葡萄干，在晾晒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沾有泥沙，再加上这个人工挑选，所以这类葡萄干确实是需要清洗的。但是正规商超售卖的那种密封包装袋的葡萄干，其实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一类它都有严格的生产加工清洗装封流程。所以说具体你买的葡萄干是不是要清洗，你得先确定你买的是哪一种，是散的还是那种就是有着非常好的包装的葡萄干啊。刚才只是简单举了两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两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相信了，就是喝奶茶会导致糖尿病，然后葡萄干特别脏。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我又长知识了。但直到我在这款 APP 上看到这两个消息，才发现我真的是想太少了。所以你看，我们大多数人所掌握的知识其实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去分辨谣言。那还有什么呢，比方说每年冬季过后，很多人在把这个羽绒服收起来之前送去干洗。为什么干洗？因为我们从小就认为羽绒服只能干洗，你水洗的话呢就会越洗越不暖和，对吧？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这里面就有一条内容给出了解答。先说结论啊，结论就是羽绒服并非都要干洗。为什么？然后这里面也给出了解释，通常在羽绒服衣服内侧的标签，它都会附有明确的一个洗涤说明或者标志，绝大多数的羽绒服标明的都是不可干洗，因为服装干洗的原理是使用有机化学溶剂的时候对服装进行处理，去除服装上的污渍。可是羽绒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目前常用的干洗剂叫次氯乙烯，它会损坏羽绒的蛋白质成分，对羽绒强烈的脱脂作用，也会造成羽绒比如说粘到一块发硬，然后就是一小团一小团的结到一起，这样的话就会失去蓬松性。那羽绒服它不蓬松了，它保暖性也会受到影响。再有什么呢，就是大多数羽绒服外面的材料都有防水和防风的涂层，你在这种情况下干洗剂可能会导致这层涂层脱落，失去防风防水的特性，并且会加速布料老化，使羽绒服的寿命受损。所以你看，我当时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赶紧点进去，我看看是不是一定要干洗，结果发现真不是。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准备清洗羽绒服之前啊，你记得看一看那个吊牌上是怎么说的。这款 APP 的名字叫科普中国，那么既然它的名字里面叫科普，它就一定少不了科普类的内容。你比如说在应急科普板块里面它的内容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比方说啊，过年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可以放烟花，那么这里面有一条内容就是科普烟花的危险，标题叫烟花很美小心有诈。如果你曾经亲手放过烟花，或者说你经历过烟花爆炸事故的话，应该深有体会，对吧？再比如说在冬季下雪的话，路面会结冰，那开车的时候就比较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文章也会告诉我们正确的做法，放慢速度，减量走直线，视线不好的时候及时打开车灯等等建议啊。还有燃气泄漏怎么办，冷冻食品如何下锅油炸，火山喷发怎么回事等等，基本上都是紧跟一些热点在进行科普。那么这个是科普板块，那么健康板块其实也非常有用。同样我简单读几个标题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喝粥养胃可能越喝越糟，然后呢牛奶酸奶都有营养但是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还有被黑芝麻丸骗太久了，真正长头发的秘密是省略号。所以你看这些标题就是一看就觉得我特别想关心，因为可能真的会跟我目前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那么除了这些个板块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都是非常实用的那种。如果文字看累了，我们也可以看看视频，视频里面也有很多的科普类的视频，方方面面，而且不乏趣味性。这就是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啊，名字叫做科普中国。

是中国科协出品的 APP。 那么在这个应用市场当中，它是这么介绍这款 APP 的，科普中国 APP 是中国科协协同社会各方秉承重创严谨共享的宗旨，利用信息化手段塑造的全新科普平台，旨在向社会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准确的科普信息内容和相关资讯，让科技知识在网上和生活中流行。总之呢，就是 APP 里有无数个板块的科普知识，无聊的时候可以多刷几条，不仅能够消磨时间，还能学到一些有用的内容，日积月累肯定是能够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啊。就算自己不用，给父母安装一个也是挺好的。那么安卓版和 iOS 版本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一搜，名字叫做科普中国。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相信大家平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次想买个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比如说想买一款男士乳液，是不是首先得在抖音呀、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搜各种测评推荐，好不容易觉得哎，我就要这个牌子吧，接下来呢就得打开各个购物平台去对比它的价格，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麻烦很煎熬。你更别说买一些我们不是特别懂的商品，比如说买个空调、买个洗衣机什么的，一打开电商平台，几十个上百个品牌参数看不懂，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主播说这个好那个强的，反正就是越看越纠结。如果啊，你也经常选择困难，买东西的时候怕花冤枉钱，怕踩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你肯定能用得上，它的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这款 APP， 今天依然还在用。它最核心的功能呢，就是给咱们生活中几乎所有能用到的消费

废品做一个客观、真实、中立的排行榜，直接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什么别碰，让你买之前心里有一个了解。我们在这个 APP 首页下方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叫排行榜，点进去就能看到平台所收录的排行榜的品类，大到汽车、家电、电脑，小到吹风机、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还有什么香水、面膜、口红、纸尿裤、橄榄油、床垫、沙发、四件套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到的这些品类，它几乎都有一个排行榜啊。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排名，它还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你给我排了一个前十，对吧？那榜单上的这些个品它是怎么排上榜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有什么缺点？它适合哪些人群？大概适合多少预算？什么场景使用？反正给的很明白，讲的很明白，一看就懂。比如说去年我卧室的那台小空调坏了，你得再买一个。反正空调这个东西吧，你普通人真是不懂，什么变频、匹数、能效，反正越搜越懵。关键还有那么多品牌，我那段时间感觉头都大了，于是呢，我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空调，它呢就给出了一个品牌的排名，每一款空调打多少分，压缩机性能、用料工艺、功能配置这些情况也都列了出来，而且点进去的话还能看到关于这款空调的详细介绍，比如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怎么样，定位是什么，具体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相对短板，而且也会对多品牌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人家不只是说优点，也会说缺点，好让我们对这款空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很多朋友听我节目的都不太懂这个手机的参数配置，对吧？买手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在电脑刚普及的那些年，我们打开浏览器的第一件事儿，很多人应该都是3W.百度.com，不管是听歌还是搜电影看电视剧，只要百度一下就可以了。现在的浏览器越来越多，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习惯性的使用百度。比如说我电脑上默认的浏览器是360的，首页就有搜索，但是当我想查某些内容的时候，我依然会在360的那个搜索里面先输入 3w.百度.com， 然后再去搜索项的内容。这个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啊，我用惯了可能就不太想去改变。其实在手机端百度 APP 也很好用。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功能并不是输入文字来进行查询，而是直接调用我们的相机来进行识别查询。比如说遇到不认识的东西，搜寻某件商品，想要识别动物的品种，想要识别文字，想要帮助解题等等等等，都是没问题的。听上去好像可以干很多事儿，但其实功能入口是一样的，就不至于说我想要实现这个功能我要点什么地方，我想要实现那个功能点什么地方，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入口就可以。在百度 APP 的首页上方有一个搜索框，那么搜索框的右侧有一个相机按钮，不管我们干什么，只要点开这个按钮就可以实现很多识别查询功能。好，我们点一下这个搜索框右侧的这个相机的按钮啊，这样的话进入到一个相机页面，在下方可以看到很多选项，分别有识万物，就是识别万物，答疑，就是答疑解惑的答疑，还有翻译商品，识文字等等等等。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也是感觉比较强大的，就是识万物，识别万物，只要是不认识的不清楚的都可以让它来识别一下。

比如说之前有朋友就问我说，我看到可爱的小狗狗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怎么识别？我说你拍照了吗？他说拍了。那好，只需要把照片导入进来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他现场看到了，当时也是可以直接打开百度 APP， 点击这个搜索按钮边上的那个照相的相机按钮，点一下之后不是跳转到这个拍照的界面了吗？拍一下，等上一两秒钟也就可以识别出来了。而且这个识别率还是挺准确的，像我在小区遛狗的时候，经常会跟其他的同样养狗的朋友经常打招呼，那其他的朋友他们养的狗有泰迪，有雪纳瑞，有柴犬，有哈士奇，也有金毛等等等等，我会打开手机直接识别拍照，然后最终出现的结果还是比较准确的，并且在这个识别结果的页面也会给出关于这种狗的具体介绍，非常非常的详细。不仅可以识别动物，也可以识别植物。像我之前有一次去厦门，当然那是我第一次去厦门，我到现在为止也只去过一次厦门，然后在厦门见到大街上有很多很多高大的树木，郁郁葱葱的，而且那个树根感觉是从树枝上垂直下来的，一条一条的，当时觉得很神奇，又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树，然后打开百度拍照识别，竟然发现是榕树，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种树。因为我从小就会那首歌，我相信大家也会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我们都知道有榕树，但是北方的很多朋友并没有见过。那么当时去厦门的时候，第一次亲眼看到活的榕树。那还能识别什么呢？比如说在大街上看到某辆车特别好看，去菜市场买菜看到不认识的菜都可以，只要是你不认识的就都可以用它试着来识别。另外家里有学生碰到不会做的题目，其实也是可以识别的，我们将底部那个功能滑动到答疑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三种模式，分别是口算批改、搜索答疑和作业批改。其实口算批改跟作业批改很简单，直接对准作业拍照识别就可以知道哪些地方对的，哪些地方错了。而搜索答疑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可以直接搜索，左上角可以选择相应的年级，比如说一到三年级还是四到六年级，是初中还是高中这样，然后对准不会做的题目拍照就可以了。像我今天在电脑上搜到了今年的一套高考数学试卷，然后拍照，瞬间每道题的答案以及详细的解题步骤就出来了，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有的题目它还提供视频讲解，我点了一下发现它是会跳转到这个作业帮 APP 的，而且需要会员，这个有点类似我们之前推荐过的快对 APP， 就是我遇到不会的题我拍照一下，它能够给出原题的解析，如果没有原题的话它就会给出类似题型的一个解析。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视频讲解，点视频但是需要付费使用，这个确实是比较像啊。再来说一说翻译，只需要拍照识别，或者说我们直接对准那个相机实时的翻译都可以。它是支持中文、英文、韩语、日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希腊语、瑞典语等十几种语言。但是你在翻译之前，记得把左上角那一块的设置确认一下，就是说你是希望用什么语言翻译成什么语言，比如说中文翻英文，还是英文翻中文，英文翻日文，日文翻中文，这样你要先设置好，然后拍照识别就可以了。可以先拍照再识别，也可以实时翻译，这个非常厉害啊。你像我的桌子上正好有一套最新写出来的这个越听越经典的文案，然后就顺手拍了一张，瞬间我的手机屏幕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满屏英文，当然不见得每一句我都能看懂，但至少我能看懂的部分人家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此外呢还可以识别文字，它可以扫描文档提取文字识别生字。扫描文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证件照或者说你的照片都给扫描出来，提取文字就是能够把一张纸上的字儿或者说书上的字儿给你提取出来，而识别生字的话就是遇到不认识的字拍一下，它也会告诉我们这字儿怎么念什么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功能叫做测颜，这个测呢是测试的测，颜呢是颜值的颜，测颜可以测肌肤、测五官、测福气。测肌肤呢就是会生成一份皮肤报告，你的脸上有没有痘痘，有没有黑眼圈、眼袋、毛孔皱纹之类的，它都会识别出来，并且会分析出现的原因，给出一些相应的改善建议。而测五官的话就是分别给出你五官的特点，你的五官属于哪种型的，它也都会给出分析，并且还会给出一个颜值分。你像我今天测了一下，我的颜值分90分。这个分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了88%的小伙伴，哇，瞬间感觉情绪价值给满了。

然后它底下还会给出五官相似的明星，就是说我的五官特点跟哪些明星比较像。像我这边排第一的是彭佳慧，45%的相似度，排第二的是张惠妹，42%的相似度。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很好玩的啊，大家也可以去测一测。总之呢，百度 APP 的拍照识别还是挺强大的，支持识别的种类和场景也非常丰富，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我们只需要在首页上方的搜索框看到右侧那个相机按钮，点一下就可以进入到识别的界面啊。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电商平台每年都会有各种大促，像618、双十一，再比如说春节大促、中秋大促、父亲节大促、母亲节大促、情人节大促等等等等。而且宣传广告语，确实让我们蠢蠢欲动。什么巅峰盛会，这个会是优惠的会；什么跌破底价，什么一折起售，凑单满减。但是真的会那么便宜吗？因为我们也很清楚，会有一些商家先涨价后降价，或者说设定特别复杂的优惠政策。嗯，有几年我感觉那个优惠政策真的是，哪怕你高考数学满分都不见得能看懂，这样捋清楚了，可能也并没有便宜太多，反而还搭进去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分辨是否是真的优惠了呢？很简单，只要咱知道我们想买的这个东西，它日常的一个价格变化趋势就行了。因为只要我知道这个东西最近半年或者说最近三个月它分别卖多少钱，那我就知道它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猫腻儿，以及现在是不是低价适合入手。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能够查询商品历史价格的 APP， 名字叫做慢慢买。慢慢买就是说买东西别着急，咱慢慢买，慢慢退笔，这三个字啊，慢慢买。简单来说的话，这款 APP 就是可以用来查价比价，而且完全免费，大家自带的手机应用市场应该都是可以搜索到的啊，可以搜索慢慢买。当然也有朋友会有疑问，说你看平时我们买东西的话，使用的平台还是挺多的，什么京东啊、天猫啊、淘宝啊、唯品会啊，包括现在很多人会在抖音上、在小红书上买东西，那是不是这些平台都可以查到呢？那根据我个人的一项一项的去体验，我发现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是没有问题的，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京东、天猫、淘宝、唯品会，这些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用抖音或者小红书在这个上面买东西的话，目前应该是不支持的，因为我在抖音上搜了好几个物品去试都不行，在小红书上也是搜了好几个物品去试，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历史记录，所以说小红书和抖音这两年新兴的这些购物平台应该是不可以的啊。而且在这款 APP 它给出的一个支持平台名单当中，确实也没有小红书，没有抖音，基本上就是一些主流的纯购物的平台，像刚刚我提到的天猫、淘宝、京东，再比如说拼多多、当当、唯品会、亚马逊、网易严选，这些有100多个平台。所以如果说我们弄不清楚，不知道我买东西的这个平台它是否支持，没关系，我们在下单之前先来慢慢买试一试就可以了，万一行呢，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告诉大家如何使用，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就是我们不管在哪个平台看到了哪个商品，你如果动心了想买的话，那么第一步我们要先将这个商品的链接复制下来，这个应该都会吧，就是在这个商品的页面肯定会有一个分享按钮，我们点击分享按钮就是一个箭头，它里面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选项，其中有一个就是复制链接。好，我们点一下，这样的话就是复制链接成功了。第二步我们打开慢慢买 APP， 打开之后什么都不用动，只要你之前有复制的动作，那么打开慢慢买之后，它就会自动识别并且跳转到这个商品链接，然后就会出现关于这款商品的一个历史价格走势图。你比如说啊，我在天猫上看到了一件衣服128元，但是我并不确定它现在是真。

便宜了，还是说它之前涨价，现在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让我误以为便宜了？所以呢，我就复制商品链接，然后打开慢慢买，差不多也就一秒钟吧，在慢慢买的平台上面，这件衣服的价格曲线变化图就出现了。它的历史最高价卖过158元，但是历史最低价卖过98元。也就是说，现在的话肯定也说不上多贵，毕竟它最高卖过158呢，但它也绝对不是最便宜的时候，因为最便宜98元。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最低价是出现在差不多半年之前。那如果我要是再等这个最低价的话，可能也一时半会儿等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考验我要不要现在下单。但是我对比了一下最近一个月的价格，我发现最近一个月价格差不多也就是128、118、130这样，也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最起码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商家他并没有先涨价后降价，但也是说他近期也确实没什么优惠。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历史价格图就能知道当前的这款商品目前的价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和水平。那么在这个 APP 上，它可以切换180天的价格走势、60天的价格走势、30天的价格走势，所以一目了然。但有的时候这个商品我确实是很想买，只是目前的价格我感觉我下不了手，我希望等等它能降价。那如果我们希望它降价的话，在这个 APP 里面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降价提醒功能。这款商品你觉得价格够高，那你可以设置一个你自己能接受的价格，这样的话一旦当它降到这个价格的话，它就会提醒你降价了，你可以买了。这样的话就不用每天打开 APP 去盯着价格了。所以在这个页面当中有一个降价监控啊，后面有一个修改，修改点一下就可以修改你认为合理的价格。然后修改完之后，记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叫开启微信通知，及时获取商品降价提醒。我们点开之后呢，把这个微信提醒打开，这样的话一旦商品降到你的期望价格，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都盯着这个价格看，你就算今天看一眼明天看一眼，有的时候看完也就忘了。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这一下子对比了好多个东西，我今天想对比一款手机，明天想对比一款手机壳，后天我想买个这个垃圾桶什么的，如果每个东西的历史价格我都搜一下，过一会儿你肯定也记不清哪个是哪个了。所以说当前这个价格你不能接受，我们就改一个能接受的，然后坐等通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能一直都没有通知，那就是说人家一直没有降价。总之呢，我觉得这款 APP 比较适合各种购物狂欢节的时候来使用，像双十一啊、618呀，因为确实有很多商家他不地道，他先涨价后降价，这种行为就不太能接受。但其实我们平时用的话也可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搜索优惠券。平时一款商品如果说价格比较平稳，价格的涨幅或者降幅也没有太多，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干等着降价。你发现它近一年都是这个价格，你说你再等，那可能人家也不会有太高的一个降幅。我们要真正的就急着用就得买，赶快下单怎么办？在这个上面就是可以搜一下优惠券。同样我们依然是先在你习惯用的电商平台上找到自己想买的物品，然后复制链接，接着打开慢慢买，这样的话它就又自动进入到商品的价格页面了。但注意看啊，在最上方商品图片的右侧有一个搜优惠券的按钮，你可以试着点一下，虽然说不见得每次都能找到优惠券，但是还是大概率有的。你比如说啊，之前我一直想买一个狗窝，没听错，狗窝，因为我有狗嘛，想给它买一个暖暖的窝，显示50多块钱，我觉得挺贵的，然后我就在这个慢慢买里面复制那个链接，然后打开慢慢买，然后就搜到了5块钱的券，我就觉得瞬间好高兴啊，因为又便宜了5块钱，因为本身它也不是特别贵嘛，就50多块钱。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买东西之前都可以试一试，一呢是了解当前的价格是否合适，二是可以试着搜一下优惠券，毕竟我们的钱也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工作辛辛苦苦挣来的，该花花该省省。APP 的名字叫做慢慢买，那对于每年会在网上买很多东西的朋友，如果你每次买东西之前都在慢慢买上先衡量一下，我觉得一年下来肯定是能省不少钱的。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份被业内称为安全母标准的文件，在时隔八年后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升级。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性能直接关系游客的生命健康，也是影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根基所在。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 2.58 万台，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此次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修订升级，正是对国内游乐设施安全现状的一次有力回应。就如在两个月之前，在四川发生大摆荡的坠亡事故，一名游客在体验飞镖高空项目大摆荡的时候，因为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且没有冗余的保护，从高空是直接坠落身亡。在去年三月呢，河南南阳发生了飞蚁倾倒事故，致一死一伤。再往前呢，2023年的深圳欢乐谷发生过过山车的追尾事故，致28人送医，3人重伤。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也显示，近三年大型游乐设施的死亡率远高于整体所有特种设备的平均水平。显然啊，这些血的代价表明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状况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那从修订的内容来看呢，征求意见稿在实施的材料、设施的这种材料啊、紧箍件、乘客的束缚装置、安全带等设计，以及制造、安装、检测、维护、保养、检查等全链条环节都做出了显著的升级。比如说呢，首次根据设计加速度区域一到五级强制匹配不同级别的乘客束缚装置，比如说安全带、安全压杆、包括我们的安全挡杆。像最温和的一级区域呢，大概只需要扶手去辅助，而最高等级的五级区域，比如说大型过山车、跳楼机等等，则需要去配备两套独立的束缚装置，或者是一套失效安全型的装置，确保任何一个部件损坏的时候，束缚功能依然是有效的。再比如呢，将乘客在游乐设施中的加速度的耐受性纳入强制的设计依据。简单来说就是呢，设计的加速度越强，允许持续的时间就越短。如乘客背向承受 1.5 倍体重的推背感，最多只能持续90秒。如果说呢，上半身受约束，则可以放宽至两倍，同样维持90秒。总体上看呢，这些都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抬高了安全的底线，增加了设施的安全冗余。当然我们也期待啊，这个从标准的修订完善到执行力度的强化，每个环节都能够实现同步升级，真正托高安全底线，让大型游乐设施在安全放心的轨道上运行。这不仅关乎每一位游客的生命安全，也关乎消费环境的整体信任与活力。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一伟。毕业季已经提前到来了， AI 检测正在成为悬在无数高校毕业生头顶的一把利剑。据半月谈今日报道，有学生独立查阅文献写出的论文被检测平台判定 AI 生成率超过了 70%。 为了过关呢，他们不得不

0: 把流畅的句子改的是磕磕巴巴，把规整的学术表达改成掺杂个人情感的日记。而更加离谱的是啊，有人拿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做检测，被测出 62.88% 的 AI 疑似度，《滕王阁序》甚至被检测出了 100%。 如此荒诞的查重工具为何能决定学生的论文生死？首先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检测在技术和概念两个层面都站不住。在技术上呢，所谓 AI 检测原理不过是比照大模型的语言风格。同一篇论文呢，在不同平台测出的结果可以从 30% 到 90% 不等。不同时间的检测结果呢，也不一致，无法复制，无法复现，无法解释，也无法对质。这样的所谓证据不具备最起码的可检验性。而在概念上呢，2025年施行的学位法规制的是代写、剽窃、包括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而 AI 生成率测出的至多是文字风格与机器的相似程度。这也就导致了论文的表述越严谨，逻辑越缜密，越容易被判为 AI。 有学者呢，甚至将其称为劣币是驱逐良币。真正的抄袭认定呢，从来都不是靠机器打分。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学术处理学术不端的行为办法，认定学术不端需要由学术委员会组织调查，当事人不服处理决定的，可以在3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或者是申请复核。学校呢，需交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并决定是否受理。荒谬的规则必然导致变形的动作和畸形的生意。有检测平台测出 91.81% 的疑似度之后呢，反手推销每千字5块钱的降重服务，承诺呢可以降至 1% 至 32%， 既当裁判又卖解药。如果检测方的收入全部依赖于检出问题，则检测的严肃性和中立性必然会全然崩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 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济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北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林宥嘉的《全世界倾听你》。

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

0: 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

0: 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0: 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稳固变化，就往上开。
5: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

0: 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

0: 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有上海市民发现说家里老人用的那老年手机呀不好使了，这个信号呢时有时无，电话拨好几遍可能才能接通一次，然后去问营业厅啊，或者打那热线电话。这工作人员说的倒挺直接，说2G、3G 的基站呢会越来越少，这老年机这信号将来只会越来越差的。这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儿啊，像浙江啊、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发布了2G 或3G 的退网公告，有的地方 3G 网络已经在今年6月全面停止服务了。工信部早在2023年底就表过态，说2G、3G 退网这是必然选择，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就说白了呀，这事儿早晚要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其实2G、3G 退网之前就已经被列入了“14五”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作。过去几年，好多个地方都公布了退网的计划。应该说，很多地方的2G、3G 退网，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基站越来越少，信号肯定会越来越差呀。那么从技术上来讲，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现。退网肯定有退网的道理，老网络占着宝贵的频谱资源，把这些资源腾出来给 4G、5G 能提升整体的网络效率，运营商也能省下同时维护好几套设备的钱。而且全球已经有100多家运营商完成了或者正在计划 2G、3G 退网，就这个方向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但问题是出在了怎么退上，还在用 2G、3G 的人肯定是不多了，可架不住咱们14亿这人口基数大呀，你再小的比例搁在14亿人里头，那肯定也不是个小数目。这部分人里呢，很大一批还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啊，70-80岁、60-70岁，他们用手机其实就图两件事：声音大，对吧？按键大，能打通电话就行了。 什么流量啊，什么 app 呀，他们不需要，也学不会，啊，也不想学。对他们来说，手机不是个消费品，啊，它就是一个联系子女的纽带，是独居的时候出了事儿能求救的工具。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现这手机信号不行了，打不出去了，打不通了，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一个过渡方案，更没有谁上门教他们该怎么办。运营商那边态度也不一样，移动的客服说上海还没有正式关停，建议用户赶紧换手机。联通的工作人员更干脆，说二 G、三 G 实际上已经基本消失了。至于说会不会提前通知用户，连个准话都没有。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工信部早就强调过，退网可以，但前提是充分保障用户权益，要早谋划、早告知，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创造条件。就这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能一关了之就拉倒。可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做法离这个要求差得远。有报道提到，有的运营商没怎么告知就缩减了二 G 信号，老人手机一夜之

时间就成了板砖了，成了摆设了，紧急求助电话也打不出去，还得自己花钱换手机。你这不叫退网，这叫甩包袱，对吧？而且退网这件事啊，运营商得把姿态放低一点，得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得有点服务意识啊。时间表你得提前给啊，什么时候退啊，退到什么程度，你得把话说明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对吧？有个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你不能今天还能用呢，过了一晚上，明天这成板砖了，没信号了，老人连个准备都没有啊。你告知方式也得对路，发个短信啊，或者在营业厅贴公告，年轻人肯定能看到，老人未必能看得到。对独居老人，住了养老院的老人，能不能上门说一说，社区里广播一下啊？而且换手机的费用得有人管。一个4G 老年机虽然也不贵啊，但是对靠养老金过日子的很多老人来说，这也是一笔额外开支啊。这运营商能不能出点补贴政策啊，或者提供一些低价甚至免费的换机方案？总之吧，营业厅的服务你得跟上啊，不能拉闸限电啊，关了就拉倒，对吧？老人去买手机换套餐啊，面对那些参数什么条款呢，我都搞不明白，更何况这些老年人了。营业厅能不能设个专门的窗口啊，有人手把手的教着老年人怎么弄？就这些事情难吗？一点都不难，关键是愿不愿意做，心思有没有放在老年人的服务身上啊。2G 3G 曾经服务过好几代人，咱们都用过，现在到了退场的时候了，应该有一次体面的告别啊。体面不是给技术看的，是给那些用了一辈子老年机的老人看的，让他们知道不是时代把他们抛弃了，不是时代把他们扔下了，是有人一直扶着他们往前走呢，对吧？技术可以升级，但人不能被落下。这句话说了100遍了，真到了做事的时候，还得看行动啊。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7月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啊，鼓励行业知情人士啊举报违法违规行为。哎，这个吹哨人制度以往多出现在食品行业，在文旅市场建立吹哨人制度还是比较抢镜的。咱们平时出去旅游啊，估计多多少少都碰上过糟心事儿啊，低价团拉你去购物店一待就是半天，导游这话里话外逼你消费，啊，景区门口的小贩看人下菜碟漫天要价，游客被坑了，投诉倒是能投诉，但是能说清楚啥呀？无非就是被强制购物了，啊，行程临时更改了，这些表面东西，啊，至于旅行社跟购物店之间怎么分回扣啊，地接社怎么层层转包甩团，合同背后有哪些猫腻，咱们游客根本就不知道，接触不到这个核心内幕。那么真正掌握这些内幕的是导游，是旅行社员工，是地接社内部的人。没有这些人开口，监管部门就像隔着一堵墙办案，查一个案子费半天劲，还未必能挖出根子。所以吹哨人制度的价值就在这儿，让圈内人把那些见不得光的后台协议端到台面上来。啊，道理大家都懂啊，但真正要让这些内部人士敢于站出来举报，其实没那么容易。旅游行业有个特点，很多从业者来自同一个地方，啊，或者同一个乡镇、村子，甚至同一个姓，是个宗族。啊，你想想，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你举报了隔壁老王开的店，同村老李带的团，以后还在不在这一行混了？啊，别说举报了，稍微透露点风声，可能第二天全行业都知道了。这个就是吹哨人制度要啃的硬骨头，利益同盟。啊，低价游、宰客、强迫购物，说白了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旅行社靠低价揽客，购物店靠回扣活着，导游靠提成吃饭，大家都有好处，谁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啊？所以说光喊鼓励举报没什么用，得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内部人觉得举报值得冒这个险。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保护举报人，怎么保护这些吹哨的人，这可不是小事儿。吹哨人举报的那都是违法违规行为啊，那涉及到都是别人的饭碗和利益，对吧？一旦身份泄露了，轻则被排挤被孤立，重则丢了工作甚至遭到威胁，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各行各业都有过这样的教训啊。浙江这次的通知里提到了吹哨人制度，但是对于具体的保护措施公开信息里说的还不够详细，哎，这就让人心里有点打鼓，就光靠一句严格保护能让人放心吗？啊，你的保护吹哨人，让吹哨人敢开口，我认为最少得做到三件事吧。第一，保密得动真格，就举报人的姓名啊、电话呀、工作单位啊，这些信息谁来管、怎么管、泄露了怎么追责，都得有明确说法。你不能举报信交上去了，转了好几道手，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全知道了。那么第二个，打击报复，如果真要遇到了，你得有说法，对吧？如果吹哨人被开除了、被威胁了啊，有没有快速的救济渠道，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能不能要求赔偿，哎，这些后路如果不给铺好，谁敢往前冲啊？那么第三，得有奖举报，对吧？举报违法违规既冒风险又费精力，物质奖励是对勇气的起码的尊重，奖励标准兑现实现都得弄清楚了，别让人举报完了干等着。浙江它是个旅游大省，去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1.2万亿，得越是家大业大懂得珍惜名声，对吧？吹哨人制度要真能落地，对游客绝对是好事，对浙江旅游的长远发展也是好事，但能不能成取决于一件事，就内部人信不信任这个制度，信了就有人敢吹哨，不信这哨子就想不起来。这份信任得靠实打实的保护措施来换，而不是靠几份文件喊几句口号。啊，旅游市场的乱象啊，根子就在于信息不对称，破局的关键就是让内部人开口。现在浙江迈出了这一第一步，值得点赞。 但接下来怎么把保护吹哨人这件事做实做细，才是真正的考验。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件事挺让人唏嘘啊。海南海口有一对夫妻，被自己养了二三十年的亲生儿子逼到去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啊。这件事说来也不复杂，老两口啊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有求必应，结果呢换来的不是感恩，是儿子越来越疯狂的索取。十年间，儿子从父母手里掏走近百万，全都挥霍了，钱花完了就翻脸，稍有不顺心的就对亲生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那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打不得骂不得，给钱了就消停两天，不给就闹翻天。十年，整整十年呀，父母就在这种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里熬着，无力挣脱，也羞于声张。直到当地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和社区民警摸排发现了这个情况，哎，法院认定这对父母面临着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儿子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有效期六个月，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还有很多人觉得啊，打骂父母家务事、私事，法院管得着吗？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啊！《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身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都属于家庭暴力啊。这儿子啃老啃到恶语相向、人身威胁的地步，他早就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不孝子他不是个道德问题，这是个法律问题。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法律给家暴受害人划出的一条隔离带啊，它不是一纸空文，是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这是具有法治这个法律强制力的。那如果违反保护令，后果是什么呢？反家庭。

0: 暴力法第34条写得明明白白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还有人大代表建议对违反保护令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责的。啊，其实广东珠海已经有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的案例。所以说这张纸它不是吓唬人的摆设，它不是纸老虎。可能有人担心了，不是就6个月吗？那过期了怎么办呀？法律规定了，保护令生效失效之前，申请人可以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也就是说，只要这儿子不改啊，父母就可以继续申请续期。但是这句说到底吧，这种事儿，你法律能画出一条隔离带，却填不平10年溺爱挖出的坑啊！啊，这对夫妻的遭遇，其实现实中它不是个例，对吧？这些年啃老的新闻不少啊，有的甚至闹出人命。问题出在哪儿啊？不是出在孩子一出生他就坏，而是出在父母这一路溺爱，有求必应，他养出了坏人。从小这孩子啊，要什么给什么，长大了要钱给钱，一步步把亲骨肉惯成了讨债的。爱孩子这是天性，但有求必应不是爱，它是一种害。真正的爱不是把一切都给孩子，而是教会孩子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啊，不是永远替孩子兜底，而是让他学会自己站稳。啊，你等孩子都20-30岁了，再想纠正，那肯定来不及了。就像这对海南夫妻被亲生儿子逼到去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了，你这滋味估计够难受的。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救了这对父母一时的急，但真正能救这个家的是儿子浪子回头，是父母也得反思。啊，是这个社会对怎么才算爱孩子这个老问题给出一个更清醒的回答。别等到了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时候，才想起问一句，我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养大的呀？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类似案例近期在国内多地出现。比如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村宣布，凡在抖音发布原创40秒以上的视频作品，点赞量达到1000万及以上者，最高可获100万元的奖励。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也宣布推出全民短视频悬赏计划，最高奖金50万。还有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也有类似的活动。这些年文旅领域网络传播创意啊，一旦有爆火的案例，各地文旅就会迅速的跟进模仿。比如苏超爆火之后，各城市各种超随之而来。再比如当年的文旅局长代言，那更是成为一股时髦的风潮。如今啊，短视频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一条点赞百万乃至千万的视频，不仅能打造出一个网红，更能带火一座城。在这样的流量逻辑之下，各地文旅有样学样，重金悬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也无可厚非。但是凡事都怕但是，别忘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也就是说，模仿容易啊，想复制李耀德这种现象级的传播案例几乎是不可能了。一直以来啊，当年的淄博爆火案例被反复的研究分析啊，其实当年这几年也没有最终复制出第二个淄博，对吧？还有各地的文旅局长代言，如今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还有各种足球超现在被批量的复制和模仿中，但网络上一直有话题度的还得是苏超，其他各种超呢还是有点泯然众人了。即使网络上有比较火爆的短视频切片，也但是难以带动整体的火热程度。这就需要警惕这种盲目跟风模仿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其实淄博当年做了什么才导致自己这么火这个因果关系，这个等号，这是很难建立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分析都是事后分析用结果去倒推原因，往往是很难推导出精准的因果关系的。尤其是你去分析互联网传播规律互联网传播有规律吗？它肯定有规律，比如对接年轻人、走差异化等等，但很多现象它毫无规律可言。你就算推导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也不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说谁能想到疫情期间刘畊宏会这么红还有谁能想到董宇辉会火成现在这个样子？恐怕连淄博当地人和当地政府也想不到自己当年会火成那个样。那么回过头来去总结他们红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刘畊宏契合了疫情居家状态之下人们健身的需求，那么网络时代给了全民便利的互动再比如董宇辉出口成章，句句都是金句跟其他主播截然不同的输出知识和输出价值观的带货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以前没有人这么带货。可是这些做法和经验换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还会出现第二个董宇辉、第二个刘畊宏吗？到现在也没有啊淄博的火它是个偶然，可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这里的必然是当地各种因素在正确轨道上的一个厚积薄发，不会再有第二个淄博了所有对淄博的模仿大概率会失败。网络营销往往讲究首创性，当首创者获得成功之后，如果相似的营销方法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模仿应用审美疲劳的受众也难以反复投入同等的注意力所以说我断言不会再有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案例了。第二个淄博不会有了，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文旅出圈案例不会有了，但一定会有第一个某某城市，对吧？文旅宣推如今要精准推荐对接这个年轻人，根据大数据分析，淄博消费的主力军是90后，另外还要善于巧于用网宣传自己，其实就用短视频。还有政府治理得秉持着人本精神，默默耕耘，不能急功近利，要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地做好内功，夯实基础，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文化和产业，维护好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口碑我说的这些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干的正确的事儿。那至于是否成功是否像淄博当年那么火，谁也说不准。但就算没能火出圈，这些做法依然能造福文旅行业，造福游客，造福本地人民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真的说不定哪块云彩就下雨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些年啊，好多个地方都出台了政策啊，就是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啊，你比如云南省首期大学生技师班最近在云南交通技师学院开班，首期大学生技师班从全省54所本专科院校啊择优录取200名学生，都学什么呢？聚焦这种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啊等等这些专业开展培训。啊，这是云南。还有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啊，印发了这个通知。这个通知中提到，支持技工院校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拓展学生的职业这个就业路径，啊，壮大高技能人才规模。啊，还有2025年，去年10月，北京市面向本市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开设了首期大学生技师班。啊，这个班是跟3家集成电路领域的重点企业合作，开展订单联合培养。啊，这是去年。今年北京市人社局继续开设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啊，学哪些专业啊？这些专业涵盖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生物制药、多媒体制作、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等等这些方向。啊，另外还有浙江啊、广东啊、山东啊、安徽啊，好多个省份都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哎，这股逆向潮流啊，我认为它反映出了教育体制从学历本位回归能力本位的一个转变。啊，本科生技术回炉，你看他们回的都是哪些炉？回的都是那些需要动手能力的专业，对吧？得学门手艺，技多不压身嘛。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卷学历不如卷点技能，其实这已经成为啊这大学生们的共识了。啊，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啊技师班这种作为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式，还是有很大的用人缺口的。我看到一组数据，是人社部的统计，2022年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哎，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就达到了近3000万人呢。就当技能证书啊，你得有会门手艺，成为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那高校毕业生积极的到职校学习相关技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啊，很正常的一种这种选择。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学历鄙视链啊，学历歧视嘛。普遍认为啊，这学技术的啊，职校生、职业教育都是那些考不上本科的啊，甚至连专科也考不上的，啊，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你看，这个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它就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它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谁高谁低之分。啊，都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而且制造业，啊，制造业是咱们国民经济的主体，这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啊，在制造业从事工作的人，啊，他绝对不比谁低人一等，低人一等。你学门技术，好歹还能学一技之长，对吧？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4年混日子，书也没读几本，啥技能也不会，毕业就失业强吧，对吧？啊，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啊，是部分高校人才培养跟职业市场需求之间是有明显错位的。所以现在本科生都说这本科生能力低下，这个问题是有，但是责任啊不在大学生身上，他更多的责任是在学校身上。啊，说明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都是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的。所以说很多高校得加快转型调整，要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尤其是部分普通的本科院校啊，更应该加快创新转型。 你比如高校跟企业密切合作乃至共建平台啊，订单式培养，你看北京那个啊，都是订单式培养，这是有利于高校教学内容跟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块儿的，它弥补了理论跟实操之间的落差，也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前沿需求的人才，啊，对高校对企业来说是双赢。啊，最后啊，总结来说就是对于本科生啊，回炉读技校学手艺，我们应该感到欣喜，啊，因为这个社会正在扭转学历本位为学历论的价值观。未来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一那个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啊，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哎，社会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多元了，啊，这些观念和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的看到和回应。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年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借助着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了图书的儿童图书的这个销售榜单。那么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了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根据统计，开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二月到四月连续三个月的少儿畅销总榜中书名带着漫画字样的书目在每个月前五十名中月均超过16本，四月多达21本，占比超过40%。这些畅销童书大多属于同一类型，将成人心理学管理学的概念移植到了儿童读物中，什么鸭子定律、梅拉宾法则、蓝鸟效应、野马效应、阳谋，这些原本多见于职场培训手册中的词儿，如今被批量包装进了少儿图书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同一个主题往往被迅速批量复制。就拿这个蓝鸟效应这个词儿，在2026年4月就有至少5个版本同时登上畅销榜，合计销量超过60万册呀。这些年少儿图书不少儿，是个普遍现象了。儿童读书儿童不宜了。今年3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一段谈论少儿出版的演讲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在他列出的2025年少儿图书销量榜中什么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种带有成功学色彩的书籍跻身前列买的都是这些了。而曾经长期占据榜单高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基本都退居到50名开外了。你看，儿童图书、少儿图书已经过了它的黄金期了，这些书中不再有童真了，没了诗和远方，大量充斥着成功学、厚黑学等成人世界法则的内容。这背后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线下书店萎缩，在网上买书现在是主流。那么在网上买书的人是谁是家长对吧？因为孩子又不会网购，所以家长决定孩子看什么书。我看有数据说90%以上的童书都是由家长决定购买的。那么家长买书选书的标准就从了孩子喜欢变成了这本书有没有用。于是呢，能提升成绩的，还能学会社交的，还能赢在未来的这些书就成了香饽饽。而那些讲情感、讲故事、讲想象力的文学作品被贴上了闲书没用的标签，逐渐被边缘化了。这背后是读书对读书价值认识的严重窄化。读书它有多重意义，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滋养心灵、拓展视野、培育共情。可是当阅读被简化为工具包，孩子读的不是书，而是人生通关攻略，干什么都得实用主义，就长此以往，他们或许就学会了破局思维，可能就失去了感受一朵花开、理解一次离别的能力，没有共情能力了。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功利化阅读的蔓延它不是偶然，它背后是一整套扭曲的生态链在推波助澜。首先就是渠道的算法霸权，如今卖书都依赖这个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大 V 带书嘛，它流量就决定了你的曝光度，价格决定的转化率，平台算法偏爱短平快的内容。你想，有一本书标题写着3岁孩子读这本书长大当 CEO 肯定会点进去。如果一本书写着这本书让孩子学会爱与善良，你说这两个标题哪个更容易获得点击？于是呢，主旨简单、信息密集、包装夸张的快餐书大行其道，而需要耐心品味的文学作品因为带货效率低卖不出去就被算法给淘汰了。其次就是盗版劣币驱逐良币。我看有调查显示，部分电商平台盗版图书率高达35.8%。 哎，这些盗版书纸张薄，油墨差，错字连篇，甚至有的还铅超标，危害儿童健康。哎，更讽刺的是，一些盗版书竟然都出现在了平台这个百亿补贴的官方活动页面。啊，正版出版社花大力气做内容，却因为成本高、折扣低，在流量竞争中败给了粗制滥造的拼凑书，这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吗？那么最后还是家长，家长们太焦虑了，啊，就因为这个焦虑被精准收割了。在不能输的这种集体的焦虑情绪之下，出版商和平台联手打造这个焦虑营销，啊，你家孩子内向，买这本《人情世故》，啊，成绩不行，买这本啊《破局思维》，这些书好像对症下药，实则是不断的强化你不够好的暗示，它反而加剧了孩子的心理负担。而真正能缓解焦虑的，或许正是那些被忽视的优质的文学作品，啊，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它不提供速效药，却能让孩子在故事中看见世界，学会接纳自己与他人。啊，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当孩子们的书单变成了成功学清单，以后他们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呢？啊，如果从小读的都是怎么赢啊、怎么破局啊、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们会不会变得冷漠、功利、缺乏共情啊？如果心中没有故事、没有诗、没有远方，他们长大后还能理解这个生活，还能理解生命本身吗？阅读、读书不应该是功利的竞赛，而应该是心灵的远行。所以啊，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书的时候啊，不妨留一点空间给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书，让孩子读读童话、看看诗歌，感受文字的温度跟美。出版行业也应该坚守底线，不为流量所裹挟，多推出有文学价值、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那平台啊更重要，你得承担起社会责任，得优化自家的算法逻辑，给优质童书啊更多的曝光机会，而不是让低价低质成为网络的通行证。哎，正如像这个郑重社长所说呀，读一本好书虽然不能改变起点，但一定能改变终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3年7月24号，洛桑条约签署，这是一战后第一个通过民族斗争成功修改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确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的主权边界和国际地位。今天是7月24号，1073年7月24号，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他把自然观、认识论、思想方法以及伦理道德等组织成一个有机的哲学体系。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4日啊，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签署。这个洛桑条约啊，洛桑是个地名嘛，在瑞士啊。洛桑条约它的名字实际上叫洛桑合约，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合约。历史上的今天嘛，1923年7月24号在瑞士洛桑来缔结，次年8月6号正式生效。这个条约呢，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说起土耳其呢，今天在国际社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依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啊，但是这个土耳其，现代土耳其和当年历史上那个奥斯曼土耳其，你不能说它没有联系，但是呢，肯定又不是一码事儿了。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洛桑条约，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拿一点时间多多少少讲讲那段历史啊。那这对我们观察今日土耳其的一些言行可能会有些裨益了。这我们回到当年吧，1919年，一战已经结束了。奥斯曼土耳其是一个战败国呀，那时候啊，伊斯坦布尔是1453年，奥斯曼帝国打下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啊，改的名，但到1919年，他又差点被改名，改回叫君士坦丁堡，或者叫做科斯坦丁尼耶。当时英法意西，西是希腊啊，四国的军舰已经把这团团包围，而奥斯曼的苏丹穆罕默德6世。其实已经成为这个协约国刺刀下的一个傀儡。一战结束，有一个瑟菲尔条约，对奥斯曼帝国呀，等于是下了一个死刑判决。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经归于尘土了。希腊人要在西边重建拜占庭帝国的荣光，亚美尼亚人要在东部搞一个大亚美尼亚，这是对奥斯曼在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一个报复。法国人、意大利人瓜分了南部，英国拿走了石油产区。最后呢，当一众列强散去，秃鹫散去，留给土耳其的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那一片相对贫瘠干旱的黄土喽。这时候土耳其人基本就认命了吧，甚至有些人开始探讨，哎呀，将来学英语还是学俄语啊，属于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土耳其就是一个地理名词了呗。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是谁呢？凯门，现代土耳其国父啊，莫斯塔法凯门。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料到这个人，他在一战的时候算是个战争英雄啊，他居然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啊。1919年4月，凯莫尔接受苏丹的任命，到安纳托利亚， 解除土耳其残余武装，恢复秩序，这是为了免得给协约国进一步入侵的借口。那凯莫尔知道这位苏丹呢，是在寻求英国或者美国的保护，甚至考虑直接成为他们国家的一个地区啊，一个州。就这，于是这位凯莫尔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奔走，他在多个地方，比如这个阿马西亚、阿尔祖鲁姆、西瓦斯召开大会，向那些农民啊、被解散的军官、士兵啊、地方豪强啊发出嘶吼啊，祖国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正处于危险之中啊！可斯坦丁尼耶，就是曾经的伊斯坦布尔啊，那个政府已经沦为傀儡了，只有民族的意志才能够拯救民族，就是还要谋求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啊！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你完全恢复已然不可能了，但是土耳其总得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啊！这到了1919年10月，奥斯曼政府就像当年这个拜占庭帝国一样啊，只控制这一个城市嘛，就君士坦丁堡啊，其他地区都忠于凯莫尔，反对外国势力的占领和分离主义。这就是英国等吧，列强吧，一看奥斯曼的这个政府太无能了，这样在1920年3月直接占领伊斯坦布尔，而且扶持希腊军队从伊兹密尔登陆向安纳托利亚进发。1921年局势恶化到了极点啊，希腊军队人家是要复仇啊，跟奥斯曼帝国是有世仇的嘛，集结10万大军，你想希腊那么个小国集结十万大军，装备着英国提供的重炮啊、机枪，向土耳其国民议会所在这个安卡拉发起攻击，目标就是占

占领土耳其人的反抗中心。安卡拉陷入恐慌，议会就讨论咱走吧，千钧一发，凯末尔亲自挂帅上前线呗。惨烈战斗啊，土耳其军队缺衣少粮啊，你想一战打败了你还剩什么？很多士兵鞋也没有，关键没像样的武器啊，有些来自苏俄的援助，有些来自意大利的物资支持，而对手希腊军队是相当先进了，就在这个萨卡利亚打了22昼夜。今天你看土耳其历史管这场仗叫军官之战，因为土耳其军队这个军官啊伤亡率极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的精英啊军官啊，为了守阵地带头冲锋带头死，但最终希腊军队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开始溃败，安卡拉保住了，土耳其议会授予这凯末尔和另一个人吧叫恰尔马克元帅称号，表彰他们在战场上所做的贡献。一年之后1922年8月，凯末尔发动大攻势打败希腊主力，到9月9号，土耳其骑兵冲入伊斯梅尔，希腊军队登船逃跑了，原来想重建拜占庭，这回是想也别想了。然后就到谈判桌吧，1922年在瑞士洛桑，凯末尔最信任的战友伊诺努，谈判桌对面是英国的外相寇松，寇松勋爵开始谈判。协约国呢希望保留瑟菲尔条约之中自己的特权，比如治外法权呐、对土耳其财政的控制啊等等。而这位伊诺努呢，他耳朵不好使啊，这也是个优势，据说有时候是装的，他听不见啊，听不见，对英国人的威胁充耳不闻，就重复一句话，我们是作为平等的战胜国坐在这儿的，不是战败国。所以谈判一度几乎就破裂了吧，但凯末尔并不退让，他深知列强已经厌倦了战争，而且列强内部也有矛盾，最终英国人就不得不承认土耳其已经收复大片的领土，妥协了呗。1923年7月24号，洛桑条约正式签署，这是第四大战之后唯一一份由战败国通过武力抗争而彻底推翻了的条约。土耳其现在的疆域除了一块儿，这块叫做哈塔伊，是法国人占的，后来呢和法国人谈判回归的啊，除了这块之外，所有羞辱性的治外法权和赔款都被废除了，奥斯曼帝国是回不来了，但是呢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土耳其在废墟之中最终算是站起来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4日，1073年7月24日，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周敦颐啊，在我的认知之中啊，那初中嘛，语文课本里有他的《爱莲说》，前面是刘禹锡的《陋室铭》，这俩人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最初是连在一起的。后来逐渐长大了啊，看点书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那以前对他的认知就是那《爱莲说》嘛，119个字嘛，当然呢已经是传世经典了，而对他了解的多了，对他的印象就不只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了。简单讲讲这个人吧，他是道州人，道州营道人，就是湖南道县啊。今天啊，生在1017年，他出生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祥瑞，没有什么异象啊，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个大儒，就这类的人名流啊，在历史上留名嘛，出生的时候往往有什么异象哈、他没有。他出生在什么年代呢？就是北宋立国正好半个世纪多一点吧，这是个新的历史时期，用我们今天的话讲，需要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了。宋代之前呢就是五代十国呀，那是个乱世啊，宋人描述说那个时代叫人心离散，价值错乱，道德崩溃啊。乱世，你说经济啊政治啊这些领域这些因素之外，当然还有思想，思想崩塌，整个社会稳定就靠思想靠价值观来维系，也没有了，乱了。宋朝立国之后吧，几代的文人士大夫是寻找维持人心和社会平稳的思想资源，所以你说宋代大儒多呀，什么思想家多呀，和这个有关系，就是社会发展有这个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敦颐啊应运而生啊，他也算是文人士大夫的一员吧，也在寻找啊重建呢、而且他脱颖而出，他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这套思想经过二程啊朱熹啊这些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理学嘛，成为之后近千年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的思想。至于他本人呢，他你看14

0: 岁左右吧，征得父母同意，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书，有个仆人陪着，就到离家数十里之外的岳岩，在岩洞之中读书思考。14岁，与众不同啊！这个后人叫什么？叫岳岩悟道。你记得王阳明？王阳明在龙场，龙场悟道啊，讲究文化人呐。一年之后吧，他的父亲病逝，他15岁，就跟着母亲投奔了在京城，在开封呗，做高官的舅舅，舅舅是郑相，郑相也很喜欢这个孩子，指点他攻读经史。后来呢，朝廷给了郑相一个恩荫子弟入仕的机会，郑相呢居然就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让这个外甥去接受这个机会。又5年之后，舅舅母亲也相继去世，这就得为母亲守丧啊。宋朝讲究这个呀，孝治天下嘛。这时候他20出头啊，周敦颐已经很有名气，比他大28岁的范仲淹专程到周敦颐读书的那个鹤林寺就跟他交流。至于王安石，王安石还是个少年啊，3次慕名去拜会周敦颐。另外还有什么欧阳修啊、苏轼啊、曾巩啊，这帮人啊，年龄跨度那怎么也超过半个世纪了，都是北宋一流的人物啊。但是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想重建一套安稳人心的思想体系，大家都在寻找，各自做出努力，而且彼此之间也交流，也惺惺相惜。这些人里啊，有位极人臣的，而相形之下，这位周敦颐啊，咱论官职啊，最卑微的反而是他最终拿出一套体系来。他本人也是官僚体系的一员啊，虽然相对这个卑微，官职不高，但是他政声很好。古人啊，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在于他的德行和作为，并不在官职大小。所以我们说他占了这个便宜，虽然官做的不大，但是名声非常好，很大。他为官30多年吧，辗转10来个州县，湖南、四川、江西、广东，他都去了。和他同时代的像这个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啊，这些人都做了大官，都有机会推行自身的理念。他不行，他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职呢，做到广东的提点刑狱。你说为什么呀？他不是科举出身，他是靠这个恩荫入仕嘛，就是他那舅舅给他的机会。你说这人才嘛，不拘一格嘛，对，但是一般说来，大家还是认这个科举，就像今天一样，你高考多少分啊？大家一般会讲那个，你哪个大学毕业的？这正常啊。他走的真不是这条寻常路。一方面他呢，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官，口碑都非常好，但是升迁又很困难。好在他自己并不在乎这些。1040年呢，他是扶完母丧，给派到洪州分宁县，就是这个江西修水，做主簿，这是一个低级的事务官了。他去了之后，先解决了一起陈年旧案，当地人很惊异，说：“哟，这个人厉害呀，年轻啊，老力不如他呀。”很快被推荐做南安军司礼参军。这时候有人犯罪，法不当死。当时这个转运使叫王奎，这人比较狠吧，所谓酷吏啊，弄死算了。大家也不敢跟他去争辩，只有周敦颐跟他讲啊，依法立正。但是王奎不听，周敦颐一看拉倒，弃官而去，不干了。这官就没有必要做了，杀人这么轻松，杀人是为了媚上，我不干了。这个王奎也不是一般人，到这一步就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作风，甚至还推荐周敦颐去做一个县令。你看，后来他到南安，有一个上司，这人姓程，叫程相，他发现自己这个下属就是周敦颐啊，气貌非凡，一聊天，哟，人家这个学问这个修为了不得呀，就让自己两个儿子拜他为师。这俩孩子你知道谁吗？都姓程啊，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就这二程，就他俩啊，这将来都是大儒啊。你要知道那个年头拜师跟今天可不一码事儿，那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是很讲究的。这两位将来是理学大师，把周敦颐的思想发扬光大。你看他每到一地啊，都勤勉为官，而且为官清廉，让很多人折服，交了很多朋友。1054年，他任职于洪州南昌县，日夜操劳，最后大病一场，甚至假死啊，假死过去了。他的一个好朋友叫潘兴嗣，是为他料理后事，就看他们家呀，那真是家徒四壁啊，清廉的让人掉泪。好在他昏死过去，昏了一日一夜吧，居然又醒过来了。否则，一个是我们肯定， 中学课本里不会有爱莲说了，而宋代这个理学也就前途未卜了。这爱莲说哈，爱莲说一般认为他写于1063年，肯定是初夏的时候，就莲花盛开之时吧。当时他47岁，卓敦颐啊是在赣州呗，江西赣州，在那儿做通判的时候写的。有人讲这篇文章里他写出了他的纠结，而且他还给出了思考的答案。说到底，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啊，因为受过教育嘛，你要知道古代真正受教育的人很少，你别被那些这个偶像剧啊古装剧给迷惑了，古代啊真正读书识字的人少啊，文人士大夫是这个群体。但是文人士大夫有自己的脾气啊，最终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士还是隐，就是你做官还是归隐，就这么个问题。那在爱莲说里边呢，周敦颐是拿牡丹、菊花、莲花这三种意象来指代这段矛盾以及他们的中间状态。他是多爱莲呢、啊、出淤泥而不染嘛。说到底呢，你学了一身本事，你应该出仕要做官，但是呢官场那个状况，社会这个状况，你要受不了你就归隐。那他呢显然是在一个中间状态，他要保证自己这清廉啊，出淤泥而不染嘛。他出仕了做官，但官不大啊，他没有归隐，但另一方面呢要维持自己的这种清白，这难度是很大的。1057年他才有了自己的这个第一个儿子，这时候他是在西南山区河州，就是这个重庆合川，41岁有了儿子。但第二年夫人就故去了。1059年认识一个人叫蒲宗孟，这人干嘛的呢？负责为宋神宗修这个起居注的。他是在河州认识了周敦颐，两个人谈了3天3夜，然后呢这位蒲宗孟惊叹说，世间还有这般奇才，没见过高人呢。然后呢这蒲宗孟做了件事，把自己妹妹就嫁给了刚刚丧妻的这个周敦颐。1062年他第二个儿子出生，这时候长子是6岁吧。关键他的一生清廉呢，家无余财，还有俩儿子得养着，那怎么办？他也羡慕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我就隐居了，对吧？隐居得能活呀。他养儿子，他不当官，说到底做公务员呗，不挣这个微薄的薪水，活不了啊。所以就接着干呗。所以你看，有一些研究那个爱莲说的学者就讲啊，那牡丹就不用说了，那就入仕啊，那就顺风顺水啊，灯红酒绿啊。那这菊呢，就陶渊明这帮人呢，你就遁去了，做隐士去了。关键是做隐士需要资本，能活下来才行啊，哪怕你种几亩地能活也可以啊。而周敦颐无奈选择接着做公务员，挣这个微薄的薪水，但是还要恪守自己的原则，所以他爱莲啊也似莲，就像莲花一样啊。1071年冬天他是辞官，最终实现了归隐的夙愿吧。他定居在江西，在庐山的莲花峰下，门前的小溪给命了个名叫莲溪，这个莲是清莲的莲加三点水，他家乡有这个莲溪，他拿这个名字命名自己门前的小溪。书堂呢是莲溪书堂，这时候身体有病，而且生活也不是很宽裕，但是内心愉悦。2年之后1073年病逝，终年57岁。刚才我们说这个爱莲说是119字啊，一个小品吧，一条微博是吧，这个意思啊，140字一条啊，这算是他很重要的作品。为什么？有人给他统计过，说他留下来的文字其实很少，很有限，一共可能就6000多字。后世研读他的思想啊，有这个太极图说，有通书爱莲说，而后世构建这个理学体系啊，是离不开他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那些概念，比如说无极啊、太极啊、阴阳啊、动静、性命、善恶、儒学的第二次生命，有人认为就是他开创的这个莲学赋予的。有人呢也做这个对比，说这个唐朝盛世，但是没有出过太深刻的思想，思想贫乏。整个唐代儒家也没出什么大思想家，反而是佛教道教大行其道，尤其是佛教本土化产生禅宗，出了一些哲学家。唐代到五代儒家的知识分子一直主张灭佛，那事实如此，但是你儒家没有出大思想家呀，你把人家灭了并不等于你强啊。到了宋代，宋初三先生孙复、石诫、胡院还是靠传统儒学去这个对抗或者叫排斥佛教吧，他们的套路和当年就是韩愈的差不多，认为那是夷狄之法呀，悖乱王道啊， 但这种批判显然没有力度，拿出你自己的东西来。刚才我们讲宋代的儒家，宋代的士大夫需要拿出或者说构建出一整套更有力度的思想体系才行，这才能够重新占领被人家抢夺的思想高地，稳定人心，稳定社会。周敦颐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呀，和他同时还有比他稍后的几个人，邵雍、张载，就是那横渠四巨那位，程颢、程颐，这五个人后来被称作五星巨魁，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起点或者叫征兆吧。那你说这个周敦颐他说点什么呀？他的思想关键东西在哪儿啊？他提出来要学颜回，治伊尹之所治，学颜子之所学。那个伊尹啊，一直是这个儒家推崇的榜样，但周敦颐呢专门强调颜回，颜回也是世人学习的榜样，就说生活很穷，内心很丰富，很愉悦，这么个人。他讲无欲则静，而且周敦颐他实际上讲颜回式的这种无欲啊，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是说一个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啊，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他这意思。静呢也不是不动，是不妄动。无欲不是不要欲望，那不可能，而是不要妄欲，就这意思。另外他第一次提出来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倡导圣人平民化。在他之前，圣人啊，圣人只是什么尧舜孔子，就这些遥不可及的人啊，偶像啊，现实世界和圣人之间是有鸿沟的，他不是。他认为普通人可以成为圣人，三个阶段吧，士啊、贤、圣。士就是这个文人士大夫那个士啊，贤呢，圣贤的贤，然后最后是圣啊，成圣啊。具体的方法他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个字，就是诚，诚实那个诚啊。他把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也不反对符合道义的富贵，他也不是个思想狭隘之人，他构建起廉学体系成为理学鼻祖，是源于他的开放和包容啊，不像前辈对待佛教或者道教那种态度很敌对很仇视，他不是，他不受藩篱，兼用三教，像太极这个概念是来自道教，莲花这个意象是来自佛教，有这样的胸襟他才为儒学开辟了新路。而且我们要说他算是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吧，他本人呢按他的标准其实可以称圣了，他人格很完美，关键他不以此要求别人，他是用自己的理论要求自己。当然我们必须遗憾地说，他的价值被发现是在他死以后了，1220年，他死后大概150年，朝廷给了谥号元，所以后世又称他元公。1241年，他死后170年，朝廷又追封他汝南伯，从祀孔庙，由此他理学鼻祖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 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变成文旅新地标，我省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以来，已有228对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出行期盼。
0: 廊坊、保定等地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传统制造业云端突围。
1: 保定白沟新城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出海通道更通畅。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
1: 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
1: 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
0: 7月22号至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0: 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8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9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0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贵旺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0: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2: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3: 是吗？
2: 啊，非常的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4: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0: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5: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二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二三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0: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 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

0: 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1: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0: 石家庄市骑行爱好者，
2: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0: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体制。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游客
3: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0: 河北高速燕赵易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4: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0: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宋韵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
5: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0: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6: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7: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6: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7: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6: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8: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6: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

0: 放大郎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1: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网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2: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3: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1: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五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3: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十多天一次询单，到现在二到三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4: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1: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5: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制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1: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10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7: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那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1: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8: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地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1: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 AI 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9: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1: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8: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域，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1: 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10: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 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7月24号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4: 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7下8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6: 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我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4家，提前一年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
13: 今年以来，我省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截至6月底，全省抽水蓄能并网装机规模达到582万千瓦，有力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和电力安全保供能力。
6: 暑期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心打造草原游主题航线网络，架起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9大草原圣地的空中走廊，同时依托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乌兰布统草原优质文旅资源，石家庄机场联动合作旅行社推出2款省内亲子草原研学线路。
13: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15: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16: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17: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16: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8: 头一次看见看，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19: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16: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 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

0: 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1: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2: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着这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0: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3: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4: 2026衡水湖马拉松迎来15周年，赛事定档9月27号上午于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起跑。马拉松参赛规模12000人，7月24号正式启动报名。
5: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1时至明天11时，石家庄市井陉县、原氏县、暂黄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国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
5: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4: 今天，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均可随账户转移。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多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4: 故宫博物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将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美国参议院23号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5: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美国两党多名国会议员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并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十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创造历史。中国数学家邓玉王洪获得菲尔兹奖。临场加价，特朗普称核能协议想落地，沙特必须和以色列建交。图穷匕现，英国新任首相称绝不可能举行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左右为难，欧盟制裁俄罗斯，又怕中国占便宜。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在二十三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据报道，王红与合作者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一根没有厚度的针，要指向所有方向，最少占据多大空间。他们证明，这样的图形体积可以为零，但在数学意义上仍是三维的。 这一成果有助于理解不同方向的波如何聚集和传播。邓玉与合作者则推进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他们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严格推导出描述整体速度密度和温度的宏观流体方程，在微观粒子与宏观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学桥梁。
1: 这些都是解决从零到一问题的基础研究，未必立刻变成新技术，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改写通信技术、航空航天等相关问题的数学基础。这肯定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则消息，就是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在颁奖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了预兆，或者是走漏了风声啊，就是有一段代码泄露。 这就说有一个国际数学家的年会哈，他四年一次，他就颁这个菲尔兹奖，因为程序的问题吧，有一段原来不应该被看到的获奖嘉宾的演讲顺序，这个信息，意外的提前泄露了，这个信息被解码，然后大家看到今年菲尔兹奖获奖这个嘉宾有一个邓玉，还有一个王红，这是中国数学家。 所以实际上当这个新闻真的出现的时候啊，圈里人其实已经谈不上多震惊、多惊喜、多意外，因为泄露了。但这个事儿还是史无前例。这个菲尔兹奖很重要，它号称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实际上你也知道，这个诺贝尔奖它没有数学奖，原因至今众说纷纭，咱也不八卦了啊。反正数学界有一个最高荣誉，就是这个菲尔兹奖。其实这个奖比诺贝尔奖还要难拿。 就是你要拿出很重磅的研究成果，对吧？关键是年龄上有限制，40岁以下你不能超过40岁。我开个玩笑啊，我超过40岁了，那我就是大师，我也没戏。你说那自古英雄出少年，那不一定，那可不一定。我给你说个事儿吧，那个谁啊，费马大定理知道吧？证明费马大定理那位就是安德鲁怀尔斯，他没能拿到菲尔兹奖，为什么呢？他已经47了，超了7岁，拿不到。 所以这玩意儿真是讲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当然，我给他们也提个意见，就给这个菲尔兹奖我斗胆提个意见啊，就是现在人的寿命都延长了，是吧？很多国家还有延迟退休一说呢。那你这个获奖这40岁以下这个时限，是不是也该调整调整了，对吧？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替那个证明费马大定理那个怀尔斯替他鸣不平，那太冤了，太亏了。但是所谓愿赌服输啊，你作为一个数学家，你参与这场。 争夺就争夺菲尔兹奖，你玩这个游戏就得按游戏规则来啊！但是就算按这个游戏规则，今年确实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局面，2个中国人拿这个奖，一共4个人，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呀，可以写入史册，堪称伟大。当然，听那个新闻，你大概知道他们两个研究的方向是什么，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我们这也是现场现卖啊！你说真懂恐怕那太专业了，我们也不是很懂啊。我就想起我小时候。 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知道那个陈景润研究什么哥德巴赫猜想，我记得当时我这个小学的一个老师啊，当然他不是数学老师。

是，他就讲这是研究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就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就让我很恍惚啊！我说一加一必须要等于二，这不都是人规定的吗？你怎么证明？后来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个事儿。所谓一加一等于二，那是一个玩笑式的、戏谑式的一个简称而已啊！你做不得数，不能当真啊！总之，这是在数学领域，两个中国人拿到这个奖。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第一次。那你要仔细揪起来，你要说华人拿这个奖，那早了。你比如著名的邱成桐先生，1982年邱成桐就作为首位华人拿到了这个菲尔兹奖，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是美国籍了，所以他不能算中国数学家。当然我们知道，邱先生对中国就是高等教育的这个数学领域的这个发展还是做了巨大的贡献。甚至我看今天看一些新闻讲那个王红女士，他本人在法国工作，他动不动往北大跑嘛，也是为这个学术交流，为我们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中国人嘛，大多都是有家国情怀的。那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呢，确实一方面让大家很振奋很高兴，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这个思考，甚至是疑虑啊。就这两位都不是在国内工作，你像王红是在法国嘛，王红现在是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做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所以这次颁奖就是揭晓之后吧，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亲自致电王红，向他表达祝贺。马克龙在社交媒体 X 上还专门就写说，恭喜王红啊，菲尔兹奖得主。说王红曾在法国高校接受教育，现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因此他体现了我们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这是马克龙。他还说这对于年轻女孩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榜样。所以这是不是也让某些人感到内心多多少少有点异样哈？你看，在国外受了教育，当然他们在国内也受到最好的教育啊，在国外受了教育，甚至在国外工作，在国外研究，最后拿了这个奖，他们是中国人，是中国学者，他们为中国人争光添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他们常年在国外工作，你像马克龙刚才所说，你看这不正是我们法国吗？体现我们法国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啊！你看人家这么想。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事儿确实又引起很多人的思考，甚至是争论吧。那我们也围观一下，说说个人粗浅的看法，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思考。一个，我们首先要说中国古代，你看我们的历史上有我们的数学家，有我们的数学研究，有我们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一直有这些问题，往往和生产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另外呢，古代和今天确实不同，那个数学和什么术啊、玄学啊、方式啊、风水啊，多多少少都还有关系。其实你看《射雕英雄传》的黄老邪，那难道不是个数学家吗？那个神算子英姑，他当然还不如黄蓉。黄蓉呢，今天搞不好也能拿那个菲尔兹奖啊，他40岁以下啊，这是笑话啊。那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啊，最简单的勾股定理都知道吧。另外呢，我经常和大家聊，我不是一个船迷嘛。你比如郑和宝船，中国古代造船呢，它不是简单的，就像西方近现代造船那样。因为古代造船，坦率说，中国造船技艺更高，但我们呢，和西方走的路子就不一样。你比如我们讲这个宝船，不是排水量多少吨，不是简单的啊长宽吃水，不是这套逻辑，讲的是料，就是那个材料资料的料。这是一个单位，它是个容积单位。你比如3000料的海船啊，5000料大宝船呢、啊，是这么讲。这个料到底是什么？其实到现在没人说清楚，你只能是猜测，是推演。但是我们有自己一整套东西，就是营造法式有一整套东西。只是到了近现代，一个呢，因为国家的这个混乱、内战，可能很多资料就遗失，就被毁掉了。你就说《永乐大典》，咱能凑一套吗？凑不齐了吧？就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近现代就是西方，他在文艺复兴大航海之后，他又完成了工业革命，那等于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接不接受，就人类文明人类历史从主流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游戏，他有一套新的规则，所以你愿意不愿意你只能跟着改变。你别的不说，你说这个纪年，咱原来是康熙多少多少年，永乐多少多少年，现在不是了，就公元吧。你说按公元纪年，你信不信耶稣无所谓，就按这个走呗。另外你再说中国古代的说法什么呢，半斤八两，半斤是八两，那一斤就16两呗。那现在我们讲什么呢，一公斤啊，千克啊，吨啊，讲的是这套东西。十进制，就按所谓公制就走了。那以前我们这套东西呢，

其实多多少少就放下了。那西方其实也很混乱，有加伦吧，有盎司吧，它也很乱。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现在你要在整个彻底改一下整个这个规制啊，那成本太高，它就那么维持吧。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我们古代曾经自己有一套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但是到了近现代，你只能在很多问题上去接轨西方。那人家打过来了，你救亡图存，生存是第一位的，那就别说什么了。你买那个定远致远铁甲舰，你跟人念叨那料啊，几千料，那没有意义的。那就所以出现了一个什么局面呢？那人家就有话语权了。所以在一些西方的学者，一些数学史的研究者眼里，中国这个就不值一提，中国就没有数学研究，他们这套逻辑。你要让我说句实话，争不争的都没有意义，你中国强大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像玛雅，那国家都没了，文明都摧毁了，他有数学又有谁看得见啊？他有立法，也就是今天拍科幻片用，就这么个事儿。说起来挺残酷。所以你要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吗？没有数学家吗？没有这样那样的猜想吗？但是现在你只能说西方数学它主流的研究啊，这个那个猜想什么的啊，就摆在这儿，你还不能不在意。因为他这个数学说到底，他和当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包括法国数学家和他们研究那个东西也不一样了，他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与世无争，他和技术的发展进步是紧密相关的。就刚才我们讲的邓玉啊、王宏两位的研究，实际上和今天这个时代的科技的进步也是息息相关的，它是一整套东西。你想自强吗？你想发展吗？你既然参与到人家的游戏里，就先规则玩，你要赢。我们现在有人赢了，我觉得这样说你是不是可以接受？那下面就谈到有些朋友纠结的那个事情了。你看，就在中国受到最好的教育，然后呢又跑到国外接着受教育，然后在人家那儿搞研究，最后拿了奖了，你看这个功劳这荣誉算谁的？这个我理解哈，也是这么几点。第一个，我想中国人大多数人还是有什么呢？有家国情怀，就到关键的时刻，国家需要的时候，你能不能回来，这是最关键的。其实我们就说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诞生之初，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吧，确实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受到了近现代最好的就是西方的科学教育，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坦率说他们之中相当部分是回国参加了国家的建设，当然不是所有的，是一部分。当然这里面又分很多种情况哈，有的当时没有回国，也未必对国家没有贡献。你看大家推崇啊、敬仰邓稼先先生，这没得说啊。那么杨振宁没有回国，应该说他为国家科技的发展也做了贡献。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学者啊，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在哪工作，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回来，或者说你能为国家做出相应的贡献，这是我们的期待。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次你看邓玉也好，王宏也好，你看他们这个不是获奖感言你都看了，他们其实都是有团队，或者说有同伴、有合作伙伴、有环境的，那是一个生态。所以与其问你干嘛不回来，你倒不如问那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生态，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态里更年轻的一代能不能被培养出来，而且比他们更优秀，比他们走得更远。这就说到昨天我们节目刚刚聊，就是美国嘛，他八十年前那个科学无尽前沿，就布什写的那个东西，那个报告等于说影响美国科技发展这个领域的国策影响了将近八十年吧，到现在他们要改，这个改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形势比人强，也是要应对目前他们不会研究中国的挑战嘛。因为科技发展进步到如今的阶段，原来那套逻辑、原来那套方式方法不大管用了，需要找新的。而且昨天我们聊了，他们可能会有那个黄金票一说嘛，就是把资源砸给某个人、某个科学家个体，就人的价值、人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在今天啊，你看体现出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对我们来讲，与其纠结的啊，这个人在哪儿工作，他这荣誉怎么分，你倒确实不如考虑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用什么样的条件，我们能争取到更多的人才，一方面回来啊建设，另一方面他即使在国外工作，他也能为我们服务。我们不妨认真地考虑这个。另外，你国家越来越强大，你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强，你说话就有分量啊，大家会听啊，这个造不了假啊。所以我们坚信这个事儿是一步一步的来啊。你看昨天我们聊，就美国科技的发展是什么呢？它是先把经济做起来， GDP 做起来，工业产值做起来，

赶上二战前欧洲排油，赶上二战，大量科学家，欧洲的科学家，特别是犹太科学家，就跑到美国去。到二战结束，又从纳粹那儿搞了一堆黑科技过来，这开外挂嘛，当然对他战后科技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助力啊。中国现在走的也是类似的路嘛，我们把经济做起来，把产业做起来，把环境做起来，那我们坚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为我们服务，那来的人越多，证明我们的环境越好，吸引力越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嘛。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至于拿奖这个事情，我们不是也聊过吗？美国最早的时候，它就是经济做到全球第一的时候，在科学界，你说诺奖也好，你看那欧洲那个索尔维会议请的那些科学家，就所有这些东西，美国人一开始摸不着门的，他没几个获奖的，都是后来一点点做起来的。所谓万事开头难嘛，对我们来讲，这个头已经开了，早已经开了，所以对未来还是要充满信心。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是否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番表态无意给特朗普政府前一天刚达成的所谓里程碑协议泼了一盆冷水。当天，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称，这份协议最终会获批，但前提条件必须是沙特加入广受认可、成果显著的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出的外交倡议，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他还表示，美沙核能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能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美国并不反对建设纯粹民用、不涉及铀浓缩的核设施。报道指出，特朗普面临新增的这一硬性条件，直接打乱了协议落地推进节奏。沙特方面早已明确立场，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以色列政府已经明确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1: 这次新闻把我给看乐了。你看昨天我们说什么来着？亚伯拉罕协议啊，只不过啊，昨天我们猜，我们判断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和沙特签这个核合作的协议啊，美国能够向沙特提供这个核技术，恐怕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沙特得答应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就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建交。我们是以为这属于谈妥了，沙特答应了，然后美国给技术，双方签协议，以为是这么一个流程。现在看来不是，这比我们想象的要荒诞，要戏剧性。就是美国沙特谈这个核合作的时候啊，没谈亚伯拉罕协议，现在说要签了是吧？美国人开始要价，哎，多个条件啊，你得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他是这么个事儿。那请问沙特干不干？目前没有特别明确的消息，但是按照他以前的态度，他没法答应。这个我们分析过，这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就是说到底推一众阿拉伯国家，或者说伊斯兰世界里啊中东啊一众国家能和以色列建交，关系正常化。其实啊，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敌对，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过程，后来逐渐有所改变。我们昨天聊过，最早的是谁呢？等于是埃及啊，退出和以色列的战争，签了个戴维营协议嘛，代价是总统萨达特被国内的原教旨主义暗杀了，而且呢，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认为，那埃及你是背叛者呀，你和敌人媾和了，单独媾和了，开除出阿盟，这是当年啊，这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那现在呢，那我们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又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但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角色是沙特。咱这么说啊，我这么说这话可能不是很严谨形象，就是说假设一众阿拉伯国家，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要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排到最后的那个才是沙特，他必须是最后那个。为什么呢？逊尼派的领袖啊，而且沙特在之前啊回应过美国和世界，他给过条件，有前提，就是你要让我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是不行，但是呢，以色列你必须得承认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这个权利，你得承认他这个，你不能反对这个，你不能阻止这个。而以色列是明确的表态，就是这两年嘛，加沙的战争到现在，以色列明确表态就不接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事儿就顶牛了。回顾一下啊，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后，1948年嘛，就是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我们多次讲，在这个中东，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儿啊，搞两个国家，但是呢，联合国等于偏袒了以色列，给他的地儿大，超过50%，搞犹太国，而巴勒斯坦人只拿到40%多的土地，而这个地方呢，其实犹太人是不断往这移民嘛，他人少，巴勒斯坦人人多，这样呢，巴勒斯坦不干啊。一众阿拉伯国家也不干，而且很多阿拉伯国家有私心，那这地儿我还想得着呢。所以这样呢，以色列一建国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可就爆发了，之后是几次中东战争。那你看这里边主要的角色啊，和以色列作战的就是叙利亚和埃及，一度是他们。你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呢，其实没有直接派兵去作战，但是你说经济上你不得表示一下吗？立场上你不得表示一下吗？另外1973年那个石油危机，就是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主要产油国了，你没油你别起哄了，就是产油国集体行动， 对西方国家，我石油禁运，我不卖了。但是不卖，自己也挣不了钱，那我就卖高价，我让把你那棺材本都给我赔出来，这西方掏钱吗？这是当年的石油危机，这里面是有沙特的，然后才涉及到美国。当时国务卿就是基辛格嘛，他先后八次跑到中东，那主要是和沙特接触，沙特是欧佩克的头，是逊尼派的头，阿拉伯世界的头，和他谈，谈出来石油美元。之后哈、啊，不是有一个说法吗？就是苏联解体这个进程，冷战啊怎么结束的？最后真正搞垮苏联，沙特是帮忙的，因为沙特是个卖油的，苏联也是卖油的，美国和沙特串通，就是增大产能啊，就把国际油价压住。那苏联卖油挣不到钱了。而另一方面呢，苏联买粮食，如果粮价很高的话，你这点外汇储备不就买粮食吗？用光了你不就没了吗？没有粮食，这人心可就慌了。那么苏联解体是很多综合性的因素啊，那这是重要的因素，就沙特在这个问题上是帮了美国赢得冷战。当然沙特也有损失啊，你把油价压得很低，就你扩大产能，那你很难挣钱啊，那美国给补偿吗？赏吗？提供安全保护啊，等等等等。所以双方也是有一个热络的蜜月期的。但问题还是刚才我提的，作为沙特这样一个国家，你要想在中东作为一个大国存在，你让大家还认你的权威，那么你对以色列什么态度啊？对美国什么态度啊？和美国态度就罢了，因为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和美国有盟友关系啊，美国都有军事基地有驻军，那就算了。但是对以色列这个态度你不能太热络呀，或者这么讲，你私下民间再怎么热络就不说了，你官方不能承认呢。所以中东不承认以色列的，沙特也好啊，伊朗也好，这样的国家不承认以色列嘛，就叫他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犹太复国主义者，你得这么叫，就不能叫以色列。这就说我和你没有建交，这对沙特来说呢也成了一道红线了。其实实话实说，沙特以色列没有直接交过手啊，你建交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有个前提，就是你得承认巴勒斯坦这个国家的存在，人家要独立建国你不能反对。可是以色列现在最基本的态度坚决不承认，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现在我还承认，以前可能我承认那是迫不得已，现在他没机会了，永远不会有机会了。这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立场嘛？这和沙特实际上是绝对冲突的，以色列不会调整不会改变的。我为了跟你建个交关系正常化，我就捏着鼻子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想得到美。从以色列来讲，其实不和沙特建交又能怎样？我绝不会承认的。可从沙特这儿来讲呢，你私下和以色列再怎么处关系，公开的官方的态度你不能承认的，就这么一个状况。而现在你看特朗普呢，拿这个核能力，其实民用的吧，核设施核技术作为一个筹码，作为诱饵吧，哎，我给你这个，你答应我这事儿。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可没提，现在到最后快签约了要给了，这个时候把最后的这个条件提出来了，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你要先提先商量，那可能还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在，是吧？你现在到这个时候掐住脖子了，哎，要不要？要了先答应我这事儿，这种感觉这体感非常不好。所以想来沙特也很难直接答应。其实沙特呢，他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因为中东啊，咱们就说啊，在这儿做核很多国家可以参与的，俄罗斯、韩国、中国、法国都可以参与的，不一定在美国这棵树上掉。

0: 要死。只不过美国是看中了利益，美国企业到这儿要挣钱的，但是你拿这种方式，用这种伎俩去忽悠沙特，逼沙特，这沙特恐怕真的是不好答应。他倒不像那个西方国家有个议会什么的，这元首是个形式，还不是这个样子。咱现在说这球可能就踢给老国王，或者说这个王储，就小萨勒曼踢给他们了，就你点不点头吧。你要点头，沙特国内民众的态度，阿拉伯世界的态度，那真够你喝一壶的。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50度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的偏好。今天济广用品商城下着福利，6瓶整箱装，每瓶呢是500毫升，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年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款酒还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团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满满、团团圆圆。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6瓶整箱装，济广用品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平时呢，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要200-300元。今天济广药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4罐，每罐呢是125克，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上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型花型均匀优美，鲜浓花。

0: 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元，性价比非常高，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真的是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近年来，苏格兰人主张从英国独立的呼声有所增加，但英国政府始终拒绝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据媒体7月23号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与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文尼会面时称，再次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是绝对不可能的。伯纳姆与斯文尼23号在格拉斯哥进行了40分钟的会谈。伯纳姆重申将推动英国政府下放权力，赋予地方当局更多权力。伯纳姆承诺在权力下放过程中，他不会绕开苏格兰政府。谈到苏格兰独立问题，伯纳姆敦促斯文尼放弃推动独立公投。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伯纳姆首相已经明确表示，再次举行独立公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分散我们发展经济和帮助家庭应对生活成本的精力。
1: 这个事儿吧，意料之中，但确实让人颇有感慨吧。就是英国新任这位首相伯纳姆嘛，他上台之后有一系列自己的就政治上的主张吧，和前任有所不同，或者说和以往的英国首相和执政者们有差别。他呢是所谓从大曼彻斯特做市长这么上来的，所以他认为呢，英国把权力利益都过度集中到伦敦了。那我当了首相呢，权力下放，就地方会拥有更多的权力。你说这不挺好吗？有一个问题你得想到苏格兰。英伦三岛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和苏格兰呢，这么多年吧，分分合合吧，我们都知道啊。在苏格兰很多人是想脱英的，想独立的。苏格兰这个独立的力量其实还比较强大。因为在一系列问题上大家想法就不会一样。你比如说英国当年脱欧，英国脱欧，但人家苏格兰人呢60%以上人家不想脱欧。那么如果苏格兰独立呢，就从英国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它依然可以是欧盟成员呢。那我觉得这样好啊。那你想这和英国

那你嚷嚷这个没什么意思。如果经济状况不佳，我不是说吗，你看在西方一旦经济状况，那大家就会算账啊，我和你不是一家的，因为你我才过不好的，没有你我早出名了，是吧？就这个。所以人家苏格兰有独立派啊，有民主党。我们说嘛，英国经济相对稳定，这国家相对好的时候，那没什么好说，吃肉喝汤都有份儿哈。那如果你经济不行了，那咱得算算账啊，我不愿意跟你在一条船上了，就出现这个局面。实际上在2014年苏格兰有一次独立公投，但当时呢55%的苏格兰人呢想留在英国，其实差不太多，差一点儿啊，并不是绝对优势，但是55%够了，这个独立公投没过，就没能独立成。那英国脱欧这个事儿，我们讲苏格兰一半以上的人啊，60%啊，就等于说多数的人是不愿意脱欧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英国决定脱欧开始吧，苏格兰就一直在考虑，就地方政府想能不能咱再搞一次独立公投啊，这次再搞的话那就脱了，就独立了，因为超过60%的苏格兰人反对脱欧嘛。但是英国最高法是有裁决的啊，英国议会要不批准的话，苏格兰政府你不能自己搞第二次独立公投，你搞了不作数啊，不合法嘛，就这么个事儿。那现在伯纳姆刚做到英国首相，他和以往领导人们又不一样，他权力愿意下放，那理论上苏格兰可以拿到更多的权力啊，那能拿到更多的权力，我就推动独立公投呗。所以现在伯纳姆必须把这事说清楚，不许啊，不许，没有啊，绝不允许你们搞第二次独立公投，挑明了说吧，你要敢让苏格兰搞独立公投，他就独立了，那英国就分裂了。伯纳姆，你想他这个态度，他不可能有别的态度，他必须把话说死砸死，就这么个事儿，说清楚了是吧？然后围观两句吧，这就典型的双标嘛，双重标准嘛。你看英国和别的国家还不一样，英国呢，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它在冷战期间吧，冷战至今，总的来说，美国嘛，生气相通啊，英美有特殊关系。那美国一系列的对外军事行动，英国是跟的，是参加的。那么美国一般定个调，就意识形态上、三观上定个调，英国就要附和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1999年就北约轰炸南联盟，为什么呀？就科索沃战争吗？科索沃要独立，当时南联盟呢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啊，叫南联盟。那时候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了，南联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两个算是加盟共和国嘛，他们凑在一块过日子，而科索沃要独立。我们讲过，科索沃本身呢算是塞尔维亚祖宗之地，1389年科索沃平原之战，塞尔维亚是跟奥斯曼帝国决战对撞，最后输了，那国家都完了，被灭了，就亡国了。所以科索沃这个地方对塞尔维亚极端重要。可问题在于时至今日呢，科索沃这个地方阿族人多，就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那就麻烦了，人家想独立啊，塞尔维亚当然不干了。那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搞个独立公投，那肯定阿族人多嘛，肯定独立的声音大呀。最终的结果，北约轰炸南联盟，炸了78天，最后南联盟这国家也解体了。科索沃呢，当时联合国说我托管，但是后来人家科索沃，那咱搞公投吧，我不是说了吗，他只要搞公投肯定想独立的人多，然后就宣布独立了。全世界有一半国家承认，可能一半多一点啊，承认科索沃是个独立国家。这个事儿你想啊，塞尔维亚肯定不干呢，打死不干呢，谁敢同意这事儿，谁就是卖国贼啊。那美国肯定支持啊，这还用说吗？有意思的就是英国也支持，就是承认科索沃，你不是公投了吗，大多数人选择要独立，那我们支持啊，这是英国的态度啊，记住啊，英国的态度。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西班牙就不承认，为什么？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呀，等啊，他好几个地方也有分离主义势力，人西班牙要脸啊，我要是承认科索沃独立，那我加泰这几个地方要闹独立，那我也得承认啊，我也不能反对啊，那我都不支持。同样是2014年有件什么事儿呢，我们知道克里米亚事件嘛，那俄罗斯把这个形势也做了，那你不管怎么说，克里米亚搞公投了，公投决定入俄，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克里米亚俄裔多嘛，你真让他公投，坦率说你不用拿枪逼着，俄裔多嘛，他选择回归俄罗斯，就问你这个事儿，你美国承不承认？不承认。英国呢也不承认，都是公投，这边不承认。你看咱作为这个围观者啊，咱也不简单的站队，咱不说支持谁反对谁，喜欢谁讨厌谁，咱别论这个，咱就按这个理儿来说，你要支持都支持，反对就都反对。

你看人家西班牙公投这事儿我就不认，我不敢认，认了我自己怎么办，对吧？英国呢是这样，那于自己有利的自己认，于自己不利的他不接受，赤裸裸吧，这就叫双标啊。至于公投这个事儿，我和大家也聊过啊，很多事情你不要被简单的这个形式给迷惑给忽悠了。我们就说当年嘛，就说日本逐渐的崛起，啊，打赢日俄战争了吗？那日本和美国争太平洋，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夏威夷，夏威夷当年并不是美国的版图啊，人家是有一个王国呀。你说土著也行吧，你看什么火奴鲁鲁，对吧？我们都知道人家的夏威夷是个独立的王国，都想抢都想争。那么日本和美国采用的方式不一样，日本呢叫徐图之缓图之，步步为营，干嘛呢？他移民，你移民到了一定的这个比例之后，你要搞公投的话，那人家公投奔日本了，是这个道理吧？他开始移民，移民这个麻烦在哪儿呢？他慢，而且呢容易被察觉。那美国人呢其实后知后觉，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哎，日本在移民啊。这个时候你说夏威夷那个地方，那日本人已经不少了，今天你要去夏威夷旅游，日裔也很多，就当时就这么个状况。那美国就快刀斩乱麻，他在移民来不及了，晚了，怎么办呢？直接策动当地来个政变吧，就把女王给囚禁了，最后给运到美国软禁致死啊。那当地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吧，就是加入美国吧，哎，就到了美国了。这是美国人干的事儿，短平快啊。这日本人呢算来算去，这不是移民吗？吭哧吭哧到最后，哎，一夜之间变天了，这夏威夷归了美国人了，没归日本人，就这么个事儿，有意思吧？如今啊，你看这个英国和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1982年打了一仗啊。现在我们就说啊，你说阿根廷论军力，他打不过英国人，其实英国也衰落了，阿根廷更惨。关键是现在岛上呢，阿根廷占不着什么优势，更多的是英国人的后代，英裔。那你要是让他们搞公投，肯定马岛是归英国呀，不可能归阿根廷的，他们不可能加入阿根廷的。你要搞公投你赢不了，但你说公投可不可以设计，可不可以安排，你回听一下刚才我们讲的夏威夷。所以这种事儿哈，你看起来跟个笑话一样，跟个闹剧一样。这英国是最典型，科索沃公投他认，他支持科索沃独立。俄罗斯那边克里米亚公投我不认，我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那至于现在这个苏格兰呢，说不许公投，别公投，那一公投他就独立了，不能让他公投。这是英国人。

0: 据媒体7月24号报道，欧盟在认定禁止希腊公司将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到第三国，可能导致具有战略意义的航运资产落入中国手中后，削弱了其最新一轮对莫斯科制裁措施的力度。 为争取希腊撤回对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的否决，欧盟成员国同意允许欧盟运营商继续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到第三国为期一年。报道称，这一豁免安排的背后原因在于中国在海运融资和航运领域的重要作用，这凸显出北京在全球经济多个领域建立起来的影响力。 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解释说，这些船舶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融资安排购买的，即向中国投资者申请了偿还期限很长的贷款，而且中国方面还是该公司的股东。欧盟官员们认为，全面禁止运输可能会导致欧洲运营商违约，却无法实质性扰乱俄罗斯的出口，因为这些船舶可能转移到有中国背景的所有者手中，并且继续从事相关的运输业务。 因此，欧盟成员国最终决定给予为期一年的豁免，但要求定期提交报告并接受审查，以便布鲁塞尔重新评估船舶所有权转移风险是否仍然存在。但是，有批评人士认为，欧盟对华强硬言辞尚未转为实际行动，尽管欧盟持续将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但始终没有对大型企业采取行动。
1: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它实际上向大家展示了，就是欧盟现在确实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前两天欧盟刚下决心干件事儿啊，就欧盟啊对俄罗斯第21轮就对俄制裁有这么个方案，这个方案呢，说希腊可能是要否决。

0: 希腊为什么否决？自己国内企业呢要受伤，就是按这个方案呢，希腊有的公司要出事儿，涉及到的希腊一家航运公司吧。这个航运公司是一个亿万富豪人家拥有的，而这个富豪呢，他叫这个普罗科皮乌，他和中国关系很密切，人家说35年前就到过中国，这是个航运大亨嘛，和中国这个商业联系很紧密。去年说向中国船厂订了超过155艘船呢，包括 LNG 液化天然气船，包括邮轮散货船，这家真有钱啊，订这么多船找中国订啊。当然你要说起来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中国船你当然要订，全世界都在订，它合算呢、啊、从造船能力上讲全球第一啊，这大家都知道啊。所以你说希腊的这个富豪这位航运业巨头找中国订船，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订船本身双方合作啊，这个方式可能也比较多种多样。有消息说呢，这船里面大多数是通过融资安排来买，就是向中国投资者呢申请偿还期，这个期限比较长的贷款，而且中国方面还是这个公司的股东。这也对啊，你100多艘船你真金白银掏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不疯了吗？现在哪有这么做生意的，都是有贷款有融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家合作嘛。而且这有什么好处啊，你只有彼此信任，双方一块扛事儿啊，这才做得成，对吧？而这家企业那跟俄罗斯是有合作呀。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吧，你按照这个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吧，那等于禁止希腊公司把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到第三国，就不许了啊。但你要是不许了，这公司这活不就没了吗？他其实也违约呀、啊、那这个企业的资产，就航运资产有可能落入中国人手里，所以这是个两难。你要么对俄罗斯狠一点，你对俄罗斯狠呢就要便宜中国人啊，那你不想便宜中国人，那你对俄罗斯就别那么狠呐。所以最终的结果呢，欧盟成员国同意允许欧盟运营商继续把俄罗斯这个液化天然气 LNG 啊运输到第三国，为期是1年。当然这一年里边呢，你也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得查啊，我们得监控啊，但是一年期的豁免总是有的，然后定期你们得提交报告啊，接受审查，然后欧盟就可以评估这个船舶呀、啊、所有权的转移风险是不是依然存在。重复一下，一方面呢，这欧盟也想加大对北京的这个施压，因为双方贸易上有爆发贸易战可能啊。但你要施压，你就得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可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这个工业造船业尤其是啊，深深的嵌入欧盟多个产业领域，所以现在这跷跷板嘛，你要想对中国狠一点，那你对俄罗斯那边得放松；你要想对俄罗斯狠一点，你就准备着中国占便宜。这是欧盟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表面上啊，因为希腊的这个航运业这大亨啊，表面上是他，这个矛盾集中在他这儿，但背后的原因是刚才我们讲欧盟遇到的这个两难的问题。而且希腊的这个航运巨头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话，那希腊政府不可能做闭上关的，那你欧盟对俄罗斯制裁，那希腊还接不接受支不支持，那就不好说了，人家可以一票否决你啊。你看就这么个局面，乱套了。这个乱套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看到，就欧盟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他脑子跟手啊，他不匹配不协调。我用个成语，我就眼高手低嘛，想是一套，真正很多事儿你做不到，心有余力不足吧，是这么个状况。那怎么办？怎么办？形势比人强吧。总之不是你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那你看在现实世界，欧盟遇到的这个问题真的很荒诞。你想对中国强硬，你强硬不起来。你说你制裁俄罗斯，你真下狠手，他相当程度上会自伤。那这个事儿你要让我们啊围观的话，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大家看得很清楚，欧盟不是铁板一块。欧盟呢现在是27国27个经济体组成啊，这27国呢实际上从这个体量上啊，能力上啊，经济这个结构上啊，包括经济的诉求、战略目标、利益所在，它不一样。所以你只能找最大公约数。你要想达成共识难度是很大的，特别像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那个战争，涉及到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这应该说是千差万别。你说双方敌对吗？那古来就敌对啊，那沙俄那个时候跟欧洲一些主要强国就不对付就打仗嘛，那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你说联络紧密吗？相当紧密啊。就说涉及到能源合作，你真不用俄罗斯天然气真没气儿啊。那你想你真不跟俄罗斯做生意吗？欧亚大陆这边欧，那边有俄，它都在欧亚大陆上，这边还有中国，中国也在欧亚大陆上，它联系实际上很紧密的。你非人为的想切断它， 剪不断理还乱，就这么个事儿。关键刚才我们讲，现在欧盟的态度往往是不一致，因为利益不一致。事不关己你可以高高挂起，我们就说对中国电动车，那波罗的海三国人家无所谓啊，硬气得很呐、啊。那德国就下不去手啊，那下手等于自伤嘛。那你像法国在中国就车上没太多市场，他就可以狠一点。实际上你说对中国下刀，不如说是背刺德国嘛，就这么个状况。你想达成一致太难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难放在一边，还蠢这就没治了。就说欧盟啊，其实从这个地缘政治格局这个层面，你想，咱就想啊，你推演一下，假设啊，我们假设美国衰落了，我们假设美国在欧亚大陆没有力量了，它没法存在了，他不得不撤退了，他留出巨大的这个权力空间，会出现什么局面？如果美国没有了啊，你想啊，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会怎么样？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会怎么样？别的不说了，就是这两个方向，你说会怎么样？如果俄罗斯和欧洲抱团，俄罗斯有能源啊，欧洲有技术有市场啊，那会怎么样？日本本身也是两头在外，如果俄罗斯和日本抱团会怎么样？你想吧。但是所有这一切在现在都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美国在欧亚大陆，它在带来的一个结果，咱不说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多么敌对啊，它在欧盟跟俄罗斯的关系它就好不了。不是说这完全是美国造成的，但美国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在整个这个关系之中啊，你说三角四角的关系之中，其实欧盟是最无助的，是最被动的，而且它解不了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2: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1: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寄图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2: 周五晚10点，敬请品鉴。
3: 读书成就美好。大家好，我是河北开放大学的教师杨子，让我们跟着寄图阅读栏目一起读书吧。如今我们身处高速运转的注意力经济时代，视觉刺激裹挟着生活的每一寸角落，清晨醒来的第一眼是闪烁的手机屏幕，深夜入睡前的最后一刻仍然是短视频信息流的碎片化轰炸，高密度快节奏的电子视觉冲击透支着我们的专注力，浮躁着我们的心境，也慢慢消解着我们对自然丰富传统美学的感知力，很难静下心去看一片云的色彩、一缕山的光影、一抹古色的诗意。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想向大家推荐一套适配我们当代人生活节奏、承载千年东方文脉、可日日品读、时时养心的国民美学经典《中国传统色》系列丛书。这套丛书采用单篇独立、自成章节、整体成体系的独创编排逻辑，通读可以完整梳理中华千年色彩美学的发展脉络，构建完整的东方审美体系，而单独任意翻开一页、任意节气、任意种色彩，又都是一篇独立完整的美文、一段完整的典故、一套独立的色彩解读。它无需接续前文记忆，不用提前铺垫研读，不会出现中断就看不懂、遗忘就需要重新读的阅读困境。中国传统色系列丛书有很多本，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从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和中国传统色色彩通识100讲这

0: 两本入门。他们不催促阅读，不灌输知识，不制造焦虑，只是以千百种中式古色为载体，将华夏山河、节气风物、人文故事、千年审美缓缓铺展，让咱们每一位读者在松弛的品读中重拾中式审美底气，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润与博大。
1: 一抹色彩承载着汉字演变的文脉底蕴，沉淀着历代工匠的审美匠心，记录着古人顺应四时的生活智慧，凝练着千年文人的风骨情怀。本期节目，河北开放大学教师杨子带来《中国传统色》系列丛书，让我们在色彩中读懂山河之美、器物之美、人文之美，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

作为中国传统色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以四季为轴，以文物为依托，内容集合了384种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李建明历时数年考据400余部古今典籍，遍览故宫馆藏珍宝，将散落于千年历史长河中、零散于古籍诗词、器物生活、文人笔墨中的中式美学全部萃取整合、凝练打磨，最终熬成了这一锅醇厚绵长的传统文化浓汤。我们普通人不必博览群书，不必深耕古籍，随意翻开一页，随手品读一段，就能感受到醇香柔滑、色香四溢的东方文脉。在学术考据层面，全书实现一色一溯源、一色一典籍、一色一实证，每一种传统色的命名、起源、演变、应用皆有据可查、有典可依。作者对照《说文解字》《尔雅》《历代诗话》等权威古籍，精准追溯色源图谱，厘清色彩从古至今的流变过程，纠正诸多流传已久的审美误区，同时以故宫传世文物为实物佐证，精准复刻文物原色，标注标准化专业色值，让抽象的古典色彩变成可看见、可考证、可传承、可应用的正统东方色谱。更难得的是，这本《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打破了单一学科的壁垒，让色彩不再是孤立的视觉概念，而是串联汉字文化、器物审美、自然节律、古典文学、工艺美学的核心纽带，成为了包罗万象的综合知识库。书中色彩深度绑定24节气与40风物，将故宫文物与自然节律完美融合。作者顺应春夏秋冬四季流转，在每个节气、每种物候之中，甄选适配时节意境的故宫珍宝。春日抽芽之嫩色，盛夏晴空之碧色，晚秋山林之黛色，深冬天地之素色，一一对应馆藏之秀、瓷器、书画、玉器，让我们在品读色彩的同时，既能读懂24节气的物候典故自然规律，也能亲眼看见历代气

0: 人合一，顺应自然的生活与审美哲学。
1: 例如书中在立秋这个节气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件乾隆年代的文物，掐丝珐琅翻帘纹冰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箱，它的盖儿和四壁都是以蓝色系为主的，它对应了白青、竹月、空青和太师青四种颜色。这四种颜色呀，是在秋季凉风至时呈现出来的色彩变换，分别体现了凉风至之起色、凉风至之橙色、凉风至之转色、凉风至之和色。这颜色由浅变深，起承转合之间，您是不是更深地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万物色彩流转的微妙，和故宫文物色彩的独特之美呢？
0: 拿起这本《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我们翻看《五月流月篇目》夏至章节，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色彩的起承转合。夏至时节，昼最长，夜最短，草木繁盛到极致，流花怒放，绿荫遍野。书中顺着节气时序，从初夏浅红，流花艳色，过渡到夏至，草木苍青，云天浅碧，色彩由浅入深，由暖转凉，层层铺垫，次第铺开，把节气物候、故宫花木、古色意韵揉在一起，读起来有层。

0: 感受中式色彩随四季流转的韵律之美。当然，读了这本书，您除了感受到色彩之美、文物之美，还能感受到诗词之美。因为作者在每一个色彩的词条之下，都列举了历代文学作品中与这个色彩有关的一些诗文，供读者品诗赏色。
1: 譬如说，在桃夭这种颜色的旁边，您就能够读到《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感受待嫁女子那鲜艳明丽的美貌。而在碧山这种颜色的旁边，你又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得其色名碧山，心旷神怡。李白山中问答咏，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您看这是怎样的悠远和旷然呢？我们对诗词意境的理解似乎也更为深远了。读了它呀，我们更会发现万物的色彩那就是天地的语言，是自然的馈赠，是生活的奖赏。
0: 在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之后，作者郭浩想通过传统色彩为传统美学这座大厦再开一扇小门，让好奇好学的读者都方便走入美学的殿堂。于是他又写出了《中国传统色色彩通识一百讲》，将一个个古拙玄妙的颜色词从色彩源流中打捞出来，以散文小讲的形式将之还原为天地万物的本来面貌，从而呈现古人对颜色的感知以及色彩在经史、礼仪、文学、艺术中的表达，解读中国传统色的源流和美学特征。这本书跳出器物与节气的局限，深度串联千年文人故事与地域文脉，让色彩拥有了鲜活的人文温度。比如对黄白油一色的解读，堪称全书人文融合的点睛之笔。古语有言，玉石金银色须从黄白油，这抹雅致的古色不再是单纯的视觉色彩，作者将它与汤显祖的生平志趣、徽州山水的地域风骨以及明代文人的游历情怀深度绑定，借黄白油的雅致色调，道出古人寄情山水、看淡浮华、随心而居的生活态度。一色藏山水，一韵见人心，这也是中国传统色最有温度、最有情怀的地方。您看，短短一段色彩注解，串联起地域风光、文人游历、古人心境、古典诗文，将单一的色彩意象拓展为鲜活、立体、厚重的人文场景。书中384种色彩皆是如此，一色一故事，一色一意韵，一色一江湖。从四时节气到日常烟火，从宫廷器物到民间审美，从诗词文脉到文人风骨，所有散落的传统文化碎片全部汇聚于色彩之中，构建出包罗万象的中式美学宇宙。
2: 中国传统颜色到底有多美？举几个色名便能令人陶醉。山蓝，大雨将至时，山间雾气缭绕的浅绿色；海天霞，霞光铺满海面，海波荡漾的暖色；玄色，地平线在太阳将出未出之时，天空出现一种黑中透红的颜色；熏，太阳落到地平线下，此时天空折射出来一种红黄交织的颜色。正是有了中国传统色，我们才得以更明确地感受温庭筠笔下小山重叠金明密是何等的风姿，苏轼醉里起舞弄清影是怎样的飘渺。
0: 正是因为兼具通俗的可读性、严谨的学术性、丰富的知识性， 中国传统色系列丛书实现了真正的全龄适配全。

饮可读，是不分年龄、不限学识，人人皆可品读，人人皆能有所收获的美育宝藏。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它是绝佳的美育启蒙与国学通识教材。没有生硬的背诵，在潜移默化的翻阅中积累国学知识，提升文字审美，感知传统文化。而对我们普通上班族、广大成年人而言，它是治愈身心、沉淀心性的精神读物。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不妨放下电子设备，品读一抹古色、一段典故，在古今对话中沉淀自我，滋养审美，慢慢培养沉稳雅致的东方气质。对于美学从业者、文化研究者而言，它是权威正统、内容完备的专业工具书。严谨的色源考据、丰富的配色案例、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国风创作、传统文化研究、现代美学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支撑。品读中国传统色系列丛书，让我们明白，中国传统不是陈旧的古董，而是鲜活的生活、悠远的诗意，是我们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审美底气。一春一夏，一草一木，一色一韵，皆是我华夏天地的广韵辽阔，皆是我华夏千年文明的温柔厚重。

无论早晨出门还是正在路上奔波，或是晚上准备回家整两个小菜，生活再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贡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河北人喝酒讲究的是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50度不高不低，正好符合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下。

日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诚意满满，不论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小菜，家里办个升学宴、生日宴，这款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非常实在。有些朋友会问，这款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中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这款酒采用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充张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不管自己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福利价格，古井贡四连冠纯年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品味四连冠，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三伏天闷热潮湿，身体出汗也多，需要多多补充水分。比起平淡的白开水，一杯清香四溢的茉莉花茶是夏日消暑的不错选择，清热解渴，舒缓燥热。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和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喝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也要200-3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排一发四，四罐150克一罐，到手整整一斤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元。这是一款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热饮、可冷泡、可做奶茶等多种形式，平时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喜欢喝浓茶的就多放一点，泡久些，喜欢清爽的少放一点，自然幽香，根据个人口味自行调整，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方面均达到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鲜浓花香。飘雪外形紧细挺秀，白毫显露，香气持久，回味甘醇，冲泡后茶汤黄亮清澈，朵朵白花漂浮其上，如同天降瑞雪，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茶透花香，持久耐泡，酒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鲜活饱满，芽叶柔软，花朵洁白优美，绿意盎然。越好的茉莉花茶在冲泡时所散发的香气就会越馥郁浓醇，并且干净无杂味，品饮后的滋味也能让人回味甘甜。天下茶客千千万，饮者独爱茉莉香。今天给您分享的这款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125克一罐，到手整整一斤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元，性价比非常高。

0: 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平时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趁着价格优惠，赶紧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吸引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想和您分享点轻松的，咱们就说说古人的衣食住行吧。当然这个话题呢特别大，所以说我们找的这个切口啊又特别小。我给您说这么一问题，您看古代皇宫里边啊，甭管是妃子啊、皇后啊，甚至说那个皇帝呀、啊、他们穿的那个裙裳或者说龙袍，后边那么长那么大都拖着地了，这玩意儿得几天一洗呀、啊、毕竟古代那个地面是吧，你即便是皇宫里边弄得特别干净，这玩意儿老拖着地走也是够呛啊。您要经常看古装剧的话，马上就能回忆起来，我的天哪，那个大裙摆比现在那个新娘装那个裙子的大尾巴要长很多呢。最明显的，您看过张艺谋拍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吧，是吧？那里边巩俐演周杰伦他妈，巩俐演的这个王后啊，嚯，那个裙子豪华漂亮，一看就值老钱了。
4: 王后驾到。
5: 母后，二哥该回来了。
6: 进宫了吗？
5: 听说在天福观驿候旨，我听大哥说父王一回来他就要请旨出宫，他想去新州。
3: 张艺谋拍的电影嘛，各种景象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是比较大的，可问题是这王后这个大裙摆一丈多长，在地上拖着走多埋汰呀，难不成得天天洗吗？洗完以后是有烘干机是怎么着啊？接下来咱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啊。
0: 古代宫廷里皇帝皇后以及妃嫔的衣服究竟有多长？皇宫中刺绣精美布料上乘的衣服多长时间清洗一次？后宫3000佳丽，伺候他们的人员又有多少？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宫廷美服如何清洗。
3: 说古代皇宫里边他们穿的那个裙裳啊，几乎都是拖着地面呢，是不是得经常洗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力。首先有朋友会说，是不是只有他们那个吉服，吉就是吉祥的吉呀、啊、才会是这么豪华奢侈的，经常拖着地的？也未必，他很多衣服本来就是拖着地走的，他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讲排面。你看在历史当中最受士大夫们所推崇的那个汉文帝，汉文帝想当年搞节俭，专门命令慎夫人叫衣不得曳地，这从反面就证明了当时后妃的衣服们正常情况下就是拖着地走的。那脏了怎么办呢？很简单，扔了不要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洗它呢？这玩意儿就是一次性的急抛的。
7: 正说着本宫的新衣裳，这就送来了。阿桃，把衣裳展开给各位娘娘看看。
3: 在古代后宫，服换着之衣，这对皇族甚至某些贵族啊，这都是一项非常难得的美德，史书当中都会给记载的。换呢就是换洗的换，着呢也是洗的意思，服换着之衣就是穿洗过的衣服，这种行为是能够进史书的。即便是进史书，这种情况下也不多。您比方说吧，北魏孝文帝，史书里边说他呀性简素，简就是勤俭的简，素就是朴素的素，常服换着之衣。那个梁武帝呢，身服换着之衣，唐宣宗以换着之衣，即便像宋太祖赵匡胤这种出了名的节俭的，史官

0: 班也很谨慎地在史书里边写下八个大字：常服之衣，换着自在。他弟弟赵光义史书里边也写了：帝以此简为宝，服换着之衣。那个唐文宗想当年呢，为了带头搞节俭之风，专门穿了一件洗过三次的衣服，这就能够跟百官去嘚瑟去显摆了。你看我多么的简朴啊，这衣服都洗过三回了我还穿呢。当然像后来清朝那个道光那种奇葩皇帝啊，就是特别抠门的，咱就不用说他了啊。历史上两大抠门皇帝，一个是隋文帝，一个就是道光。
1: 杨勇，你过来摸摸朕的衣裳，你再摸摸这玉案的帘幔，都是用什么做的？
2: 父皇，是用布做的。
1: 大兴宫是父皇临朝的大殿，可是这里没有丝锦绸缎，没有金翠翠。朕自登基以来，励精图治，工于简朴，不敢有半点的疏怠，才有了今天国富民安、大隋盛世。身为一国之君、一国之母，常以粗布为衣、粟米为食、甲骨为佩，这是为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父皇母后的良苦用心？
0: 不仅是皇帝皇后，就连皇族当中，他节俭到服换着之衣的史书里边也会给记录。你看《旧唐书·萧父传》，他里边啊，这萧父是谁呢？是一个公主的儿子。史书里边就夸他呀，说他的几个兄弟们那都是互相攀比的，看我这个马车上面装饰宝石了，看我这个衣服绝版限量的。而人家萧父呢，复以换着之衣，独居一室，习学不倦，非词人如是不与之游。简单翻译过来就是经常穿洗过的衣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交的朋友呢，那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夸的时候专门就说他穿洗过的衣服。那除了这种秀专门节俭人设的情况，这皇帝或者说这个皇后什么时候会穿洗过的衣服呢？就是国家财政出现严重的亏空了。新唐书里边就说呀，德宗府库之机颇约费用，天子身服换着，所以他这儿啊穿上了洗过的衣服。在史书当中还留下了这么一笔，好像很可怜的样子。所以说来说去，咱呢不要用现代人贫穷的思路去想中国古代集权帝王的事儿。咱们看这个古装剧，每次皇帝皇后或者说嫔妃呢，身边只跟几个人，俩宫女儿，俩太监。
3: 晚长再到，
4: 奴才遵命，小主吉祥。
5: 都起来吧。
6: 为了迎接常在，今儿一早就开始打扫了。常在您看还满意吧？
5: 碎玉轩，名字也别致。
7: 碎玉轩首领太监康禄海参见晚常在，愿常在如意吉祥。
5: 奴婢碎玉轩掌事宫女崔锦熙参见晚常在，愿常在吉祥。你们两个起来吧。
7: 是。
5: 谢常在。小主，这是小允子，这二位是康禄海的徒弟，小盒子、小印子。这是宫女佩儿和菊青，都是专门伺候小主的。
4: 晚常在，万福金安。
5: 今后你们便是我的人了，在我名下当差，伶俐自然是好，但我更看重忠心二字。
7: 是是是是，
5: 你们可记牢了。
4: 奴才们必当。

0: 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外孙女，见证了陈隋两代的覆灭，江都之变当古佛嘛。而即便如此，你看《陈书》当中就记载，说这位沈皇后啊，居处简约，衣服无锦绣之饰，左右近侍才百许人，旁边伺候的呀才百十来个人，这就说明很少了。那于是您舍身处地的想一想，最少百十来个人伺候你。
1: 其中一堆人呢，天天的给你做衣服，你还要考虑说我这个衣服的大尾巴拖了地了，脏了怎么办？想这事儿干啥呀？远的不说，说近的，说清朝，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乘坐活记清档当中就记载，当时这个皇帝龙袍的专职织造人员有多少人呢？就是造龙袍的有几个呢？十个、二十个，您再加个零，二百个，您再加个零。
2: 2000个，差不多了，但是在添点，2600人。于是乎，您就琢磨吧，将近3000人专职不干别的，就是做龙袍。完了，这皇帝的衣服他脏了以后再去洗，完了再让他穿，那不开玩笑吗？一天3更衣，那才是常态，好吧？
3: 龙袍，不就是件袍子吗？那每年绣了，也就是开年祭天的时候，皇上才穿一回。
0: 那你绣不绣得好，他又分不出来。这才表示皇座永续，这马虎得了吗？所以，对于古代皇室啊，别说吉服不可能穿第二回，很多时候啊，日常的衣服能被穿一次，那就是这件衣服的幸运了。很多华美的服裳，那都是做出来堆着请求皇帝呀、皇后啊、妃子啊、临幸。很多时候，这帮人都死了，给他做的衣服啊，一次也没穿过，太多了嘛。
1: 历史上最有名的那个千古一帝李世民，他那个皇后不错吧？您听那大唐风云录里边，您肯定对他赞赏有加呀。他也是以节俭出名。
4: 天下初定，名利虚弱，再加上人口不足，是该精打细算的。
0: 可即便如此啊，史书里边说这个长孙皇后呢，幸有简约，繁琐浮裕，取己而已。
1: 什么意思呢？
0: 就说这个衣服啊，你做的只要够穿就行了，数量不用追求多，不要弄特别多的衣服。完了，我也穿不了，这史书里边还夸呢，说你看都节俭成这样了。对呀，这么节俭，人家也不会穿同一件衣服，不会说脏了洗洗下回再穿吧，用不着。那咱们再把这个目光从古代穿越到现在，其实现在呀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当然这不是咱们普通人的习惯啊。如果咱 辛辛苦苦攒上一年，花好几万买一个奢侈品的包，买来以后那哪是包啊，那是祖宗，天天的呀就怕它磕了碰了脏了。人真正的拎这些包的呀，不但是说下雨了，敢拿这个包啊顶到脑袋上挡雨，而且是只追求流行当季的包。说这个包是一年以前的款式，已经过时了，就不再背出去了。
5: 这个要的，这个，还有这个。 各个款式各来一个，各个颜色啊。
0: 这个，好的，谢谢江太太。你看，这就超乎咱们的想象了。当然，咱们也不能被消费主义洗脑，并不是说咱背一个这种的包，咱就怎么地了啊，上流社会了，高人一等了，没那么回事儿。而且据说啊，很多奢侈品的衣服呢，买来以后啊，还真是不能过水的。你看此前呢，就有一条新闻，说是某著名大品牌，咱们就不点名字。 而且这个名字一读啊，我也容易漏气，因为有的人呢管它叫Gucci，有人读成是 Gucci， 而真正念白了就是古驰。有朋友说，那你还不点名呢？反正吧，就是这个牌子啊，它有一件泳衣，当年标价是490美金，折算下来3000多块钱呢，贵不贵先放一边。但是这件泳衣啊，官方给顾客的建议是尽量不要穿着它到游泳池那儿下水，大家伙就哭泣了。
1: 泳衣不下水，我花3000多，我买肚兜啊？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件弹性泳衣的材质是 80% 的尼龙加上 20% 的氨纶纤维。那这些成分呢，如果碰到游泳池里边用来消毒的氯化物，就容易使这个布料啊弹性下降。所以说，您穿着这个泳衣去游泳啊，这玩意儿它容易掉色。所以说，有些销售网站呢就特别提醒，不要穿着这件泳衣进游泳池。有的网站呢，

0: 还直接给出忠告，说不建议穿此泳衣下水。泳衣不下水，它用来干什么呢？模特可以把这个泳衣啊当成一般的外衣展示。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您不去公共泳池，您家里边那个泳池啊不用氯化物消毒，您就可以穿着下水了，是吧？您家那么大别墅，那么大游泳池，消毒的时候注意点不就行了吗？这多好啊，是吧？买件泳衣你还得给它搭游泳池。所以说来说去啊，还是咱们这个思维受限了啊。不但是一些奢侈品，你包括日本的很多和服啊，也是不能够用水洗的。如果是普通人家的，穿的是小纹啊，或者是无地呀、棉的或者是麻的呀，这种和服是可以洗的。可如果是高档货，是那种绢的，就是真丝的呀，你穿完以后，这和服也有味道了呀，那怎么办呢？只能挂出去晒。说我非得想洗，它埋汰了，怎么办呢？有专门的洗和服的店。不过呀，人家不叫洗，翻译过来呢，那叫重制，就是先全拆下来，洗干净了，再给你缝回去。专业术语呢，叫试粒。此外还有改色补圈，那你试粒一回，大概是10000日元。现在的话，折合人民币不到600块钱吧。列位，这不是买的价啊，这是洗一回的价。说如果我还想穿，我觉得这个长这么一回啊，太贵怎么办呢？那就可以去租了。正常价格啊，3到10万可以租几天，因为即便是中等的那个镇绣啊，有很多都是100多万的高价品。接下来咱们再把这个目光再转回到国内。现在啊，这汉服比较流行，很多小年轻的是这个圈内人，一件汉服卖上个20000-80000的很正常。头部汉服创业企业融资都是上亿的。而且据说啊，这个汉服入圈啊还有很多的规则和歧视呢。比如说那个山寨产品就被人瞧不起，如果有人穿了山寨的汉服，在圈子里边啊就会给他起外号叫穿山甲。而且汉服圈呢也有很多的派系，像什么仙女党、日常党、宋明党，彼此之间还是互相看不上的。哎，越说这些呀越觉得自个儿老了。行吧，有关于穿衣咱们就简单说这么多了。那接下来咱们再聊点什么呢？还是延续这个主题啊，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轻松好玩。不知道您是否会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啊，古代呢它没有身份证，就算是有凭证呢上边也没有照片，跟现在没法比。现在咱们这身份证拿出来里边都是带芯片的，这个人号码是多少，长什么样子，买没买火车票，一贴一扫就能出来，这身份识别很容易。可是古代他没有照片啊，尤其是他们高考的时候，就是他们科举考试的时候，或者说那科举考试成功了出去当官的时候，那怎么样避免被人盗用被人假冒呢？首先来说，盗用的情况是有的，甚至盗用完以后去任职去当官，这种情况都是有的。这方面呢在影视剧里边也有体现，比方说您看西游记里边，唐僧的老爹那不就被人给推水里边去了，然后那个恶霸把他妈给霸占了，还冒名顶替去当官了。
1: 那刘洪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大人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这个贾状元没得好报。
3: 那是这样，
0: 还有姜文拍的《让子弹飞》，这就更加明显了。
4: 师爷国姓
5: 免贵，
4: 姓他妈什么？
5: 姓康。
4: 康师爷，我当县长，你继续当我的师爷，咱们鹅城走一趟。夫人要不要走一趟？
6: 走就走嘛。
4: 弟兄们上任了，鹅城
7: 上任。
0: 于是乎啊，我们就得回答这个问题了，古人的身份证明这怎么办？
8: 古代人用什么方式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身份证是什么样子的？在古代用于签名画押的凭证都有哪些防伪技术？商鞅发明照身帖制度，为何自己却因此丧命？金龟婿的名称由来 和武则天又有什么关系？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身份如何防伪。
0: 首先来说呢，古人虽然没有照片，但是也是有身份证的。一般情况下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古代有身份证的大部分都是官员。这种身份证呢，属于是职业身份证明。全民持有身份证明的制度似乎只有战国时期在秦国出现过，创立者是那个商鞅。战国末期呢，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为了有效控制民众，商鞅就发明了一种照身帖。照啊，就是比照的照，照片的照，身呢就是身体的身，帖呢就是名帖的帖，左边一个毛巾的巾，右边一个战友的战。如果你没有，就会被认定是黑户或者是非法逗留人士。商鞅当时啊就做出规定了，民众出行或者是投诉旅店的时候，你必须携带着照身帖，否则关口是不予放行的。旅店老板你也不能给他留宿，违者严惩。于是照身帖就成了中国最早的身份证了。而且这个照身帖呀，上边就包含着持证人的姓名、职业、照片和公章这么四项内容，和咱们现在身份证啊外表上极其类似。但因为当时啊没有摄影技术，持证人的照片呢通常是由画师画的，因此啊常常也会出现画像和本人存在出入的情况。画的时候这个人呢这满头秀发的，可是后来老掉头发，已经是掉得快秃了，这时候就有出入了。哎，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可是后来呢，这个商鞅倒霉也倒霉在这个照身帖上了，相当于是猪八戒啃猪蹄儿，自个儿把自个儿给伤着了。因为商鞅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他得罪了很多人。后来呢，商鞅的大靠山秦孝公去世，即位的是秦惠文王，很多人呢就找这个秦惠文王说商鞅的坏话，主要说这么一点，说商鞅想要造反。秦惠文王本身对商鞅呢就有所顾忌，于是就准备对商鞅下手啊。商鞅得知此事以后慌忙出逃，一口气就跑到边关了。可这时候天色已晚，想要到旅店住宿啊，谁知道旅馆的主人一瞧陌生人呢，来吧，您把照身帖让我瞧瞧，我给您做一登记呀。商鞅这跑的时候匆忙没带，那旅店主人就不让他住了，而且呀还给他普法，说这是商鞅大人所颁布的新法令，我如果留宿你这种没有凭证的客人，我是要被治罪的。咱也不知道商鞅听了以后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滋味。
3: 店家，
5: 来了。
3: 店家，我们从秦国去魏国途经此地，实在走不动了，想在您这暂住一晚。
5: 有住店凭证吗？
3: 凭证？
5: 就是官家给的住店凭证。
3: 我们走得太匆忙了，凭证未曾携带。店家，您就让我们住下吧。
5: 不是我不愿意让你们住，要是在过去啊，我肯定让你们住了。可如今实行的是商君之法，我要贸然地收留了你们，万一出事那可就得连坐呀，我们一家老小可都没命了。
7: 老张，这是酬劳，只要你肯留我们过夜。
5: 不行，
7: 请老张千万行个
5: 方便。不行啊，真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啊，只是商君这连坐之法实在是太可怕了。
7: 真是做法自毙啊，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告辞了。
5: 客官你也别恨我啊，要恨呐，就恨那个商君吧。
7: 我不会恨你，也不会恨商君，因为我就是商君。
0: 反正忍着吧，熬着吧，好不容易在旅店外边熬过一宿。然后商鞅接着跑，他想潜入魏国，但是此前呢，他又得罪过魏国，他已经被对方啊拉入黑名单了。面对着所有的一切，商鞅这儿高兴也不是，懊悔也不是，无奈之下只好是返回封地。最终的结果您也知道了，商鞅是被车裂了，五马分尸，然后整个家族都被秦惠文王给灭了。
9: 商鞅，当初你割我太傅鼻子的时候，可曾想到了今日？
10: 如果想到有今日，那么当年 还是处罚的太轻了。边境旅社一老丈，尚能奉行我商鞅之法，商鞅虽死，其法不灭，又有何憾？只可惜我商鞅看不见大秦一统天下帝业之成了。行行，
7: 顺利。
0: 商鞅的死呢，让人可悲可叹，但是他死以后呢，他所颁布的新法仍然在秦国流传，当然这就包括那批最早的身份证，也就是赵身帖。您再等到隋唐时期呀，官员的身份证叫鱼符，鱼呢就是钓鱼的鱼，符呢就是符号的符。鱼符的制作材料根据官位品级高低它是不一样的，其中亲王以及三品以上的官员，那个鱼符的材质是金的，三品以下的、五品以上的是银的，六品以下的那就是铜的了。在这个鱼符上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部门和官位品级，官员在执行公务或者是出入皇宫的时候需要出示鱼符，类似于现在的工作证或者是通行证。
7: 这枚鱼符是殿下特赐于你，
1: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太子府的人了，可以凭此出入宫门，随时来见太子于我。
0: 鱼符啊，分为左右两半，您听好了啊，是左右两半，它不是说从鱼肚子那儿一刀下去，一边是鱼脑袋，一边是鱼尾巴，不是这种的，从中间剖开，左边那一半叫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呢由持证人随身携带，这样就可以验证鱼符的真伪了，因为只需要往一块一对，嘚儿组成一个鱼，哎，这就行了。这鱼符的使用方法呀，类似于先秦时期最早使用的那个虎符，但是两者的作用呢还是有区别的。虎符干什么用的呢？调兵的证明啊。在《史记·魏公子列传》当中有这么一篇，就是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里边那个符它就是虎符啊。当时信陵君为了驰援邯郸，和魏王夫人如姬密谋，于是如姬啊从魏王那儿偷来了虎符交给信陵君，于是信陵君这儿夺取了十万大军的军权，一举破秦，既解救了赵国，也为魏国和其他诸侯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11: 咱们拿到虎符之后如何交与信陵君？
12: 他在长明侯墓园等你。
0: 那有朋友问，我自个儿家里边做一虎符，然后我调动军队去行不行呢？首先来说呀，这个军队确实是只认虎符不认人，但是虎符上边呢有不规则的凸起呀、凹陷呢，制作工艺特别的繁杂，还有特殊的防伪措施。更为关键的是，你拿着虎符去调兵的时候呢，你调兵如果特别多的话，人对方啊还会让你出示皇帝的手诏，除非来的这个人呢是熟人，一瞧哦，兵部尚书拿着虎符呢，那跟您走吧。说着说着就说远了，再来说这个鱼符啊。鱼符呢在隋唐时期是官员人人持有，属于个人的职业身份证明。你看现如今呢，谁们家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姑爷女婿，咱们经常说呀，这家人调到金龟婿了。金龟婿这个说法就是源自于唐朝的鱼符制度。有朋友说不对，那我们知道金是指这个鱼符的材质，可是那龟是什么意思呢？那应该说是调到金鱼婿了，不叫金龟婿呀。三品以上的官员，黄金做的鱼符嘛，哪就冒出个龟呢？这个呀就得说到武则天了。唐朝那时候啊，他用的那个鱼符呢是鲤鱼的形态，因为大唐的国姓就是鲤嘛，鲤鱼的鲤和这个木子李啊它是同音的，所以那个鱼符就是鲤鱼的形状。武则天称帝以后，怕人们看到鲤鱼就睹物思人，想起李唐江山，于是把鱼符就改成龟形了。龟在古代星宿崇拜当中代表的是玄武，这个玄武和武则天的武这是同音的。就这么着呢，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就变成龟符了，谁们家闺女嫁给这种人呢就叫调到金龟婿了。而且唐代的时候呢，把这个鱼符制度还推广到海外了，当时藩国使臣都会领到唐朝政府颁发的符，这种符啊以雌雄来划分，雄符留在唐朝政府，雌符有十二块之多。

0: 说啊，交给藩国使者，你带回去。你再来的时候啊，以雌雄符相吻合，证明你的真实身份。而到了宋代呢，鱼符制度逐渐被废除，官员的身份呢就变成了腰牌。明朝的时候，这个腰牌呢也被称为叫牙牌。牙牌的材质就不再局限于金属了，还有什么象牙的、兽骨的、木头的。明朝的时候，不仅官员是持有牙牌，大户人家的家眷仆从啊，也是携带腰牌以表明身份。
1: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清楚，将你们的腰牌都拿出来。
2: 你的腰牌呢？
3: 我的腰牌不在这
4: 儿，一定是他。之前这名宫女和公主发生过争执。
0: 再到了清朝，清朝的腰牌呢，不仅要有姓名、工作、官位这些基本信息，还要写上持有人的面部特征，以防止别人冒用。有点类似于现在身份证了啊，比如说此人大驴脸，就是长脸，此人目下有痣，眼睛下边有痦子，这都是防止假冒的。当然古代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证，用于特殊的职业或者是临时事务的时候使用，比方说和尚的戒牒、度牒，有的朝代那个娼妓啊也有身份证。这几种呢是证明身份的，而古代商人行商啊、举人赶考啊，他们使用的那个路引，那是暂时性、临时事务身份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那种介绍信吧。说完了身份防伪，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签字画押防伪。我们经常看到古装剧里边犯人认罪的时候啊，要在供状上画押，其实就是签名啊。不过因为古人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文盲比较多，给人造成的错觉就是在上边画个圈或者是摁个手印儿呗，
5: 没有真凭实据。
6: 这上面有袁绍卿亲手画押，不知道这算不算真凭实据。
0: 其实这个押的本意啊，是指古代在文书契约上所签的名字或者是所画的符号。因为这个押呢大多使用的是草书，所以也被称为叫画押而不叫写押。古代的书法名家为了防止仿冒，更需要在自己作品上画押，他们那个签名啊更有设计感，普通人是比不了的，所以他们的签名呢一般被称为叫花押。花就是花样的花，我们简单说这个花押啊，把这个花押设计的最漂亮或者说最具有设计感的，那就是宋徽宗了。宋徽宗是个啥样的人不用给您解释，他写的这个最后的花押呀有点像签，其实呢他是把天下一人四个字连贯在一块儿，这签名多个性啊，他表明的是自己君临天下，而且在艺术造诣上也是天下第一。当然他身上啊还有一个天下第一，宋徽宗是把皇帝当成阶下囚的第一人。
7: 行前阳里，
6: 这是我们大金特有的受降仪式。
8: 感谢圣上能放我们回去，只要我们能够回去，割地白银，我们什么都愿意。
9: 罗圣上，能让我族人通通返回，我即便俯首称臣，
8: 也心甘情愿。
7: 俯首称臣，你配当我大金的臣子吗？大宋原本在中原雄踞一方，可是到你们手里却是穷奢极侈，滥增捐税，建宫殿，修园林，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财富却被你们挥霍一空，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你们眼里，除了古玩美玉、书法字画，大宋到了今天这般田地，并不是我大金兵力强盛，而是你们二人昏庸无能。听风，将封赵吉为昏德公，将封赵桓为众昏侯。
0: 跟这个有点类似的，你看八大山人，他那个画押呀，是把这四个字给他揉到一块儿，组合到一起呢，像一个挤眉弄眼、连笑带哭的那种表情符号。您发微信的时候，发 QQ 表情的时候，不是里边有一个小孩，嘴角是上翘的，但是眼巴角啊有两滴眼泪，跟那个比较像。而那个乾隆的花押呢，没有固定格式，经常写的是神啊、庙啊，反正都是彩虹屁吧。他经常是把书法作品、绘画作品完了自己在上面瞎画， 全给糟践了。

唐玄宗他的这个花押呢就俩字儿，龙鸡，只不过这俩字儿呢他给做了变形了，二字相套形成了一个字了。我们的节目里边啊，他也没字幕，他也是没法给您放视频图片，这是让我很着急的事儿，所以您就使劲锻炼您的想象力吧。明朝的末代皇帝把江山玩丢了的那个崇祯皇帝，他的那个花押呀，如果是比较正式的话呢，是七个字，万国之主朱由检。平时不太正式的场合，他写的那个花押呀就是两个字，由检，但是也是给嵌套到一块儿了。那这些呢也都可以看作是防伪的一部分。还有一种方式啊，古人写信的时候，写信人呢在那个毛笔的中间啊放一根针，这个针呢使劲往里边怼，写内容的时候这个毛笔正常用，写到最后的时候稍微用点劲儿往下一摁，这个信上会在两个人约定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小针眼儿。一般人你模仿得了笔迹，你不知道这里边啊有一个针眼防伪呢。还有好多内容想和您分享，但是看看时间确实是来不及了。好吧，今儿就到这儿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再来串门。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今晚的第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任着温柔的旋律像一双轻轻拍在你肩上的手，告诉你别急，你可以慢慢来，也可以好好的爱自己。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国际自我关怀日。一年365天，我们习惯了照顾家人、应付工作、回应期待，却唯独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你累不累？你有没有好好心疼过自己？眼下正是3伏天最闷热的时节，身体容易疲惫，情绪也容易烦躁。而真正的自我关怀不是放纵，而是在这样的夜里允许自己慢下来、软下来，接纳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刚两首歌都和慢有关，张学友的慢慢，梁静茹的慢冷。慢这个字呢，是快节奏时代里最奢侈的自我关怀，我们总是被推着往前赶，怕落后，怕辜负，怕不够好，却忘了生命本来就该有自己的节奏。尤其是在这三伏湿热的深夜，身体的黏腻感更容易放大内心的焦虑。这个时候呢，是让我们提醒自己，不必事事完美，不必时刻坚强。接下来这三首歌都藏着对自我的温柔凝视。孙燕姿的遇见唱的是接纳当下的自己，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说的是找回内心的声音，而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则是历经沧桑之后和自己坦诚相见的释然。愿这些歌声能够让你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卸下所有的伪装，只做真实的自己。

0: 智者。
1: 我会觉得李宗盛的歌啊，像一位老友在深夜和你促膝长谈。其实呢，自我关怀最难的部分不是做什么，而是允许自己不做什么，允许自己在三伏天的闷热里不想努力，允许自己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强撑笑脸，允许自己有遗憾，有软弱，有说不出口的苦楚。下面的两首歌，一首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唱的是对自己的不离不弃，另一首张艾嘉《爱的代价》，道出了成长当中那些必须独自承受的痛与悟。其实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心疼自己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最深沉的爱。

张艾嘉这首歌里唱着，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可是长大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是在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一次次委屈又自愈当中慢慢完成的。国际自我关怀日的意义呢，我觉得就是在提醒我们，在成为任何角色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尤其是在这样湿热的三伏夜，身体的不适更容易让我们忽略内心的需求，这个时候呢更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拥抱。接下来这三首歌都带着一种和自己和解的力量。王菲的人间唱的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朴树的平凡之路唱的是放下执念之后的坦然，而许巍的曾经的你则是历经风雨之后依然热爱自己的坚定，希望这些旋律能够让你在深夜当中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许巍的歌里总有风，吹过迷茫，也吹过释然。其实呢，自我关怀从来不是某个特定日子的仪式，而是融入日常的每一个瞬间，是三伏天里为自己泡的一杯温茶，是疲惫时允许自己休息的片刻，是深夜里对自己说的一句辛苦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光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们唱出了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温柔以待。国际自我关怀日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对自己的心疼和关照应该是一辈子的功课。三伏天的湿热终会过去，但愿你在这段日子里学会自我关怀，也能够成为往后岁月里抵御风雨的底气。感谢大家在这个特别的深夜和我一同聆听这些关于爱自己的经典老歌。愿你在追寻远方的路上永远不忘回头抱一抱那个一路走来的自己。祝你晚安，愿你今夜安睡，明日醒来依然有勇气温柔地对待自己。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伴随着盛夏高温来临呢，新生儿、婴幼儿闷热烦躁、起痱子、红屁股、腹泻、中暑也成为了全省宝爸宝妈高频困扰。那不少的家长也陷入到了怕着凉、不敢给孩子开空调、天热盲目断奶、乱涂爽身粉的育儿误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陈主任呢，深耕新生儿临床20多年，专攻新生儿黄疸、湿疹、消化道疾病、早产儿日常照护，常年深耕河北母婴科普，也做客我们直播间，成为全省家长拆解宝宝夏季全套养护知识。也非常欢迎我们陈主任。陈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陈主任，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困扰，尤其对于新生儿的家长来说，新手宝爸宝妈最棘手的就是到了夏天怎么来去照顾好自己的宝宝哈。眼下咱们河北地区也逐渐出现了高温天气了，那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夏季宝宝一般高发的问题集中在哪几类呢？
1: 一般主要是可能是夏天太热了，出汗多，起皮疹，还有就是食欲下降，还有一些孩子可能还会也会发热。
0: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持有的观念哈，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民间俗语，比方就说到这个小孩无六月，再热也要捂。那从咱们这个临床角度怎么来看待这个捂热育儿呢？
1: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啊，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环境的话，我们如果让孩子还是特别热的一个环境，或者穿得比较厚的话，他就会出汗多。出汗多，第一是容易起痱子，起湿疹；第二，他可能就是脱水，因为出汗多以后，他除了蒸发脱水，还有一些汗液流失一些水分，他可能会脱水。另外，有一些孩子捂得热的话，你给他一个，他体温调节中枢还不是很完善，你给他一个热的环境，他就会发烧。那他这个发烧可能是假性的发烧，但是如果他体温特别高或发热，也影响他的食欲，影响他的睡眠，甚至他的抵抗力也会受到影响，就真的病了。
0: 那其实针对咱们河北来说，咱们的夏季其实是昼夜温差比较小的哈。到了晚上，到了深夏，我们说这个仲夏时节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怕说晚上整宿的吹空调，孩子在着凉，所以一般很多家长可能会选择开着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往往就会发生这种热气倒灌到屋里来哈。像这种，比方孩子出现了闷热烦躁啊，睡不好，食欲差，这种情况，我们说居家闷热诱发宝宝发热，在门诊占比高吗？
1: 有一部分确实是夏天，特别是小的一点的婴儿，小一点的婴儿他就觉得孩子可能刚生，刚生以后他就觉得哎，你不盖着点他可能着凉，或者他会出现别的问题。捂热，他就是经常是抱着孩子来了，说孩子发烧了，然后我们查

0: 就是穿的稍微还是多一点，这样的话你让他散散热，他可能就体温就正常了。
1: 还要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哈。我们说到新生儿这个话题之后，很多新手宝爸宝妈也都比较困惑，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都会做一些这个生孩子之前的这个科普工作哈，但是呢就是说面对这么一个新生命，这么小小的一只抱到手上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所以面对家里的老人给出来的一些经验，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够着凉，说这么小的孩子这个要给他这个保好体温哈，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来去说服家里的老人让他给孩子去科学的降温呢？您有没有一些这种实用性的建议可以给大家呢？
0: 还是建议它是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就是你不要给它弄得太凉，太凉可能就会着凉啊，就是咱们担心的问题，腹泻呀什么肠绞痛就出现了。但是你要是太热，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它也会很不舒服。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开空调，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家长说，哎，别开空调太凉了，给他开电扇吧。但是电扇的话，如果这个孩子特别热的话，他的毛孔是张开的，如果咱们电扇这个风一吹他，真正从中医上来说的，那你这个外邪或者这个风，它就真的让孩子着凉了，就真的感冒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开空调，空调温度调整到27度左右就可以啊。这时候是一个整个的环境凉了，环境凉了以后，你只要这个空调那个出风口不吹着宝宝的身体，或不冲着床吹，或者咱们弄一个折那个
1: 挡风
0: 的这个板儿，弄着就可以啊。还有就是开这个空调的时候也不建议24小时都开着，因为24小时开着它的气体这个环境这个里头的这个空气也是不好的。我们可以要停一停，停的时候可以让小宝宝先在别的相对那个凉爽一点的房间，然后这边停一停通通风啊，然后再把它抱过来啊，让它这个环境。或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要是开着空调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窗户留一点点小缝，让它有一个空气对流，也不至于让屋里的环境太热。因为我们发现确实屋里环境燥热，你不给它开不开空调，只是开这个电扇的话，它降不了整个的环境温度。第一风吹到孩子，第二它可能还是一个闷热的啊，它是不舒服的。这个不舒服它肯定会影响到食欲。
1: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新出生的宝宝哈，可能夏天的时候在咱们新生儿科室的时候，一般这个照顾给穿的也都比较清凉哈，好像没有说刻意给孩子捂特别厚这种状态。尤其我们今天说到陈主任在这个新生儿科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而且这方面的经验绝对有说服力。所以家里如果说新手宝爸宝妈跟家里的老人产生了这方面的分歧的时候，也可以着重来听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哈，夏天怎么更好的照顾好家里的这个小宝宝们。

0: 判断说宝宝是不是出现了轻微脱水的情况，怎么去紧急的在家更好？
1: 确实是物理环境热啊、或者是给他捂的还是比较热的，那厚的话他可能就是面色有点潮红，或者是小嘴唇特别干啊，或者是尿少了，而且他可能反应又差了，特别对于新生儿来说他可能就不吃奶了、都证明他是有点脱水了，甚至有时候那个小肚皮上的肉就皱巴巴的啊，就是比较干燥，都可能是脱水、啊，是或者说你打开薄被它就出了很多汗，它也可能会有尿少了，它可能还有脱水。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它出汗多的话，还会让这个汗液刺激咱们的皮肤，引起这个起痱子或者是起湿疹，甚至我们还见过起那个脓疱疮啊，因为你汗多的话它也会滋生细菌，你没有给它清理得特别好的话，它这块皮肤上的一些菌或者吐了点奶弄到的菌，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个细菌感染，就是皮肤可能就会糜烂，就是老百姓说的可能就淹了啊，淹了脖子了，淹了胳肢窝了，淹了大腿根了，这些啊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嗯，陈主任刚刚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接下来想问一问陈主任，就是您是新生儿科室的主任，那大家来找您看这个患者呢，基本上都是新生儿吗？是不是也有一些三五岁的小宝宝呢？
1: 会有的，因为我们是病房只有新生儿，然后我们就是属于说是新生儿的医生，然后在门诊有一些新生儿的随访我们要看，但是我们没有大儿童的，就是28天以后那个大孩子的病房，但是我们的就是诊疗范围是儿科嘛，它可以延展到14岁之内的孩子，我们门诊是有这项这个就是治疗范畴，就是如果宝宝不管是从0到28天的新生儿，还是28天到14岁的儿童，这些常见病、多发病，我们是都看的。
0: 那比方想要挂到您的号，目前是应该挂哪个科室呢？
1: 门诊就是儿科门诊。如果是咱们是普通的，就是儿科门诊；如果是早产的宝宝，我们还开设早产儿随访门诊，你可以直接挂早产儿门诊。
0: 您现在是在中山院区对吧？
1: 对，我从今年3月份来换到中山院区啊，应该是为期一年吧。
0: 所以想要去挂到陈主任的这个门诊号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哈，现在陈主任是在石家庄市第4医院新生儿科这个中山院区哈。另外我们刚刚跟陈主任探讨了，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家长们在给孩子调节温度、室内温度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陈主任聊一聊，让孩子长了痱子啊、湿疹啊，包括我们说出现了这个破皮溃烂或者是红屁股、红臀哈，应该怎么来去更好的护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小心眼一万岁，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

0: 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来帮助朋友们了解这个照顾新生儿，包括我们说到孩子们日常的一些防护知识哈。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要探讨的就是说，很多家长面临到的，比方说新生儿宝宝出现了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很多家长可能说看见孩子出汗之后都会给孩子来这个毛巾擦一擦哈，但是擦完之后反而发现会长出这些就我们说的这个痱子或者说皮疹哈，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呢？为什么擦完之后它反而会长一些这种痱子呢？
2: 是在那个炎热的时候，咱们的人的毛孔是张开的，如果张开的时候你看到它热，然后用的毛巾是凉毛巾或者用凉水给它擦的话，直接一擦它的毛囊就会收缩，一收缩会引起毛囊的闭塞，这种时候就形成痱子了。所以我们一般在孩子出汗特别多特别热的时候，我想给他擦汗的时候或者给他擦一擦身体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水或者是温毛巾擦，不要用凉毛巾擦啊。
1: 嗯，就是这个温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哈。
2: 对，
1: 大家要注意这个温度。另外说到这个夏天，我们一般说大人有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一天还会冲个两三个澡，那孩子这个洗澡的水温包括孩子洗澡的时长怎么来控制一下呢？
2: 一般的孩子还是一天可以洗一次，洗一次就可以了。如果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是他确实排便呀，或者是排尿，他这个有污垢啊，这些我们可以给他加一次，一天洗上两次。一般是40度到50度的水吧，不要太热，40多度就可以。然后洗上10分钟，不要长时间洗，水温也不要太热。太热的话，它也是一个很闷的一个，本来气压就低嘛，就是那个夏天它会比较闷，会影响他的呼吸系统啊，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1: 其实养过小宝宝的家长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比方我们看到育儿嫂哈，我们说到的这个月嫂也好，育儿嫂也好，他们一般在家里给你照顾孩子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这个抬起小胳膊来，或者抬起这个头来让他擦一擦这个脖子下边哈，还有我们说的腹股沟这一块儿。但是这一块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家长就新生儿宝爸宝妈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2: 对，就是皮肤褶皱的地方，比如说他小宝宝他那个脖子比较短啊，就是他是一个生理特点，然后他这个褶皱是折起来的，还有腋窝呀这块都是那个聚在一起的，它就不容易散热，这块容易出汗多或者是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尽量是往这块可以给他多擦擦。还有后背也是，孩子有没有发烧啊，冷不冷热不热，都是看他那个脖子后边那儿，如果他热了这块出汗会多。我们擦爽身粉的时候，我们就是预防他痱子可以擦点爽身粉，我们擦爽身粉的时候一般也是可以在脖子颈后腋窝腹股沟给他抹点这个痱子，但痱子粉，但是这个一定避开眼睛，然后小女孩的话避开会阴处就可以了。
1: 前几年好像有看过一些文章说这个爽身粉对于孩子不太好哈，很多家长对于爽身粉都有一点不敢用了哈。但是您今天说到也可以用爽身粉，
2: 可以。
1: 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爽身粉的用量有没有一些这个规范呢？
2: 就是轻轻的薄一点一点点给他，
1: 别大量的铺，
2: 不要大量铺，而且铺的时候要轻如一些，不要把那个粉给弄得空气中哪块都有，容易引起他的眼睛啊或哪儿的不舒服，或者引起过敏。
1: 那还需要我们比方说有一些家长还说夏天预防孩子长痱子可以在水里边加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有一些说怕孩子啊说被蚊虫咬给他滴一点花露水，这些有必要吗？
2: 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花露水更安全一些。小婴儿或者新生儿他都可以滴上几滴这个花露水，有一个就是清凉解表呀，或者说是降湿啊这些，或者是降燥降湿的这个作用是可以滴的，就是滴上几滴就可以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尽量是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6个月或者更大一点的小婴儿可以用，因为它这个藿香正气水里头它是有酒精成分的所以是避免这个就是对它的皮肤有刺激，可以稍微大一点的小宝宝是可以往水里滴点这个的，减少痱子减少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家长们对于自己家宝宝的照顾很多都是比较细致的哈，所以现在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宝宝从小到大上完厕所之后可能都在一直的去洗哈，这个习惯就

0: 说我们上完厕所之后洗是有必要保持终身的吗？还是说没有必要每次上完厕所都去洗？
1: 特别小的小新生儿的话，他那皮肤特别的稚嫩，一般排完那个大便之后尽量是给他洗洗屁股，然后给他沾干就可以了。再大一点的1岁以上的孩子可以，我个人的建议啊，可以一天洗上一次啊，尤其小女孩要洗上一次洗洗。然后那个再大点2-3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2-3天洗一次也行，当然要是每天洗一次他没有问题也行。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有一些孩子万一盐，哎呦，我特别干净，我每天给他洗，可能给他洗2次或者更多，他怎么可能还外阴炎呀，是吧？他就是因为你老清洗老清洗，他这块这个正常菌群就会少一些。另外一个，你老清洗，如果今天你工作忙了啊，或者是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了，没有给孩子洗到，哎，他这块细菌多了，或者是就容易淹啊，就是你他永远处于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哪天没有给他洗，他反而就淹了。如果说你隔一天洗一次的那个，或者没有明显的一个尿垢，或者是外阴或肛门周围的污染的话，可能1-2天洗一次的话，他反而这块正常的菌他能耐受。就是你一天不洗它可能也没事儿，反而每天洗，你只要一天不洗，它这块就红了或者就淹了。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人体其实是一个这个布满了这个菌群的哈，大家不能够说处在一个真空无菌的状态下，洗得太干净了，可能身体上皮肤上的这个菌群没有办法达到平衡，也会有问题的。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家长们需要后续逐渐给孩子适应的一个过程。可能孩子他刚开始他就适应了，只要上完厕所我就会洗，但你猛的一不洗，它又需要一个过程跟习惯哈。
1: 对，它就容易淹了屁股了。
0: 对，慢慢的去建立一下这个过程跟习惯。而且我们还说到新生儿，一般宝爸宝妈也都会给孩子买到一项这个我们说产品也好，就是叫护臀霜。这个护臀霜有没有必要就是每次都给孩子抹呢？还是只有在孩子出现红屁股的时候再用呢？
1: 护臀霜可以每天抹，它是一个防御红屁股的，但是也是小一点的婴幼儿，比如新生儿我可以啊，还有一个2-3个月6个月之前的啊，在6个月以后的，有时候纸尿裤用的可能没准也会少一些，他可能选择尿布了，这种他红屁股的几率就会少了啊。但是如果真正的是淹了屁股了，或者是淹了哪儿的话，可能就用护臀霜就起不到作用了。这种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康复新液啊，就是给他用这个清洁了局部以后，沾干以后用康复新液给他抹一抹。如果明显的感染，它就是脓疱疹了，或者就是淹了，就皮肤都红了，或者是都有点那个渗水的那种，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红霉素软膏或者是莫匹罗星这一类的抗细菌感染的抗感染的一个药膏给他抹一抹。
0: 另外还有说到孩子的这个穿衣指数哈，就是怎么给孩子穿衣服会更适应夏天这种天气。因为小宝宝的时候我们发现一般这个衣服的设计上更多都是连体衣哈，到了夏天之后是还继续给孩子穿连体衣吗？
1: 不需要。到夏天的话，其实如果房间弄27度或者说是稍微热一点的话，我们只给他穿一个小肚兜就可以了啊，小肚兜或者是穿半截的这种，它容易散热啊，甚至如果新生儿的话，有可能连肚兜都不一定穿，就穿着肚兜他可能就有起湿疹，那么我们就用薄薄一个单子给他搭住肚皮就可以了，不让他肚子着凉就可以。
0: 还有小宝宝一般每个家庭迎来了新生命之后哈，家里的这个一家老小看见新生儿之后都忍不住的想要去抱，所以有一些宝宝就是你会发现他除了晚上睡觉那会儿，剩下白天的时间家长可能都抱到怀里，这种抱着的情况，我觉得是不是也会给育儿今后留一些这个不太好照料的这种？
1: 对，就是其实国外的观念是，如果他有需要，他有哭闹了，我们就去抱。但是咱们国内的就是还是说，如果你抱惯了以后，他后面就放不下了。
0: 对，
1: 他睡觉也不让你放，干什么都不让你放，他就真放不下了。而且尤其是夏天，你要是冬天或者是春秋，你抱他也没事儿，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他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本身自己就热，然后你抱着他就互相取暖的话，他会出汗更多，他会体温也会更高，这种情况下也会增加他不舒服、烦躁啊，可能反而会更哭。他哭，你一着急也热，也一身汗啊，又增加皮肤 交叉感染的这个可能性。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给孩子就是他自己弄个小床啊，然后让他凉凉快快的自己在小床上躺。

0: 着，只要他没有明显的哭闹，或者哭闹几声，咱们可以拍一拍他啊，安慰安慰，或者给他响个音乐啊什么，让他静下来啊，让他自己独处，这样他又凉快又舒服啊，也不至于增加咱们大人孩子都热，都是一身痱子呀，是那种情况啊。
1: 而且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确实是哈，这个抱惯了的孩子，就像陈主任刚刚说的这样，你是怎么也放不下了，就不好脱手了
0: 啊。
1: 虽然家长的发心是好的，就是觉得我的孩子可能需要我来抱着，安全感哈。但是如果说一天24小时都挂在身上，那肯定是受不了的，大人跟孩子都不太舒服的状态。另外，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尿布跟尿不湿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是有这方面的意见的分歧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爸妈来说，觉得全程用尿不湿就可以了，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就会觉得说还是尿布更透气一些，总觉得孩子兜了一个尿不湿特别闷热哈。您建议这个尿不湿用到多大呢？还这个孩子应该是白天就可以用尿布，晚上用尿不湿呢，还是怎么样呢？
0: 哦，这个从前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是尿布啊，但是后来为什么尿布被西方的这个尿不湿取代呢？就是要尿布的话，有可能你那个没有发现他尿排尿的话，他可能那个尿或者大便在这儿渍着，让孩子就是引起那个不舒服外阴的一个感染呀，或者是什么的甚至是比如说我频繁的去给他换尿布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休息，影响到睡眠，因为小宝宝在睡眠的时候他才分泌生长激素，分泌的特别好。那么国外的这个从国外传过来的这个尿不湿呢，第一它会吸收水分，特别大便吧咱们不说，你排了那个大便了，你不管是尿布还是尿不湿都要对尿布或者尿不湿都要换，但是排尿之后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吸附作用，其实它就把这个尿吸走了，反而不会引起沤着屁股，但是尿布它就是那样，它可能会沤着屁股啊。但是它同样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第一可能夏天的时候啊，它就是不透气了，就能表现出来太闷热的话，这块平时小宝宝2个小时3个小时一换那个纸尿裤可能不显什么，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等的也是稍微有一点尿了以后，你都能觉出来尿了，挺沉甸甸了，你再给它换，它的外阴部的尿布疹就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是夏天记得勤换一些尿不湿，可能1-2个小时就要换，有没有尿我们因为它还会出汗嘛，所以1-2个小时没有尿可能也要建议换一个，但是我个人觉得到年龄偏大一些以后，咱们还是要给它用成尿布啊，就是用成尿布，因为尿不湿第一是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是排尿它没有不舒服，我尿了你没有给我换，妈妈没有醒，我半夜里我也不觉得沤着我的屁股，我也不觉得难受，这样的话有一些孩子尿床可能会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你比如咱老祖宗弄的，我尿布了，沤着我了，你没给我换，我就哭，我不舒服我就哭了，但是他这种的话，他半夜都没有不舒服的，他可能他排了尿他就没有控制排尿的这种习惯了，所以有的孩子你像从前1岁半2岁可能就不再尿床了，但是现在3岁或者更大的小宝宝还在尿床啊，甚至有一些他说排便他也没有那个习惯，其实我是觉得1岁以后吧就可以少用这个尿不湿，可以多用点尿布，甚至可以把一把，其实把不会引起什么脱位了或什么，不是这样，但是2个月或3个月之内不把是没有问题，后期咱们简单的短时间的把一把孩子是可以的啊。
1: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把尿也好或者说尿布也好，不要完全的去排斥它哈，
0: 要不他就没有很好的一个排尿排便的习惯了。
1: 所以说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当中也是有一些是我们去可以汲取经验的哈。另外我们还说到，就是不管是小宝宝也好大宝宝也好，我们发现到这个夏天之后，很多孩子他其实就是容易长痱子，而且长了之后就会特别痒，你比方我们家孩子吧，前段时间他就是可能在幼儿园一直抱着被子睡觉，长了一后背的热疹，他整晚会让我给他抓，你只要一碰他的后背他就会说妈妈给我抓后背，你就要不停地给他抓，我都担心把孩子后背抓破皮哈。但这段时间好了，我就在想这个长了热疹的时候怎么去给他护理会更好一点呢？
0: 就是热水洗，不需要其他的药物啊，热水洗就是温水给它擦洗，就是一定要给它保持清凉啊，环境一定要不能让它再捂着后被子

0: 啊什么的，不能这样。清凉环境之后不需要涂擦什么，最多也是长了痱子之后是可以用爽身粉的啊，或者叫痱子粉，因为爽身粉跟痱子粉的成分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平时咱们洗完澡那种预防痱子或者预防淹了呢，它是爽身粉。真正的起了痱子以后，你要去药店买，它专门有痱子粉，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可以抹点痱子粉，这样的话它可能会好得快点，但是还是保持干燥少汗。清凉凉快一些就可以了。
1: 好，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科普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的夏季科学喂养方面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如何更好地照顾好家里的宝宝。我们说到前面刚刚说到了这个皮肤的问题哈，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科学喂养方面的事儿吧。咱们民间的习俗哈，一般说夏天断奶，从新生儿科临床来说，为什么三伏天儿不太建议给宝宝断奶呢？陈主任。
0: 也是刚才提到三伏天的时候他会出汗比较多，而且断奶的时候孩子哭闹也会比较多，他本身就是吃不着这个奶，你不让他吃的话他会有一个着急上火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就会急火攻心啊，或者说是出汗多哭闹多，又你让给他奶粉或者给他辅食，他吃的少的话他的入量就会减少，这样特别容易引发脱水或者引发那个就是一个疾病啊，他免疫力下降他就容易得疾病了，所以避开夏天

0: 粉喂养的宝宝新生儿是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哈，一般不太多额外的补水，给他还需要额外补水吗？
1: 就是按说是6个月之前我们建议纯母乳喂养，就是没有任何疾病状态，没有医学指征的话，就是不需要喝水的。但是我们也发现确实夏天他就是出汗多，他尿就是少了，那么或者小嘴唇就是干啊，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喝点水。因为这个水什么时候，除非是严重的一个消化道的疾病，我们禁食水，就是直接就绝对是不能喝水不能吃奶的，这是不可以不喝水的。否则的话这个水还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就是6个月之前纯母乳喂养我们是没有必要喝水，不是不能喝水。所以如果我觉得大夏天的时候出汗多，或者是看着他嘴唇干了，我们可以让他喝点，一天2次，一次就是小婴儿的话就是10到15，新生儿一般10毫升左右，小婴儿15毫升左右，再大点的就20-30毫升都是没有问题的。
0: 现在想一想这个水量是真小呀，用咱们成人的这个观点来去量就没办法衡量哈。而且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建议家长哈，就说给奶粉喂养，哎，这奶粉冲好了，经常会发现孩子他当下不喝，他就是特别抗拒，他就不喝。那我们这个奶粉在奶瓶里待多长时间，这个奶水就必须要倒掉呢？
1: 我要是把它放到室温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可以3个小时几个小时。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夏天的时候能不留就不留，或者说就是最多是给它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如果它还不喝就要倒掉了。
0: 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不管夏天的话不管是冷藏还是常温，
1: 对尽量不 要因为容易滋生细菌了就。
0: 那家长出于这个勤俭节约来考虑，可能很多家长就只能替孩子代喝了，把这个化好的奶粉自己喝了它。那像我们还有一些比方说外购的这种熟食哈，包括一些冷藏的这种瓜果，冰镇西瓜，不光是婴幼儿，包括现在的一些3、5岁6、7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夏天能吃一些冰箱这种冷藏的食物吗？
1: 其实是可以吃的。包括国外这个孩子如果发烧的话，他们都是让吃冰淇淋的。咱们国内是不行，可不能平时都好好的都不能吃冰激凌，你感冒发烧了怎么吃呢？
0: 对
1: 它是一个降温的，就是说我一定让他的体温赶紧降下来。一般情况下如果孩子不闹着吃可以不推荐吃啊，就是夏天热了也是先让他是温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就是带着他出去玩了，外边特别热，汗的不行，他就是能摸着他的身上烫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让他吃点冷饮，但是最好买一些正规牌子的或者大品牌的。他其实咱们不让他吃冷饮，第一是有可能是品牌，就或者是小作坊的话，它可能有细菌，咱们吃了容易引起细菌性肠炎呀或者什么。第二，如果特别热的情况下很快的去吃冷饮的话，那么它可能会引起胃肠道黏膜的一个那个缺血，然后胃肠道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

0: 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就可以给它，比如西瓜我切开让它吃，如果吃个半块的西瓜在冰箱里放的时间放了一段时间了，尽量就不让它吃了，因为夏天还是冰箱也不是说保险柜啊，它可能也会滋生一些细菌。还有就是比如说哎，我不想让它吃那么多冰糕，它也嚷着吃，我让它吃了点，然后剩个半个吧，剩半个我再放到袋子里然后再冻着，这样是不行的，那个开口必须是塑封的，如果说你开了口放进去，你让它吃的少了，下回再让它吃另外一个，这种的话也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一旦是冰冻的这些食物，特别是要是也有冻的肉的话，特别容易引起李斯特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细菌，会对孩子有非常不好的一个结局。所以尽量是做封好的，或者整个的一个水果没有切皮的，或者是封好包装的冷饮，我们拿出来稍微可以适当的吃点，当然不要多，要注意量。
1: 进入夏季了，这个冷饮不管是冷藏的水果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冰激凌也好哈，真的是需要家长去多加注意的。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新生儿宝宝，包括我们说到3到5岁啊，6到7啊，就是大一点的孩子，包括家长也应该对于这个冷藏的食物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刚刚我们其实也说到奶粉喂养之后，还有一个工具也是现在越来越多新生儿宝宝爸妈在这个准备这个生备产新生儿单的时候都会列入当中的一个，就是消毒柜儿。这个消毒柜儿越来越多的家庭都给孩子买了，它这个使用频率应该怎么样呢？是孩子只要洗了奶瓶就要放进去消毒吗？还是我们说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
0: 消毒柜还可以，是需要消毒的。你比如说我们新生儿科的这个病房里头，他们每次3个小时一喂奶，喂完奶清洗完了以后都要消毒的。这是最好的。
1: 那就是说，咱们在给孩子喂养奶粉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好是不管是3个小时一喂、4个小时一喂，都是每次喂完之后刷完消消毒比较好。
0: 对，最好是消毒。但是如果家里没有消毒柜，或者我们好多年前都没有普及消毒柜的时候，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就是洗干净以后，就尤其是奶嘴啊这块要拆卸掉以后去清洗，不要让它那些奶垢啊或剩的那个奶渍滋生细菌，要拆下来，奶嘴哪都拆下来给它清洗，清洗可以烫一烫，但是至少每天要煮一次。煮沸煮一次，
1: 至少要煮一次。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啊，就是夏天之后我们经常会说苦夏，就是大人到了夏天之后也有一段时间就食欲下降，不想吃饭，这个可能孩子身上他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哈。那比方说孩子不想吃饭的时候，食欲不太好的时候，这家长应该怎么去应对他呢？是像我们以前的观念当中，哪怕是他不想吃我们要追着也要喂完这碗饭，还是说他不想吃就算了？
0: 不想吃就算了啊，不要追着喂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其实消化酶是减少的啊，体内的消化酶减少，它会有一个消化功能的下降，这样的话我们本身也会食欲会减低，再加上炎热让大家烦躁也是不愿意吃的啊，咱们也是，你要没有开空调的地方，你可能就吃一点点，吃一就是一碗饭你吃上一半你可能不想吃了，但是如果是环境凉很凉爽的话，你可能这一碗就吃完了，是同样的啊。小宝宝也是，他可能不会表述，他没法跟你说这个体验，但是他跟咱们大人是一样的，如果他不想吃就不要逼着他吃了啊，他哪怕他少量多餐嘛，他一会儿可能饿了，那咱们可能辛苦点再给他做点是吧，新鲜的再给他做点整个的他的食欲下降要是没有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没有问题，不需要追着吃。反而追着吃，消化酶减少，消化功能下降，它容易积食儿，容易闹消化道的一些疾病。
1: 消化道疾病其实也是孩子当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哈，不管我们说到的这个积食也好，或者说呕吐腹泻也好哈，它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来给孩子应对呢？
0: 如果说吐的不是特别厉害，咱们可以让他少量多餐，然后清淡饮食，就不要让他吃那么多的肉了，也不要让他吃的特别腻，油炸的那些都不要吃了，可以多吃点容易消化的蔬菜水果或者是粥类的流质或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有腹泻了，我们通过改善饮食，或者是通过可以吃点益生菌啊这些，不见好转，尽量是到医院给他查个便常规，因为确实是容易得肠炎，因为好多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它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尽量 如果有呕吐和腹泻都伴随，或者说我调理饮食和吃点益生菌不减轻的话，一定要给他查个便常规，甚至

0: 个血常规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感染的话是需要用药的。
1: 另外跟陈主任请教一个问题哈，就因为就我来观察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家的孩子哈，但凡是从小吃牛羊肉比较多的孩子，好像他这个等越来越大之后，你会发现这孩子就显得越壮实哈。这个您在门诊上有观察吗？跟孩子吃牛羊肉有关系吗？
2: 他也不是光吃牛羊肉的事儿。其实咱们是鼓励，如果你的消化功能好，这个肉食也是比较安全，也不是从外边买，炎炎夏天买的，万一人家是剩的那种，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咱们其实是鼓励吃高蛋白的肉类的东西。比如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轻体重轻或者个儿起不来，那我让他吃牛羊肉，吃点虾，吃点肉类的鱼肉，它反而长得就快，因为这些是高能量的高那个蛋白嘛，蛋白质让它体重增加，提高它的抵抗力啊，就是一吃肉它就壮实了，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适量，不让它吃的多了积食啊，或者消化不好。
1: 怎么观察孩子他就是积食了？
2: 一般积食了以后，他那个有口气，说话是比较酸的，有口气。或者说他前几天吃的特别好，然后这两天突然就老是觉得好像不愿意吃了，是说肚子不舒服啊，或者说是他那个大便特别干燥，有时候也是积食儿。
1: 结合上他大便干燥，嘴巴里有一些口气哈，或者甚至有一些发酸的味道，
2: 对，
1: 那就说明他就有可能积食
2: 了。还有那个舌苔可能比较厚腻，如果是因为我是学西医的吧，但如果让中医医生来看的话，他还要看指纹、就看他那个这个食指侧面指纹，人也能分辨出来是不是积食了。
1: 那积食了之后，我们给孩子吃点什么药比较好呢？
2: 可以吃点鸡内金散，七珍丹这些，促进消化的。再大一点的小宝就能咀嚼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吃点那个健胃消食片，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好，我们在后台留言当中也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刚出生十几天的宝宝起了热疹，能不能给他用一些宝宝的药膏呢？
2: 如果是确实是热疹的话，就是可以先给他一天两次的洗澡，当然把他那个脐带保护好，就是给他清洁做好了以后，还是把环境温度给他这个调的稍微低一些啊，26或27，不要穿的太厚，它自然就会好了。一般不太推荐用别的涂那些什么软膏，除非它是湿疹不是热疹。如果热疹其实就是说痱子啊什么的，它保持清凉，那个凉爽之后它自己就会好。
1: 还有妈妈问到，有的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宝宝一进到空调房之后就打喷嚏，他这种情况是受凉了吗？需不需要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去调高呢？
2: 打喷嚏这个有两方面。第一个，本身如果他是从一个热环境进到这个空调屋里以后，他会是比较敏感啊，他就是那个鼻黏膜也收缩，他会敏感，会打喷嚏。但是一会儿他可能就适应了。为了避免这个呢，那我们就是从就是如果要知道小宝宝要回来了，那么你这个空调温度可以比你刚才的温度稍微多上一度或者两度，他进来之后他适应了一会儿以后，就是他从外边特别热，你不要让他温差太大，进来一会儿以后，他刚进来可能觉得挺凉爽，一会儿就觉得你可能调到29度了，一会儿他一活动又热了，你再慢慢的调到27度，减少这个刺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确实是凉了，确实凉的话外边特别热，屋里特别凉，他一进来毛孔收缩呀什么的，就是受凉以后还真是可能是感冒，就是别让他打喷嚏，是一个感冒的前期症状。
1: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像这个母乳妈妈夏天吃一些冰镇的冷饮，会不会导致孩子拉肚子呢？因为我们可能也都有过这种雷同的经历哈，好像在母乳期间很多东西是不让这个母乳妈妈吃的哈，辣椒啊之类的。
2: 对，她会有这个刺激，比如说她吃的宝妈吃的凉了，她这个奶可能她整个中心温度就低了，那么她的奶分泌出来的温度也会低，有的时候小孩会出现一个肠痉挛呀，或者是肠不舒服，辛辣的这些东西也是从乳汁里可能会给孩子一些，从乳汁里带的这种辣的味儿，它也会刺激。但是也分孩子，有的孩子他这个比较敏感，胃肠道比较敏感，而且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话，他不光是妈妈吃了凉的，妈妈用凉水洗个手，这个孩子就可能就出现腹泻。但是有的孩子，妈妈要吃了，可能也不影响，可能跟个体差异有关系。但是尽量避免吃凉的和辣的。
1: 嗯，我觉得大家如果实在想吃，可以少量的试一试哈。今天少吃一口，哎，试试看看孩子有没有反应。
2: 因为妈妈的那个这个心里也得
1: 照顾
2: 照顾啊，对你什么都不让他吃，他不开心是吧？啊，
1: 他不开心，分泌出来的乳汁可能也
2: 不开心，对对也会少一些。对
1: 对，非常感谢我们陈慧芬主任给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讲解了这么多详细的护理新生儿方面，包括家里小宝宝的一些护理知识哈。陈主任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您的这个出诊的院区跟出诊的时间吧。
2: 我在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3月份，应该是这样，是在中山院区，石家庄是第四医院的中山院区工作。然后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和每周六的全天，每周四的上午半天。
1: 嗯，大家如果有孩子相关的问题哈，14岁以内的小宝宝啊，都可以找到陈主任来去咨询相关的护理知识啊。那今天呢，也让陈主任在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给大家再送一两点的建议。
2: 哦，那我就是说大夏天的时候吧，尽量如果大一点的宝宝，我们在就是饮食方面尽量不要买外边做好的这种熟食，如果家里会做啊，那咱们就在家里做，如果家里不会做，除非你对这个店特别信任，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担心它是剩下的东西，孩子一吃可能他就会容易一起腹泻啊，甚至就是炎症性的腹泻，甚至重的话就是痢疾啊，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特别热的话，就是如果孩子吃冷饮要控制量，他要哭着闹呢他非要吃，你就让他吃一点，但是控制量啊，就不要放到冰箱里，那剩下的你吃了就行了是吧，或者是让更大一些的孩子吃了，就是就是三五岁或者是5、6岁的这样的小宝，咱们少吃一点啊是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就是不要老，刚才提到了，不要老抱着他，那个特别小的小婴儿不要老抱着他，老抱着他他也容易出汗多呀，或者说也烦躁，还是尽量让他那个躺到自己的小床上。还有就是尽量买的衣服还是纯棉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给他开空调，我不想给他开空调，我屋里环境也还行，可以给他用凉席，如果咱们是用的那种织物的那种凉席还可以，如果是那种竹子那种凉席的话，我们尽量还要在凉席上铺一层纯棉的东西啊，因为它会出汗以后直接跟这个竹子的凉席接触的话，它容易它不容易那个水分吸收，不被吸收，它就那个汗渍的，它容易起皮疹或者起痱子。如果是那种竹子的凉席的话，让它躺的话，尽量是铺一个纯棉的单子。
1: 今天通过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个每一个家庭迎接来一个新生命都非常的不容易哈，大家也需要更多的细心跟耐心去呵护我们这个在每个家里的宝宝。好，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也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
5: 弦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

0: 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杨坤在2009年发行的《空城》，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会被拉进那种空旷又孤独的情绪里啊。杨坤用他非常有故事感的沙哑嗓音，把那种被回忆吞噬的无力感唱得入木三分，那种孤单、失落、想念、无助、挫败的感觉扑面而来。一句话总结：明明身在人海，但心却像在一座空城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知道这种感觉的，就像是一个人站在喧嚣热闹的十字路口，看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觉得整个世界跟自己无关。所以这首歌之所以能击中那么多人，是因为它唱出了现代人的共通的都市病。外表看起来一切正常，该上班上班，该社交社交，可心里面总是有一块地方空空的，塞不进任何热闹。尤其当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种空就会特别明显，像潮水一样漫上来，躲都躲不开。杨坤把这种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用一首歌具象化了，所以哪怕过了那么多年，每当旋律响起，还是能共情到那些在城市漂泊打拼，在人群中孤独的人。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呢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空城》透着一种热闹是假象，孤独是真相的透彻。整首歌没有过多的情绪渲染，却给人一种从热烈到荒芜的孤寂。我们来听王菲在2003年发行的《空城》。

这是梅艳芳在1998年发行的《空城》，可能你没听过这首歌，但这首歌所在的专辑有一首歌，相信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叫《床前明月光》。梅艳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上春晚，唱的便是那首歌。那相比于专辑的主打歌《床前明月光》而言，专辑里的其他歌曲显然更好听，更能打动我们，比如《女儿红》，比如《我看着寂寞长大》，再比如刚刚听到的这首《空城》，都是梅艳芳最具魅力的中低音音区的深沉演唱。前面提到的《女儿红》和《我看着寂寞长大》，其实在我另外一档节目当中经常会播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网上搜搜看，因为真的特别有味道。在梅艳芳的声音中有沧桑，有怀念，有看透世事的淡然，也有一丝不易察觉但又异常浓烈的哀愁。这种空是喧嚣过后的沉寂，是盛宴散场后的清冷，充满了命运的厚重感和岁月的叹息。我觉得梅艳芳的厉害之处在于，她用不加修饰的声音把一座空城唱出了万千气象，让听歌的人仿佛能看见时光的灰尘在光影中飞舞。他把一首让任何人唱都可能只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唱出了独属于他的人生况味和时代深情，唱成了一段让人一听就入心，再听可能会热泪盈眶的生命独白。它就像是站在一座历史的空城之中，这个地方曾经车水马龙，笙歌鼎沸，但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和一份沉重的无人诉说的心事。这种境界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唱功力的双重沉淀，而梅艳芳就是这样的独一无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的演唱，那就是举重若轻，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心疼。他一开口，整首歌就升华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努力学习的小鱼姑娘，她说每天上班开车1小时，听着经典，每首歌像一部不同的电影，想起当初听他们的时候，想起那时候的人和事。小墨镜片是云南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应该是系统生成的那种默认的账号啊。他说听着节目瞬间拉回了学生时期熄灯后床上耳边播放广播的时光，很熟悉又很遥远，但却亲切。好，李嘉图他说夜里行驶在路上就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好，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放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组同名歌曲都叫爱你，首先来听郭富城的声音。

这是王心凌在2004年发行的《爱你》，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对吧？那这首歌当年有多火呢？可以说它重新定义了甜心这个词儿。校园广播、课外活动、班级联欢，甚至是课间十分钟，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哼唱。它不像那些深沉的情歌需要我们慢下来去体会，它就是只给的那种美好，像把一颗水果糖丢到嘴里面，快乐和甜蜜立刻就化开了。王心凌的唱跳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相信大家眼前是有画面的，王心凌穿着校服格子裙，比着经典的爱心手势，然后这样的一个舞蹈就成了无数少男少女模仿的对象，那种毫不做作发自内心的甜美和活力，拥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让人忘记烦恼，跟着旋律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抓耳，更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并放大了爱情中最纯粹最明亮的那一面。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依然能瞬间回到那个敢爱敢梦，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告诉全世界。

失窃的年龄，那这份永不过时的甜是王心凌送给我们最好的青春礼物。所以为什么当年王心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初舞台演唱这首歌能够瞬间风靡全网，因为那段尘封了20多年的记忆又被叫醒了。它不只是一首甜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音乐响起，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爱敢甜的年纪。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中有没有王心凌男孩呢？而在王心凌的《爱你》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在1992年发行的《爱你》，节奏明快，鼓点有力，充满了那个时代港式流行曲的劲道。郭富城的声音里带着年轻的朝气和不容置疑的坚定。如果说王心凌的《爱你》是校园里青涩的告白，那郭富城的《爱你》就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公开示爱。一首呢是台式甜心风暴，一首是港式深情告白。虽然风格不同啊，但是核心都是对爱最直白最勇敢的呼喊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画地他说，听到熟悉的歌就像摁下时光暂停键，原来成长是带着回忆继续向前的。祝你每天都有小确幸，烦恼像旧歌词一样听过就忘。姑姑是个名字，他说这节目真好，很喜欢，边开车边听很幸福。夏儿生他说，每期念到我的名字心情都无比的激动和兴奋，依旧在东莞谢港收听，越听越经典，每首歌都好听，你的声音也好听，每首歌都是曾经在网吧通宵的时候听过的。还有小不点儿，他说在河北唐山听节目，今天很累，戴着耳机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听歌，真的很解压很解乏。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放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啊。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我们来听陈慧娴《恋恋风尘》。

这是老狼在1995年发行的《恋恋风尘》，前奏的吉他声一响，整个90年代的校园时光就会扑面而来。这首歌是校园民谣黄金时代最耀眼的作品之一，它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惆怅和温暖的怀想。老狼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位老友在冬日的午后跟你回忆着那些关于离别、关于爱情、关于成长的琐碎片段。这首歌道尽了很多人青春里的遗憾和美好，在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这句歌词大家是不是很眼熟啊？因为它确实是很多人在写随笔、写感慨或者在网上发状态时特别喜欢引用的一句话，但也说明了那时候的爱情可能会无疾而终，那时的梦想也许遥不可及，但那份纯粹和真诚却成了记忆中最闪亮的部分，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回味，恋恋不忘。这首歌唱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故事，而是一种集体的青春情绪，它属于每一个在宿舍里弹过吉他的人，属于每一个在校园广播里听过这首歌发呆的人，属于每一个在毕业季因为这首歌而红了眼眶的人。老狼的歌声就像一把钥匙，轻易就打开了我们心底那个名叫青春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永远也回不去却永远也舍不得忘记的旧时光。而在老狼的《恋恋风尘》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恋恋风尘》，拥有着港式情歌独有的温柔和惆怅。她的声音清澈婉转细腻，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唱的是思念等待情深缘浅。那粤语独有的韵味配上细腻舒缓的旋律，越听会越有味道。它不浓烈不张扬，却耐听走心，让人念念不忘，唱尽了感情中的牵挂和遗憾。同样的歌曲名字，老狼唱的是青涩的校园青春，陈慧娴唱的是红尘中的情深意重，一个是回忆，一个是心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老张在河北唐山，他说真的是一听就好多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咖啡不加糖在上海浦东，他说加班中听着越听越经典，总能瞬间让人平静。长阳粤海，他说越听越经典真的是宝藏节目。还有小号幸福先锋说听着节目慢慢入睡。另外高高在河北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留言说一说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歌深呼吸。

这是范晓萱在1995年发行的《深呼吸》，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既不平铺直叙，也没有大起大落，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舒适。我们会跟着范晓萱干净少女般的声音，一点点听她讲述自己的心情和故事。范晓萱的演唱克制而内敛，把那种深陷情感当中明知不该却无法自拔的矛盾心境刻画得丝丝入扣。歌词里唱到深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堤，其实最深的痛往往是那些说不出口，只能靠着一次次深呼吸来平复的感情。他唱的是爱情中那种清醒的沉沦，是成年人面对情感困局时的无奈和自持。范晓萱用她独特的声线为深呼吸这个动作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内涵，不仅是平复情绪，更是一种自我消化默默承受的过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向日葵是在成都听节目的朋友，沉默的石头是在山东青岛，他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等一个人的心情，还好等到了。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后四位的号码是9527，是在陕西西安。另外乐乐妈在北京海淀，他说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听节目，熟悉的旋律总能让人放松下来。听风者是在广东深圳的出租屋，他说谢谢经典的陪伴，让一个人的夜晚不那么漫长。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叶倩文在1995年发行的《深呼吸》，希望你能喜欢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昨儿节目当中呢，主要给您说了这么三位人物，先是聊了政治暴发户主父偃，然后呢又给您说到大器贼晚成的公孙弘。这公孙弘呢城府极深，跟他性格完全相反的第三位，我们又给您聊了吉安，这是一特别耿直的老头，直言进谏，比魏征胆还肥。当然那时候还没有魏征什么事儿呢啊，当时这个公孙弘啊位列九卿之一，但是呢天天的盖粗布的被子，还假装吃不起肉。所以说这个吉安呢就骂公孙弘沽名钓誉，政治场合作秀。武帝刘彻也觉得吉安说的有道理，于是刘彻呀就找到公孙弘，问你怎么回事啊。公孙弘闻言呢非但不掩饰，反倒是向武帝谢罪，用十分诚恳的口吻就说，的确有这么回事，在现如今的公卿里边，与老臣我友情最深的就是这个吉安，我非常的敬佩他，他对我的评价直接说中了我最大的毛病，诚如吉安所言，这的确有虚势作为、沽名钓誉之嫌。吉安可是难得的忠臣呐，如果不是他，您就听不到这种忠直之言。好嘛，这城府深的

0: 到尘埃当中，然后对别人所有的批评都是虚心接受，照单全收。而且呢，对方在领导面前骂你骂得越狠，你越在领导面前夸他夸得越凶，领导又不是傻子，心里边自然有一杆秤，所以你制造出这种巨大的反差，领导内心呢反而会倾向你。对呀，人家虽然有钱，可是勤俭持家，怎么就沽名钓誉了呢？非得是骄奢淫逸才能显示出身份吗？结果不言而喻，刘彻认为公孙弘谦让有德，对他越发的赏识和倚重。你看，本来是对自己不利的局面，结果公孙弘呢来了一招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反而是逢凶化吉，因祸得福了。短短两年之后，他就登上了人臣所能企及的权力的最高峰，他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且还被封为了平津侯。公孙弘啊，可是两汉历史上第一个既当丞相又被封侯的臣子。公孙弘的这套处世哲学和为官之道，按理说呢，本来是老子的路数，却让身为儒者的他玩得倍儿溜。反观身为黄老信徒的汲黯，他为人处事非但没有老子的影子，反而是有纯儒的那种从道不从君，动辄秉公直言的风范。由此看来呀，为人和为学有时候真是两码事儿。
1: 身为酷吏的张汤，凭借哪些才干和心机深得武帝的赏识？汲黯为何多次当面严厉斥责谩骂他？史记中记载了怎样一则武帝害怕汲黯的小趣闻？老谋深算的公孙弘想出了什么诡计对付汲黯？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这期间他和使团经历了哪些悲惨遭遇？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汲黯这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性格，对皇帝对三公都不留情面，对其他大臣那就更不用说了。比如说对酷吏张汤，那是屡屡抨击他。张汤自从陈皇后巫蛊案以后，他不是一炮而红了吗？深受武帝的赏识，被委以重任。他负责和另外一个知名的酷吏赵禹一块制定相关的律法。根据史记里边记载，张汤和赵禹此次定诸律令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务在身闻。您看，有一个成语叫身闻周纳，就是出自于这儿。所谓的身闻周纳，就是制定法律的时候尽量的严苛，使这个法网的眼儿特别细，各种大大小小的罪行都纳入其中。于是经过张汤和赵禹之手出台的律令，基本上消除了任何弹性空间，使得司法官员没有按照情理适当伸缩的余地。这固然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败，但同时呢，也导致了严刑峻法。张汤和赵禹还特意制定了一条叫见知法，看见的见，知情的知，也就是说对于知情不报的也会处以重罪。这就让官员之间呢相互监视，都把别人当贼一样防着。如此呢，自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肃清官场风气，但却也导致人人自危，道路已目。对此司马光的评价是，用法易克自此始。汉武帝一朝的用法苛酷就是打这儿开始的。那张汤这么能干，想不升官都难呢。元朔三年末，他在太中大夫任上被武帝升为了廷尉，一跃位居九卿了。当然，张汤之所以被汉武帝重用，不仅仅是凭业务能力，更凭着他敏锐的政治觉悟。他很清楚，所谓的尊儒崇儒是武帝定下的大政方针，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正确。因此呢，为了迎合上意，张汤是刻意的逢迎当朝的一些大儒，像什么公孙弘啊、董仲舒啊，他对这些人呢都是极为恭敬。此外，只要是武帝关注的大案要案，张汤呢在断案的时候必定会附会古意，用儒家的威严大义进行粉饰。为此呢，他还特地招了一批专门研究《尚书》《春秋》这些博士弟子来充当自己的助手。皇帝关注的案件，来，你过来，我给你定个罪啊！罪名是出自于法律法条，但是背后的精神是符合儒家学派的。你还别不信啊，来，我给你编一个，或者说这个人呢，应该把他给放了，

0: 把你放了，虽然违背律法某一条，可是从儒家经典某一句话某一个事儿出发，你就应该被放了，去吧。也就说呀，张汤虽然是施行的严刑峻法，但并不等于他会严格按照律法来断案，因为张汤所执行的法律基本上和公平和正义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纯粹是只为皇帝和他政治需要的服务。
1: 臣张汤请示陛下，以什么罪名处置董仲舒？
2: 朕哪是想真心抓捕他，找个理由把他关起来，再找个理由把他放了，治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那张臭嘴。
1: 臣明白了，陛下的意思是关一关就放了他。
2: 放了他。
0: 所以说上意所欲者，就是汉武帝想要治罪的人呢，甭管这人是否真的有罪，张汤及其手下必然是身闻周纳，罗织罪名。同样的道理，凡是上意所欲释，就是汉武帝想要释放的人，即便他真的有罪，罪恶滔天，张汤和他的手下也能够千方百计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从这个儒家典籍里边还能找到一些相关道理。那么您说像张汤这样的人，对于一贯嫉恶如仇的汲黜来说，自然是容不得他呀，眼睛里边揉不得这些沙子。有好几次汲黜在朝会上当着满朝文武和刘彻的面直接面斥张汤，说阁下你身为朝廷正卿，上不能弘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恶，既不能安国富民，也不能使灵雨空虚，却把高皇帝制定的典章律令改得面目全非，阁下的所作所为注定了是要断子绝孙的。好嘛，就差诅咒对方生孩子没那啥了。汲黜骂人的话向来没有最难听，只有更难听，像这种话您都属于人身攻击了。张汤自然是气得想蹦，可是在武帝一朝，逮谁骂谁那是汲黜的特权，谁拿他也没辙呀，连皇帝都被他怼过，你张汤差点啥呀？所以张汤这儿只能是暗气暗憋，忍着吧。不过要是当天朝会争执的是什么具体案件，张汤这儿凭借着自己专业的知识，人家可就占据上风了。因为张汤啊，会用一整套的专业术语把汲黜给绕晕。汲黜呢，他所坚持的是一些大的原则，碰上专业的东西肯定是听不懂的。吵到最后呢，汲黜往往就是破口大骂，继续人身攻击。比方说有一回啊，汲黜是这么骂的，说天下人都说刀比利不能担任公卿，果不其然呐，像你张汤这种人只能让天下人陷于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境地。先给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重足而立侧目而视呢，意思就是啊，双脚并拢，斜着眼睛，畏惧而又愤恨的样子。汲黜所指的就是酷吏横行所带来的恐怖统治。可是您前面说什么话来着，天下人都说刀比利不能担任公卿，果不其然，张汤这位刀比利担任公卿，谁任命的？谁给他升的官啊？汉武帝呀！你把汉武帝置于天下人的对立面，你这相当于是连汉武帝一勺烩了，一同给骂了。武帝刘彻也听出来了，这汲黜呢，这是指桑骂槐呢。不过就假装听不懂，因为对于这个社稷之臣汲黜的敬畏之情，可以说早已经深入到刘彻的骨子里边了。我个人猜测啊，是因为这个汲黜呢，早年间担任的是太子洗马，从这个刘彻小时候他就一直压着这孩子。
3: 太后请老夫出山任太子洗马，专门讲述黄老之道，老夫是有备而来，特意从太后那里请来戒尺，殿下初上课便违逆客规，所不敬的不是老夫，而是太后，老夫有过今已自罚，太子有过仍应受罚，一戒在此。
4: 还真要打呀，
5: 旷课该打，打。
0: 所以刘彻长大了对他呀还有敬畏呢。有关于这种敬畏，司马迁有这么一段记载，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就不念原文了啊，直接来说这个故事。说大将军卫青在宫中侍奉武帝的时候，刘彻呀可以一边上厕所一边跟他谈事情，根本就不拿他当外人，毕竟小舅子嘛。丞相公孙弘觐见武帝，有的时候啊连那个冠帽都不戴，至于汲黜，武帝如果不戴帽子都不敢见对方。有这么一回呢，武帝坐在帷幔中， 急按前来奏事。恰好那天武帝没有戴帽子，一瞧见急按来了，赶紧躲到帐后，命人批准他的奏议，连他奏的是什么事都不管啊，赶紧批准了让他走，我这没戴帽子。你看武帝对吉安的敬畏就到达了这种程度。吉安位列九卿的时候，像什么公孙弘啊、张汤啊还都只是小吏，可是短短数年以后，公孙弘就拜相封侯了，连张汤都跟吉安位列同班了。吉安这自然是心里不平衡啊，认为这都是小人得志，他连带着对武帝的用人之道也是颇有微词。有一回啊，当面跟武帝就吐槽说，陛下用群臣如鸡心耳，后来者居上，陛下您用人呢就好像堆木头，后边的都放到上边了。这就是成语后来居上的出处。武帝听完这话还是假装听不懂，保持沉默，你说你的，我当耳旁风，我跟你着不起这个急，上不了这个火。因为吉安总是和公孙弘和张汤过不去，这俩人自然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可是又忌惮于武帝对吉安是情有独钟，而且敬畏有加，所以张汤这儿也不敢说随便罗织一个罪名就把这个吉安给弄到监狱里边去，他胆儿没这么肥。酷吏张汤不敢使用手段，但是公孙弘呢，他却想出一个对付吉安的方法。我们曾经说过啊，公孙弘的城府极深，司马迁评价他呢，说他是为人易计，外宽内深，意思就是说公孙弘啊生性猜忌，外表上看上去吧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其实心机非常深，凡是得罪过公孙弘的人，他表面上对对方呢非常的友善，我虚心的接受，可背地里边他会使阴招，往往是杀人于无形啊。比方说此前倒行逆施的那个主父偃，他跟公孙弘是素来不睦，所以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主父偃被扔到监狱里边了，公孙弘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要了他的性命。
1: 陛下自登基以来对诸侯各王多加安抚，好容易才有了诸侯归心天下相安的局面，而主父偃专横擅权，另搞一套，激化诸侯各国与朝廷的分离情绪，让诸侯各国误会是陛下不仁，其罪责不可恕。
0: 再比如说董仲舒，他一向认为公孙弘是阿谀谄媚之徒，公孙弘的内心深处对这个董仲舒也是恨极了，欲除之而后快。而他采用的方法呢，就是极力向武帝推荐，让董仲舒出任胶西国相。这是什么招啊？典型的借刀杀人呢。因为胶西王刘端那是出了名的杀人魔头，屡屡触犯国法，死在他手底下的2000担的官员没有一打也有10个8个。公孙弘这样的操作就是想借刘端之手杀掉董仲舒，董仲舒又不是傻子，心知肚明啊，所以出任胶西国相没几年就赶紧称病辞官，这才保住一条性命。而现如今这公孙弘呢，故伎重施，向武帝举荐吉安，让吉安出任右内史。说这个右内史是什么名堂呢？答案就藏在公孙弘对武帝说的话中。他说呀，右内史戒不忠，多贵人宗室难治，非诉重臣不能任，请任吉安为右内史。就说右内史的辖境当中有很多的达官显贵和皇亲国戚，难以治理，除非是那种素有威名的重臣是不能胜任的，请调吉安为右内史吧。右内史其实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一个国家首都的市长，对于那些会钻营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大肥圈，而且能够结交无数的达官显贵。可是像吉安这种自视清高耿介之臣，在这个位置上是很容易得罪权贵的，到头来往往死得很难看。公孙弘的这招啊，表面上是想让皇帝重用吉安，其实就是把对方往火坑里边推。哎，当时刘彻就批准了。可是呢，让公孙弘万万没想到的是，吉安出任右内史以后，非但没有出事，反而像当年在东海郡一样，把这个京师治理的井井有条，安居乐业。就这么着，公孙弘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有关于他俩人，咱们暂且摁到这儿不表。接下来呢，我们的镜头一转，又转向了一个人的面庞。哎呦，这人的脸上啊，给特写的话太沧桑了。那是元朔3年夏， 一个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的身影出现在了长安西边的地平线上。他身下的坐骑和他本人一样疲惫不堪，仿佛下一次抬蹄儿啊就直接栽倒了。此人阔别长安已经过去13年了，所有人都认为他呀早已经是埋骨黄沙，没有人相信他还能活着回来。13年前呢，他带领着一支100多人的庞大使团奉命出使西域，开始了一场九死一生的探险之旅。而此时此刻，除了他自己，身边跟随他的呢只有一个和他一样满脸风霜的随从。此人伫立在地平线上的身影看上去啊是那么的破烂不堪，但是当您了解他的故事以后，您就发现这人就像一面旗帜一样高高擎起，随风飘展。此人正是张骞。张骞的老家是汉中郡城固，就是现在陕西省城固县人。他的家世背景史书里边没有详细的记载，早年经历也没有详细记载。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啊，他在宫里边担任郎官。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呢，说张骞的为人呢是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就是说此人呢性格坚毅、强悍尚武，又气度宽广、诚信待人。这些人格品质是张骞得以成就凿空西域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因素。性格决定命运嘛。早在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他反击匈奴的战略构想就已经萌芽了。
1: 朕记得有年朕和先帝去甘泉宫避暑，匈奴右贤王突袭云阳，顶风逼近长安，边境的百姓每年被杀掠的人口动以10万计，而国家是有法令的，边民不得内迁，长城太长，防不胜防，所以朕决心反击匈奴。
0: 所以他十分关注和匈奴有关的一切情报。且说当时啊，投降汉朝的有不少的匈奴人都曾经提到过西域有一个叫肉支的国家。肉支俩字咋写呢？肉就是月亮的月，支呢就是姓氏的氏，组合到一块念肉支。这些投降的匈奴人就说，
4: 匈奴小王阿胡尔率部归降，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一直寻机报仇，只是苦于没有盟邦帮助他们攻击匈奴。
0: 得知这个情报以后，敏锐的武帝立马意识到，如果能派人跟肉之国取得联络并且结为同盟，这对于反击匈奴的战略这是特别有利的。可是在当时的大汉帝国，举国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了解遥远的西域，更不知道肉之国的确切位置。此外呢，要真的想前往西域，中间呢必会经过河西走廊，可眼前呢那是匈奴人的地盘。那时候啊，汉朝和匈奴呢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边境冲突不断，一个使团想要通过河西走廊并且最终深入西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你该派谁去好？
4: 派到西域去的使臣须有胆识，性格坚韧，身体强壮，忠于王室。
0: 武帝随即下诏面向朝野招募愿意出使肉支的志愿者。张骞当时就毅然决然地报了名了，然后从众多的应征者里边脱颖而出，被武帝任命为使节。
2: 陛下，臣家中有一家奴，名甘夫，是胡人，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臣年轻力壮，又粗知西域状况，臣自有追随陛下，深知陛下此举是长青远虑的宏图大计，臣愿意担当此任，不找到月之国绝不还家。
0: 建元二年，张骞带领着一支100多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朝着西方的地平线踏上了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征途。随行的人员当中有这么一个叫甘富的胡人，他来充当此行的向导。此时张骞也好，甘富也罢，他们绝对想不到啊，13年以后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幸存归来。且说张骞一行人经过陇西郡出关以后，刚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给截住了。
6: 禀报大单于， 被俘者声称是汉朝使团，为首的张骞已押到帐外，听候发落。
7: 既是汉使，为何却无通报，又行踪诡秘，还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
0: 然后整个使团人员不由分说的被送到了匈奴王庭。张骞出使西域的第一步就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匈奴的君臣单于就问张骞，你意欲何为啊？当得知他们要去肉汁国的时候，顿时冷笑说，肉汁在我们北面，其实是在他们西边啊，他故意隐瞒的，说汉朝岂能派使节前往，如果我要派使节去南越国，你们汉朝能答应吗？那时候匈奴对于西汉呢没有多大的尊敬感，因为自从白登之围以来，汉朝只能通过不断的奉送美女、奉送金帛来换取和平，所以匈奴呢压根没把西汉放到眼里。
7: 本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任凭你巧舌如簧，本单于也是不会放你的。把所有的汉朝人全部拘押看管，所携带物资收缴王库。
0: 这一扣就是整整的十年呢。君臣单于其实就想把这个张骞呢扣上他一辈子，还把一个匈奴女子嫁给了张骞。张骞还跟这个匈奴女子啊生了一儿子，这要是换成意志不坚定的，可能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了，老婆孩子都有了，还去什么肉汁啊，还回什么汉朝啊。而张骞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时刻牢记着自己的使命。十年以后，张骞呢他始终带着汉武帝颁发给他的大汉使节的结账，以提醒自己不要忘却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前往肉汁，而不是留在匈奴终老一生。十年光阴荏苒，汉朝人呢可能都忘却了张骞了，匈奴人对于他汉使身份也早就不当回事儿了，张骞早就被我们同化了，所以对他的看管是越来越松。而终于有一天，一直静待时机的张骞，他瞅准空当，忍痛抛下妻儿，带着随从干父以及还能联络上的部分随从，悄悄逃离了匈奴王庭，朝着西方策马而去。中断了十年的行动就此开启了第二幕。张骞等人一直往西奔走数十日，中间经历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他们不仅要躲避匈奴的军队，还要穿越广袤无垠的戈壁和荒漠，忍受恶劣的自然条件，途中的干粮和饮水也是极大的问题。使团里边很多成员呢就这样永远地躺在大漠黄沙当中。所幸张骞的向导兼贴身随从那个干父啊，他射术高超，每当要断粮的时候，他总能射杀一些飞禽走兽，让张骞聊以充饥。那么这一路上他们到达了姑师，然后沿着天山南路西行，哎呦，经过不少的小国呀，每到一处，这世界呢仿佛就给他打开一扇窗。因为各个国家不同的语言、文化、制度、习俗、物产、服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就好像流光溢彩的长卷徐徐地展开在他的面前。历经了千难万险，张骞等人终于抵达大渊国。大渊地处中亚，位于帕米尔高原的西路，坐落在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大渊呢，这是一个农牧业兴盛的国家，出产稻谷、小麦、葡萄酒，它最有名的物产就是汗血宝马。
8: 哎，这是什么马？这么漂亮？
9: 这是汗血马。
8: 这马都什么地方好啊？
9: 他们是天马的后裔，一日一夜疾行千里，全力飞跑时身上流出的汗像血一样，这是我们大宛国天下闻名的名马呀。
8: 干父，我们要是有这种马，那跑回国就根本不费事儿。皇上一定特别想要这种马，汗血宝马。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大汉帝国的强大富饶，一直想和汉朝建交，怎奈关山迢遥难以如愿。现如今呢，汉朝的使节居然是从天而降，虽然说好家伙都已经成这德行了，都被沙子埋了似的，可大渊国王呢莫名惊喜，赶紧问他们，你们此去何方啊？张骞说，我奉命出使肉汁，但是遭遇匈奴的堵截，现如今呢侥幸脱身，希望大王您呢派向导送我前往，如果我能够完成使命回到汉朝以后，我们大汉天子一定会给予大王您无比丰厚的馈赠。大渊的国王觉得跟汉朝搞好关系没什么坏处啊，一口答应了。 随即派出向导、翻译陪同张骞等人抵达了康居，然后

0: 又到了肉汁国。历经十年的挫折煎熬奔波辗转，饱尝艰辛的张骞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了。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现如今的一切早已经是时移世易，不同往日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呢？为什么肉汁就变了心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汉武大帝的系列内容。那么石方才呢是给您说到张骞了，如果是新戏的朋友，您肯定听出来了，在讲述张骞的故事的时候啊，咱们稍微有点简略，那是因为之前呢我们曾经用两集的内容给您分享过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包括它的历史影响和巨大的意义，所以在汉武大帝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再次提到张骞就稍微的简化一些。
3: 第二次被匈奴抓获的张骞是如何再次成功脱险的？汉武帝跟匈奴在新建的朔方城先后展开了哪些激战？卫青出于什么考虑想拒绝汉武帝给他的三个儿子的封赏？在北伐匈奴的过程中，张骞起到了哪些无可替代的作用？霍去病的出身跟他的舅舅卫青有哪些极其相似之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张骞这儿终于找到肉汁国了，但是呢他发现时过境迁，此时的肉汁国呀跟以前不一样了。肉汁人自从被匈奴击败向西迁徙以后，他就相当于是分裂了，有的肉汁人呢没走，还残留在旧地，那就被称为叫小肉汁。然后一大部分呢向南征服了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以大夏国的故都兰市城为都城，一个崭新的肉汁国就此崛起，这就是大肉汁。那此地是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大肉汁的国力迅速强盛，人们在此安居乐业，小日子过得倍儿滋润，早已经淡忘了十年前呢被匈奴人灭国的血海深仇，也淡忘了肉汁的老国王被敌人砍下头颅当盛酒容器的奇耻大辱。毕竟时间是疗愈伤口的良药，也是冲淡仇恨的利器，十年的光阴足够了。那么新的肉汁国王盛情款待了张骞一行，人家绝口不提复仇之事。张骞在这待了一年多，极力想要唤醒肉汁国王血性和复仇之志，但最终结果是徒劳一场。
4: 我皇上认为与贵国共结战略同盟乃是本国外交的大忌，
5: 但我想告诉汉使的是，月之人已经不想看见战争了，和平的时代是多么的美好，大月之人宁愿忘记痛苦的过去。
0: 因为此刻这个肉汁呢离匈奴已然很远，离汉朝就更远了，即便是人家肉汁国王血性未泯，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我们跟你汉朝联手进攻匈奴有这个必要吗？张骞这儿万般无奈，只好是启程回国。为了更全面更为深入地了解西域，张骞此次回城呢有意挑选了一条跟来的时候不一样的路线，就是翻越葱岭，然后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边往东走。这一路上又经历了很多的小国家，掌握了西域诸国的很多第一手资料。可走着走着这问题就出现了，怎么样穿过匈奴人的地盘呢？这回绝不能再走河西走廊了，所以张骞决定

0: 要翻越阿尔金山脉，穿过青藏高原，然后经由羌人部落所在地再回国。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呀，可能觉得张骞的经历还不够惨吗？张骞又被匈奴人给抓了。
1: 哎，你们是什么人？
2: 在此哪里？
3: 我们是汉朝人，没有恶意，只想借道回到自己的祖国。汉时，罗羌族人说，他们已经被并入了匈奴，他们不能放过任何汉朝人，必须带你去见匈奴派驻此地的督察官。
4: 苍天哪！
0: 此次被俘跟上回唯一的不同啊，就是张骞可以和妻儿团聚了。但是张骞的心里边始终有使命感，所以这次团聚呢，也不可能阻挡他归国的脚步。虽然说他的任务和大肉之结盟失败了，可这不等于说白出来一趟。咱们后人当然知道，张骞出使西域，这可是一场伟大的探险。从外交角度来说，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认识了那么广阔的世界，第一次结交了那么多异域的朋友，而且他也是第一次让中国的影响力深入西域，直达葱岭以西的很多中亚国家。如果从大国战略角度来说，张骞的头脑当中不但是装着国际见闻和地理知识，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掌握着战略信息，这是价值连城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此刻张骞真正的使命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回朝复命，而是回去以后啊，把皇帝和满朝文武的认知给他迭代升级了，让他们具有国际视野、外交思维和各方面的战略。换言之，这才是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呢，这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张骞的生命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个体，他身上已经有了伟大的历史使命了。等到张骞经受了所有的考验之后，老天爷呀，终于站到他这边了。元朔三年，也就是张骞第二次被俘的一年以后，匈奴的君臣单于死了，而他的弟弟叫伊稚茶发动了政变，打败了君臣单于的太子，自己的亲侄子于禅自立为单于了。那位太子于禅呢，流亡汉朝，被汉武帝封为了摄安侯，但是几个月以后就死了。趁着匈奴的内乱，张骞带着随从甘父等人再度逃亡。
3: 我们今天晚上就逃出去，再也不走有人烟的地方，而是沿着沙漠走，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了。
5: 我们一定能走出去。
0: 张骞这回

0: 啊，见到张骞的那一刻，汉武帝刘彻一定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3年了，这个满脸沧桑的大叔，真的是想当年那位风神俊逸的郎官张骞吗？
1: 汉使张骞向陛下复命，臣回来晚了。
2: 张骞，你跑到哪儿去啊？怎么一点音讯都不给朕？想了你13年。
0: 随后张骞向汉武帝就讲述了自己探险的所见所闻和调查结果。其中呢，张骞亲自到访的主要国家有什么大渊呢、康居、大肉汁、大夏，而间接了解到的小的国家那就数不胜数了。他把这些国家的位置、规模、特产、城市、人口、兵力做了逐一的汇报。相关的报告的具体内容呢，都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大渊列传》里。这个文献呢，成为了世界上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第一次详实可靠的记载，也成为了后世研究相关的古代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材料。有鉴于张骞的特殊功绩，汉武帝刘彻把他拜为了太中大夫，并封那个甘父为奉使君。司马迁说张骞的此次西域之行叫凿空西域，也就是开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道。数年以后呢，张骞还将追随卫青北伐匈奴，继而奉命打通西南的交通线，第二次出使西域。所以说张骞的传奇还远未结束呢，那么咱们到时候再说。且说匈奴那边，伊稚茶通过政变上位以后，一边巩固权力，一边啊还是骚扰汉朝边境。元朔3年夏，匈奴数万骑兵进入边塞，击斩汉�朝的代郡太守，掠走1000多人。在这年秋天呢，又入寇雁门，又杀掠了1000多人。元朔4年的夏天，匈奴出动9万铁骑，兵分三路，分别侵入代郡、定襄和上郡，一共杀掠数千人。与此同时呢，匈奴的右贤王，他率领部众呢，则是把目标对准了汉朝刚刚兴建的朔方城。您看，匈奴右贤王的地盘呢是在阴山北边，而朔方城呢就位于阴山南边。这座汉朝耗费巨资修建的军事重镇，既是扼守河南地的一座前线堡垒，也像一把尖刀一样顶住了右贤王的地盘。可想而知，这朔方城啊，让这个右贤王觉都睡不着了，饭都吃不下了。所以对于匈奴的这位右贤王来说，甭管是要重新夺回河南地，还是要消除汉朝对自己的直接的威胁，都必须把朔方城给它拔掉。所以那几年呢，右贤王是屡屡出兵进攻朔方，但面对这座坚城，他是无一例外的铩羽而归。对于汉朝这边来说呢，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保卫朔方城，护守河南地，这就成了汉帝国的战略重心了。而且汉武帝刘彻决定要对匈奴右贤王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元朔5年春，汉朝集结了10余万重兵，在东西两线上同时出击。西线作为主攻方向，那不用问呢，肯定是让卫青带兵啊。卫青率领3万精骑，兵出高阙，而其他的几位将领，像什么苏建、李举、公孙贺、李蔡，各领10000人马出兵朔方。当然，这些部众都受卫青节制。东线那边呢，他是作为佯攻，是由李希、张次公率领着3万人马出右北平，进攻匈奴的左贤王，目的是诱惑匈奴人，并且牵制他们的兵力。这边啊，不用怎么打仗，就是迷惑敌人的。所以咱们主要说这个西线作战，卫青率3万精骑渡过黄河，翻越阴山，出塞6-7百里，直抵右贤王的王庭。其余的各部呢，也从不同的方向进行包抄合围。汉朝这回的情报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右贤王压根就没料到汉军忽然会大举反击，而且是直捣其老巢。所以当卫青的主力和各部在深夜围攻他的王庭的时候，右贤王这儿啊，正拥着爱妾喝酒呢，而且喝大了，喝得酩酊大醉。汉军把整个王庭完全包围了，右贤王才得到消息，吓得呀魂飞魄散，还组织什么抵抗啊，我先跑了吧。

0: 赶紧带上爱妾，在数百旌旗的保卫下，从北边拼死突围，狂奔而去。卫青志赶紧命手下的轻骑校尉叫郭成率部追击。郭成追出去好几百里，无奈还是让这位右贤王他给跑了。但是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经过一夜的鏖战，右贤王麾下的十几个小王连同15000多名部众及眷属，或是被杀或是被俘，全都被汉军一锅给端了。汉军同时缴获的牛羊达100万头之巨。此一战，汉军基本上全歼了右贤王的主力，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这是汉帝国反击匈奴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因为这一战发生在大漠以南的地区，所以史称漠南之战。大军得胜，班师回朝。还没等回到长安呢，刚回到朔方，汉武帝刘彻派出的使节就已经在这等着了，似乎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同时为了激发三军斗志。武帝呀，都等不及卫青回长安了，就让使节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宣布帝国所有的军队都受卫青一体节制，从一个奴仆到大将军。昔日平阳府上那个小小的骑奴，终于凭借着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和持续不懈的努力，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完成了传奇一般的人生逆袭，在这个时刻登上了权力的最巅峰。那么他所被封的大将军这个职位呢，虽然在体制上仍属于内朝官，但是已经位列三公之上，也就是说整个大汉九卿以下的官员见了卫青啊都得跪拜。此时的卫青呢，已经成为汉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这场胜仗以后的第二个月，汉武帝刘彻仍然觉得单单一个大将军的职位不足以表彰卫青的功勋，又把卫青的食邑从3800户增加到了8700户，同时呢，还把卫青的三个儿子卫抗、卫不疑、卫登全给封为列侯。卫青所获得的尊崇和荣宠，一时之间举世无匹。如果换成一般人，这时候啊，就得得意忘形了。人他是有本性的弱点的，打了这么大的胜仗，立下这么大的军功，获得这么大的权力，人难免就会发飘。但是卫青为什么是我最喜欢的一名古代将领呢？就是因为他在飞黄腾达的时刻始终保持着人间清醒。大将军的职位他是不能推辞的，但是他的三个儿子还年幼，骤然封侯肯定会让人眼红，遭人妒忌啊。此外，这一次大捷那也是三军将士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深入大漠，九死一生给换来的。哦，所有功名富贵都由你卫青一个人独享，那将士们肯定寒了心呐。日后谁还愿追随你去浴血沙场呢？卫青把这事儿想得特别透彻，为此呢，他立刻上奏武帝，力辞三个儿子的爵位，并且代将士们请命，功劳都是我们三军将士大家伙儿的。武帝一听，赶紧表态：“啊，你那个手底下诸位将领，我没忘啊。”于是马上又把什么公孙敖吧、韩岳呀、公孙贺呀、李蔡呀、李硕呀、赵不虞呀等等吧，一共是10位有功的将领，全给封了侯了。很遗憾，时运不济的李广没有参与此战，所以错过了这场封侯盛宴。至于卫青所推辞的三个儿子封侯的事儿，汉武帝刘彻并没有答应，照旧把卫青的三个儿子封为了宜春侯、阴安侯和发干侯。人天子这儿一言九鼎，说什么就做什么，不想给你的，你豁出性命也得不到。比方说常年驻守边塞、奋战沙场的那个李广，他就很想要吗？却是得不到吗？
1: 凡是干了大将军都是娘的封了侯。
2: 将军未能封侯，是不是因为将军平素过于自信？如果将军处事谦和一些，大将军也许会帮您讲话的。
0: 这还留下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这么一个典故。而天子想要给你的，你也甭指望推掉。你像卫青的这三个尚且年幼、未见寸功却列土封侯的幼子，这侯位就给你了。有朋友说这不公平啊，列位，公平这种事儿啊，只是咱们普通人的美好的愿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就说这个卫青吧，一时之间功名盖世，尊宠无敌，满朝文武争先恐后的都来奉承，都来巴结。九卿以及以下的官员见了他呢，都得是行跪拜之礼，但唯独有这么一主，对待

卫青呢一如往常，见到卫青以后心情好了呢给你作个揖，心情不好啊连作揖都省了，也就拱拱手。这人是谁呢？不用说你也猜得着，就是那个吉案。有人就劝吉案呢，天子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群臣居于大将军之下，人大将军卫青功高望重，阁下您这儿不能不拜呀。吉案却冷笑一声，他说难不成我只是拱手作揖不跪拜卫青，他的地位就不尊贵，威望就不隆重了吗？这话很快就被有心人呢给传到了卫青耳朵里边，没想到卫青呢非但没有生气，反倒认为人这个吉案是一个贤明的君子。此后啊，当有一些军政大事难以定夺的时候，卫青还会去请教吉案。你看在官场上这是极其难得的君子之交，双方所看重的是对方的人品和能力，而不是地位和权势。这种简单而纯粹的交往本是人际关系里边最舒服的一种状态，只可惜啊，在官场生态当中这种事儿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且说吧，漠南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汉武帝刘彻和三军将士，所以武帝决定啊要再接再厉，乘胜追击，不给匈奴喘息的机会。元朔六年二月，卫青再度挂帅出征，率领着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举，一共是六个兵团，从定襄大举北上与匈奴会战。那这一仗呢，汉军再一次取得胜利，斩敌首数千级而还。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随后卫青命令让各部在定襄、云中、雁门在此三地休整，准备下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目的就是找到匈奴主力伺机决战。就在这年的四月份，卫青率领着六个兵团再出定襄。此次出征呢，有这么两位新人呢也追随卫青踏上了北伐匈奴的征程。一位就是前面给您说到的张骞，因为多年在匈奴生活的经验还有传奇般的探险经历，让张骞对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着深入的了解，这也让他拥有了无比丰富的野外生存知识和经验，这对汉军来说无疑是宝贵的财富。当汉军深入大漠寻找匈奴主力的时候，张骞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说什么作用呢？他能在荒漠里边帮助汉军呢顺利地找到绿洲，找到水源，这不仅保障了饮水的需求，就连马匹所食用的草料都可以就地取材，无需从大后方运过来。除了张骞以外，另外一个新人呢就是卫青的外甥，这也是一个即将冉冉升起的另外一颗帝国新星，他的名字叫霍去病。说到这个霍去病啊，我记得前几年应该是2019年的春节吧，好嘛，甘肃兰州有一个五泉山公园，从早到晚排长队，这人们干嘛呢？到霍去病的雕像下边摸那个霍去病这仨字儿，也不知道打哪儿传出来一个传言啊，说是只要摸了霍去病就能把身上的病给去了，没有病的话还能够强身健体，哎，有病治病，没病防病，你这不搞笑吗？可是当地很多老百姓包括外地游客啊，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去那儿摸这仨字儿的以兰州人居多，因为这个五泉山公园呢就在兰州的南郊嘛。相传霍去病西征的时候曾经驻兵于此，那时候的霍去病啊可能没想到自己的雕像往这儿一摆，大家伙儿过来顶礼膜拜，原因呢不是他功绩多大，而是他的名字取得好。可问题是霍去病只活到24岁就死了，如果是有病乱投医这可以理解，可很多人那家伙扶老携幼的把霍去病的名字都给摸得锃光瓦亮的，要照这么说的话应该去摸辛弃疾的那个名字啊，是吧？同样的道理，而且辛弃疾呢活到68，当然这是玩笑话啊，这种行为呢我实在是理解不了。咱们且说这个霍去病吧，他一开始的人生剧本呢跟他舅舅卫青差不离儿，卫青的母亲那是平阳侯府的婢女，他父亲呢是平阳县吏，这个县吏因为有事到平阳府当差，竟然就跟卫青的母亲私通生下了卫青，这个之前给您介绍过。霍去病的母亲也是平阳侯府的婢女，他父亲叫霍仲儒，也是平阳县吏，也因为有事到平阳侯府当差，然后跟那个婢女私通生下了霍去病，这老天爷都懒得改剧本了。关键是这也太巧合了，
霍去病跟他舅舅魏

0: 样都是私生子，但是霍去病出生以后的命运比他舅舅卫青好多了。因为霍去病生于建元元年，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登基的那一年。第二年呢，霍去病的姨卫子夫就得到了武帝的宠幸，这就相当于是霍去病虚岁两岁的时候，整个卫氏家族就因为卫子夫一人得道而整体的鸡犬升天了。所以霍去病呢，他小时候啊没吃什么苦头。您看后来也没过多久吧，卫子夫就被册封为皇后。皇后的姐姐卫少儿就是霍去病的母亲呢，她这身份也尊贵了，嫁给了开国元勋陈平的曾孙，叫陈长。卫子夫一共是姐儿仨，还有一个大姐呢叫卫君如，是嫁给了卫青的部将公孙贺。公孙贺后来官至太仆。他们还有一弟弟呢，就是卫青啊，那更是一路建功立业，青云直上，一大家子都成了高官显贵。霍去病的童年和少年呢，是在养尊处优里边度过的。不过家境的优渥并没有把霍去病呢变成一个纨绔子弟，相反，长大以后的霍去病越来越像他舅舅卫青。司马迁说这个霍去病啊，为人少言而不泄，有气敢任，就是话不多，稳重沉着，英气逼人，敢于任事。这样的少年郎呢，俨然又是一个上阵杀敌、为国建功的好苗子。这一切，汉武帝刘彻都看在眼中。
1: 陛下，在所有诏书里，军令应当最简单明了。话说多了，那些大老粗的军士们能听得懂吗？
2: 照你的意思，朕这个诏书该怎么念？
1: 对军人，您主要的是明正赏罚，该奖则奖，该罚则罚，有这两点就足够了。
2: 行啊，等有那么一天你打了胜仗，朕就给你拟一道最直接的诏书，就一个字。
1: 臣希望这个字是可以的可字。陛下，这孙子兵法我借去读读。
2: 就。
0: 所以元朔六年，虚岁十八的霍去病就被任命为了侍中，成为了内朝官。也是在这个时候，卫青率领六部兵马大举出征。霍去病一瞧这是一机会啊，他主动请缨。当时啊，汉武帝啊、卫青啊都想历练一下这孩子，所以说武帝亲自下诏任命霍去病为飘摇校尉，让他随卫青出征。当然这个飘摇校尉啊，也有一种说法，应该说是票摇校尉。到底是飘摇还是票摇呢？我们就不过分去追究这个事儿了。飘也好，票也罢，其实这个字儿是彪悍的那个彪。那么他这既然是票摇校尉，所以卫青呢从军中选了800名能征善战的精锐骑兵，交给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就给你800人啊，你领着打仗去吧。正如想当年，没人想到卫青初试身手就一鸣惊人，此刻呢也没人能预料到这个年仅18的毛头小子霍去病带着800人第一次上战场就展露锋芒，惊艳世人。我们说汉军的此次大举北征，总兵力大概有10万人，主要的战略目标呢就是找到匈奴单于伊稚茶的主力与之决战。可是狡黠多智的伊稚茶是不会让汉军的战略目的轻易达成的，人家匈奴军队的主要优势呢就在于机动性，而汉军的优势在于阵地战，所以伊稚茶呀肯定要扬长避短，竭尽所能地藏匿主力行踪，避免和汉军正面对决。同时啊，伊稚茶还充分利用熟悉地形的主场优势，就跟汉军呢玩起了捉迷藏。而汉军这儿战线过长，疲于奔命，就会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到时候以逸待劳的匈奴主力就会伺机出击，打汉军一个措手不及。之前呢一直是这么回事儿。那匈奴的这种战略呢，决定了汉军和真正敌人厮杀之前，必须先跟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搏斗。10万多大军深入大漠，最要命的问题当然是水源了。但是这回呀，水源不成问题。咱前面说了，以校尉一职随军出征的张骞可是熟悉大漠的。张骞呢，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帮着汉军找到水草丰茂的地方。行了，喝水也够喝，印马也够印，旁边的草马还能吃，这就不用长途转运粮草了，也就相当于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可是接下来如何找到伊稚茶的主力呢？这方面汉朝军中啊也有这么一个人，他特别厉害。他是谁呢？就是卫青麾下的前将军赵信。赵信他本来就是一个匈奴人， 而且呀还是一个小王，本名叫阿胡儿。他之前呢跟这个匈奴太子于禅是同一派系的，于禅在权力斗争里边失败了，他就跟这个太子于禅一块投降了汉朝。卫青这回出征就把他给带上了。那么赵信呢对匈奴的地形和匈奴军队的战术习惯太熟悉了，此次出征他被任命为前将军，其实就是前锋。这种前锋呢因为深入大漠，不用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所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伊稚茶的主力。而这场大型战役就是从赵信的这一路率先打响的，而且打得极为惨烈。怎么打的，怎么一个惨烈法，今儿节目里边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再详细给您分享。好，各位，咱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同一片蓝天残障人专栏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我的好朋友，他叫王一欧，他是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和病痛挑战基金会的创始人，他呢还是这个北京罕见病诊疗与保障学会的副会长，是一个罕见病人士，是一个瓷娃娃啊。他同时呢也是山东省济南市的政协委员，十余年来呢他一直致力于推动罕见病问题的解决和罕见病社会认知的进步。在08年呢，他这个开创了瓷娃娃，提高了罕见病国际罕见病日在中国的这个认知啊，募集了上亿元的资金帮助罕见病群体。王优呢最近呢又策划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叫星期八罕见病开源艺术厂牌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发起成立的8772罕见，都是一些罕见病和残障人组成的一个乐队啊。到今年为止呢，这个乐队成立了十年了。在这个乐队成立十年的时候呢，他又这个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请王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活动。优你好。
3: 哎，玉红你好。
2: 你这个活动为什么叫星期八罕见病开源艺术厂牌儿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3: 对，就是先说说为什么叫星期八哈，就是对于很多的罕见病残障伙伴来讲，其实就是从周一到周日，就是大家的一个日常的生活，每一天可能都面临很多的一些病痛啊，或者是要就是要随时随地的注意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啊，以及病痛带来的一些影响啊，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日常无法疏解和表达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想能不能有一个星期八，它是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存在的一天，但却是大家可能能够抛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限制，然后拥有自己和音乐的一天，然后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些更加自由开放包容，然后大家能够通过音乐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去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所以就有了星期八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其实它更多的是希望倡导大家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东西先放一放，我们有权利去追求更多的自由和属于自己热爱的东西。就是这种开源艺术厂牌，其实这个提法呢，它是一个，就是反正这两年大家也比较流行啊，就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什么去中心化呀、开源啊，包括病痛挑战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我们自己也在梳理基金会的一些战略调整，就是关于这个开源其实是怎么样，就是去中心化然后开放出来，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参与进来啊，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开源的这样的一个倡议。那对于这个音乐来讲，其实病痛挑战基金会之前就有一个乐队嘛，病痛挑战基金会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由罕见病的朋友还有残障的伙伴大家一起发起组建了一个叫8772啊，这样的一个乐队。8772其实就是病痛挑战这四个字拼音的首字母 BTTV 的一个变形。
2: 就
3: BTTV 的大写，就看起来很像数字8772。
2: 原来是这个名字的渊源是这样。8772也曾经那个

0: 跟我们一起做过节目，也来我们直播间做过节目。
1: 是，发现线上那个队长苏佳宇，还有那个主唱崔莹，是不是都参加过咱们的节目？
0: 是的。
1: 然后呢，那从2015年到这个2026年，其实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嘛。那我们就是基金会在设计一些开源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也是先想到，哎，像8772这样的乐队，其实我们其实已经摸索出来一套从零，然后到后来大家可以特别自信的拿着摇滚的这个电吉他、贝斯啊，然后敲着架子鼓，然后出现在公众视野，站上舞台。其实大家经历了10年的时间，然后有一套的这种培训的课程，就是基本上8772的乐队成员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都是啊，从完全不了解，然后不知道，就是凭着热爱音乐这件事儿开始的。那8772的那个老师也是我的那个好朋友，就是天空乐队的队长马哥，就是他其实是有一套这样的课程的。然后呢，他是那我其实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在想说，我们有这么好的这种教材，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关注度，然后还有就是你像我们8772每一次搞一个演出，底下会坐一堆一堆的这个残障伙伴、罕见病的伙伴，大家都在底下就是为8772摇旗呐喊啊，都很激动，就能看出来他们心底对于音乐的这种追求和热爱。但是大家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它不应该永远是底下有一群人坐在那里，就是摇旗呐喊、啊，只能是当观众观望。就是其实大家的这份热爱也可以让大家对音乐有更深度的参与的机会，让大家也能有更多的罕见病残障的小伙伴可以像8772一样站在舞台上啊，然后唱出自己想唱的歌，然后为自己发声，为这个群体发声。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课程，然后通过我们去给大家征集更多的乐器，然后找一些免费的排练场地，这件事儿就能解决的。所以就发起了星期八这个罕见病的这个开源艺术厂牌，当然它也不只是向罕见病开放，也向残障伙伴开放，也向这种疾病的照护者、妈妈们、什么爸爸们都开放的这么的一个。
0: 还有照护者也可以参与是吧？
1: 对，所以就在星期八这个开源艺术厂牌下面，它就会是一个一体两翼的一个架构，就是它一方面是有一个星期八乐队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病友啊家属也都可以参与。那他可能就是需要要求大家会学一样乐器，比如说你是学贝斯还是学吉他还是架子鼓，就是你可能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学习，然后可以组建一个乐队。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星期八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呢，就是它相对来讲要求的那个基础会更低一些，大家不需要去学乐器，你只要能开口唱歌，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什么音准，你说我什么五音不全什么都可以，就只要你喜欢啊，这件事儿就可以发生。这个门槛更低，然后呢它能够容纳的这种伙伴更多元，大家可以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就是从零开始就开始唱歌。然后乐队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会是更有力量的，它是一个摇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然后是每个人可能都掌握一样乐器的啊，这样的一个组成形式。这个可能大家要下点决心哈，当然学乐器也不难，就是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儿。你像8772之前都是抱着尤克里里啊，什么也不会弹开始，现在都可以很熟练的去演奏，只要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天自己也会有一些时间可以练习就 OK 了。然后星期八呢，它还会有一个底座，底座就是那个星期八的开源共创曲库。我们是有一堆的志愿者，一群志愿者来不断的就是为罕见病群体、残障群体为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去创作一些开源的歌曲的。那大家现在有很多音乐爱好者呀，其实大家都会用 AI 啊，用一些工具啊去做一些这种数字音乐，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些创作的方式。那现在差不多这个曲库里面已经有十来首这种原创歌曲了，那未来它可能还会有更多那这个曲库呢就源源不断的去生产这样的 这个创作的作品，然后在各地的这些团队，不管是合唱团还是乐队，你只要在曲库里面听到你喜欢的，然后你就可以下载下来，然后你们的合唱团和乐队就可以排练，就可以来练习这样的歌曲，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加入创作，就是自己来写歌都可以。因为星期八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让这个音乐的门槛然后不断被降低。就是以前搞音乐这件事儿，大家都觉得要有天分啊，要有专业
0: 的
1: 学习啊，我才有可能去做这件事儿。
0: 是的，是的，啊。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就是因为这些年就是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啊，这种科技的发展，其实就是它把很多这种技术性的、专业性的一些事儿的门槛降低了。我通过这些工具的辅助我完全也可以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很好听的歌曲。就是比如说星期八就星期八这个曲库，我们下个星期就会跟一个 AI 平台，然后启动一个 AI 的一个就是 AI 音乐创作的一个大赛，然后是罕见病和残障主题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然后还会有一二三等奖啊，还会有一些奖品啊什么的，就是鼓励大家更多的参与进来，来创作这种主题的歌曲。然后我们会提供我们的罕见病朋友的故事，残障小伙伴们的故事，让大家把这些故事变成一首歌。
0: 哎，挺有意思的你这个就是星期八这个开源艺术厂牌，说实话就让我想起了当时的那个共生舞，就组织残障朋友跳这个共生舞哈。其实大家在跳共生舞之前也觉得，哎呀，跳舞，这对于残障人来说是完全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个跳舞，传统意义上来说啊，就得练好长时间，就身形啊或者什么呀，就都得就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但是这个共生舞呢，就打破了这些所有的，就是其实，哎，我们其实都是可以舞动的。哎，你，我觉得你这个星期八呢也是这样，其实。哎，我们都是可以开口唱歌的，或者说我们都是可以去，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音乐，只是觉得这个门槛比较高。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呢，就是哎，让我们觉得，哎，这其实并不是难事儿。我们都每一个人喜欢音乐的、爱好艺术的，都可以参与进来。
1: 对，其实星期八的理念和当时我们做共生舞的理念，其实它底层的那个价值观是一样的。就是他其实是相信每一个人内在的一些力量，然后呢也不太认为一些外在的一些身体上的环境上的他是能够限制住一个人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通过像共生舞像星期八这样的一些事情去打破一些限制。其实它本身也是让大家看到说我身体上的限制也是可以打破的，然后周遭的环境的限制也是可以打破的。这些好像看起来跳舞写歌这些专业的一些东西尽管我热爱却没有办法参与的那种意识上的限制也是可以被打破的。所以它最终底层就是说能够让每一个这种独特的生命都能够去打破限制。然后不管是在这种音乐创作还是舞蹈还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真正的夺回自己的一些梦想和尊严。
0: 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呢，也可以去表达自己，也可以去发声，是吧？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活动。我看到你的那个倡议书也是就是在号召全国各地的这个罕见病群体还有残障伙伴都能加入进来，是吧？
1: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有七八个地方然后我今天早晨看那个报名表，现在已经全国有80多个人，将近90个人报名了。
0: 哇，天哪，这么多人报名的，就全国各地报名的都是咱们这个罕见病和残障的群体，是吧？
1: 对，有病友，有家属，都有罕见病。
2: 哦，都

0: 有。
1: 残障，这些残障里面也很多元哈，就是你像无锡那边报名的很多都是心智障碍的小伙伴，然
0: 哦，
1: 后呢，像合肥的整个的这个他的乐队全是坐轮椅的伙伴，
0: 坐
1: 就
0: 轮
1: 每个
0: 椅的，
1: 地方好像也有每个地方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可能我也看到了，就是你列的，就是咱们这个师资力量还是非常强的，是吧？我看这个还有这个音乐总指导，还有龚琳娜，是吧？就是。
1: 对，龚
0: 啊，
1: 琳
0: 还有
1: 娜
0: 什么
1: 老
0: 天
1: 师，
0: 空乐队等等，
1: 对，就
0: 我
1: 是
0: 觉得咱们
1: 他们，
0: 师资力量非常强，是吧？
1: 对，他们都非常支持这件事儿。然后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他们作为这个像龚琳娜老师啊、马哥呀，他们是作为这个音乐总指导，然后我们在各地也在招募这个有爱心的音乐老师，也希望在地方的这些音乐老师也快点儿跟我们联系，然后报名。因为我们地方成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因素还要有在地的音乐老师，然后像龚琳娜老师啊什么的，他会定期的在线上跟我们的老师去讨论一些教学的方案，然后再对老师进行一些指导。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在地也有老师所以我们这河北这边啊，就如果有这样的音乐老师愿意每周拿出来2个小时参与这件事儿，也是非常感谢的。
0: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公益的心啊。我觉得像这样的老师，比如我们当时学非洲鼓的时候，那个陶老师就真的是每周拿出，时间来教我们，真的是义务的啊，教我们学这个非洲鼓。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应该还是挺多的，就看我们这个小伙伴儿，这个
1: 对，
0: 行动的力量啊，抓紧报名。我也看到，就是你也在号召，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家里有乐器的，也可以捐出来，是吧？
1: 对，如果大家有自己家里面像二手的一些吉他呀、鼓架子鼓啊，还有一些非洲鼓啊什么这样的一些，都可以捐出来。然后我们会进行全国的一个资源的调配。因为很多地方现在就是他报名了成团了，但是队员们没有这个乐器，然后我们还需要给大家一些多一点的支持，然后像现在我们就是最近几天有人捐了吉他呀，捐了尤克里里呀，捐了一些录音设备呀什么的，对，
0: 我看啊，就是咱们聊得这么热闹啊，我觉得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的，比如残障的小伙伴儿，比如音乐的老师，甚至家里有这样的乐器的人啊。现在已经非常的跃跃欲试，想要跟咱们取得联系，那么咱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你公布一下。
1: 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当然这也是一个手机号，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取得联系，就是1316168877 2，1316168877 2。
0: 好，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如果有残障的小伙伴儿啊，还有就是这个音乐的老师，或者说家里你们有闲置的这个乐器啊，都可以跟这个微信号取得联系。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我们省会石家庄的这些残障的小伙伴儿也能赶紧迅速的组成一个乐队或者是合唱团啊，来行动起来。
1: 是的，
0: 那一有我特别想问哈，就是说，8772现在已经成立了有10年了啊，那你觉得这个乐队对于这些参与的这个罕见病或者残障的这些小伙伴，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就是对于8772之前，其实，你像其中的那个主唱崔莹儿，他就是之前就是出门其实都还是很少的，然后他会觉得有点麻烦呀，或者觉得有点危险呀，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乐队，他需要每周排练，每周都要出门，所以出来之后他那个时间长了，他就觉得我就是应该要出去的，出门也没什么麻烦吧，也没有什么之前好像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障碍啊。 啊，然后一些恐惧啊，然后慢慢的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有了一个目标啊，然后呢，同时呢，乐队其实这七个人，大家就是也会在音乐当中形成特别美好的友谊，就他会交多了很多朋友，好朋友都喜欢音乐，志同道合的一群人，然后也会让他的生活就是更加的丰富，然后后来就开始到基金会这边来工作。现在也包括自己开始创作歌曲，就像新专辑里面他自己还写了这个一首歌，然后现在就是演出，其实现在也变多了嘛，就他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中间就是还骨折了，就是有一
0: 哦，他也
1: 次，
0: 是个瓷娃娃是吧？
1: 对，他也是个瓷娃娃，然后中间还骨折了，骨折之后他。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就是会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愈合困难一点，所以他中间有4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出来。就我觉得普通人可能很难想象，哎呀，我这每天都出门的人，4年就是我没办法下楼啊，我没有办法去户外，就是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很难想象。那对于崔莹来讲，她也很难接受这件事儿。啊，然后就是，但是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重新跟我的队友们一起排练，我要上台演出，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支撑着他。这4年他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放弃啊，他有时间就拿起吉他来练一练啊，然后唱唱歌啊，然后就终于有一天，就是4年之后，他第一次出来。跟大家一起有了一次演出，就是当时就是心情特别激动。他当时就跟那个8772的这些队友们说：“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你们，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乐队，如果不是要排练要演出，就是他说我可能就是真的早就绝望了，都不相信自己还能再出门了。就4年这个骨头愈合不了、长不上这件事儿，就是他。”
0: 那太绝望了，我觉得，
1: 非常的特别的绝望。他说，如果不是音乐，如果不是8772乐队，他说我就可能就放弃自己了。他说一直就是这个信念让我觉得我一定要恢复好，我一定要出门。
0: 哦，你这么说真的让人还是挺感动的，而且这样的一个乐队，它其实是一个小的一个社群的一个群体，
1: 对，他有视力障碍的，比如我们的鼓手是一个全盲的小孩儿，他就是从生下来就看不见光，然后他就是很喜欢，然后他在北京这边也是学这个音乐的，学调音的，就他的听力特别好，视力不好，他的听力就格外的发达。就是他加入8772乐队之后，就是谁的一那个琴弦的音没有调准，他马上就会说。哎，崔莹，你的琴哪个弦高了半个音？然后，对，用
0: 我的
1: 调
0: 天！
1: 音器一测，果然就高了半个音。就是他，
0: 啊！
1: 就是我们的调音器啊。
0: 天哪！
1: 但是他
0: 真
1: 平
0: 的
1: 常是
0: 是。
1: 看不到的，就大家生活上面也是相互照顾啊，然后帮他买饭呀，然后提醒他那个路况啊什么的，就是大家有坐轮椅的，有看不见的，然后也有这个身高2米的啊，那个贝斯手啊，然后也有像婷婷这种就是小儿麻痹的啊，就是大家其实情况各不相同啊，也有像叶子键盘手。啊，它是那个红斑狼疮一种免疫性疾病，就是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就是啊，那有的他就是吃饭要注意什么啊，有的他就是走路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有的就是各种不方便，就是大家其实是一个就是各种障别组成的一个团队，所以看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多元社会的构成。
0: 婷婷曾经跟我说说，在这10年当中，你们也去到各地去演出，而且有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什么天气不好的时候啊，等等。哎呀，其实，完了，大家相互鼓励，我觉得好像都过来了。我觉得，真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团体，其实， 对这个团体里边的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相互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就是我看你一直都是就是对这个艺术啊，就是很喜欢，而且呢也在这个支持咱们残障伙伴的这个艺术表达这个上面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我也特别想问问你，就是你觉得就是这个艺术对这个残障伙伴，会有哪些的影响呢？或者说会有哪些的支持的作用呢？
1: 我觉得其实艺术就是，就普遍来讲，我觉得艺术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语言文字能够表达的是极其有限的，就它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需要内心感受的。就我怎么去感知到这个世界，我觉得艺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本身。那对于残障和罕见病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讲，就是。就大家其实，比如说我的语言表达，有的时候可能是只能表达我想要说的万分之一，那我其他的对吧？就是其他的这些大部分的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表达出来？因为大家其实教育背景也不一样，生活背景也不一样。然后各地，对吧？就是这个语言也不一样，就是但是艺术它是一个共通的语言。你比如说像共生舞，那共生舞它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说，我哪怕只有我的眼睛能眨，只有我的眼睛能眨。你像有的渐冻症的患者，他全身都没有力气了，不能动了，他坐在轮椅上，但只要能眨眼睛，他就可以跳舞。对，这是共生舞，其实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我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是可以舞蹈的。我只有手指头能动啊，我只能晃一下头啊，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都是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享受这个舞蹈所能给人带来的一些力量，一些温暖。然后就是那像这种音乐歌曲，对吧？我创作。然后以及我去演唱，我去组乐队，那这些其实他的理念也是一样的。比如那个上周北京那个合唱团，你不是也参加呢？那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大家都到了，然后老师让每个人唱歌，有的小伙伴都不好意思张嘴说：“哎呀，老师，我那个五音不全。”然后老师说：“没事儿，你就唱啊。”然后他确实唱的有点儿，就是咱们专业上的说跑调哈，就是确实有一点不在那个调上。但是老师就说非常好，你看这不就是最自然的和声吗？你像合唱团，它是分声部的。那有的人就觉得以前从来不好意思张嘴，我就觉得我是跑调的啊，我是跟别人唱的不一样的，别人唱哆，为什么我唱出来就是咪呀？就是，但是在这样的合唱团里，就是你任何的声音都是被允许的，啊，任何的调都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音调，属于自己的节奏，那大家放在一起就是很美的一个和声，很美的一个。共鸣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艺术音乐的这种包容性。所以大家可能平常可能在其他的环境里面会认为啊，我好像是不是我这跟别人不一样就不行啊啊，或者我就是哪儿有点特别，我就不好意思去参与大多数人的活动啊，或者是怕自己说错话啊，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很多大家会有很多的。担心会有很多基于自己身体上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顾虑，但是所有的这些在音乐里面都可以被接受，都可以被包容。
0: 哎呦，真的听你说了这段话，我真的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就是，残障或者说罕见病，对于我们来说也都是特殊的。其实在平常，我们可能，面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也是觉得，哎呀，好像我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呢。
1: 对于从病犬基金会这样的一些公益机构，就是咱们的机构来讲，大家本身是做这个工作的， 那我们通过这种音乐的方式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传承某种机构你倡导的理念。

0: 面和价值观。然后他怎么样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到什么是包容，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有尊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用这样的一些工作方式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和感受到的。
1: 你有没有设想就是说要把这个就这个星期八这个开源艺术厂牌最后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吗？就是最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你有没有过预期呢？就是比如说全国每一个城市都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预期或者是一些计划呢？
0: 对，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全国每个地方到处都能有星期八乐队、星期八合唱团，然后星期八曲库里面能够有成百上千的大家共创的这种歌，然后大家可以去各种创作和演唱，然后每年大家会有一些大的活动是聚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星期八的音乐节，然后大家可以全国各地的伙伴们聚集到一起来做这种大型的这种音乐节的活动，然后会有很多的公众然后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些过程，能够见证星期八这样的一个成长。
1: 哇，好期待呀、啊！对呀，
0: 我也觉得，就希望就是因为上一个十年，可能我们就是从让七个人然后从零基础，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摇滚乐队，花了十年时间。那我们接下来的十年，可能就是真的是希望能够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乐队合唱团，能够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城市、乡村不同的角落，然后都能有这样的伙伴，然后用音乐去表达，然后能够大家在很多地方看到星期八的这样的乐队和合唱团的演出，然后每年的这种大型活动也可以有更多人的参与。就这种其实确实是那个在一开始做星期八就特别希望能够出现的，用下一个十年吧，希望去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 过去那十年那么这个七个人来去就是为这个群体发声吧，或者说代表这个群体发声。那么下一个十年呢，是每一个群体，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每一个群体都能发声，就每一个人你想发声就都可以去发声的，你想去表达都可以去表达的。
0: 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普通人，就是大家报名志愿者然后来参与我们的一些歌曲创作然后下周我们会启动的这个AI 的音乐创作大赛，就是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参与进来，包括一些大学生一些喜欢音乐的一些人大家都可以通过，他可能不是说参加合唱团和乐队，对吧？因为那个是病友家属还有残障伙伴这些构成的。那更广泛的人大家可以参与的其实就是我怎么帮助这个群体把他的故事变成歌，我怎么样去帮大家去做一些传播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那个一些志愿者报名到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大家还有那个有的是一些技术人员搞 AI 的然后这样的一些人就大家都参与进来，然后去来为这个星期八的开源曲库来做一些贡献然后这样的一些人其实也让这件事儿变得更有趣和更丰富了。比如说上个星期我们刚发布这个计划，就有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孩子的妈妈联系我们就是他的孩子是上个月刚刚去世，因为他是两种罕见病非常严重然后上个月刚刚去世然后他的父母其实在之前就是为他真的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然后包括给他最好的治疗，包括带着他去全世界旅行，所以他去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地方旅行然后他那个有的时候在旅行的时候也会写一点东西，然后呢上周呢他妈妈看到我们有一个星期八开源共创的曲库这样一件事儿，然后他妈妈就

0: 做封面，忙到半夜4点，然后把这首
1: 哦。
0: 歌就是完成了，然后我们早上我就发给了这个孩子的妈妈。哎呀，他妈妈听了这首歌，觉得感动得不行，然后就他说我这之前每天都哭，就是说孩子去世了之后，他每天都走不出来，但听到这首歌，他感觉就是有很多东西，就好像放下了一些。然后过了2天，他就联系我，他说他在广州嘛，他说哟，我能不能在广州组乐队？他说就是让一些那个罕见病残障的小伙伴，大家咱们一起在广州组一个乐队。我说当然可以啦，我说只要够3个人，我说就可以。然后他现在就在忙碌张罗这件事儿，好像他找到了一些新的这个出口哈。我觉得音乐确实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一种疗愈，某种治愈，然后它也给很多就是好像不知道该如何释放和安置自己的某些情绪的人，给了他一种新的一个方式和出口。然后这件事儿也因为有更多志愿者的参与，让这件事儿变得更有可能了，它实现起来的速度更快了。如果放在以前，我们要为一个人写一首歌，再唱出来，再录出来，整个这个周期至少1个星期以上，而且还要就是你像录制啊、这进棚啊这些费用，可能就得2、3万。以前做这样的事儿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发展，因为有了更多元的这种年轻人的参与，这些志愿者的参与，让这件事儿，哎，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真的有可能发生了。就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然后那个妈妈就是拿到这个歌之后，还给志愿者们寄来了一些就是文康就是生前做的一些小礼物，就给志愿者们。然后大家也觉得哎呀特别有价值，参与这件事儿非常的有意义。
1: 有就这个活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就是，
0: 对。
1: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

0: 就这种感觉，正好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父亲节啊，我看到你也就是发出了这个邀请，就是希望很多的这个残障或罕见病的这些个小伙伴，就是来表达就是对父亲的这个爱，就是因为无论是罕见病还是残障，其实父母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给予了很多的这个爱和付出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是去表达对父亲爱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机会啊。你这个歌现在是不是也收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就是对父亲的这个就是跟父亲之间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种感情啊？
1: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就是其实我们之前看到就是写妈妈的歌特别多，就唱给妈妈
0: 的
1: 歌特别多，但是给父亲的歌很少。然后可能就是父亲本身也是日常不太爱表达的一类人哈、啊，就是然后那个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可能也不像母亲那么的亲密，但有的时候父亲可能是那个就是更厚重的一种存在，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就写一些你日常当中跟父亲的故事啊，跟父亲之间的某一个瞬间，哪怕是你们的一次争吵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的东西，可能是都能是创作的素材。然后我们的志愿团队大家就会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这样的团队，大家就会把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小的瞬间，然后一些跟父亲之间的故事，然后变成生动的歌曲然后未来就有可能被乐队啊、合唱团啊，然后认领排练演唱出来。
0: 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快到了结束的时间了啊。那一欧，你在这个节目最后呢再公布一下你们的联系办法，也方便很多的人啊听了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想跟你联系的，或者说也特别想成立这样的一个乐队或者是合唱团的啊，方便跟你联系。那你最后再公布一下自己的联系办法。
1: 好的好的，就不管大家是这个残障伙伴啊，还是家属啊，然后还是说那个志愿者啊，还是想要捐赠乐器的朋友，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那个微信也是我们的一个手机号，就是13161688772，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添加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好。那也感谢一欧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热情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1: 好，再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级先进德育工作者、石家庄市级优秀教师、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肖慧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语文学习当中最核心同时也是最深远的两件事，一件呢是阅读，另外一件就是写作。牛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到语文哈，其实是同学们学习时间相对比较长，甚至我

0: 我们可以认为是学的最长的一个学科。您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语文这个学科，它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
1: 其实古人讲，读书万卷始通神，胸有万卷笔如神。从事小学语文一线教学多年，带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语文其实从来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也不是靠临时背诵提上来的，而是靠日积月累长期浸润慢慢滋养出来的。语文其实是一门温柔厚重还需要沉淀的学科，阅读是孩子语文生命的源头活水，能够与书香为语意，丰盈童心，铸造梦想。写作呢，是孩子心灵成长的落笔生花，能够以笔墨为载体，梳理思绪，记录成长。如果说阅读是输入，是沉淀，是积累的话，那么写作就是输出，是绽放，是升华。这两者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贯穿孩子整个小学乃至一生的语文学习之路。
0: 所以说阅读和写作这两件事情啊，确实是最核心，同时也是刚才牛老师提到的对孩子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件事儿。那么在日常您跟家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们普遍跟您反馈的比较多的这个困惑或者是说遇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您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1: 其实家长遇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很多的啊，但是涉及到语文学科，听到的最多的困惑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说老师，你让我们家孩子读书，那我们家孩子读书一点儿也不少，每天都坚持看书，绘本、故事书、课外读物从未间断过，看的也挺认真的，为什么作文还是写不出来，写不生动，写不出彩呢？为什么读了好几年的书，文笔依旧平平，没有灵气，没有亮点，也没有真情实感呢？很多家长为此焦虑甚至迷茫，明明投入了时间陪伴孩子坚持阅读，却看不到写作上的进步，久而久之甚至还开始怀疑阅读到底有没有用。
0: 那为什么孩子做了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但是确实在写作文上还是会有点费劲呢？
1: 其实道理呢非常简单，朱熹曾经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把孩子的写作能力比作一池清澈灵动的湖水，那么深度高质量用心的阅读就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活水，水不积则池干涸，读不深则文空洞，读不精则文无味。读书是向内汲取养分，丰盈内心，那么写作就是向外倾诉心声，展现素养，输入扎实，输出才能精彩，积累丰厚，落笔方能从容。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如何能高效地转化为写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好，这也是我们家长最想知道的啊，一个提升孩子能力的方式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让我们的阅读确实扎扎实实的高效地转化为我们的这个写作能力的提升。其实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只要我的孩子爱看书，只要我的孩子还挺喜欢书的，我们的这个写作文的水平就不会差，这其实是家长会走进的一个误区，是吗，刘老师？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语文学习的误区。二十几年的一线课堂观察，无数孩子的真实的案例告诉我，盲目阅读、浅层阅读、功利阅读都属于无效阅读，无效阅读再多也很难滋养写作能力。叶圣陶先生曾经总结到，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想要让阅读真正赋能写作，让读书真正转化为文笔，核心关键只有四个字：有效吸收。当下很多孩子之所以读书很多，作文一般，根本原因就是阅读方式存在偏差。大概分为这样几类。

0: 好，您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类孩子什么样的一个阅读对我们的这个写作其实是没啥帮助，属于无效阅读的。
1: 第一类是趣味沉浸式阅读，绝大多数的孩子天生喜欢故事、童话、冒险、科幻，喜欢这种情节饱满、画面感强的课外读物。其实孩子愿意读书、乐于读书、享受读书，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好习惯，是语文学习最好的开端，值得所有的家长肯定和保护。很多孩子从小坚持读故事、读绘本，沉浸在精彩的情节当中，专注力强，阅读状态又投入，读书的兴趣非常浓厚，这是很好的基础。所以咱们在保护孩子阅读兴趣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点点正向引导，就是能让孩子的阅读效果翻倍。
0: 我们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呢？
1: 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在关注故事情节、关注人物结局的同时，慢慢学会留意文字、品词析句，观察作者的描写手法。当孩子学会一边读故事一边品读文字，阅读的积累效果就会大幅的提升。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每天都会留出固定的时间来阅读课外书。是班里出了名的小书迷，
0: 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哈。
1: 对的，最开始他只关注于故事内容，所以习作的成绩很平庸。后来在我的引导下，开始留意文中的精彩语句。在一篇四年级的习作《最美的瞬间》中，他用心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画面，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文字：漫步公园的小径，繁花伴着清风轻轻摇曳，阳光穿过枝叶洒下点点光斑，一草一木都成了眼底最温柔的风景。能看出随着阅读习惯的优化，他笔下的文字渐渐有了画面和温度。
0: 所以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进行，比如说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也养成了这种品读文字的这个习惯，慢慢的孩子就能够把阅读当中的这些美好的画面用到了我们的写作文当中，是吧牛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也有解决的方法。虽然有些故事非常有趣味，大家很愿意读，但是呢，我们在品读文字、留意这个作者的描写手法这一块，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做一些引导的。那我们再说说第二类，大家容易陷入的一个无效阅读的状态。
1: 是的，第二类是碎片化的浅阅读。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阅读本是一场慢修行，需要静下心，慢慢品读，慢慢沉淀。可是当下这种五花八门的碎片化内容，常常让孩子难以静下心来完整阅读。我们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慢慢引导，比如说课堂上组织共读故事分享会，激发孩子读完整作品的兴趣。家庭中放下电子设备，开展亲子伴读，和孩子一起走进书中的世界。也可以鼓励孩子为故事续写情节、复述内容，让阅读不再停留在走马观花。沉浸式的深度阅读能更好地锻炼孩子感知文字、构思表达的能力，为写作筑牢根基。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不一定是说很在乎说我的孩子今天他读了多少多少，是吧，就读得很多，那我们可能比如说就一小段，那这个里面有一些这种我们深度的阅读，对于孩子的文字感知能力也是一种提升。
1: 是的。
0: 您继续分享。
1: 很多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就从接触短篇内容起步，慢慢地过渡到整本的绘本呀、拼音读物之类的。随着阅读体量和阅读深度的增加，语言表达能力也会稳步增长。升入三年级开始正式习作之后，这些坚持完整阅读的孩子总能顺畅地串联语句，

0: 细致地描绘他的所见所闻，文字表达就会愈发的连贯又自然。嗯，OK，
1: 我们再说说第三类误区，无效阅读的误区。
0: 其实第三类啊，正是我们很多家长尤其是比较卷的家长最容易踏入的误区。
1: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知是吧，觉得说这个好像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
0: 对，
1: 但其实是一种无效阅读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是任务式的这种功利化的阅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就不如乐之者。 兴趣是阅读最好的老师，当孩子发自内心热爱读书，才能主动去理解、去感悟文字的魅力。我们不妨多呵护孩子的阅读兴趣，把读书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当孩子享受阅读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主动汲取书中养分，
1: 让积累水到渠成。那家长可能就会说了，你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这种享受乐趣的阅读，怎么样才算是这种功利化的阅读，我们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方式呢？
0: 家长啊，可以试着放下这种硬性的打卡，强制的考核的方式，陪着孩子自由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然后能够亲子共读，分享读书的趣事。 那么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的阅读热情就会浓厚，积累的知识也慢慢转化为写作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达成一个共识，选对阅读的方式，才能让书香真正的滋养笔墨。用心阅读，快乐阅读，深度阅读，
1: 是提升写作能力的第一步。嗯，好，我们家长如果不小心陷入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误区，没关系啊，大家从现在开始调整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做到这种有效阅读。不要说孩子很爱看书，然后呢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在看书，当然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可能他转化为我们的写作能力的时候，可能就稍稍的需要提升一些了。

0: 江一总动员。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青年演员丁云飞演唱的《三娘教子》选段。

0: 是大河江。
1: 参见大王。
0: 你是何人？
1: 江上寻常，迎接大王。

杀得大败，会无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将我的枪马渡过江去。

0: 我与马通来得甚好，刘邦有赏格在先，
1: 得不守己时赏赐千金，不想守己阁下，将军秦公受赏去吧。
0: 不将不敢，
1: 没将。

0: 将王一子带赴于他马上，让你之后之力众位将军速朝贫苦地国子立功取成。
1: 接下来呢，咱们来欣赏梅先生的作品京剧《戏事选段》。

0: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梅兰芳、刘莲蓉合作演出的京剧《霸王别姬》。
1: 有老夫妻子。

0: 妙我心心妙你知你
1: 但也学习去吧。
2: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经典唱段，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赵明启先生的代表作《走雪山小姑娘》选段。

镜子照，梳一对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桃花粉，口点的胭脂杏花粉。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金沙滩劝夫人选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将陆续和您分享生肖戏，从鼠年开始啊。我们首先呢，请大家来欣赏一段京剧《十五贯》。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张克先生演唱的京剧《防鼠测字》一段。
2: 为人做了亏心事，风吹草动我都吃惊。自从那个要命的狂中啊来到了无锡，他是四处查访，害得我吃不下睡不着啊。十多天来躲在乡下，实在是又闷又怕呀。哎，前面东岳庙的老道跟我是朋友，他时常进城购买香烛，我不免跟他打听一下城里的消息，顺便呢再求个签儿，问问吉凶祸福。哎，乡下躲藏我是苦闷，难当矿中四处来查访，害得我是茶不思来饭不想，每日里坐立不安，心里头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总发慌，夜晚睡觉也惊醒，梦见那油葫芦他鲜血淋淋，怒目圆睁，刚喊着要我把你来尝，外面的风声哗啦哗啦响，又好似那熊有蓝，他口口声声喊冤枉，无奈何我只好躲下乡，我要和那矿中捉迷藏，他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水来土屯兵来将，当我数儿要把他猫来香，抓不住真凶他没法交账，那矿中纵然好似那诸葛孔明神机妙算智谋广，我就是那个小周郎，反要气死他诸葛亮，我要躲过这祸一场祸一场。

道长，道长，道长又进城购买香烛去了，我先求个签儿，问问吉凶。我佛。

0: 哎呀，冬雨大地呀，真是我心内情伤啊呀，哥，伤伤情呀！你要干什么？
1: 客官，我要齐国书啊！
0: 我在此求签，齐书不要。
1: 求签不如齐书的好。
0: 哦，求签不如齐书好。
1: 是啊，若问流年吉凶，若要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只要你齐国书门秉笔分晓，谋事能成，多钱能赢，灵验得很呐、啊！
0: 灵得很，灵得很。
1: 客官，

0: 三千鸟，怎么把我当成坏人了？你既心不诚，测也不准，不测也罢。
1: 慢着，慢着。

0: 先生，请坐。
1: 坐下了，你也坐下。哦，啊，客官，只要你随口施上一个字嘛，我便与你喝得吃。
0: 这说个字儿嘛，哎，小的简明有个鼠字，这个老鼠的鼠字，你能测得出来吗？
1: 老鼠的鼠字，
0: 哎，鼠。
1: 可以，可以啊！我来问你，你测着老鼠的鼠字，问的是什么事呢？
0: 官司。
1: 哦，官！
0: 你别嚷啊！
1: 官司，
0: 官司。
1: 好，我与你测上一次。老鼠的鼠们十四话，鼠目成双乃是阴爻，老鼠们有鼠阴，阴上加阴，哎呀，幽会之想啊。
0: 怎么是有晦气的？
1: 但不知这官司民不了无忧，
0: 这明白吗？听说还没明白呢。
1: 客官，我来问你，你是自己测的，还是带旁人测的？
0: 我是替别人测的，代测，代测，
1: 代测。哎呀呀！我看这个字啊，不像代词，老鼠是为祸之首，其祸之端呐、老鼠乃十二生肖之首，一定偷了人家的东西，才惹上了这场事。

0: 了，得了，你得了，你这册子先生是江湖上走走，我也是赌场里混混，咱可是一路人，江湖绝用不着来，用不着来这套江湖绝，人家偷东西你都测得出来，我不信。
1: 客官，我不信，这里面有个缘故啊，你要晓得，那老鼠是喜爱偷吃的呀。
0: 哦，
1: 所以嘛，我才这样的策划。啊，
0: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这个老鼠嘛，是喜欢偷东摸西的。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还有一出戏啊，叫京剧五花洞啊，也四五花洞，是一出热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著名的京剧的四大名旦在1931年的时候录制的唱片啊，京剧四五花洞当中的一段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另一出和鼠有关的戏，叫孙悟空大闹无底洞。这无底洞呢是西游记当中地庸夫人的地盘。地庸夫人呢是一个金鼻毛白毛的老鼠精啊，金鼻白毛的老鼠精。这个故事呢讲述了一段如梦似幻的神仙洞府光怪陆离的西游轶事，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段唱。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齐花坦演唱的东北帮的宝莲灯了啊。好一个采药人情深意远。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创造历史。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临场加价，特朗普称核能协议想落地，沙特必须和以色列建交。图穷匕现，英国新任首相称绝不可能举行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左右为难，欧盟制裁俄罗斯，又怕中国占便宜。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

0: 现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崇同、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据报道，王宏与合作者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一根没有厚度的针要指向所有方向最少占据多大空间。他们证明这样的图形体积可以为零，但在数学意义上仍是三维的。这一成果有助于理解不同方向的波如何聚集和传播。邓玉与合作者则推进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他们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严格推导出描述整体速度、密度和温度的宏观流体方程，在微观粒子与宏观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学桥梁。这些都是解决从零到一问题的基础研究，未必立刻变成新技术，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改写通信技术、航空航天等相关问题的数学基础。
1: 这肯定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则消息，就是邓宇和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儿。因为在颁奖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了预兆，或者是走漏了风声啊，就是有一段代码泄露。这就说有一个国际数学家的年会哈，他四年一次，他就颁这个菲尔兹奖。因为程序的问题吧，有一段原来不应该被看到的获奖嘉宾的演讲顺序，这个信息意外的提前泄露了。这个信息被解码，然后大家看到今年菲尔兹奖获奖这个嘉宾有一个邓玉，还有一个王宏，这是中国数学家。所以实际上当这个新闻真的出现的时候啊，圈里人其实已经谈不上多震惊、多惊喜、多意外，因为泄露了。但这个事儿还是史无前例。这个菲尔兹奖很重要，它号称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实际上你也知道，这个诺贝尔奖它没有数学奖，原因至今众说纷纭，咱也不八卦了啊。反正数学界有一个最高荣誉，就是这个菲尔兹奖。其实这个奖比诺贝尔奖还要难拿，就是你要拿出很重磅的研究成果，对吧？关键是年龄上有限制，40岁以下，你不能超过40岁。我开个玩笑啊，我超过40岁了，那我就是大师，我也没戏。你说那自古英雄出少年，那不一定，那可不一定。我给你说个事儿吧，那个谁啊，费马大定理知道吧？证明费马大定理那位就是安德鲁怀尔斯，他没能拿到菲尔兹奖，为什么呢？他已经47了，超了7岁，拿不到。所以这玩意儿真是讲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当然我给他们也提个意见，就给这个菲尔兹奖我斗胆提个意见啊，就是现在人的寿命都延长了，是吧？很多国家还有延迟退休一说呢。那你这个获奖这40岁以下这个时限是不是也应该调整调整了，对吧？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替那个证明费马大定理那个怀尔斯替他鸣不平，那太冤了，太亏了。但是所谓愿赌服输啊，你作为一个数学家，你参与这场争夺，就争夺菲尔兹奖，你玩这个游戏就得按游戏规则来啊。但是就算按这个游戏规则，今年确实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局面，两个中国人拿这个奖，一共4个人，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呀，可以写入史册，堪称伟大。当然听这个新闻，你大概知道他们两个研究的方向是什么，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我们这也是现炒现卖啊，你说真懂恐怕那太专业了，我们也不是很懂啊。我就想起我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知道那个陈景润研究什么哥德巴赫猜想，我记得当时我这个小学的一个老师啊，当然他不是数学老师，他就讲这是研究1+1=2的问题，就证明1+1=2，就让我很恍惚啊，我说1+1必须要等于2，这不都是人规定的吗？你怎么证明啊？后来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个事儿，所谓1+1=2，那是一个玩笑式的戏谑式的一个简称而已啊，你做不得数，不能当真啊。总之这是在数学领域两个中国人拿到这个奖，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第一次。那你要仔细揪起来，你要说华人拿这个奖那早了，你比如著名的邱成桐先生，1982年邱成桐就作为首位华人拿到了这个菲尔兹奖，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是美国籍了，所以他不能算中国数学家。当然我们知道邱先生对中国就是高等教育的这个数学领域的这个发展还是做了巨大的贡献，甚至我看今天看一些新闻讲那个王宏女士，她本人在法国工作，她动不动往北大跑嘛，也是为这个学术交流，为我们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中国人嘛， 大多都是有家国情怀的。那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呢，确实一方面让大家很振奋、很高兴，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

这个思考甚至是疑虑啊，就这两位都不是在国内工作。你像王红是在法国嘛，王红现在是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做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所以这次颁奖就是揭晓之后吧，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亲自致电王红，向他表达祝贺。马克龙在社交媒体 X 上还专门就写说，恭喜王红啊，菲尔兹奖得主，说王红曾在法国高校接受教育，现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因此他体现了我们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这是马克龙，他还说这对于年轻女孩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榜样。所以这是不是也让某些人感到内心多多少少有点异样哈？你看在国外受了教育，当然他们在国内也受到最好的教育啊，在国外受了教育，甚至在国外工作，在国外研究，最后拿了这个奖，他们是中国人，是中国学者，他们为中国人争光添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他们常年在国外工作，你像马克龙刚才所说，你看这不正是我们法国吗？体现我们法国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啊，你看人家这么想。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事儿确实又引起很多人的思考甚至是争论吧。那我们也没关系，说说个人粗浅的看法，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思考。一个，我们首先要说中国古代，你看我们的历史上有我们的数学家，有我们的数学研究，有我们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一直有这些问题，往往和生产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另外呢，古代和今天确实不同，那个数学和什么术数啊、玄学啊、方式啊、风水啊，多多少少都还有关系。其实你看《射雕英雄传》的黄老邪，那难道不是个数学家吗？那个神算子英姑，他当然还不如黄蓉。黄蓉呢，今天搞不好也能拿那个菲尔兹奖啊，他40岁以下啊，这是笑话啊。那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啊，最简单的勾股定理都知道吧。另外呢，我经常和大家聊，我不是一个船迷吗？你比如郑和宝船，中国古代造船呢，它不是简单的，就像西方近现代造船那样。因为古代造船，坦率说，中国造船技艺更高，但我们呢，和西方走的路子就不一样。你比如我们讲这个宝船，不是排水量多少吨，不是简单的啊长宽吃水，不是这套逻辑，讲的是料，就是那个材料资料的料。这是一个单位，它是个容积单位。你比如3000料的海船啊，5000料大宝船呢、是这么讲。这个料到底是什么？其实到现在没人说清楚，你只能是猜测，是推演。但是我们有自己一整套东西，就是营造法式，有一整套东西。只是到了近现代，一个呢，因为国家的这个混乱、内战，可能很多资料就遗失，就被毁掉了。你就说《永乐大典》，咱能凑一套吗？凑不齐了吧？就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近现代就是西方，他在文艺复兴大航海之后，他也完成了工业革命，那等于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接不接受，就人类文明人类历史从主流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游戏，它有一套新的规则，所以你愿意不愿意你只能跟着改变。你别的不说，你说这个纪年，咱原来是康熙多少多少年，永乐多少多少年，现在不是了，就公元吧。你说按公元纪年，你信不信耶稣无所谓，就按这个走呗。另外你再说中国古代的说法什么呢，半斤八两，半斤是八两，那一斤就16两呗。那现在我们讲什么呢，一公斤啊，千克啊，吨啊，讲的是这套东西。十进制，就按所谓公制就走了。那以前我们这套东西呢，其实多多少少就放下了。那西方其实也很混乱，有加仑吧，有盎司吧，它也很乱。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现在你要在整个彻底改一下整个这个规制啊，那成本太高，他就那么维持吧。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我们古代曾经自己有一套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但是到了近现代，你只能在很多问题上去接轨西方。那人家打过来了，你救亡图存，生存是第一位的，那就别说什么了，你买那个定远致远铁甲舰，你跟人念叨这料啊，几千料，那没有意义的。那就所以出现了一个什么局面呢，那人家就有话语权了。所以在一些西方的学者，一些数学史的研究者眼里，中国这个就不值一提，中国就没有数学研究，他们是这套逻辑。你要让我说句实话，争不争的都没有意义，你中国强大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像玛雅，那国家都没了，文明都摧毁了，他有数学又有谁看得见呀？他有立法，也就是今天拍科幻片用，就这么个事儿。说起来挺残酷。所以你要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吗？没有数学家吗？没有这样那样的猜想吗？但是现在你只能说西方数学

主流的研究啊，这个那个猜想什么的啊，就摆在这儿，你还不能不在意。因为他这个数学说到底，他和当年17、18世纪欧洲人包括法国数学家和他们研究那个东西也不一样了，他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与世无争，他和技术的发展进步是紧密相关的。就刚才我们讲的邓玉啊、王宏两位的研究，实际上和今天这个时代的科技的进步也是息息相关的，它是一整套东西。你想自强吗？你想发展吗？你既然参与到人家的游戏里，就先按规则玩，你要赢。我们现在有人赢了，我觉得这样说你是不是可以接受？那下面就谈到有些朋友纠结的那个事情了。你看，就在中国受到最好的教育，然后呢又跑到国外接着受教育，然后在人家那儿搞研究，最后拿了奖了，你看这个功劳这荣誉算谁的？这个我理解哈，也是这么几点。第一个，我想中国人大多数人还是有什么呢？有家国情怀，就到关键的时刻，国家需要的时候，你能不能回来，这是最关键的。其实我们就说，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诞生之初，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吧，确实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受到了近现代最好的就是西方的科学教育，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坦率说，他们之中相当部分是回国参加了国家的建设，当然不是所有的，是一部分。当然这里面有分很多种情况哈，有的当时没有回国，也未必对国家没有贡献。你看大家推崇啊、敬仰邓稼先先生，这没得说啊。那么杨振宁没有回国，应该说他为国家科技的发展也做了贡献。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学者啊，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在哪工作，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回来，或者说你能为国家做出相应的贡献，这是我们的期待。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次你看邓玉也好，王宏也好，你看他们这个不是获奖感言你都看了，他们其实都是有团队，或者说有同伴、有合作伙伴、有环境的，那是一个生态。所以与其问你干嘛不回来，你倒不如问那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生态，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态里更年轻的一代能不能被培养出来，而且比他们更优秀，比他们走得更远。这就说到昨天我们节目刚刚聊，就是美国嘛，他80年前那个科学无尽前沿，就布什写的那个东西，那个报告等于说影响美国科技发展这个领域的国策影响了将近80年吧，到现在他们要改，这个改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形势比人强，也是要应对目前他们不会言就是中国的挑战嘛。因为科技发展进步到如今的阶段，原来那套逻辑、原来那套方式方法不大管用了，需要找新的。而且昨天我们聊了，他们可能会有那个黄金票一说嘛，就是把资源砸给某个人、某个科学家个体，就人的价值、人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在今天啊，你看体现出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对我们来讲，与其纠结的哎呀，这个人在哪儿工作，他这荣誉怎么分，你倒确实不如考虑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用什么样的条件，我们能争取到更多的人才，一方面回来啊建设，另一方面他即使在国外工作，他也能为我们服务，我们不妨认真地考虑这个。另外你国家越来越强大，你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强，你说话就有分量啊，大家会听啊，这个造不了假呀。所以我们坚信这个事儿是一步一步的来啊。你看昨天我们聊，就美国科技的发展是什么呢，它是先把经济做起来， GDP 做起来，工业产值做起来，然后赶上二战前欧洲排油，赶上二战大量科学家，欧洲的科学家特别是犹太科学家就跑到美国去，到二战结束又从纳粹那搞了一堆黑科技过来，这开外挂嘛，当然对他战后科技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助力啊。中国现在走的也是类似的路嘛，我们把经济做起来，把产业做起来，把环境做起来，那我们坚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为我们服务，那来的人越多，证明我们的环境越好，吸引力越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嘛。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至于拿奖这个事情，我们不是也聊过吗？美国最早的时候，它就是经济做到全球第一的时候，在科学界，你说诺奖也好，你像那欧洲那个索尔维会议请的那些科学家，就所有这些东西，美国人一开始摸不着门的，他没几个获奖的，都是后来一点点做起来的，所谓万事开头难嘛。对我们来讲，这个头已经开了，早已经开了，所以对未来还是要充满信心。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是否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番表态无意给特朗普政府前一天刚达成的所谓里程碑协议泼了一盆冷水。当天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称，这份协议最终会获批，但前提条件必须是沙特加入广受认可成果显著的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出的外交倡议，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他还表示，美沙核能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能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美国并不反对建设纯粹民用、不涉及铀浓缩的核设施。报道指出，特朗普面临新增的这一硬性条件，直接打乱了协议落地推进节奏。沙特方面早已明确立场，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以色列政府已经明确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1: 这则新闻把我给看乐了。你看昨天我们说什么来着？说什么来着？亚伯拉罕协议啊。只不过啊，昨天我们猜，我们判断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和沙特签这个核合作的协议啊。美国能够向沙特提供这个核技术，恐怕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沙特得答应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就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建交。我们是以为这属于谈妥了，沙特答应了，然后美国给技术，双方签协议，以为是这么一个流程。现在看来不是，这比我们想象的要荒诞，要戏剧性。就是美国沙特谈这个核合作的时候啊，没谈亚伯拉罕协议，现在说要签了是吧？美国人开始要价，哎，多个条件啊，你得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他是这么个事儿。那请问沙特干不干？目前没有特别明确的消息，但是按照他以前的态度，他没法答应。这个我们分析过，这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就是说到底推一众阿拉伯国家，或者说伊斯兰世界里啊中东啊一众国家能和以色列建交，关系正常化。其实啊，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敌对，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过程，后来逐渐有所改变。我们昨天聊过，最早的是谁呢？等于是埃及啊，退出和以色列的战争，签了个戴维因协议嘛，代价是总统萨达特被国内的原教旨主义暗杀了，而且呢，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认为，那埃及你是背叛者呀，你和敌人媾和了，单独媾和了，开除出阿盟，这是当年啊，这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那现在呢，那我们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又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但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角色是沙特。咱这么说啊，我这么说这话可能不是很严谨形象，就是说假设一众阿拉伯国家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要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排到最后的那个才是沙特，他必须是最后那个。为什么呢？逊尼派的领袖啊，而且沙特在之前啊回应过美国和世界，他给过条件，有前提，就是你要让我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是不行，但是呢，以色列你必须得承认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这个权利，你得承认他这个，你不能反对这个，你不能阻止这个。而以色列是明确的表态，就是这两年嘛，加沙的战争到现在，以色列明确表态就不接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事儿就顶牛了。回顾一下啊，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后1948年嘛，就是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我们多次讲，在这个中东，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儿啊搞两个国家，但是呢联合国等于偏袒了以色列，给他的地儿大超过50%，搞一犹太国，而巴勒斯坦人只拿到40%多的土地。而这个地方呢，其实犹太人是不断往这移民嘛，他人少，巴勒斯坦人人多，这样呢巴勒斯坦不干啊，一众阿拉伯国家也不干，而且很多阿拉伯国家有私心，那这地儿我还想得着呢。所以这样呢，以色列一建国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可就爆发了，之后是几次中东战争。那你看这里边主要的角色啊，和以色列作战的就是叙利亚和埃及，一度是他们。你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呢，其实没有直接派兵去作战，但是你说经济上你不得表示一下吗？立场上你不得表示一下吗？另外1973年那个石油危机，就是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主要产油国，你没油你别起哄了，就是产油。

0: 欧国集体行动，对西方国家我石油禁运，我不卖了，但是不卖自己也挣不了钱，那我就卖高价，我让把你那棺材本都给我赔出来，这西方掏钱吗？这是当年的石油危机，这里面是有沙特的，然后才涉及到美国，当时国务卿就是基辛格嘛，他先后八次跑到中东，那主要是和沙特接触，沙特是欧佩克的头，是逊尼派的头，阿拉伯世界的头，和他谈，谈出来石油美元。之后啊，不是有一个说法吗？就是苏联解体这个进程，冷战啊，怎么结束的？最后真正搞垮苏联，沙特是帮忙的，因为沙特是个卖油的，苏联也是卖油的，美国和沙特串通，就是增大产能啊，就把国际油价压住，那苏联卖油挣不到钱了。而另一方面呢，苏联买粮食，如果粮价很高的话，你这点外汇储备不就买粮食吗？用光了你不就没了吗？没有粮食，这人心可就慌了。那么苏联解体是很多综合性的因素啊，那这是重要的因素，就沙特在这个问题上是帮了美国赢得冷战。当然沙特也有损失啊，你把油价压得很低，就你扩大产能，那你很难挣钱啊，那美国给补偿吗？赏吗？提供安全保护啊，等等等等。所以双方也是有一个热络的蜜月期的。但问题还是刚才我提的，作为沙特这样一个国家，你要想在中东作为一个大国存在，你让大家还认你的权威，那么你对以色列什么态度啊？对美国什么态度啊？和美国态度就罢了，因为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和美国有盟友关系啊，美国都有军事基地有驻军，那就算了。但是对以色列这个态度，你不能太热络呀。或者这么讲，你私下民间再怎么热络就不说了，你官方不能承认呢。所以中东不承认以色列的，沙特也好啊，伊朗也好，这样的国家不承认以色列嘛，就叫他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犹太复国主义者，你得这么叫，就不能叫以色列。这就说我和你没有建交，这对沙特来说呢也成了一道红线了。其实实话实说，沙特以色列没有直接交手啊，你建交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有个前提，就是你得承认巴勒斯坦这个国家的存在，人家要独立建国你不能反对。可是以色列现在最基本的态度坚决不承认，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现在我还承认，以前可能我承认那是迫不得已，现在他没机会了，永远不会有机会了，这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立场嘛？这和沙特实际上是绝对冲突的，以色列不会调整不会改变的，我为了跟你建个交关系正常化，我就捏着鼻子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想得到美。从以色列来讲，其实不和沙特建交又能怎样？我绝不会承认的。可从沙特这儿来讲呢，你私下和以色列再怎么处关系，公开的官方的态度你不能承认的，就这么一个状况。而现在你看特朗普呢，拿这个核能力，其实民用的吧，核设施核技术作为一个筹码，最后诱饵吧，哎，我给你这个，你答应我这事儿。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可没提，现在到最后快签约了要给了，这个时候把最后的这个条件提出来了，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你要先提先商量，那可能还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在，是吧？你现在到这个时候掐住脖子了，哎，要不要？要了先答应我这事儿，这种感觉这体感非常不好，所以想来沙特也很难直接答应。其实沙特呢他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因为中东啊，咱们就说啊，在这儿做核很多国家可以参与的，俄罗斯、韩国、中国、法国都可以参与的，不一定在美国这棵树上吊死，只不过美国是看中了利益，美国企业到这儿要挣钱的。但是你拿这种方式，用这种伎俩去忽悠沙特，逼沙特，这沙特恐怕真的是不好答应。他倒不像那个西方国家有个议会什么的，这元首是个形式，还不是这个样子。咱现在说这球可能就踢给老国王，或者说这个王储，就小萨勒曼踢给他们了，就你点不点头吧，你要点头，沙特国内民众的态度，阿拉伯世界的态度，那真够你喝一壶的。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 50度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的偏好。今天济广用品商城下着福利，6瓶整箱装，每瓶呢是500毫升，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4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

198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年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款酒还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

0: 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六瓶整箱装，继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平时呢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要200-300元，今天继广药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呢是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上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均匀优美，鲜浓花香冲泡之后，茶汤黄亮清澈，朵朵白花漂浮其上，如同天降瑞雪，非常有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元，性价比非常高，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真的是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近年来，苏格兰人主张从英国独立的呼声有所增加，但英国政府始终拒绝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据媒体7月23号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与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文尼会面时称，再次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是绝对不可能的。伯纳姆与斯文尼23号在格拉斯哥进行了40分钟的会谈。伯纳姆重申将推动英国政府下放权力，赋予地方当局更多权力。伯纳姆承诺在权力下放过程中他不会绕开苏格兰政府。谈到苏格兰独立问题，伯纳姆敦促斯温尼放弃推动独立公投。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伯纳姆首相已经明确表示再次举行独立公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分散我们发展经济和帮助家庭应对生活成本的精力。
1: 这个事儿吧，意料之中，但确实让人颇有感慨吧。就是英国新任这位首相伯纳姆嘛，他上台之后有一系列自己的就政治上的主张吧，和前任有所不同，或者说和以往的英国首相和执政者们有差别。他呢是所谓从大曼彻斯特做市长这么上来的，所以他认为呢，英国把权力利益都过度集中到伦敦了。那我当了首相呢，权力下放，就地方会拥有更多的权力。你说这不挺好吗？有一个问题你得想到苏格兰。英伦三岛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和苏格兰呢，这么多年吧，分分合合吧，我们都知道啊。在苏格兰很多人是想脱英的，想独立的。苏格兰这个独立的力量其实还比较强大。因为在一系列问题上大家想法就不会一样。你比如说英国当年脱欧，英国脱欧，但人家苏格兰人呢60%以上人家不想脱欧。那么如果苏格兰独立呢，就从英国独立出来成一个独立国家，它依然可以是欧盟成员呢，那我觉得这样好啊。那你想这和英国就是主要保守党这帮要脱欧的人想法就不一样啊。其实除了脱欧，在其他很多问题上双方想法都不一样，所以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苏格兰一直以来有些人想独立，一直就有，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吧，那这个独立的冲动啊，这个意愿吧，有时候是被压制，有时候可以被忽略。你想经济高速增长，大家日子过得好，那你嚷嚷这个没什么意思。如果经济状况不佳，我不是说吗，你看在西方一旦经济状况不佳，那极右啊什么民粹就会抬头啊，那大家就会算账啊，我和你不是一家的，因为你我才过不好的，没有你我早出名了，是吧？就这个。所以人家苏格兰有独立派啊，有民族党。我们说嘛，英国经济相对稳定，这国家相对好的时候，那没什么好说，吃肉喝汤都有份儿哈。那如果你经济不行了，那咱得算算账啊，我不愿意跟你在一条船上了，就出现这个局面。实际上在2014年苏格兰有一次独立公投，但当时呢55%的苏格兰人呢想留在英国，其实差不太多，差一点儿啊，并不是绝对优势，但是55%够了，这个独立公投没过，就没能独立成。那英国脱欧这个事儿，我们讲苏格兰一半以上的人啊，60%啊，就等于说多数的人是不愿意脱欧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英国决定脱欧开始吧，苏格兰

就一直在考虑，就地方政府想能不能咱再搞一次独立公投啊？这次再搞的话，那就脱了，就独立了，因为超过六成的苏格兰人反对脱欧嘛。但是英国最高法是有裁决的啊，英国议会要不批准的话，苏格兰政府你不能自己搞第二次独立公投，你搞了不作数啊，不合法嘛，就这么个事儿。那现在伯纳姆刚做到英国首相，他和以往领导人们又不一样，他权力愿意下放，那理论上苏格兰可以拿到更多的权力啊，那能拿到更多的权力，我就推动独立公投呗。所以现在伯纳姆必须把这事说清楚，不许啊，不许，没有啊，绝不允许你们搞第二次独立公投。挑明了说吧，你要敢让苏格兰搞独立公投，他就独立了，那英国就分裂了。伯纳姆，你想他这个态度，他不可能有别的态度，他必须把话说死砸死，就这么个事儿，说清楚了是吧？然后围观两句吧，这就典型的双标嘛，双重标准嘛。你看英国和别的国家还不一样，英国呢，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它在冷战期间吧，冷战至今，总的来说，美国嘛，生气相通啊，英美有特殊关系。那美国一系列的对外军事行动，英国是跟的，是参加的。那么美国一般定个调，就意识形态上、三观上定个调，英国就要附和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1999年就北约轰炸南联盟，为什么呀？就科索沃战争吗？科索沃要独立，当时南联盟呢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啊，叫南联盟。那时候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了。南联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两个算是加盟共和国嘛，他们凑在一块过日子，而科索沃要独立。我们讲过，科索沃本身呢算是塞尔维亚祖宗之地，1389年科索沃平原之战，塞尔维亚是跟奥斯曼帝国决战对撞，最后输了，那国家都完了，被灭了，就亡国了。所以科索沃这个地方对塞尔维亚极端重要。可问题在于，时至今日呢，科索沃这个地方阿族人多，就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那就麻烦了，人家想独立啊，塞尔维亚当然不干了。那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搞个独立公投，那肯定阿族人多嘛，肯定独立的声音大呀。最终的结果，北约轰炸南联盟，炸了78天，最后南联盟这国家解体了。科索沃呢，当时联合国说我托管，但是后来人家科索沃，那咱搞公投吧，我不是说了吗，他只要搞公投肯定想独立的人多，然后就宣布独立了。全世界有一半国家承认，可能一半多一点啊，承认科索沃是个独立国家。这个事儿你想啊，塞尔维亚肯定不干呢，打死不干呢，谁敢同意这事儿，谁就是卖国贼啊。那美国肯定支持啊，这还用说吗？有意思的就是英国也支持，就是承认科索沃，你不是公投了吗，大多数人选择要独立，那我们支持啊，这是英国的态度啊，记住啊，英国的态度。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西班牙就不承认，为什么？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呀，等啊，他好几个地方也有分离主义势力，人西班牙要脸啊，我要是承认科索沃独立，那我加泰这几个地方要闹独立，那我也得承认啊，我也不能反对啊，那我都不支持。同样是2014年有件什么事儿呢？我们知道克里米亚事件嘛。那俄罗斯把这形势也做了，那你不管怎么说，克里米亚搞公投了，公投决定入俄，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克里米亚俄裔多嘛，你真让他公投，坦率说你不用拿枪逼着，俄裔多嘛，他选择回归俄罗斯，就问你这个事儿，你美国承不承认？不承认。英国呢也不承认，都是公投，这边不承认。你看咱作为这个围观者啊，咱也不简单的站队，咱不说支持谁反对谁，喜欢谁讨厌谁，咱别论这个，咱就按这个理儿来说，你要支持都支持，反对就都反对。你看人家西班牙公投这事儿，我就不认，我不敢认，认了我自己怎么办，对吧？英国呢是这样，那于此。

我们都知道，人家呢夏威夷是个独立的王国，都想抢，都想争。那么日本和美国采用的方式不一样，日本呢叫徐图制、缓图制，步步为营。干嘛呢？他移民，你移民到了一定的这个比例之后，你要搞公投的话，那人家公投奔日本了，是这个道理吧？他开始移民，移民这个麻烦在哪儿呢？他慢，而且呢，容易被察觉。那美国人呢，其实后知后觉，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哎，日本在移民啊。这个时候你说夏威夷那个地方那日本人已经不少了，今天你要去夏威夷旅游日裔也很多，就当时就这么个状况。那美国就快刀斩乱麻，他在移民来不及了，晚了，怎么办呢？直接策动当地来个政变吧，就把女王给囚禁了，最后给运到美国软禁致死啊。那当地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吧，就是加入美国吧，哎，就到了美国了。这是美国人干的事儿，短平快啊。这日本人呢算来算去，这不是移民吗，吭哧吭哧到最后，哎，一夜之间变天了，这夏威夷归了美国人了，没归日本人，就这么个事儿，有意思吧。如今啊，你看这个英国和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1982年打了一仗啊，现在我们就说啊，你说阿根廷论军力他打不过英国人，其实英国也衰落了，阿根廷更惨。关键是现在岛上呢阿根廷占不着什么优势，更多的是英国人的后代，英裔。那你要是让他们搞公投，肯定马岛是归英国呀，不可能归阿根廷的，他们不可能加入阿根廷的。你要搞公投你赢不了，但你说公投可不可以设计，可不可以安排，你回听一下刚才我们讲的夏威夷。所以这种事儿哈，你看起来跟个笑话一样，跟个闹剧一样。这英国是最典型，科索沃公投他认，他支持科索沃独立。俄罗斯那边克里米亚公投我不认，我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那至于现在这个苏格兰呢，说不许公投，别公投，那一公投他就独立了，不能让他公投。这是英国人。

0: 据媒体7月24号报道，欧盟在认定禁止希腊公司将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到第三国，可能导致具有战略意义的航运资产落入中国手中后，削弱了其最新一轮对莫斯科制裁措施的力度。 为争取希腊撤回对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的否决，欧盟成员国同意允许欧盟运营商继续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到第三国，为期一年。报道称，这一豁免安排的背后原因在于中国在海运融资和航运领域的重要作用，这凸显出北京在全球经济多个领域建立起来的影响力。 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解释说，这些船舶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融资安排购买的，即向中国投资者申请了偿还期限很长的贷款，而且中国方面还是该公司的股东。欧盟官员们认为，全面禁止运输可能会导致欧洲运营商违约，却无法实质性扰乱俄罗斯的出口，因为这些船舶可能转移到有中国背景的所有者手中，并且继续从事相关的运输业务。 因此，欧盟成员国最终决定给予为期一年的豁免，但要求定期提交报告并接受审查，以便布鲁塞尔重新评估船舶所有权转移风险是否仍然存在。但是，有批评人士认为，欧盟对华强硬言辞尚未转为实际行动，尽管欧盟持续将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但始终没有对大型企业采取行动。
1: 啊，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它实际上向大家展示了就是欧盟现在确实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前两天欧盟刚下决心干件事儿啊，就欧盟啊对俄罗斯第21轮就对俄制裁有这么个方案。这个方案呢，说希腊可能是要否决，希腊为什么否决？自己国内企业呢要受伤，就是按这个方案呢，希腊有的公司要出事儿，涉及到的希腊一家航运公司吧。 这个航运公司是一个亿万富豪，人家拥有的，而这个富豪呢，他叫这个普罗科皮乌，他和中国关系很密切。人家说35年前就到过中国，这是个航运大亨嘛，和中国这商业联系很紧密。去年说向中国船厂订了超过155艘船呢，包括 LNG 液化天然气船，包括油轮、散货船，这家真有钱啊，订这么多船找中国订啊。当然你要说起来，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中国船。

你当然要订，全世界都在订，它合算呢。从造船能力上讲，全球第一啊，这大家都知道啊。所以你说希腊的这个富豪，这位航运业巨头找中国订船，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订船本身双方合作啊，这个方式可能也比较多种多样。有消息说呢，这船里面大多数是通过融资安排来买，就是向中国投资者呢申请偿还期，这个期限比较长的贷款，而且中国方面还是这个公司的股东。这也对啊，你一百多艘船，你真金白银掏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不疯了吗？现在哪有这么做生意的，都是有贷款有融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家合作嘛。而且这有什么好处啊，你只有彼此信任。

斯是有合作呀。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吧？你按照这个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吧，那等于禁止希腊公司把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到第三国，就不许了啊。但你要是不许了，这公司这活不就没了吗？他其实也违约呀。那这个企业的资产，就航运资产有可能落入中国人手里，所以这是个两难。你要么对俄罗斯狠一点，你对俄罗斯狠呢就要便宜中国人啊。那你不想便宜中国人，那你对俄罗斯就别那么狠呐。所以最终的结果呢，欧盟成员国同意允许欧盟运营商继续把俄罗斯这个液化天然气 LNG 啊运输到第三国，为期是一年。当然这一年里边呢，你也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得查啊，我们得监控啊。但是一年期的豁免总是有的，然后定期你们得提交报告啊，接受审查，然后欧盟就可以评估这个船舶呀、所有权的转移风险是不是依然存在。重复一下，一方面呢，这欧盟也想加大对北京的这个施压，因为双方贸易上有爆发贸易战可能啊。但你要施压，你就得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可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这个工业造船业尤其是啊，深深地嵌入欧盟多个产业领域，所以现在这跷跷板嘛，你要想对中国狠一点，那你对俄罗斯那边得放松，你要想对俄罗斯狠一点，你就准备着中国占便宜。这是欧盟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表面上啊，因为希腊的这个航运业这大亨啊，表面上是他，这个矛盾集中在他这儿，但背后的原因是刚才我们讲欧盟遇到的这个两难的问题。而且希腊的这个航运巨头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话，那希腊政府不可能做闭上关的。那你欧盟对俄罗斯制裁，那希腊还接不接受，支不支持，那就不好说了，人家可以一票否决你啊。你看就这么个局面，乱套了。这个乱套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看到，就欧盟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他脑子跟手啊，他不匹配不协调。我用个成语，我就眼高手低嘛，想是一套，真正很多事儿你就做不到，心有余力不足吧，是这么个状况。那怎么办怎么办，形势比人强吧。总之不是你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那你看在现实世界，欧盟遇到的这个问题真的很荒诞。你想对中国强硬，你强硬不起来。你说你制裁俄罗斯，你真下狠手，他相当程度上会自伤。那这个事儿你要让我们啊围观的话，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大家看得很清楚，欧盟不是铁板一块。欧盟呢现在是27国27个经济体组成啊，这27国呢实际上从这个体量上啊，能力上啊，经济这个结构上啊，包括经济的诉求、战略目标、利益所在，它不一样，所以你只能找最大公约数。你要想达成共识，难度是很大的。特别像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那个战争，涉及到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这应该说是千差万别。你说双方敌对吗？那古来就敌对啊。那沙俄那个时候跟欧洲一些主要强国就不对付，就打仗嘛，那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你说联络紧密吗？相当紧密啊。就说涉及到能源合作，你真不用俄罗斯天然气真没气儿啊。那你想你真不跟俄罗斯做生意吗？欧亚大陆这边欧，那边有俄，它都在欧亚大陆上，这边还有中国，中国也在欧亚大陆上，它联系实际上很紧密的。你非人为的想切断它，剪不断理还乱，就这么个事儿。关键刚才我们讲，现在欧盟的态度往往是不一致，因为利益不一致。事不关己你可以高高挂起，我们就说对中国电动车，那波罗的海三国人家无所谓啊，硬气得很呐。那德国就下不去手啊，那下手等于自伤嘛。那你像法国在中国就车上没太多市场，他就可以狠一点。实际上你说对中国下刀，不如说是背刺德国嘛，就这么个状况。你想达成一致太难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难放在一边，还蠢这就没治了。就是欧盟啊，其实从这个地缘政治格局这个层面你想，咱就想啊，你推演一下，假设啊，我们假设美国衰落了，我们假设美国在欧亚大陆没有力量了，它没法存在了，它不得不撤退了，它留出巨大的这个权力空间，会出现什么局面？如果美国没有了啊，你想啊，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会怎么样？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会怎么样？别的不说了，就是这两个方向，你说会怎么样？如果俄罗斯和欧洲抱团，俄罗斯有能源啊，欧洲有技术有市场啊，那会怎么样？日本本身也是两头在外，如果俄罗斯和日本抱团会怎么样？你想吧。但是所有这一切在现在都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他在带来的一个结果，咱不说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多么敌对啊，他在欧盟跟俄罗斯的关系他就好不了。

0: 不是说这完全是美国造成的，但美国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在整个这个关系之中啊，你说三角四角的关系之中，其实欧盟是最无助的，是最被动的，而且它解不了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高升号事件。公元1894年7月25号，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崖山，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浪速号巡洋舰悍然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员殉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今天是7月25号，1898年7月25号，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全省。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张之洞。今天是7月25号，1978年7月25号，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在英国诞生，标志着人类在胚胎学上的重大进步。现在的路易斯住在英格兰西部，在一个幼儿园当阿姨，安静害羞的他非常适合这份工作。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5日，1894年7月25日，当时是大清光绪20年，日本明治27年，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到朝鲜崖山，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舰队悍然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殉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这个事儿在历史上有很多概念，你比如说丰岛海战，如果讲丰岛海战的话，大家更多的关注中日舰船之间的这个战斗。中方最重要的一条战舰就是济远号啊，管带是方伯谦啊，跑了吗？挂白旗了吗？日方和方伯谦对战的就是吉野号啊，在海战过程中也曾经被济远尾炮，炮手是王国成啊，开炮击中。所以我们讲丰岛海战更多的关注的是这个战场，而如果你讲高升号事件，那就要涉及到高升号被击沉，这又是英国船，甚至还涉及到国际上的诉讼。所以你看关注的角度不同，我们今天从高升号事件这个角度来看看当年那段历史。这个高升号是一条商船嘛，它属于怡和洋行，1894年7月被清廷租借，是用来运送士兵。7月25号在丰岛附近海面被日舰浪速号击沉，高升号挂的是英国旗，当时李鸿章恰恰也是这样算计的，我是高价租的英国船，我运兵去维和，我这是正常的行动，日本你要偷袭，你还敢打英国船吗？这是李鸿章的算计，但是没想到日本人就敢打，打了。当时搭乘高升号的清军官兵拒绝做俘虏，浪速号的舰长叫东乡平八郎，这个人你都知道吧，后来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时候他是打了大胜仗的啊，成了所谓日本海军的军神，那是后话啊。东乡下令击沉高升号，先发射鱼雷还没打着就用炮轰，最终击沉高升号，而且对在海里挣扎的中国官兵开枪射杀，这确实令世人震惊啊。当年那个时候你说这个什么战争法啊，国际规则还不完善，但这种射杀本身那是相当无耻的。这事儿发生之后，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馆的领事是30号得到这个消息的，就跑到日本领事馆去骂去了。事后统计，高升号船上1116名官兵，其中871人遇难，74名船员呢有12人获救。清廷收到消息之后，损失肯定是损失了，但是觉得这也可能是个机会，可以拖英国下水啊。李鸿章在第二天就约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叫保士德，就抨击日本海军炮击中帝国船只的恶行，希望英国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 还命令驻伦敦使馆尽快和英国政府交涉这个事儿，就是开始打外交战嘛。而日本方面得到这个消息，一开始是很紧张的。丰岛海战的命令不是政府下达的，当时日本政府呢还在为和大清开战做准备，联合舰队呢在战斗之后也没有主动上报消息。日本内阁是在27号通过上海电讯才知道这事儿的，这就很被动。另外，日本和英国之间呢，它有一个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啊谈判临近结束，新约呢是在最后的换文阶段。你毕竟把英国船打沉了，有可能导致换约失败，而且英国如果借机干预朝鲜事务，这就很麻烦。所以当时伊藤博文啊痛斥海军大臣西乡，然后28号让这个陆奥骆宗光外相啊召见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叫瓦基特，承诺日本政府要公示调查结果，承担应有之责，如果浪四号的行为有失公正，日本政府将做出相当数额的赔偿。这必须要息事宁人啊，摁住英国人呢、啊、然后就展开危机公关了。清廷呢这个舆论推动总的来说是泛泛的，没有深入。日本方面选择更专业的方式，聘了剑桥大学教授叫韦斯特莱克，还有牛津大学的教授胡兰德为日本海军做辩护。这两个人算是外交和国际法领域的专家吧，就高升号事件这个法理进行解读，说到底要影响英国的舆论和政府态度啊。按照他们的说法，注意是这个日本人聘的两个英国专家的说法，第一个说高升号呢这肯定是日本海军不宣而战，但是呢没有违背国际法原则。你说这不扯吗？实际上这就是钻空子。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交战前宣战，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吧，但是不宣而战呢作为非法行为，是国际社会在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那是1907年啊才达成的共识。所以你说日本海军的做法不违法，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法呀。另外呢，日本海军在击沉高升号之前首先遭遇的是为他护航的北洋水师的巡洋舰，就是纪远、光乙、操江。至于高升号是逃跑过程之中因为航速慢被追上了，更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并没有直接击沉高升号，而是要求他服从命令，就是以俘虏的身份随行，而船上的清军是拒绝投降，要求返回大谷，双方谈判4个小时无果。东乡下令就打信号旗，红色信号旗就是要求急速离舰，你们啊，然后我们开始攻击，打了这个信号然后进行攻击。所以韦斯莱克还有胡兰德他们认为日本联合舰队在击沉高升号上并不存在不宣而战的行为，也没有违背相关的公约。第二，高升号虽然是隶属于中立国英国的船只，但是它的行为破坏了中立原则，有英国人做的不对啊。日清双方虽然还没有向对方宣战，但是已经是战争状态，高升号接受向战争目的地朝鲜运兵的委托，就是参与了大清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不符合中立应有的准则，所以不应当享有中立应获得的待遇。还有7月23号在日军支持下，朝鲜国王李希的生父就大院军啊发动政变把持朝政，随后朝鲜王庭呢委托日军驱逐大清在朝鲜的驻军，即阻止清廷继续向朝鲜输送军队。而且最后日本方面可以证明高升号运送的清军是针对驻朝日军的，相应的日本也有权利针对敌对方做出攻击行为。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的法理解释在关键的时刻确实起作用了，就是说虽然没有彻底平息英国国内强烈的反日情绪啊，但是让民众的反日情绪维持在一个范围内。我们日不落帝国啊，让人家欺负了，我们船让人家打沉了，这肯定是不爽不高兴啊，被小国损害了嘛，但是呢也基本认可日本行为是有合理性，这就是舆论战的作用。那我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呢，你骂这两个英国学者这是为虎作伥胡说八道没有意义的，他们的话在当时起了作用，他们主要是日本人雇来对英国国内做工作的。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大清国当时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这样到8月14号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这个驻英公使就发出关于高升号事件的训令，就表示高升号主动参与清国的军事行动，违反英国中立声明，这就是以攻为守了，是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英国政府严令臣民啊要严守中立啊，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一个是在英国国内那两个教授起作用，再就是日本外交层面还很强硬，就指责英国你不对啊，你不中立啊，你看你出事了吧，倒霉了吧。 到了8月20号，在上海举行的英国海军海事审判中，英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官菲利曼特尔，他也认可了日本联合舰队在高升号事件中行为的合理性。这样呢，法理舆论彻底倒向日本，但英国国民大部分国民因此讨厌日本，憎恶日本，这可以理解，那主要是大国的面子嘛。但是在这几个关键回合针对关键人物的博弈之中，日本人占了先机。到11月10号，英国政府就这个事件做了最终的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就大清国呀，执行交战任务，运送军队嘛，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继承它，所以日本在这个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样日本获得了他满意的结果。但这还没完，那两位教授就是威茨莱克还有胡兰德，他们更深入地开始解析大清国对高升号的沉没应负的责任。大清国北洋水师既然出钱雇了高升号运兵，就是高升号的雇主，高升号就得依据他们的指令行事。所以高升号被拦截之后吧，船上的清军依然认为自己有权命令船长继续返航。高升号的船长啊，这英国人啊，是同意日军要求，就跟着日本人走，那就被俘获呗。但船上清军认为呢，这是背叛，清军是不投降的，结果扣押船长，甚至收缴了船员的离船装备，比如这个救生艇，这样英方的船员最后是跳海逃生，不少人因此溺亡。而按照西方人的逻辑，船长才是有这个船舶的相关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所以高升号船长同意跟着日本人走，船上清军的反抗就是一种绑架行为，海盗行为，所以大清国需要为高升号以及船上船员的损失承担责任。1895年2月，英国外交部通知印度支那航运公司，就是高升号的这个船东啊，相关损失应该向清政府索赔。最终是清廷就高升号的沉没向印度支那航运公司支付了33411英镑。当然清廷呢是把这笔钱理解叫做慈善补偿，这就是高升号事件。聊到这儿，相信你啊可能已经怒发冲冠了，所以我也不再做更多感慨了。感慨一句吧，中国人早就总结了一句话叫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有时候它不只是军备上的落后，它有其他很多认知领域的落后啊。打仗难道只是热战的这个战场吗？难道没有舆论战、法律战吗？没有新闻战、心理战吗？而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又岂止只是挨打呀。

听听有意思，今天打不通。今天是7月25号，1898年7月25号，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颁发各省。这还不是人家自己颁的，是清廷啊，朝廷把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颁发各省督府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努力劝导。这个《劝学篇》呢，是提出著名的那个中体西用的说法吧。当变法维新之时，清廷颁发这本书呢，意在强调维新变法将坚持维护封建制度的基本立场。不过呢，变法运动实际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冲破了这种局限的。那怎么着，聊聊这事儿哈。先说这人吧，张之洞，他是1837年生人，1909年去世，这算是中国清末的一位重臣啊，也是洋务派的首领，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炎，晚年还自号叫暴兵老人。他是直隶南皮人，南皮就是今天河北嘛。1863年同治二年那年的进士，清流派的重要成员。1881年就是光绪七年的时候呢，做山西的巡抚，他政治态度也就变了啊，从事洋务运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领袖吧。到1884年是捕授两广总督，这就中法战争爆发，他呢是力主抗法的，同时在广东筹办近代的工业，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还设立水师学堂。1889年呢，又调湖广总督，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啊、电讯事业呀、啊，还促进了兴修卢汉、粤汉、川汉等等铁路。而且他还编练新军，他在鄂苏两地设了新式学堂，多次派人，就是学生啊，赴日、英、法、德去留学。而且他借了不少外债，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这算是他开的先河。戊戌变法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支持维新活动，他是多次出资啊赞助维新派。你说哦，他也是维新派？不，他是骑墙派，或者说他是个投机派。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作为一个朝廷大员也没办法，身不由己。总之吧，一开始他是支持维新，但是维新运动呢日益发展，新旧斗争越来越激化的时候，哎，他呢就又缩回去了。他提出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维护封建纲常啊。他宣传洋务主张，但是反对变法维新，那这点当然很得清廷的认同，所以《劝学篇》才能够就颁行全国，是吧？再之后就闹义和团了。那他对义和团什么态度呢？他主张严加镇压，后来就八国联军侵华呀。他呢又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府啊，和外国驻上海的领事就签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啊，九条。那意思是什么呢？咱们好咱们的，咱们做生意啊，一切照旧，我们不让义和团南下。那么你这些外国列强吧，你也不要在南方动粗，北方那打他们的，是这么个意思。你说这不是卖国吗？确实你可以这么讲，等于说客观上就分裂中国了。慈禧那边那个中央政权是支持不动南方，但是你要翻回来想呢，这帮算是汉人，对满清的统治你要说心有不满吧，或者说觉得时机成熟要改弦更张，要另辟蹊径，这个倒也不奇怪。你看李鸿章就很猛嘛，他不是给北京回电说，此乱命也，越不奉诏，就你让我们南方也打，也闹义和团，也跟洋人开战，我不干，这么干5000年文明就没了，就完蛋了。这是李鸿章，甚至这帮人啊，东南互保这帮人说，这么着，如果说北方真完蛋了，那李鸿章你就当大总统啊。所以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南方的资本呢，士绅的利益，利益太大。那么张之洞也是其中之一啊，这是我们讲东南互保。那仗打完了，该赔款赔款，其实他们也就没有再被追究。后来1901年清政府宣布要新政啊，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与政务大臣，他和刘坤一又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重视教育，这倒对啊，要仿照日本学制拟定自己的学制，就是03年的这个经修改重颁的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采用近代教育的体制。1907年他又给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监管学部。再一年呢，清政府决定把全国铁路收归国有，
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就张之洞啊，还是兼督办粤境川汉铁路大臣。慈禧这就死了，死了呢，他是以顾命重臣进太子太保。1909年呢，他病死，谥号是文襄啊。你看我们扯了这么半天背景，再理解他这个劝学篇你就明白了，4万多字吧，24章，叫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什么叫本呢？本就是关于这个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这不能动摇啊。所谓通呢，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这可以变通举办。全书就贯穿所谓中体西用的精神，就是你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前提啊，

在这个前提之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且用这种新技艺来补专制旧制的缺陷吧，来解决清廷统治的这个疾患。张之洞倡导这个新旧兼学，新学呢就包括所谓西政，这个比早年间那个中体西用，比那帮人讲的那个西学就是西艺，艺就是技艺的艺啊，比那个观点呢就进化了一点啊，就说范围扩大，扩大到什么呢？包括学校、地理啊、度支、税赋、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等吧。但是对什么设议院这类涉及到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这咱别碰啊，咱不说。一言以蔽之呢，张之洞的公式就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当然，我们知道他这套东西最后也没能挽救大清朝。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25号啊。1978年7月25号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 Louis Blanc 在英国诞生。这是个开天辟地的事儿，真可以这么说啊。你看1978年7月25号的23时47分，一个重是5磅12盎司。那换算一下5斤多点吧，啊，5斤2两吧。这么个女婴通过剖腹产，在英国的曼彻斯特郊外的奥尔德姆总医院降生。这个有着蓝色大眼睛、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当时备受整个世界的关注，因为她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试管婴儿技术降生的这么一个小孩子，小路易斯·布朗。当然，如今呢，所谓的试管婴儿这个平民化了，对吧？这个路易斯·布朗本人呢，他在2004年9月4号就嫁人了，完成自己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但是往前推，就早些时候啊，试管婴儿这个事儿，那恐怕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是技术，甚至在伦理上多多少少也会让人觉得困扰。那我们说到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叫做 Leslie。这小路易斯他母亲叫莱斯里，因为输卵管有问题吧，没有办法生育。他的丈夫呢叫做约翰，倒是一切正常吧。但是你想，这一边有病嘛，治了9年，这医治是无效，怎么办？他和丈夫决定进行首例世界上的这个试管受精。1977年英国科学家爱德华茨和斯蒂普特从莱斯里体内取出卵子，和她的丈夫约翰的精液一起放到一个培养器里面，这样让卵子受精，然后把受精卵重新再移回莱斯利的子宫里。9个多月，我们讲10月怀胎嘛，9个多月后路易斯降生。当然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这是喜讯儿哈。这两位专家呢，这个爱德华茨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家，另外那个斯蒂普特他算是妇科专家呀，帕特里克·斯蒂普特，他们俩当时发明的试管受精这个技术属于全球领先吧。但是这个研究一度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这以前人类没体验过这事儿啊，所以这个怎么办？很大的困扰，甚至和宗教啊，和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其实都是冲突的。在路易斯降生之前，人们担心试管婴儿的

0: 培育出一个小孩子，那不是畸形的怪物吗？很多人也不懂嘛。其实你要知道，就受精卵还要放回到子宫里，那才是就是未降生前孩子唯一的真正的家，对吧？很多人就是望文生义，试管婴儿，试管里造婴儿啊，就这么想去了。所以当时很多报纸就惊呼说，人类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呀，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呀，违反了伦理道德呀，就大量的谴责呀。所以科学家包括这个家庭都承担很大的压力。但是小孩子毕竟生出来了，出生十个月之后，路易斯开始学走路，三岁的时候可以乱跑，而且小孩子很聪明，这就改变了很多英国人对于试管婴儿的观念和很多人就顽固啊反对的态度。到如今为止呢，试管婴儿我们讲已经平民化了，就造就了一个个的快乐天使，给很多家庭呢解决了一个以前根本无法想象无可解决的问题。所以当初由这个所谓试管婴儿啊，什么畸形啊，怪胎啊，大家这个担忧啊，猜测啊，争议啊，也就随之云消雾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0: 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

0: 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路，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
7: 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6: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0: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2: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0: 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

0: 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3: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4: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3: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7: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8: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9: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8: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9: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8: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9: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8: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9: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8: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9: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

0: 也过得有滋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

0: 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3: 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变成文旅新地标。我省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以来，已有228对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出行期盼。
2: 廊坊、保定等地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传统制造业云端突围。
3: 保定白沟新城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出海通道更通畅。
2: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
3: 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接续转移。
3: 伊朗对中东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7月22号到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品产品质量。

0: 两促进条例草案等四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8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9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0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桂旺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2: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3: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4: 是吗？
3: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5: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2: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秦博：
6: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2: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 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4: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2: 石家庄市骑行爱好者，
7: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2: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体制。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游客
8: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2: 河北高速燕赵易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9: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车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2: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送运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
10: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0: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11: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12: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11: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12: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11: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13: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11: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廊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11: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网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14: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15: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11: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5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15: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10多天一次的询单，到现在2到3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16: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11: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10: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制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11: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10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17: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人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11: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18: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地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11: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 AI 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19: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11: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18: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域，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11: 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 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20: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

0: 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从昨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
5: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7月24号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6: 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7下8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1: 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我省已累计培育基础及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4家，提前一年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
4: 今年以来，我省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截至6月底，全省抽水蓄能并网装机规模达到582万千瓦，有力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和电力安全保供能力。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发布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深耕沙海打磨的冀北沙地植被松核恢复技术成功入选， 这是河北林草领域科研成果首次获全国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认证。
4: 日前，省妇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举办的美丽庭院诗如画、乡村振兴看我家融媒体直播活动走进保定易县。我省不断拓展美丽庭院家模式，引导庭院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合，持续培育庭院女主播，让庭院真正成为促进妇女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发展引擎。截至目前，全省已如期完成17.8万户精品庭院建设目标。
1: 昨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携所属10余家出版、传媒、印制、发行单位，连同河北大学出版社、燕山大学出版社等2家高校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2000多种优质纪版出版物进行展销，策划推出新书发布、名家访谈、IP 主创见面会等1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现河北出版业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4: 最近，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让出租车直接开进医院的院里，患者下楼就能上车回家。
7: 我们现在是乘坐的出租车来到石家庄市的人民医院，就说这里出租车可以开到咱们院区里面，方便乘客或者是方便咱们病人的上下车。现在出租车已经进入院内啊，直接可以停靠在医院的内部，非常非常的方便。
8: 记者看到，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南门的西侧，专门规划设置了出租车等候区域，配套开通专属通道，患者与家属无需走出院区大门，在院内就可以实现乘车。
9: 对，我叫车，关门了啊。
10: 我们就想着怎么能够让这个出租车到他的身边能够接他，其实就这一点，基于这点想法，怎么能更方便我们的患者和家属，所以我们就保卫科就是策划了这个让出租车在定点的地方让他过来等我们的患者，能够零距离的把患者或者家属呢给他进行一个转运也好让他打车更方便。
11: 有那个上岁数的、抱小孩的，对吧？大包小裹的，特别方便，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患者吧，减去了最后这50米或者100米的这个困难。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特别方便，不用到门口再什么等轿车呀、等车之类的。
8: 此项便民措施落地以来，院内每日出租车进出可达100余次，既方便老人患病群体的就近上下车，也有效根治了医院大门口出租车占道候客、随意加塞等乱象，院区出入口通行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12: 原来咱门那排口吧，也是还不太安全，里边比较安心，也不影响交通。
13: 现在这医院也开通这个口，我们进来一下，然后排队，就接一个走一个，这样挺方便的。
14: 更规范了。
13: 对。
14: 和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开展警医联动，针对很多老年人病患搭乘出租车就医上下可拥堵、进院难的痛点，由医院内部开设专属出租车接驳通道，交管部门提前现场勘查。优化了门前的路线标识，增设引导标牌，划分临时落客区域，把出租车、社会车辆和非机动车进行分流行驶，避免了混行拥堵。
8: 考虑到住院患者出行需求，医院同步推出便民呼叫服务，有打车需求的患者可在住院楼1楼联系安保人员协助调度出租车停靠接驳。
9: 你看，一般他们出院吧，时间也都是8点多办完手续直接出院，孩子们上班，人家这样一来，省得孩子请假过来接来了，直接出租车直接叫到你住院楼底下，直接送到车上，回家了。
14: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定点值守，持续优化通行方案，将这个便民措施呢，逐步的推广到我们裕华辖区的有条件的这些医院，来减少群众就医出行的一些烦心事。
1: 2026衡水湖马拉松迎来15周年，赛事定档9月27号上午于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起跑，马拉松参赛规模12000人，昨天正式启动报名。
4: 日前，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在保定市成功举办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河北站活动，推出金融护航稳外贸18条措施，积极通过多形式、全覆盖、精准化的线下线上活动，助力外贸企业降成本、防风险、拓市场，推动河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 河北省商务厅、保定市商务局、中信保河北分公司等机构及50余家河北省外贸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建设银行总行相关业务领域专家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市场走势、外贸金融服务和避险产品等内容进行了分享。来自中信保的业务专家就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和产品进行了专题分享。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是建设银行推出的稳外贸系列活动，今年5月22号在南京启动，计划覆盖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100城，并下沉至外贸强县，全年活动预计触达外贸企业超1.5万家。
1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最近在石家庄一辆37路公交车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位女乘客突发疾病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危急时刻司机韩文涛向单位报备并征得了全车乘客同意之后，临时变更了线路，直接把公交车开到了附近的医院，为抢救患者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来听报道。
8: 7月21日中午12:31，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公交集团北部运营分公司37路司机韩文涛驾车行驶至北新街小学站附近时，车厢内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他迅速停稳车辆，到车厢后部查看情况。
16: 他已经扶着腰起不来了，然后我跟他正常问话的时候就听不见他说话，然后我扎头看他这个整个面色就是非常苍白，嘴唇上也一点血色没有了，然后再问他家里联系方式干嘛的就听不见他说话，基本上啊手非常这个一直抖。
8: 面对几乎昏迷的乘客，韩文涛没有选择拨打120救助，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6: 当时呢情况比较紧急，这个乘客的状态让人看着非常揪心，然后考虑到当时距离省二院路程比较近也方便，然后120要来的话，他等于是先要过来再返到医院，等于是走两遍路程，我是当时从位置直接到医院属于是单程，为了节省时间，然后我就征得了大家伙的乘就是其他乘客的同意，然后同时向路队就是报备，然后临时改线从和平路直接右转去的省二院。
8: 争分夺秒，不到3分钟，韩文涛驾驶的公交车便稳稳停在了省二院急诊门口。由于送医及时，患病乘客经治疗后脱离了危险，并于当天回家休养。对于这次紧急救援，乘客家属满怀感激。
17: 我的孩子在公交车司机那个公交车上边太难受了啊，那公交车司机给送到医院了。真是太感谢公交车司机了，真是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
18: 日常运营中，我们坚决不允许公交驾驶员私自更改行车路线，但制度不外人情，生命永远优先，人民公交为人民，守规章更有温度，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正是服务乘客至上最生动的体现，所以我们对韩文涛师傅此次的暖心善举也予以充分认可。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20: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21: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22: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 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21: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

0: 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缅废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头一次看见，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2: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
0: 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
1: 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0: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3: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
4: 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5: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着花灯，让我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0: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 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艺、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6: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以来，深挖文化资源，陆续开发房车露营、生态采摘、草坪音乐节等一批生态旅游项目，同时推动非遗体验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 截至目前，湿地公园累计接待游客60万人次，增加收入超过1000万元。
7: 北京时间7: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6: 京津冀3地广电媒体 联合推出特别策划， 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 今天请听第一篇，废墟上建起镇不塌的家园。
7: 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归程，专家解读工作变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改如何处理。
6: 中国海警依法驱离侵闯黄岩岛领海菲律宾舰船。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废墟上诞生，代表着新生，给人以希望，同时也将自己的名字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紧紧地连接起来。震声、震纲、震宇、克震，父母提笔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今年他们整整50岁了，从废墟上重建家园到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他们扎根热土，以半生奋斗融入时代发展，用躬身实干注解抗震精神的力量。即日起，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及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推出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聆听属于他们的人生故事，见证属于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1: 1976年的盛夏，唐山大地震的余震还在连绵不断地袭来。天津宁河的一处简易地震棚里，一个男婴伴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声降生了。父亲抱着这个震后20多天出生的孩子，给他取名克震，愿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守住一生安稳。50年光阴流转，当年的孩童成为一名城市家园的守护者。他用日复一日的奔走与坚守，给家乡的百姓建起了一座震不塌的温暖家园。系列报道《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第一篇。

0: 的情景让孙克振忍不住想起50年前自己人生的开端。
1: 我是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震后20多天出生。
0: 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让紧邻唐山丰南镇中的宁河成为天津受灾最重的区域。老芦台大桥在震里轰然断裂，金运河硬生生分割了全城。逃出来的人们在马路边、操场空地上用木棍、苇席、塑料布搭起简易的地震棚。孙克振就出生在这样一间漏着雨的棚子里。当时的情景时常被长辈们提起。孙克振说，
1: 这个当时很艰苦，地震之后呢，20多天呢，一直阴雨连绵，这个村的老百姓呢，也都不敢回屋住，这样呢，大家老百姓全到这个村当街去居住，哎，这个我们那儿都是几家人搭了一个卧铺棚，卧铺棚铺底下都睡。当年我就在四面透风的卧棚里边出生，当晚呢一直哭冷啊，哎，老妈呢都一直抱着我，哎，都是那个没有啥衣物。
0: 父亲给他取名克振，一来是这孩子生在震后，是那场地震的特殊记忆。长辈总说克振多大，地震就过去了多少年。二来是盼着人能够战胜灾难，往后的日子平平安安。孙克振说。
1: 地震那天，我父亲呢正在咱们宁河县医院，是凌晨3点地震，村儿有房屋倒塌，完了都一直等着本村在外的亲人回家，等顶傍晚我父亲也没回来，这时候家里边特别担心害怕了。我爸是晚上12点回来的，这一家人在就经过地震之后，哎，都在一块居住生活，啊，包括后来这个我大哥二哥就结婚，是也都在村儿，也都在紧挨着都。
0: 地震把老芦台大桥震断了，金运河两岸的人没法通行，是解放军战士连夜抢建了一座钢桥，老百姓都叫它一夜飞红。站在老桥上，孙克振说，这座架在废墟上的桥在老百姓心里格外重要，因为桥通了，路就通了，日子就有盼头了。
1: 当年那桥本的乡镇多，得有10几个公社，都在金运河北边。等咱们的当时的这个县里呢，是在咱们这个芦台这边，20万人口，政治经济都得通过这个桥来到这个咱们桥那这边，哎，所以说它的重要交通的要道，是为了保证这个灾后重建交通的便利，这样来了解放军啊，帮助地方把这桥建成，这个也桥呢，当时也成了我们宁河，这叫由这个各乡镇，啊，到芦台进行这个重要交通要道，就这一座桥，而且叫建得也特别漂亮。
0: 或许是命运的特殊安排，这个看着家乡一步步重建长大的克振，走上了宁河区城市建设管理的岗位。他常跟身边的同事们说，当年地震把宁河的路、桥、房子、管网全毁了，老一辈人凭着一口气重建起了家园。现在我们接过这根接力棒，不光要把城市建好，更要建得结实，建得暖心。
1: 灾后重建家乡的人，是吧？为建设自己家乡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呢是震后出生，对这个情怀呢会更重一些。城市的建设变化离不开一代代城管人的付出跟努力。我到这之后呢，就咱们城市的总体那个叫规划，情不自禁的就会想到这个当时地震过后的那种建设这个场景，也有一种震后精神支持着我或者我们城管人呢，对城市建设呢投入更艰辛的努力跟更多的精力，每天工作都跟老百姓息息相关。
0: 其中曾经让百姓头疼了10几年的38河路，就是他牵头啃下的一块硬骨头。这条路建成时间久，路面坑洼不平，一到下雨天就大面积积水，环境杂乱。市民李女士说，
2: 我从小就在这块生活，听老人说38河路也是原来地震后的一条老街，那道路也比较窄，树木基本也没有人修建。原先啊，地震房比较多，再加上几十年老百姓总是四搭乱建，各种乱线混搭，马路也是脏脏臭臭的，下雨出门就给淌水，骑自行车都颠得慌，路边也是乱糟糟的，影响了生活的质量。
0: 宁河区委区政府下决心为老百姓打造一条舒心路，孙克振前前后后跑了几十次现场，从路面修复到排水管网升级，从绿化提升到周边环境整治，每一个细节都盯着落实。
1: 这个攻坚行动全是定时间、定目标、定责任、定人，整个路有管网建设，

0: 是我们围里边，工艺很复杂，是一条老路。当时呢，也有上水、下水、污水，还有这咱们的那个各种管线，那个抢落电，大概涉及到十几个家单位。由于啊年代久远，各公司对自个儿的管线埋设路由啊都不清楚，我们这一开工都得叫十几家单位同时到现场指认。
1: 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宽敞的三八河路就建成通车。市民李先生说，
2: 路边还种了树，修了步道，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出来遛弯，跟小公园似的，这变化真是实打实的。逢年过节还有灯笼街景，连房租都提高了呢。
1: 除了城市主干道，216条藏在居民区深处的背街里巷，他同样放在心上。孙克镇带着队伍一条巷子一条巷子摸情况，缺路灯的装路灯，路面坏的修路面，环境乱的清整，还见缝插针建起了一个个精巧的口袋公园。
0: 咱们的工作证满目皆城管，看见的路、环境卫生、灯杆、广告牌匾、道桥，这都是看不见的，也归城管。地下的燃气管道、热力供应，包括脚下的一井盖，这也归城管。所以呢，在整个城市的建设，大概从这个市政园林方面，道路的翻修反建、公园的建设、桥梁的建设，得按照宜居美好现代城市要求去建设。
1: 在孙克镇看来，所谓镇不塌的家园，从来不只是房子盖得结实、路桥修得牢固。真正的城市韧性是下雨不积水、冬天有暖气、出门有好路，使老百姓过日子每一件小事都能有着落，是遇到难处时大家还能像当年在地震棚里一样守望相助，心往一处靠。
0: 我们这代镇城人呢，活着的意义就是把这份韧劲传下去，让后代人知道宁可是从废墟上长出来的，但从来不会倒下去。震后这50年，宁可从满目疮痍变成整洁宜居的新城，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城管人今后也会持续守护好群众安稳舒心的生活环境。
3: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到3389万人，初步显现补充养老的功能。
4: 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问题一直都是职场人所关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5: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那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呢？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5: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4: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 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5: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寻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呢，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
5: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4: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呢？
5: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3: 此外呢，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4: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1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
4: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

0: 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多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厅大规模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故宫博物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将于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给广东带来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截至24号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超20000人。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
0: 昨天，菲律宾组织多艘船只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其中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
1: 美国参议院23号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当天早间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伊朗24号发布多份公告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美国两党多名国会议员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并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0: 日本内阁府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水排海计划。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32度。除了传统的双击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